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联办朝早7点举行升国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和干部员工代表朝早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随后升起国旗，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奏唱国歌。升旗仪式完毕，周济向在场采访记者挥手之后返回办公楼。另外，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7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率领一众人员代表同家属喺办公大楼前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国旗随随升上旗杆顶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车程车程，是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喺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嘅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是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 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上晚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吊鬼，吊鬼，
3: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2: 石榴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3: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们邀请到 Jenny 李恒毅上来分享一下，当他移居香港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地方，适应上面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令他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的生活呢？听完他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是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6: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八点十分嘅时间啊，咁啊讲下财经嘅环节啦，同大家 update 下琴日港股表现啊。港股喺国庆假期之前做好，恒指咧先跌190点之后咧，倒升最多咧114点啊，收市有得升啊，升89点啦。大市成交金额咧都系争啲嘅，未够2000亿啊吓。恒指第三季咧累积升幅咧有1732点啊，升咗7.6% 啊。咁不过咧九月就真系争啲啦吓，咁啊。五穷六绝七翻身，全部搞得掂嘅系咧，八九月咧相对争少少啊吓。咁港股咧今日有事咧 ，A 股咧下个礼拜四咧先开市啊。咁同大家讲多少少外围市况啦。咁啊，美国亦都公布埋咧八月嘅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啊，即系 PCE 指数啦，按月系升咗0.3% 嘅，符合市场预期啦。按年咧升咗3.4%，低于预期嘅3.7% 啦。核心 PCE 按月咧。升0.2%低于预期。嗱，呢个数字咧就带动美股咧早段系向上嘅。咁啊，不过咧，琴日啦，美股最后收市咧就相对升跌咧各异啦。咁啊，有啲升啦，有啲跌啦，微微咁样。咁啊，暂时未有方向嘅。不过再 focus 讲多少少恒指啊，恒指咧，琴日虽然系要低开啦，但咬腰可以升得翻咧。见到咧北水咧系赶住入货，净流入咧有68.64亿元啦，按日大增咗咧400几倍噶，连续咧第二日净流入啦，第三季恒指咧累升咗

1732点啦。国指咧累升咗661点嘅，扭转咗咧连续三季跌势嘅一个趋势啦。单计九月咧，三大指数咧连跌两个月啊，恒指咧就反倒要跌落去嘅。主要角度咧，内地国庆假期之前啊，推出咗咧呢个内房嘅贴息啊嘅大礼包、哦，即系咧。内地啦，特别系中央政府出大招，话合资格嘅业主咧可以享受咧1%嘅贴息啊。咁贴息嘅贷款规模咧最高系达到咧100万人民币嘅。业主咧五年咧可以悭息接近50000蚊啦。但市场普遍认为啦，如果三线同埋三线以外嘅啲城市嘅刚性需求咧，就更加能够受惠新政策。对于一线城市嘅核心购房欲望咧，就刺激有限。咁都系嘅。咁始终你一线城市，你买个房间或者买个套间，咁可能讲紧50方咁先算，咁都可能动辄都300-400万啊。咁究竟可以悭到嘅息有几多咧？咁但系咧，对于咧三四线嘅城市咧就有用啦，因为三四线嘅城市有机会咧80万人民币咧就已经可以入到场啦，可以置业啦。咁相对咧就会有个诱因咧就会相对高少少啦。好啦，嚟紧金九银十嘅成交究竟系点咧？楼价系咪有机会回升咧？咁大家又可以密切留意住咧，无论系股票市场啦，以至咧就系楼市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国庆假期，当然系一个大日子啦。

自己希望你过得愉快，开开心心。不过要睇下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日间咧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哇，热得好紧要啊！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啦，部分地区咧系呢四个字极端酷热啊，哇，犀利啊吓！咁所以大家咧注意补水啦，同埋记得擦防晒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真系非常夏日啊！王菲加上张学友。

哇，熱辣辣熱得好緊要啊！同兩位拍檔咧，可以講下今日咧，可以自制一個咧國慶早餐先啊！一陣再講咧一啲關於咧國慶宴會嘅菜式同大家分享，因為咧正所謂民以食為天，中國人啊嘅飲食文化幾咁博大精深咧。今日咧其實已經我兩位拍檔咧已經挑選咗好好嘅一個國慶早餐，包括有紅米腸，係啦，紅米腸。

0: 肠粉呢一样嘢，
1: 红米肠粉真系
0: 真系好国庆，我觉得呢件事
1: 系啊，红当当啊嘛，
0: 红当当仲似炮仗啊，
1: 系啊，
0: 好热闹嘅感觉咯。仲有咩啊？外吹内软啊，同我哋中国人嘅心一样啊，系啊，我哋有一个，我哋其实系好坚强噶，但系咧有一颗心系好温柔的，
1: 就好似天下间嘅父亲都一样，即系望起上嚟，即系都好似硬汉子啊。
0: 冇错，
1: 其实系柔情似水，
0: 柔情铁汉柔情就系咁嘅意思啊。红米肠之外咧，仲有叉烧包啊，叉烧包又红卜卜噶，系咪先？最紧要咩啊？中国人中国人最紧要两个字啊！有馅，
1: 有馅，
0: 有馅，有馅即系有后，有后就可以将我哋中华嘅文化、博大精深嘅文化传承落去，对不对？系咪先？
1: 对，
0: 系啊，食包包食饱啊嘛，正所谓。所以我哋今日咧呢个国庆嘅早餐咧，确系已经好贴近噶，系好贴近啦。点嘅人亦都点得好好，系啦，完全系有呢个思维逻辑喺当中嘅。
1: 食饱要食叉烧包嘛，
0: 系啦，系有呢个爱国嘅情操喺嗰度嘅。好啦，咁啊讲翻啦，国庆宴会嘅菜式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规格嘅。咁啊，揾嚟咧网络上边咧，最主要当然喺人民大会堂啦，一个国庆招待会入边嘅菜式啦，其实都系同出一辙嘅。咁通常咧都会严格去遵从咧三菜一汤嘅，或者咧四菜一汤，即系唔会再多噶啦，冇得话食六道菜啊、七道菜、八道菜规定。咗噶啦，咁样咁啊，现代嘅国庆招待经典菜式咧，三餸一湯嘅话咧，就通常都系呢几样噶，咁样先嚟咧个冷盘，即系精美嘅一个中式嘅冷盘。咁、那个冷盘咧就会有啲咸点咧，有啲甜点喺当中嘅。咁、跟住咧到主菜咧，第一个咧就系叫做上汤珍菌，即系咧松茸山珍汤。就飲個湯先嘅、
1: 哦，聽到都補喎，
0: 係攞啲蟲蓉菌啊，嗰啲類似菌菇菌類啦。
1: 蟲蓉咧，其實即係煲完湯，就個湯本身都已經好香，好香甜。然後個蟲蓉啲味咧，其實都仲鎖住喺個蟲蓉入邊，所以一定要食埋佢。
0: 係啊，真係精華所在啊！每一羹咧喺個湯咧都係。第一好補啦，第二咧就係養生啦，係咪啊？即係中國人都係貴乎養生呢兩個字啊。好啦，第二道主菜啦，就係咧荷香牛肉或者香酥牛肉，係啦。咁啊，呢個咧基本上咧係每次國慶宴咧都會係成為咧第二道主菜嘅，就用牛肉嚟做啦。咁第三道主菜咧就係咧煎烤三文魚。或者咧醬烤鱈魚喎，嗱呢一個咧我幾估唔到噶，
2: 西式烤
0: 係啊，
2: 烤三文魚
0: 或者鱈魚扒，即係成日聽小白做環節，佢都會講話鱈魚扒都
1: 好，因為同挪威關係好咯。
0: 可能系
1: 唔知啊，呢个纯粹个人猜测啫。呢个
0: 都唔出奇噶。如果你话同欧洲国家关系好，应该系同瑞士关系最好。
1: 其实好多时国宴入边咧，睇佢嘅菜式用嘅材料咧，都睇到咧，即系我哋嘅有啲咩邦交啊、
0: friend 啊，
1: 人哋有 share 啲靓嘅材料俾我哋啊，系咪先？
0: 所以我其实几估唔到噶，我以为中国人点都蒸条鱼啊，或者。食一啲比较内地嘅鱼类啦，系咪先？咁即系譬如鲈鱼啦，内地就比较多啲用鲈鱼。你见酸菜鱼都系用鲈鱼啊，好经常。
1: 好滑啦都，
0: 系好滑啦，或者好弹牙啦。依家食嗰个口感，除咗滑啊、弹牙咁样之外咧，就通常都食翻啲中国鱼。如果唔系，佢系即系整呢个三文鱼。咁当然啦，即系可能我哋自己唔知啫。可能内地依家都盛产三文鱼，有啲地方可能东北三省嗰度，可能即系养三文鱼养到好霹雳嘅咁样，我哋唔知啦。或者养鳕鱼养到好霹雳嘅，咁我哋又唔知啦。因为原来咧以鱼子酱嚟计啦，中国嘅鱼子酱啦，系喺世界 top three 嘅，即系产量嗱，唔好讲话品质，因为品质有唔同牌子啊，或者唔同 tier 啦，咁我嗰啲就唔知，但系斋计产量啫，因为早一两年有间上市公司系内地嘅鱼子酱生产商啦，佢真系公布个数据，原来咧即系中国嘅鱼子酱嘅产量咧系全球 top three 嘅，我印象中第二定第三咯。 都幾誇張喎，即係我哋有時
2: 大密薄啊嘛，
0: 係有時我哋唔知道啊，一諗食生呢啲
1: 魚子醬、俄羅斯
0: 係啦，邊度邊度或者歐洲咁樣，係咯，咁挪威啦等等啦，你又去翻講挪威啦，係啱噶，我哋都係咁樣認知啦，但係原來唔係咯，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知道，好啦，食完呢啲 main course 之後咧。

0: 咁有个咧
1: 甜品有啦啩，
0: 未至要食下啲时蔬嘅，我哋要食蔬菜噶嘛，
1: 蔬菜
0: 系啦，杂锦鲜蔬，即系可能啲杂锦炒啊，炒菜炒啲菜啦咁样，咁跟住咧
2: 乾隆杂菜煲啲 friend 咯，
0: 系啦，类似啦，不过佢就用炒嘅模式去做嘅，咁跟住咧食饭方面咧就有呢个素杂锦炒饭，咦，都系中意用翻素菜嚟炒，
2: 嗯，
0: 系啊，虽然系国庆嘅宴会，大家谂住哇大杯酒大块肉，咁啊又唔系，
2: 以健康为行先吓，
0: 系啊系啊，咁跟住咧甜点咧就有呢个中式嘅点心或者咧呢个椰香西米露，
2: 哦 OK，
0: 原来西米露系国庆宴或者国庆招待会入边，
2: 哇，今日夜晚点都要整翻个椰香西米露啊，点缀下人生先得，
0: 系，我都好中意食西米露，
2: 我都中意啊，
0: 西米露你冇得即时食，因为嗰啲西米粒粒咧，你要浸水噶嘛，
2: 吓
0: 系要浸几耐，好似浸几个钟都要。
2: 落街买啦，今日周围都可能有枝头啊，
1: 系咯，你会自己整添。
0: 系咯，我都特登同你讲，因为你似你最似自己整噶嘛，因为
2: 今日国庆啊嘛，系咪？
0: 系嘅，都啱嘅，都啱嘅。
2: 做生意嘅，大家又去帮衬下，
0: 系咪？
1: 我之前都试过整西米露，但系
2: 要浸咯，
1: 因为我唔知道原来佢系会一出咧浸完之后佢会咁多噶。
2: 嗯，
1: 我首先我浸咗嘅，
0: 即系 too much 啊？你觉得整得？
1: 我摆咗几多啊？即系可能几斤咁样啦。点知佢发到咧，成煲都系黐埋一齐，仲要系分解唔到啊！
2: 哦，变咗一团团啊！咁样
0: 咁应该点啊？如果西米一嚿嚿嘅话，
2: 西米一嚿嚿咧，我自己就会
0: 即系本身想做西米露，变咗西米糕咁样系嘛？
2: 我会攞冻水开翻佢先。
0: 哦，
1: 但系佢淋晒咯，我啲时间遇得唔好咧，煮得太耐就唔系咁大。
2: 咁啊难搞啦，
0: 所以你又要跟小白学设施咯。因为我都系噶，其实。有阵时你面对呢啲以为好容易整嘅嘢咧，都整到一镬糟咧，其实好挫败啊！即系你心谂整个西米露啫嘛，加啲椰汁啊，加啲冰糖落去，
1: 好想食嗰刻自己整，点知掉咗？
0: 我都试过，我都好似做得麻麻地噶，即系啲人煲嗰啲渣渣咧，我以为好简单，又系好
2: 自己整完之后发觉就系自己真系渣渣，自己渣渣啊嗰个
0: 系啊，所以我哋咧呢啲身位咧。就应该出卖你嗰啲身位咧，就应该咧刺激。
2: 今日国庆
0: 系咁啊，
2: 刺激下市道先。
0: 咁啊，最紧要大家食得开怀，食得开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八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都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英国首相贝安德说，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佢哋啊？
6: 你最中意中秋节嘅部分系咩咧？
7: 同啲屋企人一齐食汤圆，大家就喺度争。
6: 咁边个会争咧？
7: 我永远都唔知点解咧，全部都系花生嘅。
8: 哦，但你中意黑芝麻。
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
1: 好想同你 share。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啦，系分享下国庆嘅假期活动。咁头先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各自今日会做乜嘢。
3: 系啊，其实原本咧都有 plan 过乜嘢咧，就系喺国庆今天啦，咁啊都系可以做系一啲郊游嘅活动嘅，即系一家大细嗰啲就唔系自己喺个山上边就行快啲嗰啲，真系欣赏下嗰啲风光。咁啊特别你见到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嗰啲，譬如岛啊、海岛啊，或者系我哋一啲譬如坡边洲咁讲啦。咁不过都要特别提一提醒大家，咁啊，即系国庆假期今日啦，其实好多嘅生态报名咧，都已经系名额系满咗噶啦，真系已经满晒噶啦，甚至乎譬如破边洲咧都讲啦，有嘢预约噶嘛，10月1号至到10月6号咧，已经系额满噶啦，已经满咗噶啦，去到6号啊。系啊，因为内地人即系佢嚟香港旅游嘅时候，咁我哋都要预翻啲 quota 俾佢哋。咁人哋有 plan 噶嘛，人哋唔系话好似我哋咁啊，落街我就破边洲啦咁样。
4: 有 plan 嘅内地民众系有嘅，冇 plan 嘅内地民众都有嘅。嗱，你可以必须要讲，因为有啲就谂住，喂冇啊，涌下啦，睇下试下有冇位啦。嗱，如果你听到广播咁啱搭紧的士，你系游客咧，
3: 又识听广东话嘅，
4: 系啦，即系广东朋友仔啦。我想话俾你，真系唔好用，因为冇意思嘅，因为佢个 quota 满咗，即系个名额满咗就满咗噶啦，就欲面向雨，欲求重速噶啦，真系。
3: 如果系我嘅，咁我行山人士嘅，就算我行到去近万怡水库路，我都唔可以入去嗰边，我都只能够继续沿住万里豪径咧。就繼續行嘅啫，即係淨係可以行到第一、第二段咁樣咯。
4: 係啊，你 block 咗噶啦，到嗰個位係、
3: 去唔到噶啦，嗰度一定要預約嘅 ，check 得好好緊嘅。
4: 咁當然你話你去到嗰度折返得唔得？得，你沿路折返你實得㗎，係咪先？係
3: 啊，咁而家又有交通配套啦。
4: 係啦，
3: 你諗下我哋即係以前行山嘅時候咧，由即係萬里豪徑第一段開始，去到破邊洲嘅位，其實嗰個位都10K 嘅。
4: 係啊。
3: 系啱啱好去到水坝嘅位就系10K，
4: 其实系好攰嘅。我想讲，我真系试过有好几次咧喺嗰度叫做落咗车啦，即系嗰时未驾驶啊嘛，一路行到水坝嗰个位咧，
3: 十 K
4: 已经磨咗噶啦。
3: 同埋你一路行石屎路同行山路又唔同
4: 啊。
3: 你行石屎路系一种我哋叫好似磨你嘅感觉。
4: 唔系同埋暗斜咧，同埋佢有一段系暗斜嚟噶嘛。好老实讲，咁所以即系呢个又要你因翻自己体能咯。
3: 又嗱嗱，你咪今日黄色火灾。危险天气同埋啲酷热天气警告，哇！
4: 热到夸张，
3: 又冇遮冇挡，又冇咩树咁样，所以都系热啊吓。
4: 系啊，咁如果大家要注意翻啊，
3: 如果今日拣啲行山嘅路径嘅话咧，其实都适宜咧就选择一啲林荫比较上多嘅，即系例如城门水塘啦，城门水塘就一路沿住个城门水塘咁行，咁有一啲叫咩？唔系海风啦，跟住叫城门水道塘风啊，
4: 系咯，系都有
2: 河之风，
3: 系啦，河塘之风吹翻过嚟咁样。
4: 系香港好多好正嘅地方，甚至乎你去下啲离岛啦、长洲啦，或者南丫岛都几好。你想行山，你南丫岛未喺索罟湾入，跟住未行过山，跟住喺另一个湾嗰度走咯，系咪先？
3: 我啱上个月咧，我行咗一条行山路线，即系其实虽然嗰条行山路线咧有成15.几公里嘅，不过基本上咧条路着咗系80.5%咧都系石屎路嚟嘅，咁而林荫亦都多，都一路多树入。其实我唔系话晒到好耐太阳嘅咋，咁所以话就算酷热天气警告咧，如果你本身有行开山嘅经验嘅话咧，又唔怕咁长嘅话咧，其实系 O K， 因为佢唔辛苦，
4: 喺边度先？
3: 佢虽然长，但我觉得佢系两粒星嘅啫，两粒星。佢就喺边度咧？就大家可以搭车去到呢个东涌啦。咁啊，东涌之后咧，跟住就已经系你揾翻嗰条路就系东澳古道，
4: 东澳古道
3: 系啦，东就系东涌啦，澳系咩咧？
4: 大澳个澳，
3: 大澳由东涌行到去呢一个嘅大澳，即系沿住大屿山近机场嗰边咧，咁啊侧边有条古道嘅，咁嗰条路咧就已经话就话古道啫，而家都铺晒石屎噶啦，咁啊行到去大澳咧就大概15.几公里嘅，咁啊中间咧。要补水嘅话，其实只系得一个位，因为中间有一个位系有士多，但系佢一半左右嘅，一半左右咁就有士多可以俾大家补给嘅，咁可以喺嗰度坐下。嗰、个位士多个位真系几好补给嘅。
4: 小白话两粒星就真系两粒星，你唔好大屿山咧，好多山其实都好难行，譬如凤凰山啦、即系你
2: 凤凰山好难行
4: 噶，系啊，但系
3: 即系你话可能我去大屿山，我净系譬如去揾个天书壁嘅，大屿山有个 location 叫天书壁嘅，咁嗰度真系一个好似悬崖咁，但系佢好似一本书打开咗嘅，嗰个位我有去过，咁其实
4: 几靓啊，
3: 系啦，咁嗰度去你天书壁完咗之后你就走，咁 OK 啦，咁但系你仲要再上大东凤凰嘅话咧。 咁就辛苦啦。
4: 跟住大嶼山仲有一個位咧，深咩簡林啊，即係有幾。几个
3: 系
4: 几个
3: 大雄宝殿附近嗰度
4: 系啦系啦喺大佛附近嗰度啦，即系有几支
3: 深竹定系
2: 深
3: 精
2: 深
3: 突然间
4: 深竹简林咁样啦，深简竹林咁样系呢几只字拼埋一齐噶啦。
3: 嗰个位系一个 circle
4: 系啊，我觉得好优雅噶，其实都真系即系阳光晒落嚟好打卡。
3: 嗰个位其实喺凤凰嗰边落嚟嘅话，就一路落啦，好快脆咧。其实就去到嗰个
4: 昂坪市集咯，跟嗰度就跟住行多两行就去到市集咯，即系昂坪市集咯，
3: 几舒服噶嗰个位。
4: 系啊，即系大屿山真系好多好地方行啊！多谢小白呢个两粒星嘅推介。
2: 系啊，我就好中意行荃湾嗰边源泉古道啊，因
3: 为
2: 又系佢就一个郊野公园嘅入面啦，然后有啲阴遮住，重点系你行短短地咧，就可以望到青马大桥、荃湾、深井。跟住青衣嗰边嘅景色，
3: 又去埋元朗噶咯，可以
2: 系啊，一路行我哋就行到去元朗啊、天水围啊、大棠公园。
4: 你哋个个都讲，我都讲一个啦。
2: 好啊，
4: 我好中意行南朗山噶，咁喺下边咧。快泊一個車啦！你唔好理我喺邊度泊車啦，跟住你行上去咧，你會見到咧主題樂園嗰啲過山車，咁樣咯，係啊，同埋咧佢係一粒星嘅啫，佢都係一粒星啊！對於我哋呢啲人嚟講係好重要噶，真係喺市區，特別喺黃竹坑，你可以行到山，跟住又好快可以上翻自己嘅車，跟住又做到運動，又遠眺望到呢、這、一個叫做海水公園嗰度咧。其實你
3: 幾靚嘅
4: 海水公園，你望下都興奮啦。
3: 其實淨係見到。啲过山车喺度喐咧，你都。

0: 覺得有一種減壓嘅感覺，
1: 係噶，
0: 因為佢代表咗快樂噶嘛，因為過山車係代表咗一種歡樂啊、刺激啊，其實佢可以將你腦入邊嗰種嘅壓力咧就彈走
1: 嘅，係啊，嗰度睇日落都好好嘅，
0: 係啊，
1: 咁當然深水埗再一個啦，即係有個山即係再簡單啲啊，深水埗有一個山又係靠嚟睇日落嘅，唔知行大概300级樓梯就到啦，係啊，嘉頓山啦，嘉頓山嗰度又係200-300级樓梯，跟住又會搞得掂，我專揀一啲用。容易嘅，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实力有限啊，咁啊量力而为咯。
0: 同埋即系今日亦都可以行山就冇乜消费嘅，咁啊亦都享受唔到嗰种嘅折扣优惠嘅，所以拣个短短地嘅，行完之后咧出去咧咁多优惠喎、啊，今日
2: 系咯。都好想提下大家，尤其知道有开始多好多内地嘅朋友仔嚟行山啦，记住啲垃圾咧，譬如水樽啊，或者你食完啲嘢咧，一定要自己带走。同埋有时候会见到啲嘅动物噶嘛，譬如牛啊，我之前就睇过啲新闻咧，有啲朋友可能好。好奇啊，会摸只牛或者骑只牛啊，呢、哦、个真系千祈唔好做、啊，
1: 真唔好。牛咧系好善良嘅，其实、啊、即系就算你虽然你话你做呢啲举措，只牛都唔会大动干戈，即系基本上啦。我睇片段咋，新闻片段啫。咁、哦、但系你都唔好搞，人有人生活。你有你嘅忙碌系咪先？你离远眺望下就算啦，
2: 影张相算
1: 啦。系啊，嗱，好得意嘅，佢哋又知道咧，牛系可以掂得玩得，佢又知道马骝系唔掂得唔玩得嘅。嗱，你又知道，你试下掂只马骝。只马骝真系
2: 攻击你啊！
1: 系咯，即系我觉得都系欺善怕恶咯。
0: 如果去到有马骝嘅地方，嗰啲胶袋啊，就真系收埋，收埋好啲。
1: 你又会识得坐落只牛咯？你试下搭住只马骝啊！
0: 牛啊，真系冇啦。特别如果你见到一群牛，可能即系大家都见过啲新闻片段啦，人去到捉摸佢哋。首先第一就唔好捉摸啦。第二就如果你见到啲牛仔咧，即系唔系漫画嗰个，你真系嗰啲牛仔唔好行近。牛虽然系真系好善良嘅，系啦，冇错，冇性大发噶，你行。近嘅时候，佢唔知道你想做咩噶嘛？
1: 系啊，
0: 佢谂唔到噶喎。系啊，跟住、
1: 啊、
0: 就可能有机会攻击行为噶啦。
1: 嗯，所以即系每个朋友仔都系啦。有啲朋友甚至乎头先讲到大屿山，咁有啲朋友可能喺贝澳嗰度营地扎营、合法扎营啦。第一呢样嘢，上下长沙都系啦，合法扎营啦。你非法扎营，依家啲自然护理处啊、渔护理处啲
0: 会俾个票噶吓。
1: 系 啊，你唔好乱咁以为自己有个帐幕仔就同屋企人咁样过个夜，跟住官司。你唔得噶，即系香港真系有好多营地都合法噶。
0: 系啊，喂，同埋踩单车都要讲啊。
1: 好啊，
0: 踩单车咧，有好多朋友就谂住喺单车径踩，冇问题啦。不过踩单车有阵时会去到一啲嘅位置咧，佢有机会咧会系有嗰啲水闸嘅位嘅，或者有个有条棍咁样啦。咁佢如果佢嗰个牌有动咗喺度话禁止单车进入嘅话咧，你拍架单车又好，即系喺嗰度门口跟住先再行入去，你都可以享受入边嘅风景嘅。咁、但系你行入去，佢话咗唔俾单车咧。就唔好諗住，唔緊要啦，咁我入到入去，我推啦，然後話咗單車唔俾，就唔俾嘅。
1: 你屋企附近嗰個水壩係咪就係有
0: 一個
1: 閘就係、
0: 是？嗱，佢嗰個水閘咧，佢都可以俾單車嘅。
1: O、okay、K，
0: 不過再入去過咗條堤壩之後咧，佢仲有一個咧有鐵絲網嗰個閘，嗰度入邊咧就唔準單車。
1: 哦、
0: 其實 even 就算你推單車咧。佢都可以俾告票你嘅，咁、
1: 哦、
0: 即係無謂啊！你國慶日開心心，
1: 係啊！你踩單車本為樂事，係咪先？你收告票，
2: 真係要踩嘅，但係入到去唔可以踩喎，咁就唔好入去
1: 啦。如果你有 friend
0: 入去就，
1: 我收到國慶禮物啊！係啊，我收到國慶禮物啊！咩嚟㗎？告票啊！咁樣，唉，幾咁唔好
0: 啦！係啊，大煞風景啊！

0: 今日是10月1日国庆节，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呢？是阅兵、天安门升旗、放假，抑或去旅行呢？国庆这个词你又知不知道几时出现的？而黄金周又是怎样来的呢？想知更多关于国庆的知识，转头 Yana 告诉你。今日10月1日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国庆一啲嘅知识啦。咁、首先，国庆呢个词咧，比我哋嘅想象中咧古老好多嘅。咁当然佢嘅意思咧系有一啲其他嘅意义。咁最早咧就见于西晋文学家嘅一篇嘅诗词入面啦，其中就有讲到一句说话，就系、是、国庆独享其利啊。咁点解会咁讲呢？原来以前咧古代举国欢腾一啲嘅事情咧，莫过于帝王登基啦、娶妻啦、或者诞辰。咁所以古代嘅人咧，系将皇帝嘅职位或者生日咧，就叫做国庆。
1: 啊，系 logic 啊！咁以前嘅年代有皇帝噶嘛，咁啊即系皇帝系第一噶啦、皇帝生日系啦，
0: 绝对系大件事。
1: 皇帝结婚咁样，或者太子出世咁样，咁呢都系即系。全部都是需要慶祝的。
0: 冇錯。咁以前原來國慶都有假放噶。咁開啟先例嘅咧就係唐玄宗嗰陣時咧，佢就將佢嘅生日咧就變成千秋節啦，下令全國咧就休假三日，咁咧皇宮咧就大擺筵席一齊慶祝啦。
2: 哦，唐玄宗啊，幾好喎！
1: 真係啊，原來有佢嚟嘅喎。今日我生日，我萬歲，就萬歲爺啊嘛，
0: 一齊慶祝，一齊食飯。
2: 嗰個威威係咩啊？叫做咩？千秋咩？千秋節啊！我朝千秋万代咁样，咁样
0: 真系有意思。
1: 下一句一统江湖噶啦，
2: 元宗啊，唐元宗
0: 系啊，唐元宗
2: 唔关唐太宗事系嘛？
0: 呢个要再揾资料啊。
2: 唐太宗
1: 仲未出游，
2: 仲未出游。其实呢个真系好搞笑，不过算系揾机会先再讲呢个搞笑嘢啦吓。
0: 好，交翻俾你分享啦。
2: 我听唔使听我分享。
0: 好，咁跟住到咗现代啦。咁当然咧，原来第一次嘅国庆日子咧就系1950年啦，就我哋嘅庆祝即系开国之后，就50年10月1日咧系第一个嘅庆祝。

0: 咁但係佢嘅形式咧都變化過幾次嘅。咁首先啱啱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十年咧，每年國慶啦都會舉行大型嘅慶典活動啊，同埋舉行閱兵嘅。咁去到1960年嘅時候咯，就決定改革咯，因為其實做呢一個嘅閱兵啦，係需要好長時間嘅功夫啦、練習啦，咁嘅交通咧或者啲路向馬路咧都要進行一啲嘅令到佢個交通順利啲啦，或者係要改路。或者封路嘅，咁所以就費事勞民傷財，同埋用咁多時間去準備咧，咁就將閱兵嘅次數咧就減少咗好多嘅。咁其中有一句説話咧，就係講緊係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逢大慶就舉行閱兵啦。咁所以今年咧其實係冇閱兵嘅、
1: 哦，
0: 下一次會係幾時啊？會係80歲啦，
1: 八十大壽啊，
0: 就係2029年建國80周年就會有閱兵啦。
2: 我哋好期待啊！哇，80年，
3: 期待啊！
2: 都有講啊！哇，建國100年，我哋應該都見證到啊！
3: 見到
2: 小白，你見到啊？你耳珠咁長，有人見到，
0: 即係見證住。
2: 我哋嗰幾日講咧話國慶啊，梗係開心啦！國慶節啊，如果內地民眾會用國慶節去形容啦，咁佢哋都係黃金週啊，有多優惠啊！如果國慶100年咧，有冇好多嘢全部都唔使錢啊？
3: 梗要啦，
2: 直情乜都唔使錢，食飯都唔使錢，
0: 優惠
2: 係咯。100% 優惠咯，
3: 到時收錢就打屁股啊！
2: 係啊，真係邊間企業收錢，邊間企業就應該要啦，好似頭先啦。
0: 期待100歲啊！咁啊，去到餐廳
2: 國家100歲，唔係你100歲，你都要100歲嘅，
3: 你都
2: 長命百歲，
3: 我都期待你100歲嘅。
2: 你個面相都好長壽噶啦，
0: 俾你睇下我耳仔啊！係
2: 啊，
0: 講下
2: 唔使俾我睇，你好似要露出嚟睇，你本身你隻耳都係好容易睇得到啊！喂，講翻黃金週又來啦，係嘛？
0: 咁啊，讲黄金周游来之前咧，讲下天安门升旗啦。因为咧，升旗依然都系每一日会有啦。而今日嘅升旗咧，亦都系会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今日大日子啦，系会更加隆重嘅。平时嘅升旗咧，我哋会有护卫队啦。咁今日平时就系固定嘅人数，今日咧国庆当日咧就会加大咗人数啦，令到成个阵容咧就更加盛大。另外啦，仪式感咧又会再强啲啊，因为去到国庆当日咧，护卫队会提前做一啲强化嘅训练，而步速咧都更加严谨嘅，平时已经好严谨。
3: 唔知会再大力啲咧，只脚
0: 会啊，因为咁多人睇，
3: 系
0: 今日相信好多人朝头早排队咧，摸黑已经去排
3: 一票难求啊！今日话俾大家听，真系，
0: 所以真系咁啊！佢哋同埋有一个嘅。個步速咧嚴格調整係每分鐘112步，佢真係要好完整咁樣做翻呢個 exact number，確保個儀式完美。同埋好多時候你睇升旗手咧，唔知你仔仔會同你分享揈國旗
3: 揈嗰下嘛
0: 嚇，你係要有一個好靚嘅扇形揈。
3: 係啊，
0: 哇！你諗下個臂力需要幾咁強勁，
2: 強勁嘅臂彎啊！
0: 所以佢哋成日都要做啲举哑铃嘅动作啊！
2: 系咩？你个仔都有举哑铃啊？而家
0: 有冇啊？有冇
2: 啦？但阅兵嗰啲要啦，即系
0: 喺你面前做呢个动作。
3: 犀利，揈
2: 有冇啊？你个仔有冇啊？
3: 冇啊，
2: 冇。
3: 佢真系负责喺侧边操兵嗰啲。
2: 喺你旁，喺爸爸面前怕丑嘅，可
3: 应该系啦。
2: 可能平时喺学校好揈得嘅，
3: 喺学校个表现会喺屋比喺屋企好好多。
2: 个个都
3: 通常都系，
2: 我哋细个都系咁。
3: 系啊，
0: 好啦，仲有一样嘢咧，就原来平时嘅星期咧唔一定有乐队嘅，系啦，但系每逢每个月嘅1号啦，即系第一日咧，就一定有军乐队咧现场奏国歌。咁啊，成个星期嘅仪式大概2分07秒啦。所以今日去睇升旗嘅时候就会有
3: 哇咁精准嘅时候2分07秒
0: 因为首歌嘛，
3: 唔系即刻都系同埋，我就系谂啊，之前佢哋112步呢啲全部咧系啊，都可以用数字量化出嚟。
0: 谂下人哋练习无数次啊，所以都系咯，咁啊亦都系纪律上面嘅一个严格嘅要求啦，好 respect。佢哋嘅好，跟住仲有少少嘅一啲小知识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原来天安门升旗嘅时候咧，有升到一定嘅高度噶嘛，咁个高度系有个限制嘅，就系28.3米。点解咧？原来共产党咧就系2021年7月成立，而新中国咧喺1949年10月成立。两者相差咧系28年3个月，咁所以咧个国旗咧就会升到28.3米啦。呢个嘅数字系有原意嘅，咁去纪念翻呢一段奋斗嘅历程。好啦，跟住啦，护卫队咧行几多咧？原来都有讲到嘅，由金水桥行到国旗杆下面，总共138步。咁旗杆下咧有56个用铁锁连住嘅桩咧，象征56个民族。團結一心，咁護衛隊咧就36个隊員組成嘅，分成4列9排，亦都象徵住1949年成立。
3: 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分为六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五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佛山的旅客昨日是坐高铁来到香港，他说此行主要都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都来到，估计此行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是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4: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 貫通整條六號幹線，為九龍東西方向提供一條全新的替代路線。預計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會由開通前大約65分鐘大幅減至大約12分鐘。成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新世界公布全年業績，列帳虧損按年擴大73%至超過281億，同 Eleven Skies 項目相關的虧損同撥備淨額按年增加至183億。新世界是與機管局同意提前終止 Eleven Skies 的合約。政府發言人說，得悉機管局已經與發展商就著 Eleven Skies 項目的營運和合約安排達成協議。機管局是會重新規劃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題、行業組合和營運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來的整體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28歲的蔡天鳳在2023年2月懷疑遭到殺害之後，在大埔龍尾村被碎屍肢解，他的前夫錢家翁、前夫的兄長否認謀殺等罪，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陪審團之後隨即開審。蔡天鳳案是原本是上星期四選出七男二女的陪審團，不過其中一名陪審員基於健康理由申請退出，昨日再以公開抽籤的方式進行輪選陪審員程序。本案的審訊預計需時40日，可能會是在今年的11月26日前後完結。星島日報報導。
3: 明報報導，新學年開學滿一個月，明報是查閱全港77間有開辦小一和中一本地課程的直資學校收費證明書，發現至少48間今個學年已經獲准加學費，其中最貴的中學加近 4%， 中一一年學費逼近10萬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學是達到25%，增加金額最多的中學今個學年中一加價9000多元。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迪安說，加費受到通脹、校園發展等因素影響，若果當局是批准加費，相信意味著加幅是合理。明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0: 成立77周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构成了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于香港来讲，今日正正是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的最好时机。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联手推出政策，今日开始实施首套房贷贴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评论话招数既不是传统减息，亦都不是大规模财政刺激，而是一种首创的精准试验。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点，甚至再加码推动内需政策，都会成为了观察内地经济能不能够平稳过渡和结构转型的重要窗口。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讲到，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继续是有5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怎样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变局当中，抓紧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机遇，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样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一座城市拥有5间全球百强大学，世界罕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咧，系值得期待。咁但系香港系咪有足够嘅宿舍俾外来嘅学生去居住咧？评论话，解决问题嘅方法离唔开各间大学斥资兴建宿舍，以及私人发展商透过改造酒店或者商厦等增加单位供应。经过几年实践证明，简约公屋行得通。咁咁样兴建简约宿舍，相信冇太大难度。信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国庆假期啊，呼吁下电话先，1872388，系啦。
1: 如果放假咧，唔使翻工嘅话，咁就啱啦。收音机旁边嘅你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啊。
2: 嗯，系啦，我身边都有朋友咧，都系今日咧又系生日，
0: 双喜临门，
2: 系啊，
0: 喜上加喜。
2: 如果又系10月1日生日，又或者系结婚周年，都可以大家打上嚟，将你哋嘅喜悦咧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嘅。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3: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请嚟啊启德体育园嘅高级经理啦，喺呢个社区体育方面嘅系啦，吕乐文 Norman 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
4: 早晨，早晨 ，Hello。
0: 系啊，咁啊 ，Norman 咧之前咧就喺启德体育园咧搞咗一个咧跑步机比赛。喂，其实呢个跑步机比赛咧都有缘有因嘅、哦。不如你讲下一开始 Day One 系创自几多几多年嚟听下先啊 ，Norman。
4: 其实一开始你都知啦，第一年就喺 K11 噶嘛，嗰阵时就咁其实嗰阵时都就系疫情，咁叫做 prototype 啦，试下个比赛可唔可以有人玩，因为咧跑步机，仲要跑100公里，其实你听都知闷噶啦。咁但系出嚟嘅效果又几好，一嚟嗰阵时嘅疫情咧就啲人冇比赛咧，咁一有比赛就即刻出嚟玩啦。咁二嚟

0: 因为呢个系个team game 啦，团队活动啦，咁所以咧又冇想象中咁闷，同埋嗰个即系比赛个刺激性啊、策略性又其实都几高嘅。
1: 嗯，
0: 咁所以其实都几有趣。咁就之后就继续搞啦。咁之后就有飞越启德支持啦。咁所以咧，其实严格嚟讲，第一届正式嘅比赛咧，其实就系咁啊，2022咁上下啦。
1: 2022即系倒数翻就差四五年前啦。
0: 四五年前，因为今年系第四届嘛。
1: 系啊，系啊。
0: 其實我哋有唔同距離嘅，咁我哋有10公里啦，50公里同100公里啦，仲有親子啦。親子呢就係跑時間嘅，20分鐘鬥完咁樣。既然難得有個咁嘅即係機會，學你話齋就即係全部啲跑手一齊啦，咁不如我哋就唔好個人啦，跑下團隊。10公里係4個人一隊啦，100公里呢就10個人一隊。係啦，咁就變咗就比賽形式啊，同一般跑步好唔同啦。一般跑步即係可能我有我跑，你有你跑，最多就幾個朋友就咁啱pacing就一齊跑下。咁但係今次即係跑步機比賽呢就好講策略啦。其實就係接力啦，咁4個或者5個人一組咁。其實可以一個人跑曬，但係咁樣一定唔係最好嘅時間啦。
1: 咁
0: 變相呢就係大家就要諗下計仔有啲咩唔同嘅策略，我可能我呢一段冲快少少，我捱得啲，咁可能我又跑长少少，等你休息耐啲，我可能我攰啦，咁我又要换翻落嚟咁样，系啦，我觉得咧都几重要嘅一个规则咧，其实我哋有个女仔嘅减秒优惠嘅，咁女仔上机跑咧，其实就可以减时间嘅，
1: 慢慢我觉得唔应该有呢一个噶啦，因为啲女跑手好快嘅，
0: 好快，但系咧嗱，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即系嗱，如果你团队比赛咁讲啦。咁即係如果你要有成績，咁啊好自然就男仔就始終即係一般嚟講就時間會比較快啲㗎嘛，跑快少少。咁變相呢其實女仔參加嗰、那個機會，你係整個女子組、純女子組啦，如果你混合咁跑呢，其實又女子嘅參加嗰個機會又未必話好大。咁但係如果有呢、這個即係安排嘅話呢，咁就首先就鼓勵女仔參與。第二呢啲女仔呢其實就變晒 X Factor， 因為如果第二日如果你有留意呢，我哋100公里呢嗰、那個精英組別呢、基本上呢都係因為啲女仔，係啦，咁
1: 當然佢哋亦都跑得好快啦，即係除咗嗰個減秒優惠，佢自己都要自帶一個步速、自帶 pacing 嘅，即係唔能夠話喂我減秒就一定贏，冇可能嘅，因為真係強中自有強中手，呢、這個即係跑步機嘅比賽，全部即係最 top tier 一啲跑手都喺嗰度。基本上即係早一兩年啦，我有觀察你哋嘅比賽咧，連香港最快嗰啲馬拉松運動員都喺個跑步機上邊嘅。
0: 其實係啊，即
1: 係黃允俊啊，我記得喂，大佬你咁勁嘅一啲人，
0: 大招出嚟，
1: 係啊，出個大招，喂，呢啲最快最快嗰啲人啊，即係全香港嚟計咁樣，都已經喺嗰度，或者羅永潮啊咁樣，即係好快嘅一啲。男生女生都會喺呢個跑步機比賽嗰度，大家好熱鬧咁去，好氣氛咁去做啦，咁樣都幾有趣嘅。你自己個感受係咪好好良多㗎啦？
0: 其實係好難得。即係可以啲高手喺曬度啦，咁即係我自己都有跑啦，咁當然我跑得唔快，即係好多時跑開比賽咧，你跑得慢嗰啲咧，啲高手咧就衝完線。冲埋凉，攞埋奖，你都未冲线嗰只，咁但系咧，即系呢个比赛入边咗，你可以喺佢隔篱啊，睇住佢跑啊，咁亦都即系学下嘢咧，睇下佢个跑姿啊，哇，原来真系好靓嗰啲跑姿，好 efficient 个跑得，咁另一边厢又就可以又大家一齐打下气啊，倾下偈啊，都几难得。
1: 系咁即系你都好中意跑嘅，因为做完访问，你已经同我讲定咗咧，话会自己跑翻去体育园嗰度啊，咁啊，几舒服。其实呢条路线都几舒服噶，广播道跑翻落去呢一个体育园嗰个位，系其实好正啊，联合道咁样咪咁样上落去，几好跑嗱。我想话咧，呢个比赛咧，你一开始 day one 去萌生呢个 idea 嘅时候，咁当然要你嘅老板去 support 啦。但系与此同时就系、是，其实有冇啲外国嘅叫做 project 系可以仿效一下，或者即系外国多唔多呢啲跑步机嘅比赛？喂，其实可以做一个临摹或者做少少借镜，起码啲规矩上，喂咁样可以点点点，可以咁样样，可以又公平啲，或者有冇啲国际嘅一啲标准嘅？我想问一下。
0: 其实就 即係參考就有嘅，因為嗰陣時疫情咧，其實就有啲即係高手咧，就自己一個喺個跑步機上面就跑完啦，亦都有啲世界紀錄啦。咁、但係就。

0: 呢啲都係個人嘅，團體嘅我就唔見話有好多。咁坦白講，都要自己摸石頭過河，即係每一年去調整一下啊，
1: 啲規矩啊，
0: 啲規矩。同埋咧，第一年如果你記得，其實第一年我哋用啲插電嘅跑步機嘅，
1: 係啊，
0: 係啦。咁插電嘅跑步機同埋我哋而家用緊唔插電嘅跑步機咧，又係好唔同嘅。
1: 係點樣㗎？係點樣？有咩分別啊？
0: 插電嘅跑步機咧，其實就首先就是。

0: 你先有得換人。
1: 係啊，但係依家唔插電嗰啲咧，就用個 momentum 去帶，即係變咗咧，你即係用嘅力咧，有機會就再多啲嘅。
0: 係啊，攰啲㗎。佢出廠嗰部跑步機出廠嗰、那個spec 都寫到明咧，係比起你路跑咧係多10-15% 嘅能量輸出嘅。
1: 哇！呢、這個真係唔知喎、啊，好多跑手可能。依家都未知嘅，直接聽到呢個訪問出街嘅時候先，喂，唔怪之我攰啲啦。明明自己出去跑兩三 K 都係輕鬆入樽，點解同啲 friend 跑呢個跑步機比賽，哇，只腳攰得咁緊要㗎啦！
0: 同埋佢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如果你唔插電咧，其實係可以好快地換人嘅，好安全地好快咁換，因為你插電嗰啲即係大家有睇啲少電影，你都見到啦。如果你唔減速咁去換咧，其實都可以幾危險。跑步機係一個 potentially 幾危險嘅嘢嚟，可以。咁如果你唔
1: 即係可能會我哋當滑水咁嘅一個用語，就係叫拜神啦，即係你成塊面一嘢 band 咗落去嗰個跑步機嗰個磁帶嗰度咁樣咯。
0: 咁但係如果你唔插電咧，就係因為你唔跑佢就停噶啦嘛。係。咁所以咧就相對安全啲喺換人嗰下就咁，佢變咗咧就我唔使花咁多時間去換人咧，咁個策略就好唔同啦。
1: OK， 咁啊嗱。即係整合咗咁多年嘅經驗啦，咁我深信你下年都會再搞嘅。咁下年有冇諗住，喂五週年一個致慶，我再搞勁啲，我哋可能咧破埋紀錄咁樣，即係因為一定到最後都係我哋多啲人參與，越多人參與越好噶啦，係咪先？
0: 係啊，嗱，下年咧我哋就思考緊，就首先多啲周邊啦。今年我哋有啲攤位遊戲，
1: 係啊，好好喎，係啊，
0: 即係變相咧，即係除咗即係入嚟打氣嘅朋友們之外咧，其實有時體育園都好多人經過啦，咁我哋都可以吸引到啲即係可能唔跑步嘅入嚟玩下遊戲，亦都俾佢感受到啊，原來跑步比賽可以咁刺激、咁好睇嘅，係啦。咁另一邊雙，我哋今年都加咗啲元素咧，就有 DJ 即場打碟。
1: 哦，係啊，依家一定要打廣東歌啊嘛，係咪先？即係全世界都打廣東歌啊！依家係
0: 啊，即係一播某啲歌咧，就跑緊嗰個都一齊唱咧。
1: 咁一定係啊 ，Power Song 啊，我估Norman你都跑步啦，講真，即係你啲 Power Song。有阵时你好多跑手其实就跑靠个 power song keep 住一个劲嘅或者支持自己嘅 pacing 或者个心理质素可以维持一个高端嘅水平嗰度咯。
0: 系啊，同埋个气氛啊好唔同咯，因为一般跑步比赛就自己听自己歌啦，咁但系呢个比赛就大家一齐听咧。我好记得有一个画面咧，其实就系一播 YMCA 咧，系全场一齐做翻 YMCA 个手势出嚟，
1: 但系仲要一路跑住咁样，
0: 一路跑住
1: 几得意啊！呢啲都系啊，
0: 几有趣系咯。
1: 即系希望继往开来啦，咁啊令到呢个跑步机嘅比赛咧，真系香港比较独有啲，所以今日都好刻意咧，请Norman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咧，去分享多少少，好让咧即系大家了解啦，同埋咧都去知道其实室内嘅运动咧都有一个连贯性嘅，唔系咁孤独嘅，你唔系个个跑步机上边咧就系得一个望住个 mon， 跟住自己好似做 gym 咁样跑，其实我哋有阵时喺度谂一啲你以为好闷嘅嘢。当一大班人去玩咧，就会变得好 funny， 好刺激，好有竞技性。你都知道跑步比赛同游水比赛，到最后系争一两秒噶咋。
0: 系啊，
1: 但系嗰一两秒就系你练习几多，就喺嗰一两秒入边个优胜劣败，就喺嗰个 moment 嗰度就知道边个赢边个输咁样咯。
0: 系啦，冇错。
1: 几好啊吓！其实我期待最乐见嘅画面系咩咧？就小朋友自己嘅。Tia 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嚟緊 Hyros 都有 teenage 版嘅 Hyros 啦，係咪先？咁啊，究竟唔同嘅賽事、唔同嘅運動項目係咪都要有 teenage 咧？但係當我哋有好多 teenage 嘅時候，咁我哋香港作為一個體育嘅城市，我估你哋其他體育員都係致力推動香港嘅運動文化，一定係不遺餘力啦，係咪先？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咧，睇下呢個跑步機嘅比賽下年會點樣搞？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啦，高級經理啊，社區體育嘅呂樂文啊 ，Norman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謝 Norman，thank you，
0: 唔該曬。
2: 我係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賞自己嘅都係聽眾你哋話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3: 晨光追踪31
2: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今日咧就国庆日啦，晚上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同埋节目咧，咁啊喺电视三十一台。

0: 大家可以留意到嘅。不過先嚟介紹一下，8:25嘅時間啦，要揾阿暢出嚟先，係而家揾阿暢啊，喂阿暢。
1: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0: 真系唔记得介绍你出嚟添。8:25嘅时间咧，正正关你事。今日夜晚有啲乜嘢嘅题目咧？
1: 嗱，今集咧，各位揸车嘅朋友咧，真系要留意今晚正正关你事，特别系揸电车嘅朋友啊，电动车嘅朋友。嗱，话说咧，即系而家我哋知道好多越嚟越多朋友咧就揸电动车啦，咁但系充电桩嘅，即系充电桩嘅数量咧，就真系有少少供不应求。嗱，所以今集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下环境及生态局咧推出咗一个移动充电机械人。
0: 喂，咁犀利？喂，我想听喎呢个。
1: 冇错啦，嗱，话说咧就由呢个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同埋内地企业咧合作推出呢个移动充电机械人。嗱，佢尝试咧用一个移动嘅方式，为咗啲电动车咧提供呢个高速充电，即系话佢唔系一个企定定嘅充电装置，
0: 即系识得跑、识得揸车、识得周围走嘅流动电池、哦。
1: 冇錯啦，嗱，咁就為呢個充電設施嘅佈局啊，帶嚟另一種可能性。嗱，今集節目咧就會帶大家走入去停車場，實地了解一下咧呢一個充電機械人點樣運作嘅，亦都會睇下咧佢點樣可以配合唔同嘅充電需要。咁啊，另外咧即係除咗睇個充電機械人之外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從政府啦、院校啦、企業啦三個唔同嘅角度，了解一下香港現時充電網絡嘅發展同埋新科技點樣可以配合電動車普及化咁話。咁啊，所以各位駕駛者、各位駕駛朋友，記得留意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啊！
0: 呢、這個真係犀利啊！佢會唔會走到去就係聽眾你自己嘅屋苑入面呢？去幫我哋插電呢？如果係嘅話咧，大家真係解決咗嗰、那個即係電車係好嘅，好方便嘅。但係即係充電嘅問題咧，就即係最頭痛啦。因為佢嘅即係叫續航能力嘅，始終都冇傳統燃油車咁長啦。咁、所以咧，解決埋電嘅話咧，就真係得電啊，得天下咁嘅感覺啦。好，9:30嘅時間咧就哼槍集啦。
1: 冇錯啦，今集哼槍集咧同大家上太空啊！個題目叫做《我們與太空的距離》，講緊我們就係講緊我們香港人啦。咁啊，點解咁講咧？即係大家知道啦，我哋香港首位港產航天員誕生咗啦。咁啊，全城咧就掀起咗太空熱。咁啊，我哋香港嘅第一位航天員黎嘉瑩咧，咁啊正式參加國家載人航天任務，象徵住我哋香港咧第一次真正進入咧國家嘅航天體系。咁啊，與此同時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哋政府咧亦都喺呢個施政報告咧，第一次提出太空經濟，咁我就撥款超過1億元去支援本地大學好多嘅航天科研項目，包括啦機械人啦、能源啦、低軌衛星啦、通訊衛星通訊啦等等唔同嘅技術，希望咧香港啊能夠參與新一輪全球航天產業嘅競爭咁話。咁我哋香港啊，擁有科研啦，擁有好嘅大學啦，有好大嘅金融優勢，但係咧呢個航天產業鏈又係咪完善呢？所以咧節目咧今晚哼槍集同大家探討下香港點樣由一個本來咧同太空咧冇乜拉楞嘅城市，慢慢逐步接軌去到國家航天發展以及全球太空經濟。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咧，我哋咧香港具備咗啲乜嘢條件喺呢個星際競賽之中，又或者喺呢個課堂教育到宇宙征途，我哋香港點樣可以逐步將呢個航天夢啊化成現實呢？如果大家想知多啲，特別係好多年青人咧想做太空事業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哼槍集啊！
0: 我哋肯定有 talent 啦。我細個嘅時候讀書咧，都話其實荃灣同埋呢個沙田係咩啊？衛星城市，你記唔記得？
1: 估
0: 你唔到喎！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有前瞻，就同呢一個衛星同太空接軌嘅。咁啊，真係又講真啦，而家再加上其實香港咧喺世界性嚟講咧，我哋用 AI 用得好多，亦都用 AI 用得好叻嘅地方嚟嘅。咁如果我哋即係發展一啲航空事業啊，或者航空經濟嘅時候咧，甚至乎發明一啲同叫做低空經濟或者太空經濟有關嘅嘢，我相信我哋可以同 AI 更加有個好嘅方向就是、融合啦，然後可以將啲嘢加快，而且做得更加精準咧。咁所以我絕對相信香港可以做得好好啊！咁到底有啲咩前瞻性嘅？大家今日夜晚先睇咗哼槍集先。好，唔該曬阿暢，下次再傾過，拜拜。
1: 拜拜。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Sikasikasasa， 佢哋系 Cola，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大概到34度啊，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定将珍惜今次的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到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0: 嚟自佢第十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啦，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以北以南，
3: 南来北往，
2: 京港
3: 京港，
2: 话你知，
3: 话你知。
4: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5: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京港话你知。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10: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1: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code 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code。有啲 QR code 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9: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上一集讲完楚云村，今集就大家入去新界，去荃湾城门谷的石围角村。这条村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它是全港极少数没在大厦外墙写上村名的公屋，还有它以前的名字差点就叫做城安村。为什么？今集就跟你分享一下。石围角村的名字其实是来自原地的乡村石围角村。这条村是荃湾区历史最悠久的村落之一。19世纪末，荃湾分成四个县，石围角就是其中一个，和海坝、葵涌、青衣合称荃湾四县。但在规划阶段，因为屋村的位置是在城门谷，以前又叫城安谷的隔离，所以政府一度将它命名做城安村。直到1977年，房委会才决定用原地名石围角，正式改名叫做石围角村。石围角村是在1977年11月动工，是当时荃湾区的范围之内的第14个公共屋村。整条村由山上起到山下，先东后西这样起，分了两个阶段进行。全村合共有8座的楼宇，分别是石栏楼、石谷楼、石翠楼、石葵楼、石方楼、石河楼、石莲楼和石头楼，全部都是用石字起头的。而石围角村还有过一个重量级的访客，是1982年9月28号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港的最后一日，亦都专登来到石围角村视察民情，还去了石栏楼的一个居民家做家访，接触市民。这个亦都是香港公屋历史上面的一个经典时刻。而石围角村还有一个很得意的纪录，它是全港极少数村入面的大厦外墙没有写住村名的公共屋村。它都有段估计，就是原本石栏楼的外墙是用黑色的油漆写住石围角村四个大字，但2011年翻油工程之后，个名被人油了，之后就没再补上去。所以如果你去到石围角村，在大厦上面是找不到屋村的名字的。石围角村落成超过40年，虽然它暂时未正式纳入重建的计划，不过随着楼龄渐高，未来会不会重建依然是未知之数。现在的石围角村商场已经翻新过，街市和交通都很方便，是一条很有生活气息的老村。每个屋村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2: 早晨，早晨，9:41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林先生倾下偈。早晨，早晨。
0: 早晨，林生。
3: 早晨，
4: 早晨啊，早晨各位。
3: 你好，系今日有啲乜嘢？系有啲乜嘢想分享一下？
4: 系啊，多谢你接通啊！我个妹咧今日系正式生日嘅，同埋过年一齐嘅。
3: 哦，生日快乐！今日讲生日快乐，一定啱啊！
4: 系啊，我都祝愿国庆啦，
3: 系
4: 国泰民安啦，
3: 嗯，
4: 我哋国家都永远富强啦。
3: 系呢个一定要。
4: 系啊。
3: 咁啊，今日夜晚系咪去庆祝一齐睇烟花啊？
4: 咁唔喺电视睇住啊，因为太多人啦。我哋
3: 太多人啦，
4: 几廿岁都唔敢去嗰度睇，啲后生仔逼下。
3: 唔紧要，唔紧要。咁今日到底有啲咩庆祝嘅点子咧？
4: 首先我多谢各位啦，同埋成讲第一线咧，咁帮咗我好多噶啦，好多次打嚟都觉得打得通嘅。
3: 咁咧有缘啊，
4: 系啊，我细女咧宏福苑灾民咧，本来谂唔到社工嘅，但搵都因为你哋成讲第一线帮搵到社工，已经解决
3: 了。啊，咁就好啦吓，处理咗个问题就最好啦吓。
4: 系啊，多谢你啊。
3: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系啦系啦。咁啊，庆祝方面咧，咁啊有啲咩谂法啊？
4: 点样？
3: 庆祝嘅生日啊嘛。妹妹，
4: 唔系嗱，咁啦，我妹预早咧，我就同佢去咗食放题。

0: 咗饭啦，已经系咪？
1: 系啊，咁今日咧，佢哋自己个屋企人咧，四加一咧就系、是、去庆祝噶啦，应该系今日。
0: 嗯，几好啊！
1: 因为咧，佢两公婆啦，一个仔一个女啦，同埋佢同人凑咗个小朋友啊。咁今年啱先小一嘅，
2: 系。
0: 咁啊，几好啊，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啦、
1: 啊。
0: 其实
1: 所以旭仔咧，我都祝福佢咧，啱今年时间祝佢学业进步啦，活泼精乖啦，
2: 嗱，听下听话啦。
1: 咧都系同父异母嘅，感情非常好嘅，由细到大都。
2: 咁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关系好，相处和睦啊。
1: 系啊，好好噶，我哋两个由细到大咧，虽然系同父异母，但系我哋感情都好嘅、由最大由细到大啊，差唔多每两个月一次咧，我哋出嚟一齐时间。
0: 咁好好，一定要啦，系啊，要见下面噶嘛、啊，互相问候下噶嘛，系咪？
1: 系啊，但系大家都好啦。
0: 你咧，你去边度玩啊？今日谂住出去边度玩下？晏昼时间。
1: 今日静静地，我同老婆出边喺屋企过噶啦，都系。因为我同太太都唔多言，中意出边咧太多人啦，话。
0: 食下茶餐厅嘛，今日好似都有节喎，食茶餐厅。
1: 系啊系啊，我哋都系长者嚟噶啦，咁可能用利用嗰啲
2: 优惠
1: 政府啲18蚊下午茶券食下嘢啦。
0: 系啊，几好几好几好。
1: 都好多政府支持我哋老人家嘅，
2: 系系系，其实唔系话即系政府，即系政府支持当然系啦，但系唔系单纯粹系支持，系因为即系都要感恩啦，即系你哋都为香港而家嘅安定繁荣，其实即系叫做长辈啦，大家都系付出咗好多嘅、应该用个心咧去感激你哋先啱嘅。
1: 系啊，我哋出去做嘢，嗰时做嘢都有纳税噶啦，我做咗好多年嘢噶啦，
2: 吓、所以都系有份啦、就算纳唔纳税嗰啲我都唔谂啦，总之系即系有为香港贡献嘅，其实我哋都应该咧就心存感激啊。
0: 系啊，咁啊一齐建立好个香港佢啦，好唔好啊？吓，
1: 多谢你成功第一线啊，
2: 好咁讲，好，咁啊下次再倾过啦，
0: 好啦，拜拜，
2: 拜拜，
1: 拜。
0: 林生就喜欢校长的爱在深秋、一起听一下这一首作品吧。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一路咧就喺度谂紧啦，今日夜晚咧就咁靓嘅烟花去
2: 睇啦，陪伴住，究竟咩餸啱食咧？
1: 系一路系咁喺度谂嘅时候咧，啊，终于都谂到啦。谂到一个咧，同甜品系有关嘅，
2: 系咩
1: 咧？就系啲果冻类嘅。咁啊，果冻类又会同呢一个烟花系有关嘅咧。咁谂到一个咧，都几有趣嘅，
2: 系
1: 整法嘅。咁系点样啊？我哋要准备嘅材料就当然，譬如平时嗰啲鱼胶粉啦，即系啫喱粉啊嗰啲咁啊，大家就要准备啦。跟住咧，今次亦都要准备定咧，就少少嘅椰果，亦都可以即系买定啦。因为你果冻入边有椰果，
2: 好正常啊。
1: 又咬一口嘛，咁啊，因为果冻跟住一去到椰果嗰下，又另外一种嘅甜度喺度咁样。咁同埋今次咧，就要有一只市面咧。白白地色嘅純白色嘅一種嘅飲品，都係啲乳酸飲品嚟嘅。
2: 哦，
1: 係啦，白白地色，
2: 腸道健康嗰啲
1: 都係有呢啲咁樣嘅。
2: O K，
1: 係啦，咁你又準備埋先。好啦，咁到底點整呢？仲有一個神秘嘅材料咧，就而家可以揭曉啦，就係呢個玫瑰花瓣。
3: 哦，
1: 玫瑰花瓣，因為今日夜晚咧就放煙花啦，咁所以咧我就可以預先咧喺今日你總之有兩個鐘頭之前咧就準備就 OK 噶啦。咁可能你譬如四點幾，你都已經可以 ready 定整定呢一個嘅小甜品咁樣。咁你就要準備定呢一個以上所講嘅材料啦。咁點解一定要用呢一個玫瑰花瓣咧？除咗因為要食用嗰啲啦，玫瑰花瓣啦，就唔好諗住我自己喺度摘啊咁樣就唔好嗰啲啦。咁啊買翻嗰啲，咁你就要先將呢一個。呢一個嘅魚膠粉咧就開咗佢先，咁啊用普通水開咗佢先，咁啊跟住亦都就等佢變成咗嗰啲漿啊，你可以凝固嗰啲漿，咁亦即係用六十度到啦，跟住再落少少砂糖，再六十度咧就等啲砂糖都可以溶埋佢咁樣。好啦，咁如果你發覺你唔想煮嘅，咁其實呢啲咁簡單嘅做法咧，微波爐其實都可以噶啦，你拿得好啲。咁點解一定要用呢個玫瑰花瓣咧？個原因就係咩？當你放呢一個果凍同埋放果凍都唔緊要。放呢個玫瑰花瓣嘅時候，你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又一個嘅煙花嘅 pattern。
2: 哦，
1: 咁你諗下，將啲花瓣擺入去，首先有一紮咧就不規則嘅，然後喺個面嗰度你就放翻嗰啲鋪翻靚少少，例如玫瑰花瓣咁啊，五花
2: 咁啊，好浪漫喎個感覺，
1: 好浪漫啊，同埋靚啦，煙花啦，
2: 係
1: 咁啊，玫瑰花瓣咁樣，或者你中意有啲其他唔同嘅食用花瓣嘅，都可以少少混埋入去。不過我就覺得，因為玫瑰花咧基本上紅紅地色噶，咁啊對於今日嚟講咧，就國慶咧，
2: 咁啊啱啊，
1: 個顏色就好啱啊，好啱和車啦，嚇咁啊，而且你擺得靚。少少又似煙花啦，咁所以一拎出嚟嘅時候咧，個果凍咧就已經係好靚，你可以幻想喺呢個果凍佢上面已經俾你鋪咗可能一個兩個咁樣，好似煙花嘅花瓣彈咗出嚟嘅，咁你個視覺效果已經有啦。
2: 係
1: 食落去嘅時候咧，又由於有嗰只即係白白地色嘅乳酸嗰種嘅味道喺入邊咧，咁啊甜中咧。就帶一種酸，酸中又有甜，吞吞吐吐咁樣，咁令到你食落去嘅時候個口感咧，嗰、那個味覺有多重嘅享受，又泛出陣陣嘅花香，
2: 可以試下。
1: 所以係啦，
2: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都係啊，一路食住甜點咁樣，一路欣賞煙花匯演咁樣，真
1: 係
2: 其實都係一件上心樂事。
1: 你諗下，你如一個人一個或者兩個子咁樣啦，23分鐘嘅煙花匯演，咁你一路睇咧就一路食咁樣。其实都几上心落事。
2: 其实烟花咧，如果系好睇咧，真唔觉过咗23分钟，佢过咗5分钟嘅啫。系啊，我有睇过
1: 一幕又一幕咁样。
2: 系啊，好快。

0: 快嘅真系，即系成以为23分钟嘅烟花汇演咧，如果唔系用歌串连咧，即系我哋自己做开 DJ 咧，你一定觉得哇，即系阿欣怡只歌就系3:42，再加埋阿陈卓妍嗰只歌咧就4:35咁样，即系我哋个脑会咁去 calculate， 即系咁去运算，但系。作为普通市民咧，佢哋个世界系五分钟噶啦，可能嗰23分钟会缩减到去，因为太璀璨啊嘛。
1: 系啊，同埋即系有音乐伴住呢个咧，其实系好重要嘅。
0: 系，
1: 因为音乐亦都除咗有个寓意喺度之外啦，仲可以带出咧就系嗰个烟花个效果个节奏，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其实全世界烟花表演咧都系配衬住音乐嘅。咁所以今日夜晚可以大家尽情享受烟花之余，都可以享受埋呢个甜品啦。
2: 我的享乐时代。
3: 早排咧 ，Jessica 就介紹咗個丁丁美食團啦，
1: 哦、
3: 我就成日掛念
1: 交通做嘅 Jessica，
3: 係啦，跟住
1: 我係 Jessica
3: 咗啦，多謝佢嘅
1: 推薦，
3: 係啊，
1: 你試咗啊？
3: 我喺上個星期六嘅時候就連我先生一齊去啦，咁我覺得個體驗都幾好喎，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好啊，好啊！
3: 咁啊，上到去嘅時候，首先個上車嘅地點咧喺西營盤嗰邊嘅電車廠啦，要啲時間揾，因為電車廠都比較大，我爭啲又遲到啦，因為我本身諗住早咗到買杯咖啡先。點知咧，跟 Google Map 嗰個位咧係左邊，點知要兜一個大圈去到後面個位置上車，所以要預翻少少時間上車啦。
0: 幾多點開始㗎？呢一個叮叮車號，
3: 一日有分兩轉嘅，同埋有兩條路線，咁所以就揾翻你想要究竟銅鑼灣出發。定是在西營盤，即是西環那邊出發，咁我揀翻相應的路線，有相應的時間。咁我揀的就是在西環出發啦，去銅鑼灣嘅，大概3:30左右就上車啦。而那日咁啱咧係好熱啊，但好彩呢架嘅叮叮咧係有冷氣嘅叮叮嚟噶。我本身未上車之前一路行，我已經行到出曬汗濕曬咁。
1: 咁 OK 喎，
3: 咁熱點算好啊？晏晝呢個時間一定會好，即係好焗噶嘛，喺入面又食嘢又食。
1: 佢個冷氣係夠温度噶嘛，
3: 好凍啊，好涼啊，因為佢入面真係好似巴士咁樣封曬嘅，然後就開住冷氣。咁上到去咧，佢有兩層噶嘛，電車上面嗰層啦，就同平時嘅 setting 咧好唔同，因為佢每張凳前面咧有一張嘅小餐台啊，有啲似高鐵咧，可以將個餐台打翻開，然後就喺上面食嘢。咁一坐低啦，就開始有啲職員咧就幫手派發單張，講解下呢個團係做啲乜。然後就有一位
1: 廣東話團嚟㗎係嘛呢個？
3: 係呢個就有趣之處啦，因為喺我哋嘅車上面有七位嘅朋友，有啲係遊客，台灣嘅朋友，跟住有香港人，有我香港人啦，亦都有我先生，係淨係識聽英文嘅。咁所以嗰個導賞員咧。挑戰就嚟啦！佢要一次過，
0: 佢要 trilingual 係嘛？
3: 係 trilingual 三個語言，咁但係因為佢講嘅資訊好多，咁所以最後咧我哋就折衷咗少少啦，就淨係講英文同埋。普通話少少，
0: 例如有啲乜嘢資訊佢會講㗎啦，
3: 佢都一路一路講嘅，由西環開始講起啦，譬如係一啲中上環嘅歷史啦，四環九約係點樣嚟啊？以前就係上環，跟住中環、西環，再加下環，咁點解下環又無啦啦冇咗變咗灣仔啊？呢啲佢全部都有講，而喺度聽咧。是覺得自己學了很多嘢啊！佢真係好犀利，用英文去解釋。
1: 哇！
3: 咁然後
1: 神光百科嚟嘅呢啲都
3: 佢係啊，因為佢係一個退咗休嘅喺香港一路做嘢嘅管理層嚟嘅，咁所以佢一路啲歷史咧都伴隨住佢成長，所以好熟書。
1: 我退休有冇機會勝任呢啲工作
3: 啊？你絕對有啊！
0: 使退休，你而家都應該要做啦。其實成日都叫你做啲本地導賞團啊，
1: 說故事嘅人，
0: 其實都幾好㗎，即係有可以容讓啲旅客。或者一啲後生仔了解多啲香港唔同嘅地道文化啦，
3: 係
0: 繼續講繼續講，好似幾吸引喎呢個，
3: 吸引好滋味啊！因為佢講咗好多，我本身真係要資料搜集先知道嘅嘢咯。咁由佢口中講出嚟，仲要最正係咩啊？我一路食嘢一路聽佢講，
0: 咁有咩食嘅？我想問，我對於呢個食嘢，
1: 叉燒包
3: 美食團重點嚟啦。首先兩條路線咧有少少唔同嘅啲嘢食，咁我嗰條路線咧我就係比較中意食嘅嘢啦。咁佢有腸仔包啦，第一個腸仔包佢又會解釋。因為腸仔包咧就係中式包同埋西式腸仔夾埋一齊，就好似我哋香港中西文化匯聚嘅。好啦，跟住仲有蛋撻啦，熱辣辣嘅蛋撻啦，亦都係有點心、燒賣、蝦餃，呢個都好味啊！仲要係個上嚟嘅食形式咧，係一個籠蒸籠咁樣，跟住入面就有兩粒嘅點心。
1: 出緊煙㗎嘛？我打開嘅時候，因為有冷氣。
3: 冇煙嘅，但係都暖暖地嘅。
1: 哦，咁得啦，
3: 因為佢係每一間係外賣送過嚟嘅，係啦。好啦，跟住仲有一個幾特別嘅，有叉燒飯喎。但係個叉燒飯咧唔係我哋平時

0: 一碗飯好大碗嘅，佢一個嘅紙盒裝住，然後一個拳頭咁大大細嘅飯盒，入面就有幾嚿叉燒咁樣。
1: 佢驚你太多，你太即係佢俾你嘗下啫，
0: 冇錯冇錯，
1: 即係要 try 下啫。
0: 我食到後面我已經食唔曬啦，所以我打包走咗啊。係啦，另外仲有腸粉 XO 醬腸粉，仲有蔗汁啊，因為喺上環嗰邊，好似上環有一間好出名、好多年歷史嘅蔗汁鋪啦，嗰間我好中意飲，係新鮮嘅蔗汁。
2: 蔗汁我都好中意飲，
0: 係啊，我成日都有時候特登會去到嗰間飲。
2: 飲完蔗汁會開心㗎，我覺得
1: 係因為甜，
0: 因為佢嗰種甜咧，你可以呃自己話，咁又唔係呃自己，佢真係天然嘅糖。係係係，
1: 好勁㗎！
2: 蔗糖
1: 喺南美，蔗糖係好強勁嘅產業鏈嚟㗎，
2: 係
1: 啊，制霸㗎，係啊，幾好喎！咁你成個 trip 都係好開心喎，係物超所值，你覺得係咪
0: 啊？
1: 嗯，幾好幾
0: 好。
1: 系系，又食到饱饱。
2: 个车程有冇几耐？记唔记得？
1: 系咯系咯，
0: 一个钟头到。
2: 一个钟，
0: 因为佢都讲啦，一个钟之后去到铜锣湾咧，已经下一站嘅游客已经喺下面等紧。
2: 跟住下铜锣湾就落车啦，
0: 就即刻落车，我哋即刻落。即刻，你知唔知我咁强调？因为我谂住咧可以慢慢打卡啦。
1: 系。
0: 点知佢就唔得啦，因为我哋呢度已经塞住咗个路口啦，游客即系嗰啲乘客
2: 上车。同埋佢冇得驶埋一边啊，佢电车啊，佢冇得驶埋。
1: 因为你后边啲车会顶住咗，即系佢最多可以帮你 buy time buy 多一分钟停，等你可以落晒再上埋客，呢个体验都几好喎，系咪啊？
2: 好喎呢个。
0: 对于外国人嚟讲啦，咁系一个新奇嘅体验啦，一路食嘢一路听。
2: 对我嚟讲都系新奇体验。
0: 对香港人嚟讲，我都系。
2: 即系客环湾仔嘅，其实香港有边个噏得出啦？
1: 系啊系啊。
0: 都讲咗好多，譬如金色招牌，点解系即系海味街咪好多金色嘅招牌嘅？佢又讲下啲典故，所以真系几有趣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李家超为酒会主礼。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7点，升1,4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67美元，卖出4,156.2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了，见不到你的。
7: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6: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7: 由飲食攻略、
6: 最新资讯、
7: 旅游科技
6: 到衣食住行，
7: 一个钟包罗万有，
6: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阿欧陪住你，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班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吊鬼，吊鬼，
3: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

0: 鬼啊？
1: 四娜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轨上阁楼啊。
0: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 对唔住，我知错。
0: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4: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5: 佢都 good 噶。
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活力又丰收，
1: 都系迟咗一拍 ，OK 啦，
2: 算你啦。
1: 假期国庆咁开心，就放过你啦。
3: 喂，大家
2: 国庆假期快乐，我系瑞瑞李丽瑞。
1: 国庆假期快乐啊！我系天恩黄天恩，
0: 我系郭富文强。
1: 郭富文强
2: 啊，非常好啊！早晨早晨，好啦，都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今日咧，我真系觉得好黐线，好热啊！
1: 系啊，
2: 好热啊！
0: 我已经觉得好热啦。
2: 系啊，好似个焗炉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嘅。我今日又好咗好多啦。
1: 系，但系都要继续好好休息，
2: 冇错，
1: 未好翻晒嘅。
2: 知道，
1: 仲有
2: 唔系
1: 净
2: 系食维他命 C， 我知道，
1: 要好好食药，
2: 知道。
1: 休息，
0: 我煲咗啲嘢俾你嗰日快递去你屋企，你收唔收到啊？
2: 冇啊！
1: 你煲咗啲咩？
0: 电话粥啊！
2: 电话粥冇啊，收唔到啊！你冇打俾我啊？系
1: 咯，
2: 打错电话。
1: 依家电话粥都好少煲噶啦。
2: 咪就系咯，尤其是同你咧，我都费事煲啦。
1: 系啊，你煲咩？
2: 摆啲咩落去啊？你话啦。
0: 摆咗啲爱心，
2: 系咪？
0: 关心，
2: 仲有咧？
1: 仲有
2: 咧？系啦，收到嘅话就系得白粥。
1: 系啊，都有白粥。
2: 冇啊！我真系冇，真系冇收到。系啊。你送开边个度啊？
1: 你系咪快递咗错去？
2: 你谂错嘢，谂歪咗啊！你
1: 写错地址啊？
2: 你摆咩啊？你摆咗啲咩喺里面啊？
0: 都系爱心同埋关心。
2: 咁咪即系白粥咯。咁你送咗喺边啊？
0: 诶，唔记得啦。
2: 系咯，你都唔知我，你都唔知我送，你都唔知我住喺边。
0: 我梗系知啦。
2: 哎呀，系喎。
0: 系啦。
2: 你嚟我嘅一次咁多噶。
1: 佢啲爱心，佢啲爱心乱咁派啊嘛。
2: 吓，佢啲爱心系立乱派噶。
1: 立乱派噶嘛。
2: 系啊，唔小心漏咗落我度。
1: 系啊。
2: 我知，你而家都仲系咁。
1: 通常嗰啲烟肠
2: 戒咗佢啦。
1: 烟肠妹妹咪派咗俾佢哋咯。
2: 我烟肠妹妹经常啦。
1: 佢嘅爱心啊。
2: 经常唔系，咁又咁讲，烟肠妹妹又唔系净系得佢嘅。好多人都立乱派，佢灵验重啲。
1: 系啊，佢就系即系见到
2: 佢就系乜人都派，
1: 乜人都派。
2: 系啦，
0: 真系冇啊，戒咗啦呢个，
1: 戒咗派爱心。
0: 系啊，
1: 冇啊，派爱心几好啊。
2: 你戒咗俾嗰啲烟肠弟弟啫，妹妹你都系忍唔住嘅。
1: 系啊，
2: 系啊，你都系中意同人哋乱咁安英文名啊。
1: 系啊，乱咁改名啊。
2: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唔记得人哋同我讲咗嘅就系我叫 Connie 吓，照佢又叫人哋咧做咩就做 Candy 咯，系啦。
0: 最近咧又发生一单嘢，觉得自己好肉酸。
2: 嗯，
0: 话说依
1: 家先
2: 系咯，肉酸得过你朝头早起身照镜，
0: 都差唔多啦，不相伯仲。
1: 哇，咁好大件事喎！
0: 系啊，嗰个咧我喺旺角咁啊行街咧，佢喺望下望下某大商场。
2: 你讲下你自己。
0: 系啊，我一个人。咁突然间咧，前面有个人话喺矮我少少，但系哇着白恤衫，然后大大只只咁，
2: 系你唔抵得
0: 行埋嚟，行埋嚟我认我
2: 迎面对住你行埋嚟，
0: 马小强
2: 吓，咩事好咧？
0: 系
2: 嗱，跟住你写住啦，别有用心，
0: 唔系今次冇啊，我高过佢，我唔惊佢啊，
2: 但系佢大只过你，
1: 唔系咯，
0: 系啊，
2: 佢着白恤衫。

0: 咁同埋咧呢度咧，即係個下巴咧
1: 有啲胡
0: 鬚，
2: 咁幾
1: 有型
2: 喎、
1: 啊，
0: 有戴眼鏡。
1: 問衫佢有冇一啲誒俾你有種感覺嘅，就覺得佢幾有型先？
0: 有
1: 係咪？
0: 真係有。
1: 咁你覺得輸一拳？於
0: 是我又放咗少少戒心啦，係、啦，放咗落你個煲粥嗰度、戒心。
1: 係諗住唔知擺啲咩落去。
2: 關心、愛心、戒心。
1: 係啦，
0: 佢話誒，馬小華我啊。哎、你好你认唔认得 我
2: 你就摆明你就摆明唔认得佢啦。
0: 系啊，
1: 唔系，其实我哋真系好多时候都认唔到。
2: 唔系，我
1: 谂
2: 你哋咧就即系再咩啲，系因为公众人物
1: 真系唔好话得罪吓，即系好多时候系真系唔认得，同埋我
2: 系
1: 面盲噶，
2: 系
1: 啊，即系我就算我见你好多次，你介绍讲
2: 真，就算
1: 本
2: 身
1: 认
2: 得
1: 你
2: 可能剪过个发啊，
1: 系啦，你靓仔咗
2: 啊，
1: 我真系唔记得。
0: 今次100%系我错，
1: 嗯。
0: 你认唔认得我啊？诶、你好啊，你好啊，你系、
1: 其实你吓，你好啊，你好啊，其实已经
2: 知
1: 你
2: 唔
1: 认得
0: 啦，
1: 系
0: 啊，唔认得我靓啊，系啊，
1: 系啦，呢一句就可以收翻啦。唔
0: 系
1: 即系其实要撞到我哋嘅人啊，我哋唔认得你，睇死你都唔认得我噶啦。你做咩仲要走去打击我两次？
0: 但呢个人真系冇可能唔认得噶，
1: 真
0: 吓系啊，
1: 着白恤衫，有少少须，
0: 系啦，
1: 大大只只。矮过你，我识唔识噶？
0: 识，梗系识啦。
1: 我识嘅，
2: 我识唔识
0: 噶？识，
1: 你又识，死咯
2: ！K K Sir 咧？
1: 唔系
0: K K
1: Sir，
0: 我
1: K K Sir 佢认得啦。
2: 我就系唔知你痴呆到咩地步啊嘛！
1: 佢应该都就还好嘅，而家仲系有睇医生。
0: 系啊，但我唔认得个医生啦。
1: 系啦，睇个儿科嘛，而家睇先，诶，大大只只。
0: 嗱，俾啲提示大家。
1: 好啊！
0: 同事嚟。
1: 同事嚟嘅，
0: 所以我真系好惭愧，
1: 我唔敢，
0: 好惭愧，
2: 大大只
1: 喺呢度翻工，而家喺呢度翻工，
0: 系啊，
2: 唔系我即系深夜时段嘅
0: 二台，你大家
2: 二台大
1: 大
2: 只只，
1: 大
2: 大
1: 只只，
0: 系啊，佢着白恤衫，
1: 有须，
0: 有须
2: 啊，
0: 根啊，
1: 有少须根，型地，系咪
0: 啊？
1: 嗯，
0: 男士
2: Benji
0: 即系边
2: 个？小姜，
1: 系啊，小姜，
0: 系
2: 嗱，讲埋名。
0: 我系小姜，
1: 哦，
0: 佢唔系咁嘅，即系成日都有少数，
1: 系啊，
0: 我真系觉得好肉酸。
1: 嗱，咁样啦 ，Benji 一时时。
2: 系咩？因为佢通常喺深夜出现啊。
1: 系啦，因为佢喺深夜出现。如果佢真系唔打扮嘅时候咧，就一住菜咁样。
0: 一住咩菜咧？请
1: 一住咸菜咁样嘅。因为我星期日
2: 我见亲佢都系靓靓仔仔嘅。
1: 嗱，所以我就系话，当然要佢扮起上嚟嘅时候咧，佢系会令到你眼前一亮嘅。呢一个就
0: 系
1: 男人扮打唔打扮，或者打扮得适唔适合自己嘅呢一个魅力所在啦。真系嘅，我意思就
0: 系
1: 咁样咯。
0: 同意啊，佢可能嗰日 casual 啲
1: 啦，
0: 即系街坊啲啦，哇！但我真系唔认得佢。
1: 但系人哋着白恤衫啊，点街坊啊？你冇理由下边啊衬条短裤啩？一定唔会咁样，即系
0: 长裤。
1: 射晒啲。
0: 但我觉得佢几即系，
1: 佢几有男人味，
2: 系
0: 啦。然后佢又几好笑容，
1: 佢
0: 系
1: 噶，
0: 几好笑容。
1: 我好爱佢噶，
0: 我真系唔记得佢，我真系觉得自己好肉酸。
1: 哦，
0: 公开同佢啊，
1: 但系点解？但系点解你会觉得你自己应该要记得佢咧？
0: 因为我哋见过佢同佢做过节目噶啦嘛，
2: 系啊，
1: 哇，好彩你咁样讲啫，
0: 我记得啊，
1: 我真系觉得你好有良心啊，系啊，认识
0: 啊，
1: 我哋嗰次，
0: 系啊，佢仲唔知同佢互动
1: 节目巡礼，
0: 系咗啦，佢笑
1: 哦，人哋同你互动啲咩，你唔记得？
0: 记得啦，系啊，即系有交流嘅。
1: 小姜好啊，小姜非常好啊，因为好爱佢，佢亦都好爱我，
0: 系咪？
1: 系啊，因为星期
2: 日
1: 我系
2: 星期
1: 日
2: 佢哋上下家，
1: 系啊，
2: 即系华语音乐风之后就有
0: 你下次见到佢，你同我即系衷心道歉啦，好唔好？
1: 唔好，
2: 你自己去啦。
1: 衷心你就自己同佢道歉啦，唔衷心就话我帮你同你道歉。
2: 不过我都衷心，我都想同阿 Benji 讲，为咗呢啲咁嘅人
1: 真
2: 唔
1: 需要，
2: 唔需要，
1: 唔需要，觉得唔开心，佢一定唔会，我同你讲，但我会问佢嘅，系
0: 啊，
1: 星期日咯，星期日我问佢咯，
0: 系
2: 啊，
0: 但
2: 系
0: 真系好笑，我即系我冇谂过我
2: 佢咁有你心啊，
0: 认得系啦，
1: 人哋认得你，你唔认得人哋啊嘛，但系你喺第一下你见到佢嘅时候嘅话，你知唔知道嘅就
0: 系
1: 我识呢一个人啦，一定因为有时咧有个情况嘅就
0: 系
1: 你连识唔识呢个人
2: 你
1: 都
2: 唔
1: 知
2: 啊嘛，
1: 呢个系最惨嘅，我觉得
0: 呢一样嘢
1: 你明
0: 白？咁问我咧，
1: 99% 嗰个情况都系咁噶嘛。
0: 我唔敢答你啊！
1: 点解咧？
2: 系佢自己都分唔到啊嘛，
1: 其
2: 实都分唔到，
0: 系啊，真系分唔到。
1: 但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啊！小强系成日会喺街嗰度撞到人嘅，
0: 系啊，
1: 系啦，不论系自己
0: 嘅
1: 同事，
2: 同埋佢成日都喺街。
1: 哦，可能系咁样，你瞓街嘅。
2: 即系我好少撞到人噶，因为我唔出街。

0: 听过有林宥嘉嘅《自然醒》，
1: 哇，正啦正啦正啦！好啦，到我啦，
0: 系
1: 好啦。咁啊，讲到你话即系假期，你会听个 playlist 啦。其实咧，我觉得咧，放假咧，任何嘅时间，可能你住嗰间酒店。又或者就是你平时起身的时候那啖味道、
0: 嗯、
1: 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你 去旅行呢、尤其是第一晚呢一瞓醒就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2: 会有
1: 的很害
0: 怕那啖空气不同的
1: 是啊那啖味不同的跟着、你说哇自己去了哪里、
2: 我会看看旁边那个是谁、
1: 我会分房我 会分床睡、
2: 是吗
1: 是啊我咪同一間房就會分床瞓啊，係、
2: oh,
1: 啊， okay, 真係㗎，舒服好多，因為佢避寒啊，係、
0: oh,
1: 啊，好、okay, 辛苦，咁咧一定要係要咁樣、嗯。哦，你會分、嗯、哦，你
0: 佢要望下
2: 啊，望
1: 下隔離嗰個
0: 係
1: 邊個？
0: 首先係望下隔離有冇人，
1: 哦、
0: 第二就望下隔離如果有人嘅話，嗰個係邊個？
1: 點解咧？你有呢、這個你有呢個煩惱咩？
0: 可能比较健忘啦，
1: 系我即系健忘，
0: 系啊，
1: 即系同一个人，
2: 你边个？
0: 系啊，边个啊？寻晚又唔知做咗咩嚟，
1: 知道系边个咯？哦，我认得你啊！
0: 卸下啲系咪啊？啲乔装
1: 咁所以讲紧嘅就系咧，我咧就会好系咪叫 Ogre 啊？去旅行之前咧，会因应住佢就去边度旅行咧，我会排唔同嘅 playlist 嘅。
0: 哦，系。
2: 譬如多個啊，
0: 即係可能去啲、去印度咁，你會排啲
1: 係啦，啲硬硬硬硬
0: 玻璃活咁樣
1: 咁嗰啲啦。
2: 泰國嘅啲陽光空
1: 係啦，
0: 都會嘅。
1: 會咁我就因為可能嗰次要 road trip 啦，因為。

0: 其實我覺得就算你係喺個酒店嗰度醒，嗰種感覺咧已經好唔同。咁樣做可能嘅就係你喺一個異國嘅地方，喺一個
1: 民宿啦、
0: 酒店
1: 或者
0: 係啦，
1: 你去 camping 咁樣，
0: 你去播自己一啲嘅歌曲咧，我會覺得嘅就係、是有一種嘅就係、是、雖然有一個陌生嘅地方，但係有一啲你好熟悉嘅聲音，係、啦，咁你就會覺得有時你會安心啲嘅，同埋嘅就係你會開心啲嘅。咁我就試過有一次我就去呢一個嘅旅行當中嘅話咧，我又會好中意嘅就係自己一啲叫乜唔跟團啦、另外仲要我最中意系咩咧 ？road trip
1: 系
0: 揸车
2: 系好开心。
0: 你唔识揸车哦？
1: 我冇啊。
0: 你有冇去 road trip 啊？
2: 有，
1: 但有去 road trip 嘅，
0: 有去 road trip，
2: 冲绳嗰啲自驾游，好开心噶。
0: 恋战冲绳，
1: 恋战冲绳真系
0: 系去边度啊？
1: 冲绳你唔自驾就好难去嗰啲地方。
0: 唔记得咗，唔记得咗。喺冲绳做咩啊？识唱歌系。
2: 长脚蟹，
1: 长脚蟹好似唔喺嗰度啊！喇叭应该系食嗰啲海藻，
0: 海藻
1: 系啊，
2: 系啊，
1: 番薯啊咁样啊！
0: 我真系好中意 road trip， 尤其是 road trip 嘅时候，你更加应该要准备一个起码两至三个钟头以上嘅一个 playlist，
1: 系因为揸长途车嘛，
2: 啱啦。
0: 你揸长途车，我觉得咧，任何嘅时间嘅话咧，你都会觉得自己 MV 嘅主角，你有冇呢个感觉？
1: 系啊，
2: 有
1: 周杰伦有排啲 MV 全部都系咁嘅，
0: 系啊，冇错。
1: 去美国咧好远咁样影住，跟住揸住架车或者行路，
2: 戴翻个太阳眼镜，
0: 系啦，戴住个太阳眼镜，准备一啲小食，
2: 冇错，
0: 就系咪有啲哇好大罐嘅嗰啲咁嘅咖啡啊，跟住嗰啲咩朱古力啊嗰啲可
2: 以型嘅嘢，
0: 冇错，
2: 系啊。
0: 咁其实咧仲要好正嘅就系点解咧？因为你揸紧车嘅时候嘅话咧，识唱嘅歌曲嘅话，你可以大声唱。
1: Karaoke 啊嘛，真系叫做喺架车度，
0: 哇，真系正到爆，我觉得。咁所以其实仲有系就系有一啲譬如可能你会识唱歌曲，你可以一齐大声唱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系呢一种咧，我觉得系一种另类嘅一啲旅行嘅一啲体验同埋感受咯，
2: 好开心，
0: 系啊，好唔同嘅。咁譬如可能重要嘅就系咧road trip 咧最正系乜咧？揸到去边度，食到去边，同埋嘅就系有时你冻嘅地方嘅话，你拍埋喺有某啲嘅地方。买杯热嘅朱古力，
2: 哇
0: 哇，暖一暖个手，
1: 系
2: 搵两个人四个手一齐暖住个杯，
1: 使唔使咁寒酸啊？
0: 系啊，冇
1: 错，
0: 唔系，系因为咁样可以掂到个手仔，跟住可以接吻，
1: 又接吻，
2: 一接吻先掂到个杯都得，
1: 间接啊，扮唔小心饮咗，哎呀！唔小心飲咗你個杯添，
0: 間接接吻啦，
1: 係啊，
0: 咁啊間接接吻，
1: 唔係呢啲曖昧期會噶嘛，
0: 係啊，
1: 唔小心飲咗個杯，
0: 好玩㗎，
2: 曖昧期同你兩個去旅行，
1: 有啲係㗎，
0: 交換口水咁樣係咪啊？好啦，如果你喺凍，你喺一啲被熱嘅地方嘅話咧，可能嘅就係你擺低架車之後，跟住買個椰青，係
2: 啊，
1: 乜椰青，
0: 爽，
2: 一定係短褲拖鞋，
0: 係啊，所以我真係好開心，咁所以我會覺得嘅就係
2: 一定係開心啊，
0: 係啊，即係你基本上係任何時間嘅都要。有唔同嘅 playlist， 即系我嘅意思系，譬如可能你知道你自己要住啲乜嘢，可能民宿或者系酒店，咁你会有一啲唔同嘅嘢去切入翻
1: 佢
0: 个感
1: 受。或者你做 spa， 咁你有做 spa 嘅 playlist 系嘛？跟住可能系阳光海滩，阳光海滩 playlist， 滑雪有滑雪嘅 playlist。
0: 啱啦，喂，你有冇试过住树屋啊？
2: 冇
1: 树屋我冇，我有上过去咯，但系冇住咯。
0: 我去清迈啦，有一间地，有一间嘅酒店咧，系树屋嚟嘅。
1: 哦，
0: 我真系好离谱。
1: 会有啲小动物爬咗入嚟
0: 嘅。有啊，
1: 因为我朋友有讲过俾我听，佢系去马来西亚，
2: 一定有虫。
1: 佢马来西亚沙巴系有条蜥蜴嘅。
2: 哇
0: 哇，正到爆！
1: 系啊，
0: 系
1: 又未到科莫多龙咁大条啦，即系我谂半尺长咁样。
2: 哇，都好大，
0: 我好中意呢啲咁样噶。系啊，嗱，佢永远咧就系譬如可能你嗰个屋企嘅话咧，就一定喺。睡眠上面啦，下面嗰度都系属于你嘅，咁佢就会有一啲譬如有啲凳啊嗰啲，系俾你喺下面度坐啦。咁你上去上面嗰度咧，哇，佢正啊正啊，将咗乜嘢咧？我哋要拣嘅嗰间系因为咧，佢嗰个冲凉嘅地方嘅喺室外。
2: 哇！
0: 但系你又睇
1: 好大自然，系啊，冇人睇到你。
0: 冇错，佢系一个花洒，下面有个浴缸，
1: 就见到只松鼠就望住你。
0: 冇错，
2: 哇！
0: 有松鼠过嚟，仲有啲龟，
2: 有冇啄木鸟啊？啄木鸟危险啲，
0: 啄木鸟冇，
1: 啄木鸟冇，
0: 啄木鸟冇，系啊！但系啲松鼠真系好得意啊，
2: 好得意噶，
0: 佢走埋嚟摘啲嘢咧，跟住塞喺自己个口度咧，
1: 有啲花栗鼠，系啊，花栗鼠。
0: 鼠啊，
1: 有松鼠有花栗鼠嘅，花栗鼠就
0: 红色分啊，佢哋会塞埋。
1: 松鼠就黑色，大只啲，红色都有。
2: 你问佢啊嘛，
1: 条尾长啲嘅
2: 细路，你系咩鼠？
0: 好得意，跟住你就见佢就
1: 鬼鼠啊，
0: 收埋喺啲地方嗰度。我心谂就系你一定唔记得你自己收埋喺边度。
1: 好多噶，佢哋收埋啲松果啊、栗子啊，好多噶。
0: 好可爱。

0: 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嗰次住嘅時候咧，佢仲有嘅就係喺當地佢哋自己嗰間嘅民宿嗰度咧，有養咗好多隻貓。
1: 哇！
0: 係啦，佢哋會入你間房嘅。
1: 哇！
2: 係因為佢先係嗰度主人啊嘛，
0: 冇錯。
2: 係啊，
0: 最叻係乜嘢啊？上床掀被咁。
2: 跟住問大安子，即係問你喂冇嘢食㗎？咁搞錯你咁，
0: 佢就帶佢全晚咯，佢全晚唔走啊，係啊，好開心。
1: 即係啱啱第一次去旅行嗰啲情侶咧，就唔好去呢度啦。
0: 点解咧？
1: 尴尬，
2: 俾只松鼠望住，我锡唔锡落去好咧？
0: 你自己问上嚟嘅啫，就唔理噶啦。好，转头翻嚟播只歌俾大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11國慶黃金週展開，朝早在高鐵西九龍站，不少內地旅客抵港，他們說專程觀賞今晚的國慶煙花匯演。有第一次来香港的惠州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埋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计划今晚提早几个钟到金紫荆广场一带霸位睇烟花，亦都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他说国庆期间香港酒店普遍加价，每晚酒店价格大约1800元。另一方面，亦都有唔少本港市民趁假期北上，有长者相约朋友到广州同中山自由行3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访港内地团大约有100至200团，预计听日同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又话唔少市民请一日假就能够自制4日假期，除咗北上到广东或者长沙等地，亦都有市民到东南亚或者台湾等短途地区旅游。內地國慶黃金週正式開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預約爆滿。有旅遊業界說，北京繼續是熱門旅遊目的地，亦都有不少人選擇新興的拼小團，在傳統旅行團和私人包團之外，選擇和不相識但是年齡喜好相近的散客組隊旅遊。首都國際旅行社漢丹橋營業部負責人袁思齊說，今年國慶假期北京整體酒店價格下降大約20%，吸引不少人到北京慶祝國慶。袁思齊又說，郵輪旅遊價格大幅度下降，例如經香港到韓國的6日5夜標準露台房費用只需要3-4千元，吸引不少帶埋長者和幼童的家庭先到香港再一程多站遊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有关咧国庆黄金周封路啦，喺山顶，直至到今晚11:00，柯士甸山道里面嘅所有泊车位啦、卢吉道同埋下力道系会封闭，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经山顶。

0: 廣場停車場入邊旁邊嘅入口旁邊嘅支路。另外咧，由下晝四點開始，百家道咧亦都係禁止駛入嘅。揸車嘅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另外有關港珠澳大橋黃金周免費通行的消息，連同司機位七座或以下的小型客貨客車經港珠澳大橋收費站往返珠海或者是澳門口岸是無需繳付150元人民幣的通行費，有關車輛行經電子收費車道不停車和人工收費車道是需要停車的，都是行車安排維持不變。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照顾者的辛劳，照顾者的呼号，照顾者的支持部，就在这里。
7: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8: 照顾者不是只是关心来的，其实很多照顾者是照顾家里的弱能的朋友、残疾的儿童。照顾者不是只是针对长者，所有需要被人关心，没有上班，没有上学，在家里的都需要一个照顾者的帮手。
6: 更多社会对照顾者的支援和协助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听过有梁咏琪嘅《
1: 出走地平线》，
0: 系阿瑞今日拣嚟歌舞间嘅作品。
1: 我最中意嘅就系佢咪咪嘅时候咧，好似嘅就系喺个收音机嗰度，喺个收音机嗰度，跟住你听到呢一首歌曲，
0: 就好似喺架车里面。
1: 对，
0: 系啊，
1: 叻仔。
0: 今日我哋题目系假期嘅歌单，
1: 系啦。咁放假咧，其实就好似你喺日常生活里面咧就出走一样。其实咧有时未必需要去其他地方噶。香港其实咧，你有时油车可多，要好靓。
0: 系啊，
1: 系啊，整翻个 playlist 系咪？
0: 坐下巴士系嘛，坐有时
1: 坐
0: 会唔会间中长途巴士咯？
1: 对，
2: 长途巴士都
1: 系啊，都好靓噶。
0: 系啊，
1: 跟住你听住嘅歌嘅话咧，跟住你就可以即刻见到咧，所有嘅嘢都好似咧
0: 要坐上
1: 电影嘅画面
0: 系啦，坐上层
1: 真噶，
0: 跟住咧就望住啲风景一路咁样
1: 系啊，
0: 经过
1: 冇错，到你
2: 日落啦。逢喺呢啲假日咧，我都会有计划嘅。年青嘅时候，
0: 年青嘅时候，
1: 你而家冇
2: 冇啦。
0: 依家有咩？
2: 我琴日仲年轻，今日就唔年轻。我咧就发现咗个地方，我觉得
1: 老得好快，
2: 好快的。哎呀，瞓醒一路啦。我一个地方，我觉得咧，有啲地方咧，我系曾经系我约会啊、追女仔啊必去嘅地方嚟嘅。
1: 你讲喺香港啊？
2: 唔系，喺国内，
0: 系
2: 喺深圳。我觉得嗰个系真系天堂嚟嘅，就系咧呢一个大梅沙、小梅沙再入。再入去咧，嗰啲其實好多沙灘，好靜，好靚嘅。咁我曾經有一個計劃，一到呢個黃金週或者假期咧，我就約我心儀嘅女士一齊去嗰度，因為我發覺咧嗰啲沙灘真係好長，成公里咁長。
1: 講咗啦，
2: 咁咧終於咧約到。
1: 點解要沙灘啫？
2: 嚇！
0: 沙灘你唔會著得多衫係嘛？我啲睇穿佢嘅。
1: 醉翁之意不在沙。
0: 係啊。
2: 你睇穿
0: 咁，你去沙灘冇理由
1: 做咩？
0: 你去沙灘冇理由著羽絨啊，係咪先？係啊，咁我估到佢係咁啦，係嘛？係嘛？
2: 去度假
0: 啊，度
1: 係咪？
2: 去度假 book 間酒店，大家即係睇。
1: 但你唔擔心你自己咩？即係譬如可能你著條短褲咁樣，但係個肚腩好大，難睇。
0: 佢唔擔心啦，
2: 好簡單啫嘛，咪將個褲頭摺落去個肚腩下邊嗰度咯。
0: 哇！
2: 側面係打斜。
0: 好核突。

0: 得得，我真系唔想谂，系啊，好核突嘅就。
1: 咁点啊？你通常你去到有咩做
0: 啊？佢喺度做乜嘢啊？如果系，
2: 梗系去玩啦，中间行下沙滩啦，食下海鲜啦，睇下日落啦。
0: 嗯，
1: 系。
2: 咁我计好晒行程，
0: 唔使谂喎。头先
1: 系，
0: 我
1: 佢做过好多次啦，呢啲
0: 系啊。有冇实现过？实现过嘅。
2: 但系咧，
1: 有冇去到中间人哋走咗去啊？
0: 咪系咯。
1: 我话俾佢肚腩吓亲咁样，
0: 佢大爱沙滩，我仲唔走？
1: 人咁样着条裤噶咩？即系将个咩裤头摆个肚腩，打斜咩？咩事啊？咁
0: 好危险啊！其实
1: 一见到哇，起咗嗰啲 red flag 啊，
0: 系啊，真系 red flag 啊！
2: 因为咧，我去过咧，嗰个系一个好好嘅路程。我一过关咧，嗰阵时咧就一路咧，我搭的士去咧，都系100蚊内。咁我覺得亦都抵喎，同埋咧好似好豪華咁喎。
0: 我唔係講緊呢樣嘢，係講緊你去到嗰個位嘅時候，你個造型嚇親人。
2: 有啊，我未去到已經發生事啦。
0: 哦，都應該嘅。
1: 褲頭已經斜啦，
2: 我
0: 條褲都未換，
1: 唔記得帶嗰條褲啊。
0: 佢一定
2: 記得帶就冇問題啦。褲嗰啲嘢好小事啦，記得帶咪
1: 著住條西褲。
0: 系啦，咁点算啊？去到嘅时候，你谂住搭的士去，
2: 谂住搭的士去，
0: 跟住咧几好啊 ，OK 啊！
2: 真系冇谂过，原来咧嗰日咧系黄金周嚟嘅，
1: 人山人海，
2: 人山人海，未出隧道咧，嗰条龙咧
1: 塞车。
0: 唉，你点会咁噶？
2: 我冇谂过，原来
1: 就早啲去嘛，
2: 会塞车。
1: 你有冇去过即系踩过嗰啲点啊？即系之前去，
0: 之前
1: 去咗一次，
0: 但系
1: 因为嗰个情况完全唔同。
2: 系啦，
1: 太多人，
2: 以前就嘘声咁就去噶啦嘛，100蚊的士啫嘛。而家哇，
1: 咁你塞车都计噶喎，百二啫，百二又唔算好多，要系400蚊。哦哦，你一路见住佢跳上，
2: 跟住嗰位身边嗰位女士咧，其实咧。附近有冇地方啊？不如我哋落车算数，
1: 系咯，
0: 都系噶。
2: 我话呢个隧道嚟嘅，哇，真顶错，
0: 塞住喺隧道里面啊！
1: 咁啊冇啦，
0: 咁就帮你唔到，
1: 帮你唔到，
0: 系黑掹掹啊！
1: 你不如我哋依家倾下偈啊！
0: 系啊，
2: 又倾啊，但系佢好火滚。
0: 我会火，
1: 点解会咁样咧？
0: 因为我会好嬲嘅就系你唔会知道而个情况，
1: 你应该要知咯。
0: 今日黄金周，你明知会塞车，你要玩嘢，
2: 我真系唔知，
0: 系咪？我真系会嬲啊！如果系咁，
2: 你讲到玩嘢呢两个字，我突然间冇得慢，你明唔明啊？
1: 系啊，
0: 呢个系我嘅感受，
2: 系
0: 咪
2: 啊？
0: 我
2: 知啊，
0: 相信嘅就
2: 系
0: 应该任何嘅女士都会有呢一种谂法。
2: 佢一逼到出口话玩嘢咧，就
0: 系啊，真系噶，
2: 系
0: 咯。
2: 即系后来，
0: 跟住咧，咁点算啊？吓！顶咗两句，你仲够谂同人哋顶，系你嘅问题哦。
2: 佢顶我，我唔可以。
0: 跟住咧，
2: 跟住我同我
0: 真系落车，
2: 落唔到啊！司机话边个一落咧，高速公路嚟噶嘛。跟住点咧？跟住啊，算啦，听歌啦。一路听歌，咁啊，听到呢首歌，我好记得。你细个有冇听过呢首歌？
0: 有啊，
1: 有。
0: 温达拉美拉嘛。
2: 系啊，我以前以为普通话歌嚟。
0: 唔系。
2: 温达拉美拉，即系钱冇啦，咩都冇啦。
0: 哦，即系一蚊都冇啦，就温达拉美啦，
1: 温达拉美啦，
2: 美啦，
1: 我以为咒语嚟
0: 嘅，几好
2: 啊，美啦，
0: 温达拉都美啦，
2: 美啦，
0: 系啦，美啦，今次真
2: 系
0: 美啦，
2: 真
0: 系
2: 几得意嘅，但系因为呢首歌咧，令我同嗰个女仔咧可以继续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不过已经系夜晚10点，
0: 我猜。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四郎姑妈，四郎姑妈，你咁急 call 我嚟，究竟有咩事啊？
2: 肥强，你快啲抬高头，你望下对面嗰个大厦。
1: 四郎姑妈，对面用紧科车式起重机吊紧一座三角钢琴上三楼间琴房、啊。不过条吊索好似绑得唔系好稳阵，钢琴仲喺半空嗰度摇嚟摇去啊。
2: 系啊，肥强，你都觉得牙烟咧，下边仲有行人会经过，万一吊索啊松脱，或者系突然间刮大风啊，做钢琴跌落嚟，到时就
1: 系啊，唔单止部钢琴报销，下面嘅人都可能受伤，甚至有生命嘅危险。细路姑妈，咁我哋仲等咩啊？嗱，我即刻跑过去帮手截住啲行人，唔俾啲人响下面行过。
3: 哎呀，肥强，你撞到我啦！你咁急讲住去边啊
1: ？Edward， 系你啊！啱啱咧，对面有人吊紧一座钢琴上楼，我见佢哋绑得唔系好稳阵，又冇围风，一阵如果座钢琴跌落嚟砸亲人就大件事啦。所以我过去咧想去帮手，叫啲人唔好下面行，费事出意外啊！
3: 你嘅出发点系好嘅，不过。未经安排、未受训练嘅人唔应该进入吊运区。正确做法系先离开危险范围，通知负责人，必要时报警或者联络有关部门。
2: Edward 啦、啊，我都有听新闻报道，知道每年啊都有好多吊运工作咧而导致啊有啲意外发生噶，当中咧涉及唔少人嘅人命伤亡啊，同埋财物损失啊。点解吊运工作会咁危险嘅咧？
3: 因为吊运嘅负荷物通常有重有大，如果吊索安装错误，吊运安全扣损坏，起重装置超出负荷，都可能令到负荷物倾斜或者滑脱。另外地面唔稳呢，亦都会令到起重机械翻侧。但系如果做足所有安全措施，吊运嘅意外必定可以避免同埋减少。
1: 诶，咁要做啲咩安全措施呢？
3: 进行吊运工作前呢，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嘅拥有人，包括承租人或者租用人，任何有份控制或者管理的人，以及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应该评估需要处理负荷物的重量、形状、重心等等，而制定吊运计划，教导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安全操作方法，而且明确分配个人的安全责任，还要根据吊运计划拣选适当的起重机、起重装置和索具装配方法，以吊运负荷物。
2: 咁吊运嘅路线啊，系咪要预先安排噶？
3: 一定要，吊运路线要保持畅通，避开架空电缆、建筑物、其他吊运工作同埋任何障碍物。现场亦都要设置清晰嘅吊运区，做好围封同埋展示警告标志，限制未获授权嘅人士进入。最紧要系咧，任何人都唔可以企喺原吊嘅负荷物下边，亦都唔可以贪方便由下边穿过。
1: 咦？咁部起重机同吊索系咪要先严查？
3: 是啊，起重机械和起重装置要按照法例要求，由注册专业工程师和合资格的人进行测试、检验和检查，确认处于安全操作状态才可以使用。操作前亦都要确认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限位制停器等等的安全装置运作正常，不可以擅自改动或者任意调校。
2: 那部起重机停泊的位置呢，有没有要求的？
3: 有啊，流动式的起重机的支重脚撑要按照要求完全伸展，并且放在足够强度的钢板或者木栈上面，而地面呢必须要稳固，承重力都要足够，能够承受起重机运作时的最大负荷，避免地面下陷导致整架机倾斜。
1: 明白。咁参与吊运嘅人员有咩要求啊？
3: 起重机咧必须由合资格嘅机手操作，机手要知道咧负荷物嘅重量啦，已经阅读同埋理解安全操作负荷表，了解起重机嘅安全操作负荷同埋吊运半径嘅相对关系。现场亦都要安排受过合适训练嘅吊运督导员、吊索工同埋信号员。吊索工咧同埋信号员咧由开始到完成咧都要同机手保持有效、清晰一致嘅沟通。仲有，所有吊运工作人员都要穿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安全帽、连帽带啦、安全鞋同埋反光衣。
2: 依家咧个天黑晒啦，好似就快要落雨哦。
3: 大雨啦、暴风、雷暴等等嘅恶劣天气咧，会影响负荷物嘅稳定性同埋起重机嘅安全，应该避免进行吊运。
1: 咦 ，Eric、Sarah 姑妈，对面嘅吊运工作突然间停咗，仲有个好似主管嘅人安排紧啲工人做围封。 同埋咧教緊啲工人點樣用吊索正確綁穩個鋼琴啊！
3: 佢哋咁做咧就啱啦。其實唔單止吊運期間要注意安全，喺吊運完成之後，工作人員咧都要確保已將負荷物喺吊鈎上邊移走，將個吊鈎升起去到至高處，以便吊鈎遠離其他操作。仲有確保機手已經關上起重機嘅引擎，同埋將有關嘅動作掣停同埋鎖上。最後啦，拎走起重機上面嘅起動匙同埋其他鎖匙，並且妥為保管。完成工作之後咧，起動機亦都要依照製造商指示嘅要求進行檢查、定期保養同埋特定維修工作。仲要将检查保养的结果记录低。
2: Edward 啊，你讲咗咁多有关于吊运的安全资讯俾我同肥强听啊，真系唔该晒你啊！啊，一场嚟到，等我咧整煲陈皮红豆沙咧俾大家叹下。肥强啊，我喺天台嗰度晒紧一啲陈年嘅靓果皮啊，趁未落雨嘅话，你上去天台帮我收翻落嚟啦。
1: 得，我即刻去。
3: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是陈豪 Evers。
2: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查询及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佈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去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3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1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46点，升1,7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9美元，卖出4,176.6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

0: 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乘客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搭电车噶。咁另外天星小轮方面，今日嘅尖沙咀中环航线啦，亦都系免费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稍为慢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白沙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啦，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5: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4: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5: 星期日晚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对情侣有共同嗜好，一定可以咧帮到沟通嘅。音乐会唔会系你哋之间嘅助燃剂呢？可能咧系中意同一个偶像，同一堆嘅歌曲，你哋由年青到中年，甚至将来嘅老年，都会拖住手去红馆睇偶像嘅演唱会。基本上，拥有我们的主题曲系一件好幸福嘅事。

1996年啊，郑秀文就系乘住呢一张唱片《我们的主题曲》嘅气势啦，第一次获得咧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嘅。啊，不过咧，讲到最难忘嘅得奖片段啊，有点少得厨房宣言咧。2001年啊 ，Sammy 啊重夺啦失落咗4年嘅女歌手奖啊。咁当妹姐梅艳芳咧宣布男歌手嘅时候啦，咦，赛果系许志安，喊到癫咗嘅安仔咧喺台上面咧讲咗呢一番说话噶。有一个人我一定要多谢，我记得我曾经在他的厨房度讲过，如果有一日你拎女歌手奖，我拎男歌手奖，咁就好了。

Robbie Williams 寫呢首歌嘅時候咧，正處於咧佢嘅人生低谷噶。嗱，所謂嘅低谷咧，唔係佢嘅事業啦，佢都不知幾受歡迎。但係咧，背後嘅佢一直係同毒品啦、酒精咧抑鬱糾纏嘅。而呢一首歌呢幾句歌詞咧，好感動噶。當靈魂治愈了羞愧，我將在痛苦中茁壯。主哦，我正盡我所能去做一個更好的人。Robbie Williams 嘅 Better Man。

0: 考下你啦，啊，点解呢一对组合叫 Westlife 嘅咧？其实咧96年成立嘅时候咧系叫 IOU 嘅，咁后嚟有新成员加入啊，咁啊经理人就提议啦，啊将队名咧改为 Westside 啦，咁当中咧就系因为组合咧其中三位成员啊都系嚟自爱尔兰嘅西北部嘅。好啦，咁啊99年初啦，佢哋系准备发行啦第一张单曲之前咧，意外发现啊美国咧已经有一对同名组合叫 Westside， 咁啊为咗避免咧版权嘅纠纷同埋混淆啦，佢哋再次改名，咁啊主唱嘅 Shane 提议啦，既然大家都系嚟自爱尔兰嘅西部 West 啦，而音乐又系佢哋嘅生命 Life， 咁不如就叫 West Life 啦，属于 West Life 嘅 If I Let You Go。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988年啊，作家三毛啦，就系应咧系李泰祥嘅邀请啊，一夜之间咧，佢就写咗九首歌词，吓会唔会太癫咧？橄榄树咧就系其中嘅一首。嗱，三毛嘅原诗咧就系英文写嘅，主角咧就系佢喺西班牙草原上面见到嘅小毛驴啊。但系李泰祥啊觉得歌词咁啊，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姑娘的大眼睛，流浪远方，喂，好怪喎。于是就同三毛商量，可唔可以改啊？咁啊，将小毛驴啊改成橄榄树，咁啊成为齐豫嘅民歌经典之作啦。

0: 今日就系公众假期啊，系嘅，听音乐中年一个人都会轻松啲啊嘛，唔使翻工啊。睇睇咧，诶，天气消息个 mon 咧话全部都系字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全部生效。外面热啊，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60%噶。天气预测嘅情况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下昼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啦，哇系。稍后咧咪渐转呢一个多云啦，咁局部地区咧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方面，听日啦部分地区咧雨势系会较大噶，大家留意留意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好啦，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日月六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咗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嚟到嘅人唔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渔护处在社交网页说，除了增加和调配人手，加强西贡万宜水库一带范围工作之外，亦都会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有内地旅客就说，香港山水景色有名，专程在国庆假期来观赏，有预约前往破边洲段，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黄金周封路啦，喺中环嘅缆车总站噶。直至星期三接近午夜12点啦，缆车里会暂时封闭，咁入边所有嘅泊车位啦，同埋的士站都系停用。咁至于城巴路线15号C 啦，就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咁乘客啦，同埋揸车嘅朋友，仲有的士司机都要留意翻啦。至于喺上环啦，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今晚嘅10点，上环文化广场一带都有封路安排，咁当中就会牵涉到摩利臣街啦、永乐街同埋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噶，要去上环嘅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仍然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白沙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香港樂壇有不少歌手喜歡唱自己的，而且首首都是經典的。張國榮的《我》，羅文的《幾許風雨》，陳百強的《我的故事》，劉德華的《十七歲》，以下的這首同樣是關於回望和釋懷的歌曲。
1: 若我將一生高低轉變，抱出來

我幾喜歡依件嘅《如果天空要下雨》呢一張專輯噶。嗱，呢一張專輯咧就係以故事概念咧做賣點嘅，歌曲加埋一齊咧，係可以變成一個完整嘅故仔嘅，仲同步咧出版咗一本小説嘅。咁啊，碟裏面咧有呢一首《我的歌》，講嘅咧唔係愛情，係講一個歌手回望自己嘅歌唱生涯。若我將一生高低轉變譜出來，歪文係用音階起跌去比喻人生嘅高低，將一首歌變成一面照出人生的鏡。

0: 2003年啊，华仔刘德华超过40岁噶啦，竟然推出一首咧叫17岁嘅歌，嗱虽然华仔 keep 得好啫，但系感觉咧要扮到咁年轻咧系有啲惊噶嘛。不过咧，当你细味啲歌词啦，啊原来系一部半生嘅自传啊，由17岁参加艺员训练班，唱到29岁，第一次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嘅心路历程，咁就完全冇违和感啦，仲觉得好窝心添。
1: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那些歌

0: 失恋王就是小春啦，继不欢而散同埋一句到尾之后嘅悲情歌终结篇嘅。啊，只歌玩自嘲嘅，失恋都可以称王啊，做主题啊，将失恋无数次啦，经历无数嘅感情跌宕嘅惨痛经历咧，写成一首将负能量啊转化为黑色幽默嘅歌曲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嗱，爱情咧可以系一个令人好沮丧嘅循环嘅。两个人嘅关系从陌生人开始，然后咧变成朋友，变成情人，最后又变翻做陌生人。以下呢一首歌咧系嘅，将呢一个过程咧，哇，唱到咧你无管动噶，净系呢一句啊。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欲哭无泪。

2003年啊，蔡健雅度过咗啦人生嘅低沉期嘅。当时嘅佢咧自我怀疑，咁再加上咧同异地恋嘅男朋友分手，令佢陷入咗咧创作嘅樽颈嘅。好彩咧，唱片公司啊对佢不离不弃，佢啊终于咧重拾做音乐嘅信心。不过咧，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以前写歌啊中意喺房，依家咧变咗喺厕所。以前啊习惯夜瞓。

孙燕姿嘅《我不难过》，阿填词人咧系杨明学啊。佢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已经有绝症噶啦。虽然只歌咧系喺佢生命咧最后阶段时候写啊，但系佢写嘅咧唔系悲伤，而系一种倔强噶。好啦，将时间带到嚟1:00，明天星期五啊，音乐中年再见你，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嘉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何文贤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故障，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凌晨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话，今朝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荷情况，系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大约650个客户嘅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喺朝早8:00恢复供电。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说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

0: 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廿二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有关咧配合国庆嘅特别交通措施，乘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日乘客咧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咁另外咧班次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需求。而搭船嘅朋友啦，尖沙咀同埋来往中环航线今日免费载客。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咧，系上环文化广场一带有封路安排。摩利臣街咧介乎德辅道中同埋文咸东街嘅路段，永乐街介乎吉比利街同埋摩利臣街嘅路段，以及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咧，介乎永乐街同埋摩利臣街段咧系分别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咧，经过记得系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丽姑、美联香港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7/3的 Sport。

0: 七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编曲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清节快乐，家姐。红日咧系特别开心嘅，今朝我食咗一个咧超靓早餐啊！点解咧？因为今日公众假期啊嘛，咁啊平时我食开早餐嗰啲地方咧就爆晒人咁样啦，于是我话行远啲啦，行远啲，哇！发现咗一啲即系我觉得系新啦，但系其实真系好老字号嗰啲早餐店咧，入去食。正是正啊，不過我吃了百多元早餐。
1: 百多元你吃了什麼啊？
2: 你還要在那個地區你吃百多元很豪氣的了。
0: 那個是深水埗來的，但是因為呢我就只是叫了一個、牛肉通粉和一杯凍奶茶。
1: 減了成百元。
0: 聽我說你不要緊張，你有孤寒妹。
2: 他的孤寒妹真的很緊張的這些價
0: 錢。我就覺得那個通粉、那個、因為他的沙爹牛肉不是很多汁的那些沙爹牛肉、
1: 哦、
0: 它是入曬味的那些來的、哦、即是個湯就很清的，但是沙爹牛肉就很入味的。我都好好味，你唔可以正面啲啊！
1: 唔好意思，
0: 国庆啊今日，
2: 好负面啊你个人。
0: 跟住咧，我食食下就觉得口渴，就嗌多一杯冻奶茶啦。跟住食下觉得好似唔系好够摆，再嗌多一个公司三文治啦。咁啊嗌咗九样嘢，俾咗百几蚊。
2: 公司三文治啊！
0: 好好食，熱辣辣
2: 嘅，梗係好食啦！公司三文治最貴嗰個三文治嚟嘅喎，人哋求其都係個誒唔該蛋牛治啊，或者係雞腿治啦。
0: 誒、你點知㗎？公司三文治入邊就係有蛋牛治同埋雞腿治嗰啲料啊。
2: 咪
0: 係
2: 咯，
0: 再加個蛋啊，再加個番
2: 茄。最貴價嗰樣嘢嚟㗎。
0: 番茄啊咁樣喺呢個深水埗街市入邊嘅。
1: 哇！
0: 係啊，大家得閒咧，我費事。
2: 如果你咁講完之後咧，百零蚊又唔好貴喎。
1: 係咯，食咗咁多嘢。
0: 係咯，好多嘢啊，係啊，好開心啊！
2: 哇，陰咪陰咪啊，真
0: 係。你仲開心咧？
2: Yeah!
0: 在香港居住最开心的就是离开香港，你是离开了香港，你走了不要回来啊。
2: 任何我挚爱香港I love Hong Kong， 你知不知道那个飞机一落到来的时候，哎我真的好爱这个地方啊，只在那拍合十感恩点。
0: 拍合十
1: 拍合十
0: 拍合十拍合十，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去了这个短 trip 啦，就去了福冈旅游的。福冈呢因为那几天的天气预着不是挺好啊。我经历过呢就是这个三个季节春夏秋。因
1: 为
2: 一落机嘅时候咧就落雨啦，咁啊落雨之后咧就劲冻。
0: 不过你落去旅行落雨咧就好畅咯。
2: 系啊，好猛整嘅。同埋咧，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嘅朋友都知道。
0: 系、啊、
1: 噶，
2: 你去
1: 过
2: 啦。
0: 一你啱你啱你玩，
2: 因为佢好多地方咧都系行路可以去到啊。咁你每个地方你行嘅时候，你落雨咧行定唔行好咧？的士唔该。
0: 但你唔系去福冈嘅市中心。
2: 我福冈市就我净系去咗天神博多、天神博多、天神博多、天神博多。
0: 你未真正你行咗福冈嘅十分一咋？十分一咋？
2: 系啊，我真系
1: 多啊嗰度。
2: 因为我做冇做功课嘅系我衰，咁我就冇拣到去郊游啦。咁我就净系谂住喺个市区里边行下啦。咁啊真系行下，好似每日都好似喺个天后、铜锣湾同湾仔三个地方
0: 交集。又先话旺中噶，
1: 系咯，头先就系旺中旺中。
0: 你咪后话似旺中噶，
1: 旺中一号、旺中二号、旺中三号。
2: 我唔想你咁
1: 样
2: 讲福冈呢个地方啊！
0: 你自己而家喺度隐恶扬善，唔系嗱，我讲啫，我去过福冈。咁就我好彩嘅，因为我係 freerider 嚟㗎嘛，我嗰两个 friend 呢就係搵晒资料嘅，咁我哋就係去嗰啲温泉酒店啦，同埋因为我係淨係负责揸车嘛，就唔使搵路嘛，咁我仲觉得福冈好好玩囉，同埋 我去埋熊本市呢，同埋我唔係淨係去 downtown 啊 ,downtown 反而我哋係泊架车喺嗰度呢食下饭，咁就揸返车走啦，因为我係住喺郊外呀，
2: 咁就好好多啦，
0: 住啲温泉酒店度，
2: 因为我直情呢你知我係 认路 KOL 嚟㗎嘛，我行嗰啲路呢我直情每日我话得啦，行呢度得噶啦，我唔使攞个地图出嚟再系睇啦，
0: 认到啊嘛，
2: 认晒，因为啲路真系，我有几次试过咧，就话啊，不如咁啦，我哋行过去间餐厅就十几分钟，不如搭车啦，跟住搭完车去到，我都未坐得稳啊，到啦，落车唔该，跟住落车嘅时候咧，咁我食完嘢咁啊，咁饱嘅行下啦，我转个弯咋，其实头先我哋咪喺对面啫嘛。点解我哋无端搭咗车咧？原来系咁嘅咋，
1: 所以市区系好细，
2: 好细，好细。
0: 同埋佢认路唔系真系 KOL 嚟嘅，佢以为自己系咋，佢其实佢认路都系乱龙噶。
2: 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喺福冈啊嘛，我今次嘅心态咧，谂住过到去shopping 团啊嘛，咁啊狂买嘢啦。
0: 大错特错，你
2: 真系大错特错。
0: 你拣福冈，
2: 我拣呢个地方咧，因为佢嗰啲所有嘅品牌有齐晒嘅，即系你见到平时我平时去开嗰度咧，见到品牌嚟到。点解啲嘢好似唔同啲嘅？
0: 佢入货唔同啲嘅，
2: 似咩咧？
0: 乡下啲嘅。
2: 你有冇见过平时我哋咪香港有好多免税店嘅？嗰啲免税店咪成日见到啲好多名牌。啊，其实名牌铺我哋未见过啲嗰啲衫噶，点解会有嘅咧？就好似咁样样咯，
0: 靓啲噶嘛。
2: 系咯，总之特别啲啦，即系特色啲嘅，
0: 成熟啲。
2: 总之有个你唔明嗰种啊，你个 taste 系点样嚟嘅咧？
0: 即系有浸除嘅。
2: 系啦，有啲得意嘅咁样。咁而嘢食方面都 OK 嘅，同埋我觉得几好一样嘢咧。福冈咧，虽然我唔啱啫，但系我觉得咧，如果你一家大细。 有小朋友有老人家揸车呢完全好好，
0: 你应该要搵人揸车啊！
2: 系啊，
0: 因为福冈冇人去 downtown 噶，又一定系去一啲温泉酒店啊。
2: 我哋全部在座嗰几位朋友都系冇车牌人士。
0: 哎呀，你嗌埋我去啊嘛，我最多帮你揸车，你帮我出机票得啦。
1: 唔系，同埋我觉得因为咧，超 B 佢哋个 style 不嬲都系购物团，
2: 系啊，
1: 中意买嘢
0: ，city boy
1: 系啦、
2: 啊。我哋直情买到咧，你我因为预咗去买嘢嘛，所以我买嗰个机程咧，去嗰程咧买20 kg 得啦。翻嚟32一定買到嘅，跟住我哋走嘅時候咧，跟住我哋度一度啦，即係 check out 嘅時候磅重啦，18，跟住個咧嗰個喺機場嗰個地勤都話啦，做咩覺得買得唔夠係咪啊？話唔好再講啦，
1: 仲喺度，
0: 仲有潤你，
2: 仲有潤我，即係你覺得唔係購物團啦，但係一家大細係好開心，因為我見到佢咧呢個地方咧，佢好多譬如升降機啊。真係啱老人家，你有咩事就搭升降機啦，唔使等得行樓梯啊，搭電梯啊，同埋有好多個位置都可以坐，只係有一樣嘢冇嘅啫，全個福岡
0: 咩
2: 烏垃圾桶咯。
0: 哦，咁啊成個日本都冇嘅。
1: 係咯，佢哋不嬲少垃圾桶。
2: 佢冇垃圾桶嘅地步咧，連商場裏邊咧有時好衰噶嘛。諗唔到邊度抌啊？不如入洗手間裏面抌啦。洗手間係一個垃圾桶。
0: 唔係點解你唔去嗰啲藥妝店咧，夾硬買支唇膏，然後話你幫我掉咗佢啊咁樣咯？
2: 我試過啊，我入到間鋪頭裏邊咧睇嘢啦，咁我咧住咗啱啱飲完杯咖啡啦，跟住嗰陣見到啊，你飲完杯咖啡咧，我俾個膠袋你咧，咁我咪俾袋翻我，哎呀唔好意思啊，咁啊遞俾佢啦，以為幫我抌垃圾啦，跟住擁翻過嚟，帶咩唔得嘅，你自己攞翻走咯。
0: 哦，
2: 原來俾我交到我袋翻曬啲自己去走，
1: 都好啊，都 sweet 啊，
2: 都 sweet 嘅。咁啊，同埋咧，我喺個旅程當中，我咪頭先講話咧，即係冇乜嘢買啦。但係我每一次去旅行嘅時候咧，我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嘅，我就覺得冇理由我去旅行嘅時候咧唔買手信俾大家嘅。
0: 有理由你可以唔買嘅，因為你太買得太垃圾嘢，你好多垃圾嘢俾我。
2: 我知咩極大壓力啊！即係我直情同啲 friend 都話咧，
1: 咁大壓力。
2: 我啲 friend 都話咧，你唔好咁大壓力咧，買唔到嘢。唔係我嗱，我話俾你聽，買咩俾買俾李生嘅禮物咧係最大。壓力咧，因為前嗰排無端咧，頂帽我帶唔翻啊，俾翻你啊，都買咁細嘅冇俾我帶嘅。
0: 佢買咗一頂好靚嘅帽俾我，咁我就咧其實就好，我好中意嘅，但系我就帶唔到，因為佢買細咗個 size， 即系我頭可能係8.5啦，佢買7.5，我點噏都噏唔到落去。
1: 咁點解你要俾翻佢啫？
0: 因為我從來未戴過，好新淨，同埋個款如果而家唔戴嘅話咧，會勾噶。我咪同佢講話，我俾翻你你咁樣。
1: 哦，你睇下俾邊個啱戴嘅有心人。
0: 等頂帽可以善終係
2: 啊。所以我今次咧喺成個旅程當中咧，我想買一樣嘢。
0: 你冇大壓力啦，你買咩俾我？
2: 跟住最後咧，我都係話冇辦法啦，因為李生最中意買衫啦，咁我都係買一件衫俾你嘅，
0: 係咪 XL 先？
2: 黑色衫俾你，
0: 系我唔中意黑色衫嘅而家。
2: 但我话俾听，你收到，你收到呢件黑色衫咧，你会中意嘅。你要即刻拆，话俾你听，你要即刻拆。
0: 我话俾你听啊，佢越有信心嗰啲嘢咧，就越濑嘢。
2: 点解咧？因为喺我临去旅行之前咧，佢成日都话。呢、這個品牌咧，我冇買過咯，冇買過咯。但其實佢每次都攞住啲品牌嚟攞拎嚟睇下睇得咧，其實我都係中意嘅。睇下呢件黑色衫，
0: 黑哦，我真係冇買過呢個品牌。
2: 係啦，我知佢冇買過。
1: 我見到李生已經有個微笑喺度啦。
0: 嗱，我中意佢咧，阿超 B 有一個窩心咧，就係佢唔會問你中意啲咩嘅。佢会喺你日常生活当中咧，你平时讲嘢啊或者咩咧，佢就猜测你嘅心意。譬如我行过呢间咧，我攞开攞呢对鞋咁样一攞咧咁样，跟住隔两日佢就会摆俾我噶啦，即系佢系嗰啲人。咁、
1: 哦、
0: 所以咪成日都会错咯。
2: 嗱、啊，系咪黑色衫？
1: 点
2: 冇嘢噶嘛。
0: 啊，OK，
2: 系咪啊？
0: 几靓几靓，
2: 因为呢件衫咧，嗱，我话俾大家听，呢件衫咧系前面咧系纯黑色，乜都冇噶，冇嘢噶。最靓系咩？系佢后边嗰个
1: logo，
0: 后边靓、都佢个 logo 咧，就算你港台电视31咧影到咧，都唔知道原来
2: 同埋佢里边嗰个咧，佢完全好似啲贴纸 sticker 粘满晒佢咁样噶。
0: 系啲小朋友嗰啲 sticker 咁样。
2: 同埋我想话俾你听咧，呢件衫咧买完之后啦，咁我几靓啊呢件衫，咁我啲 friend 问买咩衫，我俾佢睇谂讲，一俾佢睇完之后咧，哇，点解咧而家香港咧？卖过一倍嘅，我买呢件衫嘅价钱，香港已经炒高咗一倍咯。
0: 咁夸张，咁夸张
2: 啊！所以为咗咁嘅情况咧，我连埋咧佢嗰个袋咧送埋俾你。
0: 哦，咁、yeah、你唔系俾你嚟估噶？
2: 梗系有啦，你
1: 我咧，唔系不过嗱，我而家咁样睇咧，起码啱着先。超B 今次一定冇买细一个买嘅，啱啱好啊，直头系。
2: 嗱，你估嗰啲咧，平时都系买开嘢食噶嘛，都系惯咗食噶啦。
1: 系啊，我中意食嘢，
2: 所以我都系买嘢食俾你嘅。
1: 多谢。
2: 有呢、這个因为福冈最出名的明太子，买咗明太子嘅呢一个薯条，同埋一个好得意嘅，我未玩，我好想你一阵拍片玩嘅，就是、一个咧，你睇下， 抹茶好似水嚟嘅，但系佢系咧一开盖摇一摇就会变咗一杯抹茶。
1: 哦，上面嗰啲抹茶粉就会即刻。
2: 系啊，呢个原来系而家喺诶超级市场度都大热嘅呢个得意嘢嚟噶。
0: 大热
2: 嘅得意嚟噶，系啊，但系你 Q 啊嘛，你咪买啲 Q 嘢俾你咯。
1: 咁一句说话好似唔系赞紧我咁样嘅。
0: 我哋要影相俾啲听众知道。
2: 梗系啦，
0: 系啊。

0: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
2: 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道叫铁石种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既然是公众假期，又是这个国庆日，真的找一只开开心心啊劲的歌啦。有这个香港人的代表啊许冠杰的一首旧歌叫做潮流轻夹 band。
3: 是因为刚刚正正当其时推出这首歌呢，就是80年代的中后期，都是香港一个乐队文化最热烈的时期来的。
0: 乐队的文化呢，即是我听了这么多世纪歌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 come back 了这个乐队。但是我觉得呢近年呢又好似少咗啲喎。嗱你諗下，即係我諗起嘅樂隊 Dear Jane 啊，或者 Pandora， 佢哋嘅下一代好似都已经冇乜人夾 band 咁樣喎。
3: 都有少少嘅，但係冇好似以前嗰種囉，大家全民力撐啊。
0: 全民力撐下，同埋你諗下 Pandora 都捱咗一段时间先至譬如有多人认知啊咁樣啦。即係譬如你哋
3: 估。你嚟囉而家仲有。
0: 你估你係新一代咁樣，你會唔會專登揀啲 band 嚟聽呢？
4: 真係少聽咗。我反而唔知系咪呢一个世代咧，可能啲抒情歌会听多啲咯。
0: 嗯，吓，同埋即系你会拣歌手嘅歌，
4: 系
0: 情歌多，快歌反而唔会。
4: 而家少咗啊，少咗啲热血歌，我觉得系。
0: 咦，又好似系喎。
3: 系系，我觉得咧就因为可能而家咧冇乜好多嗰啲以前嗰啲 band show 啊，以前冇兴嘅，啲商场搞个 band show 就好多对 band 上嚟，因为而家 cut budget 咧，嗰啲鼓咧好贵噶，嗰个 keyboard 又贵啲咧，我哋唔好搞呢啲啦。
0: 其实唔系好贵嘅啫。但即係我哋做 roadie 噶嘛
3: ，roadie
0: 即係我哋做製作嗰啲人咧，其實平有平做，貴有貴做，即係你肯唔肯做？即係我呢個世界，人人都話 cut budget 噶啦，哎呀 cut budget，cut 乜鬼啊？咁你想做一樣嘢嘅時候咧，就盡力去做，唔好 cut budget。
3: 哇！如果你係老細，真係好咯。
0: 所以我唔係咯。

0: 我 cut 咗你先啊，系讲笑啫，系咪？咁啊系啊，即系夹 band 咧，有夹 band 嘅嗰个好玩嘅地方。我以前其实都试过咧，即系跟住啲 friend 咧，即系去学下吉他啊，学下打鼓啊，咁都几正噶，系啊。虽然弹唔到一只歌出嚟，
1: 有一轮系大家都想做 band 仔，好有型啊嘛，觉得
0: 系啊，一齐玩下 band 吓，潮流兴夹 ba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日十一国庆，香港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和旅客络绎不绝，一片欢乐祥和。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相信只要一步一脚印地将规划落到实处，香港就能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强国建设，同时实现自身的新飞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关系到香港如何在下一阶段取得更好的发展前景。他又说，香港要推动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大力推动创新科技和新兴产业成长，培育和汇聚人才，让市民更好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亦都让年轻人获得更多事业发展机会。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到本月六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署长黎基明到场视察，话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前来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何文田昨晚有多座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事故，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上午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早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約65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抢修之后，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上午8:恢复供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今晚国庆烟花的封路啦。喺港岛由晏昼4:开始，中区、湾仔同埋东区系会分阶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嘅，直至到道路重开啦，同埋人群散去。咁啊，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这一段是有些慢车，经过朋友留意。另外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预计都是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客流。揸车的朋友和去前往西贡万宜路的朋友都记得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他们啊？
2: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3: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2: 那边我会争呢？
3: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全部都是花生的。
4: 哦，但你喜欢芝麻。
5: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 家庭议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5: 玩玩星期天，
1: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6: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真是好热闹，表演团队用心演出，观众又看得投入，拍手呼应，现场气氛真是好好啊！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只要跟着拍子就可以打成一片，简直就是一场爱心派对啊！
7: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0: 今日国庆日呢，就要庆祝今日呢一位嘉宾呢，就是出道十周年啊。
2: 是不是十周年了已经？
11: 是啊，十周年啊。
12: 有关家文 come on。
11: Yeah，hello， 大家好。
10: 十年前就是女子组啦 ，bingo 啦，我仲逼你起个直播室嗰度同我哋跳舞啊！
11: 我记得啊，我记得。
10: 系嗰阵时我已经觉得你好突出噶啦。
11: 吓？点解？
10: 因为你唔怕丑。
11: 系咩？我唔知丑啫，
10: 又唔系唔知丑，即系你，即系我嗌到做乜，你都要做咧。即系你会，即系我哋身为主持人，会觉得好开心噶嘛？
11: 哦，
10: 系咪你嘅性格嚟嘅咧？
11: 咪做到咪做咯，尽做咯。同埋啱啱一出道嘅时候，边度识拒绝嘅啫？即系唔会够胆噶嘛。
10: 系咯，又记得 Uncle Alex 咁恶咧，
11: 又唔系好恶嘅 Uncle Alex。
13: 咁如果 Uncle Alex 再叫你跳嘅话，你而家仲会唔会跳啊？
11: 我都系唔识拒绝噶，对住 Uncle。
10: 佢会嘅，系会嘅。我近排做 show 咧，我叫佢做乜，佢又做乜噶啦。系啊，好鬼听话噶，系啊。因为我哋即系 opening 咗之后咧，佢哋就食饭啊嘛，然后就佢唱歌啊嘛。我话唔好唱住 Carmen。你先嚟食下饭先，食十五分钟先唱，系啦，一路食一路食，点会有人听你唱歌咧？系咪？
2: 我信你，
10: 系咪？
11: 我都信你，
10: 信我系啱
11: 嘅。
10: 经验之谈，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知道，点解嗰阵时你女子组 bingo 嘅时候，又会突然间可以去到 TVB 签约咁叻嘅？
11: 哦，其实唔关事嘅，因为我嗰阵时其实参加好多比赛，咁嗰阵时其实我哋嘅女子组合已经得翻两个人噶啦，
10: 五个嘅开头，
11: 本身五个，跟住四个，跟住三个，跟住最后尾两。咁其实系主要都系想个人发展多噶啦，咁然后其实我公司咧嗰阵时好想拱我去拍剧嘅，即系拍戏拍剧，总之做演员啦。因为佢觉得，诶，你廿几岁就话跳啫，你卅几四廿几，你仲跳得到咩咁样？咁所以咧，佢就想我多一份嘅技能咁样，咁啊就拱咗我去TVB 嗰度拍剧咁样咯。
10: 吓，但系估唔到你好啱电视台嘅工作。
11: 系咩？真系多谢你啊！
10: 又上镜又剩，
2: 剩系咩咧？
13: 剩其实剩咗啲咩？
11: 其实我就系一贯嘅作风啦，就系人哋叫我做咩我咪做咯，都系听话嗰批啦。即系有机会啊，咁咪尽量去试下咯，想开发多啲自己唔同嘅嘢咯。
2: 但我记得即系Carmen， 你都系好对于你嘅演艺事业咧好争取，或者好有一个你自己憧憬嘅，即系对唱歌方面咧，即系而家你去咗拍咪冇得唱歌咯，
11: 我有 keep 住唱歌。
10: 佢有噶，佢仲 keep 住做，佢仲几有水准添噶。我近排同佢一齐唱，
2: 但会唔会好渴望即系，喂，我再想推出翻自己嘅歌噶？
11: 好想啊，其实我系一直嘅心愿嚟嘅。咁我其实我上年定前年都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我系有接触翻音乐，咁但系咧即系好难啊！我觉得呢个时代，即系咧，如果你净系出一只，你又嘥咗。
2: 哦，
11: 即系你一出你要 keep 住出噶嘛，但

0: 你 keep 住出嘅時候，可能我又未必有呢個時間係真係去即係鑽研，或者係真係去做正認真地去做音樂，我又唔想嘥咯。
1: 嚇，同埋要揾人投資嘛。
0: 同埋咧貴啊嘛。
1: 係啊，唔好自己硬啊！你入行係為咗賺錢㗎嘛，唔好硬錢出嚟啦，要等有金主。
0: 係啦，我都想有冇金主啊？
1: 實有嘅。喂，不過恭喜你，你咧即係咧除咗啊唱歌啊拍戲啊咁樣，原來你跳呢個肚皮舞都掂嘅，你咧喺呢一个肚皮舞嘅比赛攞咗冠亚季军。
0: 系啊，其实我应该系今年咧一共攞咗三个冠军，一个亚军，一个季军。因为我参加咗两个赛事嘅，同埋我觉得肚皮舞都几好玩，即系我真系乜都冇，得翻个胆。即系我嗰阵时啱啱去接触肚皮舞嘅时候，只不过系一个月，我就走去参加比赛，因为我想睇下个水准应该系去到边度，或者人哋咁劲啊，人哋攞冠亚季嗰啲应该系点样，或者系唔同 style 嗰啲，我想学多啲啫。咁我谂住，见识下，横掂我都系会输噶啦，咁样即系我抱住呢个心态，
1: 打定输数咁样。
0: 系啊，即系你一个月你点可能赢啫？系咪先？咁啊，但系我去到又唔小心真系赢，
1: 唔小心。
2: 好
1: 巧
2: 啊！
1: 唔小心
0: 真系赢咗。咁但系咧，因为其实我嗰报佢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嘅。咁我嗰个系新手嚟嘅。
1: 我新手
0: 系啦，新手同埋进阶。咁其实佢仲有一个职业组。咁我职业组梗系唔敢报啦，系咪先？我先跳得一个月，我走去报职业组，系咪黐咗线咧？咁样。咁但系我就报咗新手同埋进阶。咁咁啱呢两个咧都攞咗冠军咁样咯。
3: 哦，
2: 进阶都攞咗冠军，好犀利喎！即系
0: 好
2: 有天分
0: 喎、啊！佢都話咧，嗰、那個對手咧，那個對手好憎我，因為佢都跳咗五六年，跟住佢本身諗住，進階即係今次佢諗住已經係準備充足啊，諗住攞個冠軍，最後尾佢輸咗俾我，咁然之後佢就嗰日佢喊得好犀利咯，係、啊，所以我係覺得，即係有啲唔好意思，但係我。反而令到我覺得哇，原來肚皮舞都真係有好多類型噶喎、
4: 哎。肚皮舞係最
1: 肚皮舞
4: 係最緊要點樣？即係有啲咩嘅重點要去做嘅？係咪一定要有個肚？我見到舞有個少少對肚仔嘅肚腩仔，唔好太瘦定點樣㗎？
0: 其實咧，通常一啲俄羅斯嗰啲大師啊等等嗰啲人咧，其實咧個肚皮係冇嘅。真系肚皮冇啊，
1: 冇
0: 肚
1: 皮
0: 啊，系啊，人哋系好 fit 嘅。咁咧，其实有脂肪咧系好事嘅，因为咧会令到你个技巧放大咗，即系睇得出你系做紧嗰个技巧。
1: 做紧到，即系做到。
0: 系啦，咁但系如果最劲嗰啲人咧，其实佢系冇脂肪都，你都见到佢做紧嗰个技巧咯。系啊，所以系谬误嚟嘅，个个都话有肚皮。
1: 其实唔系嘅，其实系可以有，即系可以瘦嘅，唔系一定有个肚腩仔。
0: 有系啦，可以瘦可以肥。
1: 咁啲衫有冇特别嘅？因为譬如我哋嗰啲拉丁舞啊，或者嗰啲即系ballroom dance 咧，一定要去某啲地方咧，就买嗰种嘅钻石嚟去整嗰种衫噶嘛。
0: 其实佢有高质同埋唔高质嘅。
1: 啊，
0: 但系其实佢穿上身是真的很不同的，即譬如韩国做或者中国做那些啦，中国做呢就可能它那些布啊那些质料呢是比较重一点，或者它不是很贴身、但是你韩国那些呢就很轻身的，即你穿上好像没穿这样的、即你跳得很自如咯、所以我就觉得是有这些的分别咯、
1: 即不同地方都有即不同 quality 的舞衣，
0: 是
4: 不是要有好像有些腰带那样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0: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style 咯，即系佢肚皮舞分仲有一个有一个民族咧，民族嘅肚皮舞咧就多数系有一啲叮叮噔噔喺呢度嘅。咁啊，如果你系跳一啲 jump solo， 即系轻快少少，系咁好多鼓声嗰啲咧，咁就一定要着短裙。
4: 哦，
0: 系啦，咁佢嗰啲咩pop song 啊嗰啲剩咧，就一定系要着长裙。好多believe 嚟，好多袖嗰啲咧。
1: believe 嚟，
0: 系啊 ，believe 嚟。
1: 会唔会带几套衫去噶？
0: 我会啊，我对上一次八月嗰个南京比赛咧，我就报咗三个赛事，就系、是、即系赢咗冠亚季啦，报咗三个赛事啦，我就系有两只舞种要跳咯，系啦，咁就练咗两只舞，
1: 好叻女啊你，
0: 唔系我唔系嘅，因为咧其实你知唔知嗰度啲人仲劲啊，即系我系真系大开眼界，即系大师真系大师，有一个韩国嘅靓妹十几岁啫，好彩佢十几岁啫，即系如果佢系报我呢个年龄层嘅话咧，我输硬嘅，咁佢十几岁佢就赢晒啦，佢系韩国嚟嘅。哇！佢咧真系跳咗，佢起码学咗六只舞啊！佢上去

0: 嗰一日就係跳，係咁換衫，跟住上去表演，換衫上去表演，換衫上去表演咁樣咯。
1: 即係差唔多有六個唔同嘅 category， 佢都有份參加。
0: 係啊，
1: 同埋你好似話你呢啲嘅肚皮舞咧，你譬如你參加比賽啦，佢冇嘅 routine 咧，你要揾個老師專登去學咗嗰個舞同埋嗰個考試個方，唔係個比賽方法啊，係咪㗎？係咪專登揾老師再加操㗎？
0: 啊，系啊，因为我本身都系一对一揾老师派嘅，系啊，所以就即系好好彩嘅老师俾晒时间我去，即系同我练咁样。
1: 即系要投资噶咯，其实都
0: 要投资噶，
1: 要俾钱噶咯。
0: 喂，啲衫好鬼贵噶，知唔知？
1: 啲衫，但系啲衫靓到咧，可以第时去 party 着咯，我觉得。
2: 着唔到嘅真系，
1: 着唔到
2: 噶，着得就
0: 好性感啊，我觉得。系啊，
2: 但好好奇咧，因为通常咧，大家即系玩一样兴趣咧。都是玩一下嘅啫嘛，但系咧你一玩咧就去到极致噶咯，即系你玩一个月唔得，我要大开眼界，我要见一下呢一个肚皮舞究竟大家嘅水准系点，即系你系咪玩任何嘅活动啊兴趣都中意玩到极致嘅咧？
0: 我有好多朋友咧都会笑我嘅，因为咧我每年都会参加咗一个比赛。唔知點解每年都會參加一個比賽，就係響我未即係啱啱得翻兩個人嘅時候啦，即係經歷係啦 bingo 嘅時候啦，咁我參加全民造星啦，跟住之後咧我又參加跳舞嘅比賽成舞者啦，跟住拳賽啦，跟住之後咧之後就唔知咩咩全城一丁啦，跟住就福禄寿啦，跟住扮嘅節目啦，跟住之後就女神配對計劃嘅今年咧就係呢個肚皮舞。即系咧，我好似每一年都经历紧啲比赛，但系我觉得呢啲比赛系令到我咧系真系好快速成长嘅。即系我觉得每一年，我觉得好似有个 target 啦，我要达成呢个 target， 跟住之后我就突然之间就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咁我嗰一年咧就突然间好充实咯。
3: 系
0: 系啊，
3: 即系每次去参加比赛，你嘅心态抱住啲咩嘅情绪去嘅？即系学嘢啊，定系即系赢晒你哋班人？
0: 我
1: 覺得係應該贏曬呢一班人咯，
3: 你一定係啦。
0: 其實我本身我咧諗住，其實我係貪玩啫，即係我純粹覺得誒幾好玩喎，好似咁樣。咁嗰陣時我打拳賽咧，我都係覺得好似幾得意喎，因為我本身有打功夫噶嘛。咁我覺得搏繩應該唔會好難啩咁樣。點知我第二日就俾人打到喊啦。
1: 打到喊，
0: 系啊！我俾人打到喊啊！咁但系最后屘，我又赢咗冠军嘅，
2: 系
0: 因为嗰阵时我谂住纯粹抱住一个玩嘅心态，咁但系咧，我响中间嘅过程咧，如果俾人打到喊咧，跟住我就会觉得唔得啊，唔得，我一定要努力啊，咁样
1: 要赢翻佢，
0: 系啦，我要赢，我要赢咁样，跟住之后就开始系咁加操，系咁加操咯。跟住我就系中间嗰个过程，突然之间唔知点解都已经唔系想玩嘅心态咯，系突然间好认真去做嗰件事。
1: 你系呢一样嘢令我好佩服嘅，系啊，即系佢不断咁比赛，不断咁认真去做，
3: 系咯。咁我常即系Carmen 咧，你系每一日咧都系为自己去磨练自己啊。其实你而家学咗系几多种舞种嘅？由你 bingo 开始嗰时候，你已经系识几，好似跳得好劲噶啦嘛。
0: 我细细个系跳中国舞嘅，即系我已经考晒嗰啲北京舞蹈学院嗰啲老师
1: 牌。系咩？即系嗰啲羽扇舞啊，嗰啲你识噶啦？
0: 羽扇舞，羽扇舞，
1: 唔系啊，嗰啲
2: 毽子啊，
1: 毽子舞，
2: 羽扇。
1: 扇子毛
3: 有羽毛同埋有扇，
1: 啊羽毛嗰啲，
3: 羽毛扇。
1: 你哋都唔系我
3: 系啦，你平时讲开生日快乐唔系讲生日快乐嘅，生日系缩住啲字啫。
1: 羽扇
0: HB
1: 扇子毛
0: 系啊，咁有嘅民族舞啦、扇子舞啦、维吾尔族啊等等嗰啲啊，跟住本身好传统嗰啲中国舞啦，跟住考级嗰啲舞啦，跟住 hip hop 啦、jazz 啦、contempt 啦。其实基本上呢啲我都有接触嘅，跟住我有学过钢管舞啦，不过我觉得钢管舞实在太易瘀啦，
1: 系啊，夹到咧，
0: 我妈嗰阵时见到我成只脚瘀晒，佢唔俾我跳，
1: 梗系我都唔俾啊，
0: 你都唔俾啊，
1: 系啊，咪整亲啊嘛，
0: 系真系容易整亲嘅，
1: 容易整亲啊嘛，
0: 跟住而家肚皮舞咁样咯，
1: 叻女啊，
2: 嚟紧有冇话想挑战咩新嘅舞种或者新嘅兴趣啊？
0: 哇，我谂啊。其实我有好多好想挑战噶，因为我都几中意一啲冇兵器啊。 我嚟紧想
1: 武术，
0: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打功夫，我都有玩兵器，但系咧，我成日觉得咧，嗰啲小李飞刀嗰啲好细把刀嗰啲咧，好有型，乜个咁样系咁整整，一见到
1: 匕首嗰啲匕首
0: 系啊，神打咁样，我觉得好正。

0: 系啊，咁我嚟紧我就想学呢个咯。
1: 嗯啊，即系咧，学到老做到老啊，
0: 好玩啊！嗱，你每一年俾一个目标自己。你個人都會過得開心啲㗎，真係。
2: 你你咁樣講咧，好似咧你十年裏面都好似好多磨練，同埋好多嘢學過曬咁咯。
0: 真係啊，射箭我都有學噶，打鼓又學，
1: 打鼓又學。
0: 係啊，所以我係我因為我好動啫，其實我係坐唔定。
1: 不過其實 bingo 五個人係咪而家剩翻你一個人喺行內啊？就
2: 係喎，你邊個搭埋一齊喎？
1: 唔係因為我喺度諗緊嗰五個啊嘛。
2: 其實你問我，我五個有啲唔記得咗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你真係犀利，你真係不死鳥啊！
0: 耶！好耶！
1: 不過嗱，譬如你又拍過好多劇啦，又做啲綜藝啦，就反而呢個咧《女神配對計劃》嘅第一集咧就出曬位喎，即係好多人咧都話：哇，好中意咧！即係阿關嘉敏佢個性格好 Q， 好可愛喎，係啊係啊！
0: 我未我咁由細到大都未俾人讚過可愛嘅，
1: 咁你係可以愛嘅係嘛？係咪其實咁多個節目當中，呢個《女神配對計劃》咧係最投入或者最能夠令到你咧自己嘅性格顯露出嚟咧？
0: 其實我拍呢个节目点解可以做到自己？因为我觉得唔需要带佬翻工啊，呢样真系好紧要。即系我对上一年参加福禄寿，你其实每一日都系一个比赛嘅状态。
1: 福禄寿系啊，嗬，
0: 系啊，
1: 好扯喎。
0: 其实系好扯、好紧张噶嘛。咁但系女神配对计划就系、是、吓。咁正揀男仔好喎、啊，咁樣我係完全唔需要大佬翻工，佢又冇劇本俾我，
1: 又冇壓力，
0: 又冇壓力，係啦，揀到咪揀到，揀唔到咪揀唔到咁樣咯。
1: 嗯
0: 係啊，咁但係我本身咧都係一個社工心態嘅，即係咧個監製見監製嘅時候，咁佢我入選咗啦，咁我就喺度諗。嘿，黐線！我咁耐冇拍拖啊，唔通一個節目就拍到拖咩傻嘅咁樣？即係所以我係抱住一個，我幫你揀啦、啊。喂喂，呢、這個男仔幾好，幾啱你，我幫你撳，我幫你撳咁樣。我係呢個心態。
3: 好姊妹，
2: 你係咁推隔離嗰啲拍到拖為止。係
0: 啊，即係我覺得啊，佢啱你，你想唔想試一下？你冇啊？你冇鏈啊？哎，我幫你撳，我幫你撳咁樣。我係咁樣嘅、哦。
1: 嗯，但係點解你唔為自己？因為你其實去到最尾差唔多都真係成功嘅喎，你。
0: 嗱，我咪就係一貫嘅比賽作風。就是去到中间的时候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很投入、啊即是已经代入了那件事和大家的相处、啊、个氛围、啊、即是令到我好像说一声咦，原來我入咗啊！咦，點解我會有感受嘅？點解
1: 你有感受啊？係
0: 啊，
1: 係啊，
0: 咁大感受嘅咁樣咯。
1: 嗯
0: 係啊，又係咁樣。
1: 但係你就係 turn down 咗㗎嘛？你拉尾，
0: 我最尾係冇揀到。
2: 點解咧？
0: 因為中意嗰個唔中意我咯。我唔中意嗰个中意我咯、
1: 哦，但系你唔俾嗰个中意你嗰个嘅机会试下
0: 吓，
1: 啲你系唔得。
0: 我后期完咗个节目，我系有同佢联络噶，即系我都曾经有俾佢嘅真诚打动到嘅、哦，即系佢真系有 keep 住每一日都有揾我，或者系我哋有约去出去啊等等嘅嘢，跟住去到佢参加咗第二季，咁而我就停咗。
1: 哦，佢有参加第二季啊？
0: 即係本身中意我嗰個就參加咗第二季，
1: 咁唔得啦，唔好以為，唔好以為唔得，我唔中意呢啲人。
0: 所以我哋而家就冇聯絡咯。
2: 咁你當日又你又 friend 鬆人哋嘛？
0: 係，咁但係因為我唔想當佢水泡嘛，咁我真係唔中意。
2: 但係咪先
1: 當水魚咪得咯？撳係咁撳。
2: 關嘉敏，你嘅擇偶條件係點先？即係你會唔會已經喺度玩下玩下咧，玩到已經其實
1: 佢唔係玩下玩下㗎。
2: 即係你個人，你掛住可能。啊！我要繼續努力工作啊，繼續去參加比賽啊！你都忘記咗自己為自己而去覓你嘅幸福啊！
0: 其實我係真係有少少覺得我自己唔係好識得拍拖
2: 哦，
0: 因為我真係太耐冇接觸拍拖咧，我覺得我好
1: 你幾耐冇拍啊？
0: 五年啦、
1: 啊，誒、哎、五年啫嘛，點我幾耐冇拍？
0: 我想知
1: 唔係，不過我之前拍得好金嘅啫，唔係嗱點？其實咧，因為我了解阿君嘅嘛，因為咧佢成日都係以一個咧就係結婚做嗰個終極目標啊，所以佢就係唔會咧試下，又或者唔會話出嚟睇場戲嗰啲食餐飯，佢唔係嗰啲人啊，佢係呢個笨啊呢、這個。
0: 同埋我真係好傳統噶，即係我個樣好似好玩得咁，但係我個樣子，我成日都俾我啲朋友話我係嗰啲。你做咩啊？娛樂圈清泉啊，咁樣即係佢成日都話我，唉，你唔好成日咁傳統啦。人哋問你可唔可以做女朋友，即係要真係開到聲，我先知道佢追我咯。
2: 哦、
0: 即係我係有啲頓嘅喺呢啲位
2: 置。即係你個 sense 係停嘅，長期都
0: 係。係啊，我係唔知點解係 sense 唔到噶。
1: 佢冇 radar， 佢得 gadar 啫。佢知邊個係機嘅，但係佢唔知邊個係中意佢。
0: 係啊，係有啲難㗎。所以咧，追我嗰

0: 男仔其实都好无奈嘅，因为咧佢要讲到我真系要追你啦，我依家有啲中意，我追求你啦，咁我先会谂，哦，原来追我嘅好，我向爱情嗰边谂先，咁样，即系我
1: 系
0: 会咁。
1: 咁同埋你系咪嗰啲即系好传统嘅女性咧？即、就、系、是、我唔会追男仔嗰啲嚟噶。
0: 我觉得我系未试过嘅，但系我
1: 你会唔会嗰啲人咧？
2: 如果有好感系咯，即系
0: 我会噶，
2: 你会噶，
0: 我会噶，
2: 你会噶，
0: 我会噶。我女神配对计划，我系第一次追阿西装嘅，
2: 系啊，但佢又唔睬你。
0: 佢嗰陣時佢有好多工作忙，所以就諗唔到呢樣嘢啩。
2: 係啊，喂！而家第二季喎，你又有份做評審喎，你都係
0: 啊，好正！做評審呢個位置，
1: 啱你角色咯，係做啲乜嘢社工
2: 啊？有幾咁正啊？
0: 因為我覺得可以再放膽啲，叫個男仔做咩做咩。跟住因為最後尾嗰個又唔係，即係我都要幫女神揀嘅。咁但係我覺得做評審就係可以有呢個權利咧，叫你做咩做咩，你又唔可以，即係如果你唔夠膽做，又睇到你個樣有幾尷尬嗰啲，我覺得好呢啲正咯。係啊，
2: 阿 Rocky 甄選嘅時候，你喺邊度㗎？
0: 我喺度啊。
2: 哇！咁你點啊？嗰陣時唔好尷尬咯 ，Rocky 嗰度一眼燈都冇。
0: 嗯啊，唔系我哋嗰阵时冇话有冇灯嘅，系女神们嘅啫。
2: 哦，系女神们先。
0: 我哋再之前海选，佢第一 round 嘅时候。
2: 哦，你海选你俾咗佢入系嘛？
0: 海选啊，我都冇，我哋系负责见嘅啫嘛。我俾唔俾其实系监制啊，佢哋决定嘅。
2: 哦，
0: 系啦，咁我第一次见佢，我都吓亲嘅，
2: 吓亲
0: 啦，我吓亲嘅。咁但系我觉得，咁都正常啦。咁佢单身啊嘛，咁佢都符合要求嘅。
2: 每个人都有资格恋爱嘅几多岁都。
0: 冇错。咁我就想睇下啊，咁佢其实即系可能佢都五十几啦。咁佢系想要一啲乜嘢嘅爱情咧？咁样睇下我哋啲女神匹唔匹配到？咁或者可能系真系 work 噶，系咪先？即系冇话唔得噶。咁但系睇下要真系要睇到自己做法咯。
1: 咁今次即系喺。
0: 笑咩？
2: 唔系讲得好好啊，佢答得好，好得体啊，好得体。
1: 咁但系今次第二嗱，你参加第一季啫，第二季有冇啲男仔？其实呢个如果第一季咪好咯，我一定拣你啊！
0: 我唔会咁样谂嘅，因为我相信一切嘅安排都系最好嘅安排。我唔会咁样谂嘅，我觉得如果第一季，我自己中意第一季多啲嘅，即
2: 系虽然我都系，
0: 系咪啊？
2: 我都系，
0: 因为我即系首先我自己有参与过啦，咁第二就系我觉得咧，所有嘅男仔咧都唔知呢嚿嘢系咩嚟嘅。
2: 其实女仔都唔系好知啦，
0: 女仔都
2: 男女都唔系
0: 好知。我哋成日都懵成成就话开始拍紧啦。
2: 其实阿 Bob 都唔系好知
0: 嘅
2: 啫。
0: 其实系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化学。作用咯，即系令到成件事个个都话好纯粹、好投入去玩呢个游戏咁，
2: 冇机心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中意第一季嗰种纯粹嗰种感觉。
2: 其实我第一季我睇多啲噶，我就几中意 GM 噶。
0: 系啊 ，GM 都几得意。
2: 不过之后咧就
1: 爱情就系咁噶啦，爱情就系咁样噶啦，要盲中中啊，要中个头埋去。你咁你会唔会系嗰啲突然之间啊中意咗个人嘅就可能闪婚啊、生 B 啊嗰啲人嚟噶？
0: 我觉得我会闪婚噶，
2: 你会啊？
0: 我都觉得会啊，
2: 你会
0: 系啊？
1: 生唔生啊？
0: 生啊！
2: 系啦，你再唔生，你高龄产妇啦。
3: 喂啊，依家四廿几岁都生到啦，有牌啊我。
2: 佢嗱，头先你话有牌嘅时候咧，佢有拨头发噶，拨头发噶。喂，但系嗱，而家嗱，譬如比着嗱，阿李刚导演，即系李安嘅细路啊，有套色戒，然后咧，跟住你有个男朋友就准备同佢结婚，即系色戒一定红硬嘅。你又结婚，你会拣边样咧？
0: 哇，好难拣。我会问咗我男朋友先咯。
2: 哦哦，佢准你做阿汤唯咁样，准你啊。
0: 哇，佢准我做啊？可以啊。
1: 但系奶奶嗰啲未问喎。
0: 咁问埋奶奶咯。
3: 奶奶唔 OK。
0: 我写份 proposal 先咯。
1: 好嘢啊！嗰啲
0: 咧，你话以往嘅色戒咧就系呢个尺度嘅。
2: 咁希望你色戒同埋结婚都做到啦。喂，好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帆船项目，港队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和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增添一银一铜。女子赛事有4支队伍参与，港队在九

0: 轮赛事之中表现一直稳定，扣除最差一场成绩后得到16分，不敌日本得到亚军。国家队和印度代表分别夺得第三和第四名。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有6队角逐，港队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和印度得到冠亚军。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他指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是不断加强与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日经平均指数68,958点，升2,2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4美元，卖出4,190.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嚟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维港两岸都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咁喺西九文化区啦，同埋尖沙咀一带，由晏啲五点钟起啦，就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直至道路可以重开为止，或者系人群散去噶。咁要揸车嘅朋友，请你尽量唔好揸车去受影响嘅地区，并且啦尽量改用间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今日多区的巴士和小巴路线都会因应封路和改道行驶，直至道路重开或者是它的尾班车。至于部分路线亦都会加强服务，要搭车的朋友记得留意服务营办商的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跟住七咸道南那段是车多少少。至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记得环顾四周围的路面情况，留意住有没有车驶跟埋嚟，确定安全情况之下才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7: 北与南，
8: 南来北往，
7: 京港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京港话你知。
12: 这位同学揀一鼓作气，全因他是历史迷啊。
13: 平时都喜欢看那些有关中国历史那些书，讲战争谋略那些特别感兴趣。
14: 那你喜不喜欢看三国？
13: 即是三国演义那时候的人物都比较喜欢。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7: 文教组科普节目，
18: 嘥时间。
17: 冯杰、
18: 林一雄、
19: 李启俊，
18: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0: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21: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20: 诶，
21: 你今日出题啊嘛？
20: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21: 咁我就
20: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2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23: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1: 姨妈姑姐讨论区。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2: 哇，今日真系熱到爆廠啊！嚇，喺呢一個公眾假期嘅日子咧，出邊嘅氣温就係攝氏33度啦，仲有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
3: 係啊，仲有酷熱天氣警告咧，同埋黃色工作書警告咧同時生效嘅。
2: 嗱，今日呢個題目咧就係我諗嘅，因為我有呢、這個
4: 嚇。你有呢個考慮啊？
2: 係啦，
3: 哎呦，
2: 講下啫嘛，
4: 好事來啊！
2: 就係咁嘅嗱，譬如若果身邊旁邊嘅朋友咁樣，你同你嘅伴侶準備要。

0: 结婚啦，咁样咁，然后即系想建筑一个小家庭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自己又上有高堂，即系有啲父母喺度啊，或者系对方有父母喺度噶，咁样咁，你愿唔愿意同自己嘅父母，又或者对方嘅父母一齐住咧？喺呢个新婚嘅时候，即系一齐咧建筑一个家庭，同埋长辈一齐住。
1: 哦，如果冇女嘅就要咯，
0: 咩冇女啊？即系冇钱啊！哦，你马来西亚人嚟嘅，我女咁样。嗱，其实咧，暂时嚟讲咧，阿超 B 咧就系我呢一个话题当中嘅主角嚟嘅，因为佢就系同咧即系对方嘅家长一齐住啦。
1: 乜嘢？我觉得
0: 吓，你咪你咪后咁讲，你咪后咁讲
1: 嘅话，
0: 你
1: 我觉得好开心啊！
0: 咪先讲，
1: 梗系一路如一步啊！
0: 先讲，
2: 块面都红晒啊！超 B，
0: 先讲个雪柜先。
1: 冇嘢，雪柜。
2: 雪柜咩事啊？
1: 冇嘢嘅，唔系我系。
2: 我而家好尴尬啊！
0: 好尴尬，
1: 我觉得咁嘅。
2: 耳仔都红晒啊！
1: 我觉得咁嘅，住埋住唔住埋一齐嘅话咧，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咁睇下点样相处啫，即系大家互相俾一个空间，对方系紧要嘅。
0: 生活习惯咧？
1: 生活习惯一定唔同噶啦，点、会同啫？咁你就算你而家同你阿爸妈都唔会同啦，啲生活习惯。
2: 但
1: 系
2: 嗰个系我屋企，我可以闹佢，又可以同佢嗌交嘛。但如果嗰个系即系另一半嘅屋企人，
1: 你
2: 冇理由话佢噶。
1: 譬如你男朋友，
0: 唔系佢而家都系噶。
1: 系咯，你
0: 而家都系噶。
1: 所以你唔好即系转用波嚟
2: 我哋唔好讲咁多
0: 私人嘢。
2: 私人嘢。
1: 唔系嗱，咁你隔篱嗰个咧，得唔得佢？
2: 我隔篱嗰个暂时同我屋企人相处系非常之愉快嘅，咪同埋咧，我记得有句说话，唔记得 exactly 就系通常。阿妈睇女婿咧，系越睇越中意啊！你唔知咩越睇咩口水喺度越嚟越滴多。
0: 外母见女婿口水爹爹滴。
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咁样嘅相处模式咧，好似相对系好啲嘅。因为首先咧，我另一半咧，佢就真系情绪非常之稳定，同埋佢系非常之乐意咧，系帮我屋企咧系做任何嘢嘅。而我阿妈咧又确实咧系好唔客气咁样啦，会
0: 有态度。多嘢需要人帮忙啦，
2: 系因为始终我哋冇男人啊嘛，咁好多需要
0: 屋企冇男人，
2: 屋企冇男人，
0: 你讲到你好似冇男人咁，你有男人，
2: 系啦，咁好多需要气力啊，或者一啲电子嘢啊，系啦，换灯啊，或者一啲维修啊，你唔
1: 洗厕所啊，
2: 系啦，咁
0: 即系你要个 handyman 啫，即系维修技工啫，
2: 咁。但总之我佢
0: 做到啦，
2: 都做
0: 到啦，
2: 系啦。咁所以我阿妈咧就暂时对佢个评价好唔错嘅。咁啊
0: 高啦，因为你阿妈唔系人饮品噶嘛，即系其实即系你要氹到你阿妈嘅欢心，其实难。同埋咧嗱，虽然我唔系见过你男朋友好多次啦，但系佢有一样嘢好好叻，好叻嘅就
2: 系
0: 佢嘅人冇乜声气，但系佢讲嗰啲说话，如果佢一讲嘅话咧，嗰样嘢又几即系几啱嘅，几到位嘅，即系咧呢啲咁嘅男子咧去氹一啲咧比较成熟嘅少嘅女士啦，系容易啲嘅。佢氹得你阿妈应该几开心，
2: 系几开心嘅。咁所以如果系 for 呢一个题目嘅话，如果系佢同我屋企人，即系如果我哋结咗婚啊，同我屋企人住嘅话咧，我哋有倾过添嘅，系 OK 嘅，系啦。咁因为同埋始终咧，我觉得有少少嘅因素，就因为我妈年纪真系大，同埋因为佢自己一个人住咧。咁如果我哋唔同佢一齐住，其实唔止我，其实我觉得我另一半好好，就佢都担心我妈嘅身体状况。咁、所以我呢个程度先系可以一齐住。咁但系如果你话转系我同佢屋企人住咧，
1: 得唔得咧？
2: 啲啲，
0: 我中意你呢个声效，你呢个声效明晒。哦，而家你同你男朋友已经去到谈婚论嫁嘅阶段噶啦。
2: 嗱，如果你谈婚论嫁，但系我哋会倾，即系咁，我哋始终由一开始一齐，我哋就已经话系以一
0: 个目标
2: 系啦，即系以一个系我哋冇未必结婚，但系会系一齐相爱到
0: 长相厮守
2: 永远嘅嗰种目标进发噶嘛。
0: 你请饮我五嚿水人情嘅
2: 酒。吓，五嚿水。
0: 八八啦，
2: 咁你入嚟就好走，
0: 唔好食饭，
1: 摆低就好走啦。
0: 一千啦，一千啦，系一千得唔得？
1: 一千都冇够而家，
0: 你关你咩事啫？因为你结婚，你结婚有冇请我啊？
1: 我都冇结婚，
0: 你而家差唔多结咗婚咁样啦，已经。嗱，其实点解我会有呢一个嘅题目呢？其实如果系俾咗我啊，即系如果真系有呢一件事发生喺我身上咧，
1: 你一定唔会，
0: 我系唔会嘅。
1: 你唔会嘅，
0: 我系。
1: 其
0: 实
1: 咧，我想讲咧，你今日呢个题目咧，最重要嗰样嘢咧，就要有一个愿意嗱，你唔好咧系 雙方父母一起住啦，好難。

0: 啦，
1: 雙方父母
2: 啦，老爺奶奶，就係黐線，你四個係掃掃垃圾啊，掃垃圾掃埋一堆，
1: 你都驚
2: 呢個其實係其中一個 option 嚟嘅，但係呢樣嘢係。我觉得好似鬼片 obsession 咯，鬼片啊！
3: 即系个意思系
2: 双方父母一个
3: 老爷奶奶，老爷奶系啦，
1: 我未听过呢一种嘅，
3: 即系连埋一齐，即系你可能连埋一齐住啊，即系你是但一个一定要系叫做系去人哋对方屋企住，喂，听我讲埋先。
2: 我仲喺度谂紧佢哋四个一齐住嗰阵时嘅情况，
0: 冇人远啊！
3: 即系你一定系是但去一个地方，咁我觉得系要入去人哋屋企住嗰人咧。个情绪一定要系好稳定嘅先咯，
1: 依个系。
3: 如果你一个情绪唔稳定嘅人咧，冇可能噶。咁如即系譬如当咧，如果你拍拖，你嘅另一半佢如果情绪稳定咧，佢同你同埋譬如当同你家姐住，都可能冇问题噶。
2: 但我唔会咯，我唔会俾呢一件事发生，我唔会俾呢件事发生。点解咧？因为我知我本身已经唔系一个情绪好稳定嘅人嚟噶，即系咧我一你一你即系虽然我成日话你 bad 一句说话就触电啦，但其实我都系呢人嚟噶嘛，你一句说话都可以触到我电，即系我唔想喺呢一个我咁开心嘅情况或者咁难先可以建立到嘅家庭嘅情况之下系节外生枝啊。但系若果话你话系同一座楼唔同楼层或甚至系住隔篱啦。我又冇问题，但系住埋同一间屋咧，我系肯定打咩嘅。
3: 但系而家呢个即系都市环境咧，即系土地问题咧，好难。
2: 喂，供一层楼已经咁难啦，何况仲话要供喺隔篱，系咪先？
3: 咪系咯，好困难。所以我听过有啲朋友讲咧，就算结咗婚啊，或者想同居咧，都冇办法啦。都其实有啲结咗婚添啊，都系两个分开住噶。
1: 系啊，
2: 我一定你翻屋企，我翻，我一定要分开住。
3: 分开住意思即系两公婆都分开住，分翻你自己屋企住。
1: 系啊，
2: 马手我都可能会噶。
3: 但系你自己一个住，
2: 我太爱自己啦，可能。不过咧，如果你要咁啱线咧，有一个缘分咧，又会 O K。因为咧，我去过阿超 V 屋企啦，阿超 V 屋企个间隔咧。又咁啱線咧，係真係可以貨到一個長輩同埋即係新婚小夫婦合住嘅喎。咁我咪同你講過，我以前畫跡嘅，畫跡咪有啲叫飛機跡嘅，即係咩叫飛機跡咧？就係佢個平面圖咧係好似個飛機咁樣嘅，咁啊 flat A flat B 咁兩邊咁樣啦，咁樣。阿超 B 嗰座樓係咩跡咧？佢個座樓叫蝴蝶跡。
1: 哦，就是、每人一边，
2: 冇错啦。佢一入去咧就系厅嚟嘅，然后左手边咧就系一扎房，又有厕所；右手边咧又一扎房，又厨房，又厕所咁样，
1: 几好、啊。
2: 咁啊两边，我算啦，我将你屋企个间隔讲晒出嚟，系咪好衰？
3: 讲出嚟啊！
2: 我冇讲地址咪得咯，吓咁样。我觉得我入到去之后咧，我发觉哦，我终于明白点解你嗰阵时咁紧张、咁需要落订，即刻买咗呢一层楼啦，咁样。因为呢一座楼，死佢又唔讲得噶。总之系好掂啦。
1: 我哋以后啲秘密咧，我哋要少
2: 讲
1: 为妙。
2: 唔好
1: 讲
2: 俾我听，唔好讲俾我听。咪呢一个职咧，真系啱晒咯。
3: 系
2: 系咪啊？系咪？
3: 唔系，我觉得总之嚟讲咧，即系要住埋一齐咧，其实系好需要一个关系要好先得嘅。即系同埋咧，你要好似譬如你男朋友嗰只咧。唔声唔声嘅，但系默默做啲咧就好咯。即系如果你
1: 系真
3: 系
1: 要乜都冇所谓，只要有少少记仇啊，或者你有啲所谓啊，其实就好辛苦啦。
2: 或者容易掹僵啊，
3: 系啊，同埋住埋一齐咧，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系要有两个洗手间。就得噶啦，
2: 哦，咁呢个一定要啊，
3: 咪两个洗手间系好必须啊。
2: 我同我家姐住嘅时候都系每有一个洗手间。
3: 如果你一间屋里边咧，即系真系好密，即系而家香港你其实咪地个个地方都得噶嘛，即系可能得一个洗手间嘅话咧，咁你冇办法咯，真系要大家要好好地去分配好个时间点去用咯。
2: 咦，唔系喎，话时话。阿莉莉姑佢嗰间屋都仲正喎，
1: 系咪？系，我系唔错嘅，系啦 ，OK 嘅。
3: 其实我觉得如果系嗰个方向嘅话咧，即系老爷奶奶住埋都冇问题。
2: OK， 话时话你喺度又系 OK 嘅。
1: 系，但系我哋唔讨论咁多我自己，讨论下大众先，系啦。因为大众嘅问题就系、是，喂，讲真的，你有得拣啊，个个都系拣自己住啦，系。有几个大家会好想同对方嘅父母一齐住啫、
2: 啊。我识到有啲嘅屋企咧，佢真系对屋企好好咧，同埋可能不过最紧要咧，就系我每次我见到咧，即系嗰啲仔女肯同埋父母住嘅嗰个家庭咧，其实系最紧要系个父母系超级识做。
1: 系、哦，
2: 佢唔单止个父母嘅情绪稳定啦，兼且咧父母喺嗰个财政上咧，其实咧系有帮助，而佢帮助咗之后咧，佢系唔需要回报嘅，佢唔需要话啊你要。

0: 还翻俾我啊，又或者唔需要话诶、我要诶霸几多间房啊，即系佢唔需要呢样嘢嘅，咁先至可以即系维持到嗰一个关
1: 系。其实喺呢个情况嚟讲咧，一住埋一齐，总之同屋共住嘅话咧，你就要大家都要互相体谅对方，
0: 同埋即系吓，
1: 唔好话嗰个系咪第即。嗱，你哋就话自己一家人啫，嗰、那个人可能叫做外人，即系就算嫁咗过嚟啊，或者点样娶咗你个女好啊，咁佢都真系一个外人。

0: 細個你唔會覺得有咩㗎嘛。咁但係你就會成日聽到呢，我阿爸就冇嘢嘅，但我媽呢就好多嘢講嘅咁樣，即係之類咁樣啦。咁但係我自己眼見，咁我嫂都有幫手洗衫啊，幫手煮飯啊咩咁樣，點解仲係有咁多嘢嘅呢？即係原來呢，奶奶對個新抱呢係特別多嗰啲嘢講㗎喎。
1: 我試過有朋友呢，佢嘅經歷係點呢？就係佢哋住嗰啲總之圍村定唔知咩屋嚟啊！咁咧就係、是、其實已經有好多
0: 你好鄙視圍村啊！
1: 未啊，我唔想講到咁明顯啊，俾你知道。咁咧，然之後咧，咁啊，其實奶奶已經有間屋啦。咁阿仔嗰啲咧就有啲屋喺度啦。咁咧就本來未結婚啊嘛，咁咪一齊住咯。咁啊住完之後咧，其中一個結咗婚啦。咁結婚之後咧，咁間屋咧其實都好似嗱話就話兩個兄弟咁樣啦。咁但係其實，都大家都可能喂邊個結咗婚，可能間屋咪就係佢啦。咁結咗婚嗰個咪開始霸咯啲位，即係開始劈下啲嘢出嚟啊，間房擺唔到。我哋結咗婚咧，好多嘢擺唔到啊，擁下出廳啊，
0: 咁啊唔得喎，
1: 呢度整下執下。咁成間屋咧，本來係兩兄弟嘅時候咧，變到好似得一家人噶咯。
0: 佢真係差唔多
1: 即
0: 係柴溝箭咯，霸咗位啊！
1: 你好走咯你。
0: 哇，咁啊真係好乞人憎。
1: 係啊，會有呢啲情況出現添㗎會。
0: 咁大家如果真係有遇到類似嘅情況，又或者有啲咩想隨身呢阿超 B 同埋你姑嘅話呢
1: 你都可以答到嘅，你都好有多經驗。

0: 周恩廷的新歌《逆风之意》，咁网上都有很多朋友不同的意见，香港讲到住呢就大家很有意见的。
1: 呢边有听众会话啦，因为我以前呢同我爸妈啦同埋妹妹呢住嘅地方呢唔够地方，所以呢我而家呢就係同伴侣嘅父母同住，好多嘢呢都唔係好習慣嘅，要習慣伴侣父母啦屋企嘅生活啦，有时呢有好多嘅管制，咁样呢唔俾你做啊，呢样嘢唔俾你做啊，又话我做嘅嘢冇无聊啊，咁人呢係有自由㗎嘛，我想做啲乜嘢呢就想做㗎啦，希望呢可以快啲脱离呢一种嘅生活，重回返以前呢未结婚嘅生活。
2: 有人呢都话呢，哎呀最好呢

0: 就唔好同伴侣嘅父母同住，尤其系媳妇同奶奶啊，佢哋咧都系嚟自两个唔同星球嘅外星人。身为地球人嘅丈夫，如果唔想屋企爆发星球大战，真系要好好安排，小心处理。祝愿大家家庭和睦，世界和平。
1: 奶奶同媳妇咧系天生嘅呢个天煞孤星嚟嘅，
2: 系亦都话一定唔会啦，自己住咧最爽啊，点都得，拍紧拖咧都系想自己住，父母老啦。咩都会指指点点，谂嘢咧好多谬误，有时会令佢激气。
1: 系啊，最惨就系呢个谬误咧，你唔可以指正佢嘛。系、啊、你话、啊、你话佢，佢又话你，哎呀，尊卑不分咁样咧。
0: 系嗱。有人咧就话咧，历来都系相处好同住难。咁如果真系要一齐住啦，第一要有足够嘅空间，第二彼此咧一定要了解到双方嘅习性，第三就系发生摩擦嘅时候又要懂得拿捏点样去解决问题，所以真系好烦噶。唔好话四个人生活啊，其实两个人生活啊都已经好考学问噶啦。所以经验之谈，细细个啦见到大哥大嫂同阿妈嘅婆媳纠纷咧，日积月累。最后尾咪都系要搬出去住，所以咧，预期一齐搬咧，哎呀，都系唔好啦。
2: 有人话喎，系你
1: 讲，
2: 有人话相见好同住难啦，结咗婚之后咧，最好有自己屋企啦，咁就会方便啲，唔想有拗撬啊，同人父母要重新适应过啲生活模式咧，都几难嘅。
1: 诶、我谂翻起咧，嗰阵时我大哥结婚，我嫂搬入去住咁样啦，咁、我阿妈咪已经拗撬嘅，我阿爸冇嘢嘅，咁啊奶奶同个媳妇已经拗啦。到最后点解会住到同埋相处冇问题呢？我记得系我阿嫂让步咯。
2: 哦，系啊，
1: 系啊，因为我阿嫂就让咗，因为我阿嫂咧就佢唔系话蠢或者咩嘅，
0: 点解让步咧？
1: 即系佢好 pure 嘅，佢嘅人，即系咧佢我阿妈唔中意佢嘅嘢，佢就即刻改啊，唔中意佢咩要去洗衫，佢就洗，即系奶奶话乜咪做咯咁样，咁即系到最后奶奶都冇嘢可以投诉咯，咁于是咪冇事。
0: 要佢自己好识谂咯，
2: 系啊，
1: 唔系因为我阿嫂系好 pure 嗰啲人嚟嘅吓，即系可能即系两，始终即系两家人嘅生活习惯系好唔同啊，即系可能挤牙膏都可能有啲唔同嘅挤法啊咁样，所以就有啲望得唔顺眼咯。
2: 有人啊讲有头发啊。边个想做咖喱啊？
1: 边个想做咖喱啊？
0: 系咧，但系有人咧竟然话。照顾父母唔系妇女系责任，一个人唔孝顺咧，永远唔会发达噶。所以咧，我结婚之前已经讲好咗，一定要同父母住。唔接受嘅话，哼，分手揾我第二个。
1: 嗯，呢啲好怪啊。不过又有人即系每个人嘅家庭唔同 case 嘅，有啲人唔同父母住，可能佢哋之前有过有啲嘢咧吓。
2: 系啊，有人就话我已经要加多一个人同住，仲要加多两个人啊，甚至四个人啊，咁好可能系地狱添咯。即系你生埋小朋友之后，你仲要住埋一齐，都个地方又唔够啊，可能系。
1: 如果一千尺咧，
2: 一千尺其实而家都唔好够使，有好多人都
1: 咁啊，咁啊系真，咁啊
2: 有啲人一千尺住成六七口，六七个个人噶，
1: 最紧要有三个厕所咯。
2: 但另外呢边有咁话啦，两个字啫，何必？系咪？即其实我谂呢个真系住屋问题咧，香港咧个个都喺度要即系发恼嘅。
1: 所以香港咁多劏房咯，即系大家宁愿住细啲，都好希望有私人嘅空间同埋自主嘅一个权力。
2: 同埋你见到咁多人啊，匿喺嗰啲 coffee shop 唔走咧，嗰啲 me time 时间咧就系咁解咯，唔想翻屋企，
1: 或者地铁啜嘴嗰啲咧喺屋企，
0: 都喺屋企啊，
1: 都喺屋企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同游泳池，今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将会游车河。又话部分渡轮航线免费，可以搭船吹海风。由于唔少食肆提供优惠，夜晚会同家人食晚饭同埋睇烟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

0: 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看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说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止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铁方面嘅消息啊，由晏啲5点开始啦，各区嘅唔同路线都会喺唔同时段加强服务，咁就包括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涌线、东铁线同埋屯马线噶。另外为了配合今晚的烟花汇演，渡轮方面由晏啲的5点05分至到去9点半，部分的渡轮服务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的。要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住各个渡轮公司的安排和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九龙入口那边，只是近住管道口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近住戏曲中心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嘅关系，和宜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荫梨木道公园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

0: 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6: 我是崔杰彤。
7: 我是超 B。
8: 我是阿土。
9: 我是莉莉姑。
5: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6: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几长有几闷，
7: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几忙有几烦，
8: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6: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送走烦闷。
5: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10: 喂，你姑同埋阿超 B，即系你两个都系咧，即系悭家之王啦，同我比啦吓，因为我真系成日咧乱咁使钱嘅。但系近排我做咗一样嘢，我都要赞自己好叻啊，咁样就系都系悭家嘢嚟嘅，就我 download 咗一个 app， 嗰个 app 咧就系咧。一个系盛食嘅 app， 即系唔系话食剩嘢啊，而系卖剩嘢。因为好多嘅餐厅咧，佢可能预咗十只鸡出嚟咁样，可能嗰日净系卖100只啫，咁啊两只鸡咪嘥咗咯咁样。咁你佢就会喺呢一个 app 嗰度咧，就可以见到嘅。咁然后你就可以咧用一个特惠嘅价钱，譬如佢可能170蚊嘅，佢可能 check 变咗70蚊。你就可以買到嗰只雞啦，
8: 咁樣。哇，咁好正喎、
10: 啊！好正啊，咁我咁你知我啦，見到呢啲嘢，我呢啲即係你知我啲我係提子嚟噶嘛，提防騙子嘛，咁覺得呢啲嘢，唉、都流流地，幫我試下啦，咁樣，咁我就即係因為我屋企附近都有幾間咁樣，我就揀咗間小店，就佢係即係咁啱先，佢就係賣雞嘅，咁我就就撳一盒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就係5:00-6:00撳嘅。咁啊，撳完之後咧，佢 OK， 但係咧，我就要7:30先至可以去攞，因為佢就7:30之後先至賣剩嗰啲先會攞俾我，咁啊 OK 啦，咁啊等啦。但係其實等嘅過程當中都已經
7: 好肚餓啦，
10: 好肚餓噶啦，咁啊一到7:30咧，佢會有 notification 嘅，佢會提醒你話：，你而家可以嚟攞啦，咁樣跟住我就去攞啦，咁樣咁去到咁見到佢到，佢唔係賣剩好多嘅啫，其實都即係佢係賣剩嘅，咁我以為佢都係啲雞頭、雞尾、雞中間，
8: 因為你係冇得揀嘅嘛。即佢剩咗啲乜，你就攞啲乜。
10: 其實係少盲盒 feel 嘅，但係咁啱先嗰間小店咧，佢就係咧一見到我，佢先至斬嗰只雞，咁一斬一蚊我嚟。成隻雞喎，即係本來佢都係雞唔知170幾蚊嘅，我就仲70幾蚊就買到啦，成隻雞即係一整隻雞啊！我仲我見到我都呆咗，因為佢嗰間鋪頭咧，佢可能越夜佢都越減價嘅，佢減極都冇我咁平喎。
7: 係
10: 咁啊，即係咁我翻去啦，咁啊都覺得啊，其實會唔會係嗰啲乾爭爭啊，唔係幾好食啊咁樣咁食咯 ，OK 喎，
7: 又好味喎
10: ，OK 喎。咁啊，有少少良心咧過意唔去，覺得人哋啲小店咁樣去置啊，
7: 攞咗人著數，
10: 攞咗人著數。我第二日即刻去用原價買翻一隻雞。
8: 哇！你呢個良好顧客，
10: 絕對良好啦，係咪先？但係我初初對呢啲 app 咧，我覺得唉都係揾人笨嘅啫，係嘛？邊會有咁好啊？咁樣咁於是，但係唔係真係咁好喎、啊？咁於是，我嗰個禮拜咧就不斷咁用呢個 app， 因為我
8: 係咪有好多唔同餐廳選擇？
10: 點解我會揀嗰個 app 咧？因為佢其中有一個嘅特許嘅餐廳，就係喺一間5星級酒店入邊嘅一個自助餐。嗰、那個自助餐咧就好出名嘅，不嬲都好出名嘅。咁樣咧，佢就係有盒盲盒啦，咁樣咁我就係咁及啦。啊，原來醒嘅人唔係我一個。是那个5星级酒店的那个盲盒呢是 係好多人撳嘅。咁咧，佢你差唔多咧，就可能要早少少去撳。如果你去嗰度冇盒，即係話佢冇餐提供咧，你就要撳定話啊，如果有請通知我。
9: 哦，
10: 咁你先可以食到嗰個自助餐。但係諗下人哋個自助餐平極都要五六百蚊啦，但係佢係一百蚊以內就可以食到嗰個盲盒咯咁樣。咁兼且咧，佢嗰間五星級酒店咧，佢嗰、那個甜品店咧又係好出名嘅。咁唔知有幾嚿蛋糕啊咁樣，又唔知有平嘅平。

0: 半啊咁樣咧，嗰、那個又正啊。不過我唔係，我對甜品又真係普普通通咁樣，咁所以就冇咁會試過。
1: 而家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餐廳咧，就係即係我係識食嘅一個行動。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即係希望唔好浪費啲嘢食。
0: 浪費，
1: 因為以前你都見好多就，譬如可能啲嘢食剩唔上咪倒佢咯，都唔會出去派俾人嘅。咁而家開始已經唔同曬，譬如可能有啲NGO 啦，去到可唔可以收咗你啲嘢食？我哋可能第二日啦，我哋再重新整過去俾啲露宿者啊，或者老人家食啊，都有咯。
2: 我覺得呢個其實淨係 win-win 添，
0: 因
2: 為嗰啲譬如你酒店你剩咗嗰啲咧，即如果係有啲好嘅啦，就可能啲職員可以自己攞，但其實咧佢哋攞攞下都唔想攞噶啦，即係
0: 食嗰啲嘢，
2: 食嗰啲佢哋都覺得厭，咁但係抌咧覺得其實即係良心好似好過意唔去喎，咁多人唔食得咁樣，咁反而你而家可以用一個實惠嘅價錢，我又可以平時可能五六嚿水，我又唔捨得喎，
0: 五六百蚊啊，
2: 五六百蚊，咁我又唔捨得喎，咁啊而家平平地你又可以試下個五星級酒店嘅手勢係點樣？
0: 同埋因為我啱啱 download 呢個 app 嘅時候咧，就啱啱係追月之後嗰一日啊！
1: 哇，真係啱啱
0: 嘅
1: 啫喎！
0: 係啊，啱啱嘅啫，我新 download 嘅咋？咁咧佢係
2: 點發掘呢件事？
0: 我唔知道，我喺度睇網上嗰啲片，係
1: 啊，好多彈出嚟嘅呢個，我都彈。
0: 佢有個唔知道好似新聞透視定係唔知乜鬼嗰啲，就訪問呢一啲人。咁嗰啲人就話咧，係都幫補到㗎，即係幫補到嗰啲營業額啊，即係之類嗰啲。咁我覺得幾得意喎，試下 download 啦咁樣。我就係喺追月之後嗰日咧，就咁啦。全部都是月饼，那些月饼呢主要是超级高
1: 贵价，那些
0: 贵价月饼600元变了300元，不得止仲要买一送一。
1: 哇！
2: 不过讲真，你冇理由中秋节之后再继续买月饼噶嘛？咁奇怪。
0: 追月嗰日，追月嗰日都，我听到话今年啲月饼好似细仔地。
1: 就系啊，我见到话啲铺头直情第二日咧，本来前一日卖紧咧四五百蚊一盒啦，第二日咧10蚊个。
0: 系啊系啊
1: 系
0: 啊！但我觉得好正咯，即系你见到嗰个 app 咧，明明600蚊嘅月饼咧变咗300蚊啦，然后就买一送金，即系百几蚊一盒。
1: 我记得以前咧有一间餐厅咧，都好多间连锁店嚟噶，总之每晚咧唔知过咗9点。几之后咧，佢嗰啲面包咧卖唔齐咧，就会将佢入几个落一袋咧，总之一个价钱就卖啦。而家已经冇咗啦。
0: 系啊，我呢个 app 咧，我喺我身边所有嘅连锁面包店咧都有啊。
1: 系啊，
2: 系啊，真系要 download 啦。
0: 如果你系中意食面包嘅话咧，呢一个 app 真系包保咩？我所以觉得奇怪，我成日行过咁样，点解晚晚都清晒嘅呢啲嘢？原来佢就用呢个 app。
1: 其实希望大家就系一样嘢环保啲咯，即系你唔好成日啲嘢浪费咗佢，即系啲嘢食得噶嘛，做咩咁样嘥咗佢呢？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呢就同我细妹一起住嘅，细妹个男朋友啊，时不时都会走过嚟过夜嘅。先其实我冇乜所谓嘅，唉，点知咧？

0: 咦？喂阿妹啊，有冇见过我啲钱啊？喂，寻晚我成沓摆咗喺度喎，咁放喺度唔见咗，钞票都冇嘅，点解会？
1: 咩钱啊？完全冇掂过你啲嘢喎，你系咪记错啊？
0: 我将我沓钱啊，同埋嗰啲锁匙啊，摆喺度啊，咁啊锁匙而家成抽啊喺度啦，但我啲银纸冇晒嘅，唔完全。
2: 唔好意思啊，系我攞咗噶。我今朝咧约咗人啊，咁啊迟到，扑崩鼻咁赶出去，我冇时间去攞钱啊嘛。咁我一阵间咧揿翻俾你啊。
1: 喂，你又系嘅，你问过阿哥先啊嘛。
0: 咪咯，喂喂喂，你咧，你而家着紧嗰件 T 恤咧，同我新买嗰件一模一样嘅，点解啊？
2: 梗系一模一样啦，你噶嘛？
0: 啊！
2: 哎呀，我寻晚咧冇带衫嚟换啊，所以咪借住嚟着先啫嘛。
0: 冇搞错啊你，有啲件新买嘅，我谂住一阵间出街着噶。
1: 哎呀，即系我都唔撑你啊！你借人嘢，你问咗人先啊嘛。阿哥又冇话俾你着。
0: 咪咯，
2: 你做乜话我啫？我都冇心嘅。
0: 之后呢我同细妹讲呢唔想佢男朋友呢再喺呢一度过夜呢喺度攞我啲嘢呀。
1: 吓阿哥你唔系呀嘛都系少少嘢咋嘛为咗咁少嘅事你做人唔好咁小气啦。
0: 但系每次呀佢嚟到瞓嘅时候呢都用我一啲嘢古龙水呀、啊、T-shirt 呀、啊、短裤呀、啊、瞓觉衫呀、啊、连我啲 cash 都攞埋散纸都扫晒呀。我最介意呢就系佢攞个扫跑用啊，你知唔知啊？好唔卫生噶嘛，你知唔知啊？扫跑好过人噶嘛呢啲嘢。
1: 佢唔系有心噶。如果佢唔过嚟瞓，我哋两个又冇钱出去，咁又冇地方去。啊嗱，最多我同佢讲，唔准再佢掂你啲嘢，好冇？
0: 阿妹，我真系咧最真系唔能够接受到啊！但系咧不问自取咧，每次咧啊都唔系我出声，佢都唔会主动咧话俾我知佢自己攞咗咁样，嗰啲好似乞人憎嘛，系咪？喂，总之啊，我唔理咁多啊，我唔再欢迎佢咧，就系上嚟过夜啊！呢个系原则嘅问题，你嬲我冇办法噶啦，咁点啊？吓？啊，
1: 咪算咯，
0: 算咪算啦，唔通我让你啊？
1: 我哋出去过夜。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EGM
1: 一到放假咧，我谂起你姑噶啦。
2: 点解啊？
1: 成日都请假噶，佢都
2: 唔系
1: 唔系你都唔系请得好多，有一个仲多啊？
0: 边个啊？
1: 乔 B
2: 嗯，
1: 系咪啊？
0: 哎呀，我都唔敢讲呢啲嘢，唔好讲啦。
1: 我系最少。
0: 哦，真系，
2: 因
0: 为
2: 我哋台柱嚟啊嘛，你唔喺度嘅话 ，Made in Hong Kong 已经不是 Made in Hong Kong 嚟噶啦。
1: 你点样可以闹到佢咧？
0: 佢咁样讲完你之后咧，你好似系我唔请紧啱咁，好似
1: 唔系即系我又未至于话好锯，但系你又驳斥唔到佢，佢又好似好善思人咁样，
0: 佢真系恭喜你嘅话，
1: 即系恭喜我咁啊！算啦，系咁我都锯啲啦，系啊！
2: 唔使你日日翻工，
1: 要嘢
0: 放假 VGM 咧，即系今日就正正就系红日假期啦，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咁见到头先咧，我今朝翻嚟之前咧。落尖沙咀一轉啊嘛，哇！尖沙咀已經人頭湧湧了。
1: 點解你會去尖沙咀㗎？
0: 因為今朝有嘢要過去，要整一整。
1: 但係今晚，因為嗰度封路啊，今晚係煙花。其實我禮拜二我去跑步嘅時候咧，都見到開始有啲鐵馬咧，都開始即係準備封路啊 ，set 緊嘢咁樣咧。我都有少少興趣今晚去睇煙花。
0: 睇啦！
1: 因為我好耐，我梗係知去睇啦，唔使你。
0: 你喺户外定喺屋企先睇？

0: 紧要系
1: 喺户外啦，系嘛？
0: 咁好啊，你去边度睇啊？谂住
1: 我谂住都系尖沙咀嘅啫。
0: 咁你要而家落去霸定头位噶啦，
2: 系
0: 时候霸定头位噶啦，攞定个水樽仔，
1: 攞定个接凳仔，
0: 系啦，
1: 接凳仔咁样，
0: 仲有风扇仔，
1: 系啦。记住就要根据咧现场嘅即系嗰啲警务人员嘅指示咧，就行路就小心啲，
0: 系啦，睇清楚条路，
1: 系啦。今日呢只歌都系呢个放假 BGM， 系啊，
2: 好正啊，
0: 就系林子祥嘅《海市蜃楼》。

0: 好中意红日咧，见到阿丽姑啊，同埋见到阿超 B 啊，即系特别开心噶。
1: 我都中意见到你喺红日嘅时候，
2: 红日嘅时候我特别中意见到个太阳啊。
0: 点解啊？
2: 你可以去玩咯、
0: 啊。但系好热啊，出边大家小心啲中暑啊。今日阿超 B 同埋阿丽姑好衬啊，两个好似拍拖咁样。
1: 饮咗啖水，记得出街嘅时候。
0: 好，明天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

0: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今日約有100至200團訪港內地團，預料明日及後日團數會逐步增加。政府和社會各界推出國慶特別優惠及活動，超過3800間餐飲商戶推出優惠，部分提供全單七折或套票優惠或套餐優惠，全港52間戲院亦都推出半價戲票優惠。港鐵以抽獎形式送出77000份電子單程車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費搭電車以及天星小輪和富裕小輪部分渡輪航線。康文署開放多項設施給市民免費使用，有市民表示已經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設施及游泳池，今日會搭電車游車海和坐船吹海風，晚上會同家人食晚飯和觀賞煙花。亦都有市民話多項康體設施免費，食肆又提供優惠，感到開心。朝鮮領袖金正恩致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強調朝中血盟關係。朝鮮官方傳媒報導，金正恩在賀電中表示，不論國際形勢如何演變，朝中友好歷史都不會動搖，不斷深化發展以共同理念、共同價值、共同偉業的社會主義為核心的傳統團結及合作關係，是朝鮮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在例行記者會上用中文向中國朋友說國慶快樂，並祝賀俄中建交77周年。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咁跟住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有关中环缆车站，咁现时咧缆车嚟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啦，以及的士站已经系停用。而城巴路线15号 C 啦，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同埋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留意，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是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的需求。而搭船的朋友都留意了，今日尖沙咀来往中环航线今日是免费载客。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2: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1: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2: 由飲食攻略、
1: 最新资讯、
2: 旅游科技
1: 到衣食住行，
2: 一个钟包罗万有。
1: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陪住你。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嘉丽。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十月一号星期四嘅三十人开始啦。
1: Hello， 呢度天怡之后阿摄嘅，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两点半嘅时候生效。
0: 系最近即系琴晚咧发生咗一件事咧，就少少诶沾沾自喜嘅。
2: 哦，
0: 系啦，系关咩事？关自己身形事啊。
1: 哦，你系咪中意照到自己咧？即系可能诶嗰嚿肌肉出嚟咯，嗰啲阴影嗰啲线条出嚟咯。
0: 唔系唔系唔系，
2: 转字头，
0: 唔系。轉字頭的意思是個體重
2: 八字去到七字
1: 哦、oh, ，OK， 係個體重轉字頭，
0: 得唔
2: 得？
0: 個體重咧就係要按我即係飲酒嘅量啦，喺度跳嚟跳去嘅，係、oh, 啦、okay. ，若然唔飲酒嘅。

0: 咪挨近可以轉字頭咯。譬如琴晚一飲今朝一磅嘅時候，
1: 就會上翻，
0: 就會上翻去啦。咁樣即係開始計到啊，飲幾
2: 杯咧？
1: 啱啊，有四磅都係水嚟㗎。
2: 你排酒頭十磅都係水，話俾你知減肥嘅嘢。
1: 係啊，好多都係水嚟嘅。
0: 係啊，所以係咁食嗰啲水溶性纖維咧，係咁我琴日仲要係咧做做下嘅時候咧，即係做緊呢個膊頭啊，推緊嘅時候推下咧，用嗰度力咧，咦膚都好似有啲嘢想逼出嚟咁樣喎。
1: 哇！勁啊！
0: 係啊，跟住第一次做下運動咧，要放低個啞鈴，跟住去廁所。
2: 咁你個尖尖位
0: 係
2: 邊咧？
0: 個尖尖位係點樣咧？琴日就係工作啦，咁因为其实即係一直以嚟都係要穿啲恤衫啊西裤咁去做嘢嘅。咁呢个横切面呢，坦白讲未做运动之前呢，其实都几即係个横切面都几阔下嘅，即係唔係太好睇咁样。咁近排就即係去水成功咗啦。咁跟住然之后琴日喺台上面我拍緊我两个拍档打緊碟嘅时候呢，跟住有阵时我都会同台下嘅观众呢有啲眼神嘅接触嘅，纯粹住带动下气氛，即係唱到某啲位就即係举下手啊嗰啲，即係呢啲咁样嘅动作啦咁样。跟住然之后见到远距离咧，其实有人咧系攞住部相机去影台面嘅。咁我第一下就好直觉会觉得就系、是，咁佢应该系就影紧台面打碟，大家好开心唱歌嘅情况啦。跟住琴日翻到去嘅时候咧，睇到咧有人 tag 我哋，咁我就好自然咧，我都会揿下哦，佢 tag 咗我哋啲乜嘢啊，同埋佢有冇 repost 过其他 story 咁样。
2: 睇下有冇讲人哋坏话先。
0: 系啦，咁样即系留意一下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佢有一个嘅 story 咧，系成个电话啦。全个 mon 啦，都系我嚟噶。
1: 哇，
0: 系啊，
1: 成个电话全个 mon，
0: 系啊，即系嗰个 story 啊，佢影住，
2: 佢净系影你，
1: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去睇
2: cam 啊
0: ，fan cam 系啊，
1: 系去睇嗰啲演唱会咧，即系净系影个 artist 嗰啲咁样
2: ，fan cam 啊，
0: 系啊，跟住就影我个横切面啦，咁，跟住然之后咧，我梗系留意佢打啲咩啦，跟住然之后咧，即系佢就话啊，即系我估唔到今日嚟呢个派对，见到一个就都望落去都几好睇嘅人咁样，
1: 哇！
0: 几佢用一个咩字？
2: 犀利个字眼系咩咧？我想知
0: 佢用今日见到一个直间恤衫几养眼嘅人咁样。佢话生活中就系要有阵时有呢啲嘅小开心咁样。
2: 咁系别人眼中嘅 honey 啊！
0: 系啦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因为琴日咧，我系同我女朋友一齐即系望到呢个 story 啦。咁然之后，跟住佢就好直觉咁，佢就第一下就会揿，我究竟呢个咩人咩背景人啊？咁样
1: 梗系啦。
2: 咁跟住
0: 佢会做呢啲都系好正常嘅咁样。咁只不过系。即係你搬問論佢係一個咩人都好，但係能夠
2: 喺、啊、我覺得要論下嗰個係咩人、啊，
1: 梗
2: 係
1: 要啦。
2: 我淨係想論下嗰個係咩人啫喎。
1: 哇！萬一係對手咁點
2: 啊？其他嘢都可以孤物論喎，反而係
0: 啊。你係站喺佢嘅角度啊嘛，即係我另一半嘅角度啊嘛，係咪？
2: 唔係、啊。
0: 定係你站喺我嘅角度都要論下嗰個係咩人？
2: 都要論下嗰個係咩人、啊。
0: 但係其實即係有人讚你呢樣嘢，其實即係孤物論佢咩人，唔係都應該開心嘅咩？
1: 開心
0: 係
1: 你有分 A 減 A 同埋 A 加噶嘛？
2: 好坦白講，即係我假設我用髮型嚟講啦，即係譬如有個人讚，哇！你個髮型好好睇喎，好靚喎，咁樣好啦，咁跟住咧。我撳入去，哇！嗰、那個人個髮型係鳥巢咁嘅，對於髮型原來佢係有一啲好奇特、好奇特嘅喜好嘅，咁我就會好自然覺得佢讚我個髮型靚。我係咪認同咧？究竟我自己嘅？
0: Oh, okay.
2: 但假設、oh, 原來讚我。佢係一個髮型師嚟噶，佢自己剪出嚟嘅頭髮咧，我都覺得哇，好靚啊，好係，即係。好 trendy 啊咁样，咁、
0: okay,
2: 我自然会觉得佢赞我嘅话，
0: 佢有 taste，
2: 系有嗰、那个赞系有个光环喺上面
1: 嘅。有啲发型师都好 kick 嘅，
2: 即系咁讲啦，即系我系想比喻，即系边个人赞你，其实喺你自己心目中可能系会有差别噶嘛，
0: 即系
2: 有落差。
0: 例如子成赞你把声好听，喂，都子成都赞你，咁呢个一定系有好
1: 客气啦。
2: 肯定系未做善事啦，
1: 因为佢把声太好听啦，你明唔明啊？
0: 子成嗰日未祈祷，系咪或者系？
2: 唔系咁做得好嘅人都可以施舍其他人噶嘛？
1: 系嘅，系嘅。
2: 赞美嚟讲系咪系不嫌多嘅？
1: 子成一定系客气啦。
0: 咁我即系我琴日睇咗，咁佢系一个正常人啦。
2: 子成应该系前一日做咗坏事，做咗奸人咯。
1: 有阴谋啊，定系
2: 佢今日要补翻啊？
0: 即系应该系拍完剧未甩嗰个角色嘅 character 系咪啊？
1: 咁抽嚟到
0: 系
1: 啦，
0: 咁即系
2: 咁论下嗰个人啦、啊，
0: 论下个，使唔使我揿俾你睇去？
2: 好啊，你而家一路揿一路描述啦，即系你唔使讲佢 account 出嚟，佢咩年纪先？首先系男定女先？
0: 女仔嚟嘅，
2: 女仔 OK， 咁系咩年纪嘅咧？系大概
0: 咩嘅年纪？
2: 系你呢种。

0: 年纪啊，定系妹猪啲嘅啊，定系成熟啲啊，系
1: 同天怡差唔多年纪咯。
2: 哦，咁啊，即系都系
0: 即系中女咯，
1: 系
0: 咯，咪中女咯。我自己讲冇事啊，你唔够胆讲，我哋笑到咁都系唔够胆讲啫。我帮你讲，中女咯，
1: 系啦，冇错，系啊，啲九运旺中女啊嘛，得到中女嘅青睐嘅时候，其实都系一种未来可以行嘅方向，同埋消费力高啊，
2: 系
1: 啊。虽然佢唔会消费，
0: 消费力高咩意思？请问？你想佢喺你身上消费啲咩咧？请问
1: 见到佢啊，即系突然间望一望，啊又想嚟多啲喎，啊望一望，哎呀，可不如买多几杯嘢咁喎，咁样即系，我个样可以带旺到经济啊，
0: 增进嘅消费。
2: 咁阿摄都有佢嘅技能嘅，咁佢讲笑啊嗰啲都开心噶嘛，系咪？咁佢讲下笑咯，
0: 佢唔使讲，佢而家养眼个样得噶啦，出嚟，出嚟养下，出嚟养下养下得噶啦，你养眼嘅话，
1: 做咗咁多年 DJ， 其实原来做 gym 先系最帮到嘅，后屘发现。
0: 所以你就觉得应该系做 gym 有帮助系咪？你嗰个 gym 渐系嚟自
1: gym 条系，因为首先见到个手臂开始逼。到件衫啦、啊
0: 哦，即系佢影出嚟，你觉得
1: 系啦，
0: 个 shape OK 喎。
1: 系啦，虽然因为我拍紧片影紧嘢嘅，所以其实应该都会谷到少少嘅。
2: 其实买啲窄啲嘅衫咪得咯。
1: 诶，冇错啊，买细码
0: 你可以咁讲嘅，系。但系如果你嗰嚿不是肌肉嘅话，无论你买几窄嘅衫，佢都唔会系肌肉。
2: 唔系嗰个系会变咗窄肉咯，我知道。
1: 系啊，你又讲得非常之
2: 啱啊，
1: 系系。
0: 所以你都系有个底咯，有个底子先咯。
2: 我嗰日都见到有一个着住即系好细码衫嘅亲戚。是啊，我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要穿到好像窄肉咁。
1: 但是为什么他要穿细码？他是有需要。
2: 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即是明明其实他可以穿阔。

0: 少少嘅话会舒服啲，但系佢扎得好辛苦，我怀疑佢应该唔合。
1: 佢觉得咁先舒服咧，可能
0: 未必是但啦。
1: 系啊，
2: 系啊，我而家试紧呢个公司嘅 network 啊，捞翻嗰个
1: 唔使啦，唔使啦，你轮咗嗰个人啦，
0: 你讲翻你嘅手臂先啊。
2: 咩啊？
0: 你讲翻你嘅手臂。
2: 唔系咁啊，手臂就而家真系操紧啦。咁但系即系嗰个人即系望落去即系正常 D 神嘅系啦，即系都会觉得就其实都。
1: 所以你觉得系真心嘅赞美？
2: 系真心嘅赞嘅咁样系啦。咁跟住，因为其实我再谂翻咧，咦，原来琴日其实系有一个 moment 系我又望到佢哋嗰班朋友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大概好似系见到咧，佢想我哋台面上嘅人，有人即系做下啲心心嘅动作咁样嘅，
0: 哦，
2: 系啦，
0: 即系俾心心，
1: 即系叫你派心俾佢，
2: 类似系咁样嘅。咁我个直觉就系佢会想两个 DJ 去派咁样噶嘛，
1: 但系原来唔系系咪？
2: 我而家发觉可能原来有机会
1: 派
2: 啦。
3: 你令我谂起王嘉尔都系有俾人咁要求过噶。
0: 我仲要俾心咁样，哇！
1: 大佬你攞张相咩嚟俾？你又唔好咁样害佢，波子豪。嗱你咁样，你今日做坏事啊！你而家你做坏事啊！
2: 你咁样赞一赞我，即刻成为全
0: 冇阴谋。
1: 今日即刻做坏事啊！你
0: 件事
2: 我直头当自己航天员上咗太空啊！开心到真系，
3: 系咯，开心唔得咩？
1: 你突然间系咪好有动力啊？做 gym 更加
2: 做。都系嘅，即系我有时会觉得就系、是，虽然呢啲嘅赞美就系可能系好微小咁样啦，咁但系始终有人会即系会欣赏你嘅时候，其实你都会觉得啊，做呢件事系会更加值得嘅，或者更加想做的。
0: 但系你有冇有一刻谂起就系、是，即系可能当你做到某个 level 嘅时候咧，欣赏你嘅开始唔会系天意啊，
2: 系
0: 即系会系变咗系啲男士啊。
2: 其实都系另一种肯定啦、
0: 啊，
2: 即系第一，
1: 我觉得系、啊，你如果同性都觉得你正嘅话。其实系仲难过异性喎，有时我觉得。
2: 即系突然间可能有一日佢嗰日嘅时候，一日系咪？喂，师兄你个背 OK？
0: 喂，点练啊？
1: 操得 OK？ 操
2: 得点练啊？教我咁样呢啲，我就会觉得嗯
0: 正啊。
1: 但系我想问男人嘅世界系咪咧？即系要攞到同性嘅认同，系咪难过异性咧？觉得系，即系或者你自己作为男人，你去赞一个男人，系咪难过赞一个女人嘅？
2: 因为我觉得即系譬如如果异性嘅话，即系可能佢。即系出于即系有啲就系可能系爱慕啊欣赏，即系嗰种咁样啦。咁、可能冇即系如果男性欣赏男性嗰样嘢，可能只系纯粹个技巧上、技能上，
1: 即系佢真系要有一样嘢劲系嘛？
2: 系啦，系
1: 达到某啲指标、
2: 就好似有阵时都会成日都讲，我哋男仔唔明白点解女仔会赞某一个男 artist 型或者靓仔嘅咁样。咁但系若然当男仔都赞嗰个男 artist 型嘅话，咁应该嗰个型系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啊，点样去？
0: 我觉得有啲系中性啲嘅，即系例如可能喺我嘅界别啦，我就可能中意 DIY 啲嘢啊，整啲嘢换啲嘢咁样啦。咁我身边啲人咧都会觉得，哇，你好劲，点解你可以识得自己整呢啲嘢嘅咧？咁喺我嘅角度，其实系好细埃嘅。咁而赞我嗰啲，可能通常都屋企嘅女士们啦，就觉得哇，点解你会识整呢啲嘅？
2: 即
0: 系
1: 我都有赞，我都有赞。
0: 系啊，咁我会觉得就系可能女仔喺呢方面唔系话真系好叻嘅。咁但系只要有一日有个师傅，即系有个男士。
1: 但唔使讲到师傅，
0: 系啊，
1: 即系可能一般嘅男士都有基本呢啲技巧嘅时候，
0: 系啊，
1: 就未必会觉得你呢个
0: 系咯，
1: 算系一个好劲嘅技能。
0: 系啊，但系如果真系有个男士，可能佢本身都识少少呢啲嘢，佢就觉得哇，点解你都搞得掂？你真系劲啊！咁样嗰刻嗰个心就会哇，真系劲，我真系劲呢刻，
2: 系
0: 我真系尖尖啦嗰刻，
2: 系啊，因为每个人会觉得就系得到唔同界别嘅人嘅认可，

0: 度或者唔同地方又會唔同。
1: 嗱，女仔會唔會更加係咧？即係譬如講係男仔讚你著衫好睇，或者女仔都讚你著衫好睇咁樣。
2: 我覺得唔係，因為我覺得女人對女人係 mean 啲嘅，所以相對地，如果女人讚女人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啊，佢係、即係
1: 出於真心咁樣，
0: 咪要真心讚先
2: 咯。又唔可以用真心喎，因為有啲讚有時又唔係真心喎，又分好多個層次嘅喎，女人嘅讚又係好深嘅呢個課題。
1: 我知
2: 係啊，就係我就係覺得，如果一個女人佢真心讚你一個女人嘅話咧。即係佢又真係會係真係欣賞佢咯，係、啊，咁但係有一啲讚係，即係嚇，
0: 你 feel 到係好似有少少揶揄啊，
2: 係啊，或者交際嘢啊，
0: 邀引你啊，又或者係好客套啊，客氣啦嗰啲就真係。
1: 嗱、即係譬如好簡單，即係譬如可能係即係以做 gym 或者做 gym 嚟計啦咁樣，因為近排做得比較多啲，咁你都會見到一啲即係譬如身形好或者操得好嘅女仔噶嘛。咁、可能喺即係男士嘅角度嚟講，你當然會覺得啊，佢操得個肌肉係好，但可能佢都可能係你個 type 啊。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啊，你或者你因為佢可能係你個 type， 所以你先會留意佢。多啲，咁但系可能系若然女仔赞女仔嘅时候，可能就系、因为可能你未必会系受女仔嘅外形所吸引啦，而你真系觉得、
2: 或者女仔中意嘅外形同男士嘅选择又唔同啦，
1: 唔同啦。咁反而若然你赞佢嘅时候，可能就真系嗰、那个做 gym 与做 gym 之间嘅嗰个嘅比较咁样嘅，就好似正如男仔同男仔一样都系咁样
0: 啦。系，但系当你了解做 gym 呢样嘢咧，你就知道女仔要操 fit 其实系难过男仔好多。
1: 系啊，
0: 系啊，
2: 因为咩啊？
0: 因为
2: 脂肪，
0: 因為其實係真係基因嘅問題咯，
2: 係、
0: 啊，即係男士嘅基因係相對比較容易啲可以操到一啲線條啦，減到係啦，減到磅啦。咁女士咧相對脂肪比例會高少少嘅，即係可能例如男士嘅 15% 已經係即係好
1: 鋼條㗎啦，
0: 好靚仔啦。但如果女士去到 15% 咧，佢係比鋼條更勁，係可以玩比賽咁滯㗎，
1: 係
0: 係啊，所以勁好多。
1: 咁同埋即係一啲即係先天嘅因素，即係譬如 T 咁樣嘅，佢本身真係瘦底嘅，咁當然可能你都覺得自己肥啦。啊咁样啦，
2: 我冇啊，
1: 你冇啊嘛 ，OK， 好彩啊。咁因为你本身你个肌肉量都唔系太多嘅时候，所以变相就你好难会即系操到嗰啲线条出嚟啊，
0: 要付出好多咯，
2: 系啊，要食好多嘢咯，
0: 要付出好多，好辛苦啊，其
1: 实好辛苦咁样，
0: 好惨啊，
1: 系啊。咁所以喺嗰、那个即系每个界别嗰个认可同比较亦都唔一样咁样咯。
2: 但系我明你讲嗰下咧，你有一下即系可能有啲人无论系做 gym 又好，或者其他又好，或者系一啲兴趣嘅发掘都好啦。你嗰陣時咧係唔經唔覺，突然間去到一個位咧，你自己突然間有一嘢，可能覺得，我做到喎，
1: 係
2: 原來我得咗喎，原來我有進步，嗰、那個爽係自己嘅，但係係真係好 enjoy 嘅咯。即係譬如嗱，譬如我打網球都係廢噶嘛，而家我都仲
0: 好咁講，
2: 係啊，我都仲係開心網球嗰啲嚟噶嘛，但係咧我確實。我係為咗咧打網球想大力啲咧，我有特別咧揀 workout 做嘅時候咧，係揀啲咧係要做 weight 嘅嘢，係啦，即係唔係就咁做啦，咁就係啦，做啲有 weight 嘅嘢。跟住咧，我係尋晚去打波嘅時候，都係開心網球嚟嘅，雖然係亂打啦，都係，但係咧，我覺得，咦，我突然間有下覺得，咦？好似咧大力咗少少喎，
1: 哇！有啲舒拉寶啊感覺，有啲細威咁樣，
0: 舒拉寶
2: 咁冇嘅冇嘅，但你覺得哦，好似揮拍咧會順暢咗大力咗，跟住咧你真係覺得。可能我真系咧做 work out 有功喎，可能真系做嗰啲举少少哑铃，原来真系有用。跟住咧，你就会即刻觉得，咁我要 keep 住啦。
1: 系，
2: 你系一定要有咧呢啲少少。自我嘅認同同進步之後咧，你就會想有嗰個動力去 keep 住做嗰樣嘢。
1: 係啊，即係除咗 peer pressure 之外，即係朋輩嘅影響，即係大家都一齊打嘅時候，就會有呢、這、一個要個追趕嘅效應啦。
2: 係啊，我就係完全係 peer pressure 嚟嘅咯，因為我開始打嘅時候嗰四個人啦，一個係男人咯，我哋唔好計佢啦。另外嗰兩個 friend 我女仔嚟嘅，因為佢兩個都有打排球，即係到而家都仲有打排球，所以無可否認咧，佢哋體能上同埋嗰個。即係成身嘅力量上咧，都係比我好嘅，加上兩個都係大粒過我嘅，跟住咧我初時打嘅時候就覺得，啊點解佢咧好似球員揈下咧，
1: 個波都去到咁遠，
2: 揈個波都大力啲嘅喎，
1: 即係就係話我開頭就想過網咋，
2: 我就有少少唔甘心啊，跟住所以咧我就開始咧就覺得，點可以隻手大力啲咧咁樣，我就開始即係覺得係咪要加少少重量俾自己去做 workout 啦，
0: 梗係要啦，突破下，
1: 係啊。我差唔多就可能每一次我都嚟嘅时候，每一日开麦前都准备啊，有十只鸡胸咁样，我哋每日今日补啲啦咁样，即系可能要做到咁。
2: O K 嘅，如果你每日煮定啲鸡胸，我会食。
1: 系啊，三文鱼饭啦，你。

0: 三文魚飯先啦，係啊，純粹就係琴日就發生咗呢件事，我覺得都係有開心嘅一個位咁樣咯，
1: 養下，
0: 養下係啊 ，keep 住做，
1: 養下，
0: 養下，同埋要再買啲細啲嘅衫，係，再逼爆啲，
2: 細碼啲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哲恩报第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

0: 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其外劳申请，即聘用三名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名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署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司徒拔道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位置咧就係司徒拔道啦，來回方向較早前咧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咧已經係一大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铺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有关国庆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11点，柯士甸山道和里面的所有泊车位、卢吉道、下力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的支路。另外呢，由四点开始呢，百家道亦都係禁止驶入，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探访团
1: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2: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3: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好，嚟到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2，拜拜。
1: 系啊，今日咧国庆啊嘛，咁咪讲下啲开心嘢啦，系咪先？因为咧呢件开心事咧，其实就系喺我个 friend 身上面发生嘅 ，friend 嘅屋企咁样啦。咁话说咧，早两日啊，咁我 friend 咧就 post 咗条片，咁就系咧佢老公亦都即系我朋友啦，咁啊生日，咁佢哋就喺个餐厅嗰度，咁而咧佢咧就即系 caption 嗰度打咗一句说话，佢就话传说。每一个男人都会有一个绿色嘅盒，咁我开头都有谂咩绿色嘅盒啊？
0: 我真系唔知啊，真系呢、這个
1: 系啊嗱，我头先同你哋讲嘅时候，一个就知啦，天儿系知系咩嚟嘅，咁啊摄系唔知嘅，咁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能你都会估到啦。咁其实咧，同手上面戴嘅嘢有关，系表，
2: 名表
1: 系啦，名表。咁而好坦白嘅，咁嗰个绿色嘅盒咧，我都觉得正嘅。即係如果我真係有一日收到嘅話咧，我會覺得好開心。咁當然我係睇咗條片，我先知原來佢真係送呢一個綠色嘅盒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會去咗佢嗰條片，即係嗰條正片啦。咁坐喺度嘅嗰個先生咧就即係好開心咁樣啦，食完 cake 啊剩啊咁樣就收禮物咁樣啦。咁而嗰個禮物袋咧就係白色嘅，裡面咧就真係有個綠色嘅盒。見住嗰位即係朋友咧，佢一即係拎住嗰個袋嘅時候咧，佢就好驚訝咁啊嚇！唔係禮真啊嘛，因為如果大家有了解咧，嗰一個品牌嘅錶咧入門啊，如果你正價買到嘅話咧，都要50,000元或以上一隻噶啦，入門版嘅。咁如果你係買啲貴啲嘅版本嘅話咧，咁就即係可能10-20萬啊，20-30萬啊，30-40-50萬啊，咁樣跳上去嘅。咁我嗰個 friend 咧就都好驚訝，就覺得嚇。你真係送啲咁貴嘅嘢咁，
0: 之前未試過送咁貴同收咁貴嘅禮物嘅。
1: 可能有我唔知啊，咁但係起碼呢條片裡面嘅，即係見到佢嘅反應就係覺得佢應該冇收過一啲咁貴嘅生日禮物嘅。咁而咧佢即係嗰個阿太太咧就已經喺度暗暗地喺度笑，即係已經覺得就係、是、啊，即係係咪好開心咧？係咪好驚喜咧？咁佢真係咧喺嗰個白色嘅袋嗰度咧就拎咗嗰個。傳說中嘅綠色嘅盒出嚟，但其實睇到呢度咧，我已經覺得有啲唔對路，因為咧其實我都有睇過，即係嗰一個品牌嘅錶盒係大嚿好多嘅。
2: 哦、即系你嗰一个 size 已经有啲唔对噶啦，
1: 系啦，因为咧嗰一个 size 咧系平时正常你买嗰个品牌嘅表盒咧一半咁嘅 size 啊，细只好多嘅，细盒好多嘅，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嗰、那个即系爸爸都冇研究啦，总之就系佢拎出嚟嘅时候，吓、啊、你嚟真噶，因为个面嗰度咧都系印住嗰个品牌啦，咁好认真咁样啦，咁佢一打开咧，佢就哇咗出嚟，哇，究竟系咩咧？因为咧佢一打开。里面咧系有一只表，咁嗰只表咧系一只龟嚟嘅，系一只绿水龟。

0: 即係嗰啲玩具卡通錶啊，
1: 卡通錶嚟嘅，卡通錶，
0: 即係我哋細個啲鐵鋼美少女戰士嗰啲咁樣。
2: 而嗰個品牌咧有一隻綠水鬼，
0: 係
2: 係啦，
0: 哦，
2: 但係嗰只即係。正即系唔系正版啦，即系嗰只真系真系嗰个品牌嘅嗰一只表咧，绿色嗰只咧系卖紧20几万咁样嘅，20几万以上咁嘅，仲要系炒价咁样啦。咁但系嗰只即系绿水龟咧，就系即系10-20蚊咁样一套咁样。
1: 但问题佢本人有冇曾经讲过佢想要呢只表噶？
2: 嗱，据我了解咧，佢应该系冇嘅，
1: 冇嘅，
2: 因为佢
1: 咁点解佢哋觉得要俾呢个所谓惊喜佢嘅？
2: 唔系即系男士啊嘛，男士觉得即系好。好似就有隻咁樣嘅錶喺度，就好似唔知係身份嘅象徵定係點，同啲肌肉差唔多啦。
1: 其實咧，我唔想要呢啲驚喜咯，坦白講，
2: 係嘛？
0: 即係你唔想我即係譬如咧，有一日突然間我哋攞個盒，嗰啲盒啲名袋嗰啲盒，
2: 橙色嗰啲，橙色嗰啲，
0: 一打開，哎，原來環保袋咁啲嘢。係
1: 啦，唔使你可以直接送我環保袋俾我，我冇事嘅，係啦。
2: Okay,
1: 但係你揾一個又揾另一個盒裝住個名牌袋，唔係個環保袋咧，就我就覺得係有啲。問題
2: 啊，有啲嬲豬，
0: 有啲嬲豬，
2: 因為我都同你嘅角度一樣，
1: 因為係假希望嚟噶嘛，唔係話我一定要人哋送嗰個名牌或者送某一個牌子嘅俾你，而係可能。你真係會有一下覺得哇咁張咁樣，你會噶嘛都會，即係冇人抗拒靚嘅嘢噶嘛，係咪？即係你唔會話，哎我唔要啲咁嘅嘢，可能有啲人係，係啊，但我唔係啦嚇，我都係貪慕虛榮噶啦嚇。咁所以如果你咁樣嘅時候，俾一個假希望我開嘅時候嚇，
2: 會傷心喎。
1: 即係係啦，原來係咁嘅，咁就可能會有一種落差喺度咯。
2: 係啊，因為我咧直接 send message 俾佢，我話你哋後面係有一隻真噶嘛
1: 嚇，
0: 啊係咯。
2: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地问我的朋
1: 友 Double surprise 嘛，你要说
2: 你其实后面是有隻真的嘛，是不
0: 是是不是有过山车这样的，
2: 是的，即是你不会冇噶嘛，唔會真係得只綠水龜噶嘛。
0: 如果係咁樣，其實好難完嗰件事喎，真係。你諗下，即係收禮物嘅嗰個人點樣笑好咧？
2: 係啊，
0: 哦，切蛋糕，食蛋糕，唉、哎，翻屋企咁樣
2: 係
0: 嘛？
2: 跟住我個 friend 就話，佢話唔係，佢好開心，佢覺得好有創意。因為我問清楚少少咧，佢就話原來咧。佢先生咧就係嗰啲唔係好呢啲嘢嘅人嚟嘅，係
0: 唔好名錶嘅，
2: 唔好名錶嘅，佢即係佢一心一意，所有嘅心思都喺個女嘅身上，即係佢好錫個女嘅，
1: 所以個女咁樣。揀咗隻錶俾佢，反而佢就覺得好窩心啦。
2: 佢就覺得個女咁樣揀咧，識得咁樣玩咧，佢覺得哇
0: 有錢
2: 靚女啊，夠 creative 嘢，佢好開心。跟住佢話唔係啊，佢好開心啊。佢話個女送一份咁有趣嘅禮物俾佢，佢好開心啊。咁又真係佢嗰個 post 嘅下一個 post 咧，就即係已經出嗰、那個即係家庭相，就全家家三口咁樣影咗張相咁樣啦，就真係一個好開心嘅表情咯。即係你完全唔覺得係。佢係失望嘅，佢或者佢收到一個即係令到佢會唔開心嘅驚喜咁樣，就唔會咯。
0: O、okay、K，
2: 真心開心噶佢。
0: 係咁，最緊要佢真心開心啫。如果唔係嘅話，都唔知點樣完呢一件事。
2: 係啊，所以今日就想開呢個題咯，就係、是、啊，你會唔會收過一啲即係生日驚喜，係真係又有驚、又有喜嘅？
1: 或者唔係生日都得嘅，我覺得，即係有時候可能你。试过即系可能升职系啦，或者啲开心事发生咁样，甚至乎我唔知道国庆有冇啦。你屋企人或者你另一半或者你身边嘅哦，为你准备咗啲惊喜去等你高兴嘅，贺你嘅咁样，都可以打电话嚟1-7-2-3-8-8嘅。
0: 系咁啊，茶水间就等你电话啦。

0: 好，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啊，生日嘅惊喜啦，或者一啲即系喜庆事嘅惊喜，头先天然都有提过啦，即系可能系你升职啊、加人工嘅时候啊，或者系退休会唔会都同时会准备呢啲
1: 有嗰啲 retirement party 噶嘛，甚至都会。
0: 即系又你唔会知道，即系当然你会知道你自己会即将会退休啦。咁但系同时会都有搞呢啲咧，
1: 为你庆祝咁样咯。
0: 系、但系对于我哋即系做电台嚟讲咧，即系有阵时我哋做节目嘅时候会撞正生日噶嘛。
2: 都系啊，系啊。
0: 咁、其实都不外乎嗰啲所谓嘅生日惊喜、就是，即系捧个蛋糕出嚟啊，等等啦。
2: 哦，系啊，系啊。
0: 但系我自己即系有几次帮天爷庆祝生日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谂嘅嗰个玩法其实都几。过人嘅，
2: 叻嘅，
0: 都算系点样将你嗰个生日用
2: 好多时候都系佢出
0: 节目嘅，即系内容入边
1: 节目嘅内容啊嘛。
0: 系，
1: 我记得有一次系玩紧唔知边个环节噶，
0: 踩地雷啊嗰阵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真系懒不防。你知我游戏王好投入游戏之中噶嘛，完全自己讲，完全冇意识到有任何。即系古灵精怪
3: 嗰啲端倪，
1: 系啊，
3: 完全
1: 睇唔到啲端倪。
0: 系啊，好似系set 地雷，然系即系唔知佢踩中定踩唔中，就会俾个生果佢啊嘛。
2: 哦，系
0: 啊，因为你又即系喜欢吃生果咁样啦。跟住啱啱最近好似就系你出题嘅时候，即系边个答啱就边个可以攞个拿破仑咁样呢啲嘢。
2: 攞手去
0: 就
2: 倾。
0: 系啦、即系我觉得其实即系坦白讲，即系大家做咗电台咁多年，即系直播室外边捧个蛋糕出嚟呢啲都行。
1: 太贪文啦，系嘛？你觉得？
2: 尽力咗。尽力咗，
0: 系啊，即系点样可以发挥你嗰个创意咧？咁样系啊，同埋你知天然系游戏王啊嘛，即系一有游戏嘅时候，佢就好着紧咧，所以佢个样又特别好睇啊！佢直头唔记得咗自己，其实今日原来庆祝自己生日，
1: 真系有外咯，
0: 系啊，佢唔知道其实我放紧水俾佢嘅，系啊。
1: 但我觉得咧，男仔喺呢方面咧系需要动脑筋啲嘅，即系咧，因为我觉得咧普遍啊即系我讲紧系可能你同另一半拍拖啦，普遍咧女仔。重视生日系多过男仔嘅，我觉得，
3: 即系你先重视自己嘅生日，
1: 系啊系 啊，或者女仔 expect 另一半要俾 surprise 佢呢一样嘢咧，
2: 个要求会多啲，
1: 系要求多啲、或者有呢个 expectation 都系多过男仔，即系男仔好少，我听我身边啲 friend 先啦，即系男仔咧好少话要 expect 个女朋友要俾惊喜我嘅，诶我生日嘅时候要俾到一啲。我估唔到嘅嘢，我嘅、但女仔可能心底系有咁样嘅期望，
2: 会想要，
1: 但男仔少啲有呢种期望噶嘛，
2: 所以
1: 咁所以我觉得男仔就要做多啲，谂多啲呢方面嘅嘢俾个女朋友或者老婆咯。
2: 系，所以咧可能系就系因为咁咧，而个女仔咧会为个男仔会谂得多啲。我记得好似喺节目里面有分享过类似，即系好似呢个古仔有分享过嘅，佢就系嗰个女仔咧，其实咧。

0: 就好锡佢男朋友啦，总之就系唔知第一个生日定唔知点嘅，佢就帮佢约晒佢最好嘅朋友，咁、就喺嗰、那个即系酒吧嗰度，佢系 book 晒成个场嘅、我记得我都有被邀请去到啦。
1: OK，
0: 咁但我最尾我系冇去到嘅。
1: 做咩？你唔想成就人哋呢个 surprise 咩？
0: 我系唔系我入咗 cam 啊？
1: 哦，
0: 我入咗 cam 啊，我去唔到啊咁。咁总之就系佢系叫晒佢好多个 friend， 好似唔知三十几四十人去到嘅，而我嗰个 friend 咧系完全唔知情，即系唔知道究竟点解会去嗰个地方，会发生啲咩事，完全唔知。因为我系之后睇翻啲相咧，我先至发现咧，哇，原来系咁大阵仗噶！我开头以为系可能系 book 咗个 K 房，可能个 K 房有十几个去最比较相熟啲嘅朋友聚埋一齐咁样啦，点知唔系，佢系真系咧系成个即系酒吧全部成场都系佢啲 friend 咯。咁而影嗰一個大堆頭嘅相咧，係真係令到我有啲嚇親嘅，即係佢真係好似係兩隊足球隊，
2: 動員曬，
0: 係啊，好興高采烈，跟住連埋啲教練啊、啲旁證啊、球證啊嗰啲，全部係圍埋一堆咁影一張咁嘅相咁樣咯，
2: 係
0: 啊，超級多人。咁的而且確嗰次我個 friend 係好開心嘅，
2: 因為見翻呢啲朋友係咪？
0: 係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已經係講緊即將要畢業嘅時間，係啦，咁所以其實咧，佢係有啲中學同學啊嗰啲咧都有去到，咁你直頭係好似係結婚咁樣嘅程度咁樣咯，好誇張啊真係，
2: 即係求婚嘅程度啊，
1: 求婚咯，你求婚嗰啲
2: 啦，
1: 係
2: 啊，
1: 點解你又喺度嘅啊？哇，你好衰啊！唔 expect 有咁樣噶，你做啲講法俾我撞啊嘛，
2: 係啊，雖然男仔唔會咁樣啦。
1: 你点解串台女人啊？
2: 唔系，咁真系嘛？你又要影？
0: 如果个男仔系咁嘅话，系有啲惊嘅。
1: 我记得我另一半求婚嘅时候咧，我都系咁讲咯。我点解你要拣今日啊？咁啊，因为咧嗰日系星期六嚟噶，星期六咧我要翻早啊嘛，
2: 做
1: 节目系啊，所以咧我唔会好搞自己个样噶嘛，即系又着到好 hea 咁啊。但系就喺我翻去嘅时候喺屋企，佢就叫咗我啲 friend 嚟求婚啊嘛。跟住我说我第一下就问：点解你要拣今日嘅？
0: 唔紧要，
1: 我估好多女仔都可能都。有咁嘅經驗啦，喺求婚嗰一日就係你心入邊，甚至乎講埋出去就點解你揀今日嘅咁啊？
2: 師叔係用緊農夫小兒戲嘅角度去向你求婚。
1: 我冇谂过，原来系咁，原来佢个想法系咁样，
2: 系做紧节目咁样。但我知道呢、這个即系男性，即系有今日讲 surprise 咁样啦。求婚嘅 surprise 系好难嘅，因为可能好多时候，但你都会 sense 到，你都会知噶啦嘛。
1: 唔系啊，系你点样求婚嘅 surprise 咧？对于个女仔嚟讲咧，佢都总会觉得有啲嘢唔系佢想象中或者心目中佢想要嘅，
2: 都唔系完美系咪？
1: 系啦，因为有啲女仔可能会真系对于求婚，即系对于婚姻嘅所有嘢啦，佢都想好 perfect 嘅咁。
0: 好多幻想。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可能第一步求婚嘅时候，你已经做唔到佢心目中嗰一下，佢就会难免有少少即系，点解咁嘅咁样？
2: 所以其实喺 surprise 方面，其实嗰个表情管理其实系好困难嘅，
0: 好难啊，
2: 系啊，
0: 真系好难。
1: 系都同埋你真系可以第一下见到佢反应，
2: 系
1: 佢究竟系中意定唔中意嗰个 surprise。
2: 啲情绪价值你要自己俾自己啊，同埋你唔好令到俾 surprise 你嘅人太失望。
0: 其实你应该开心啊，佢都冇 call 记者。
1: 咁我知佢唔会嘅，
2: 佢之后会发相咯，但系。
1: 发咗去自己个社交平台啫，
2: 跟住之后等
0: 人哋都会 cam。
1: 但系嗰个 surprise 系成功噶，因为当时咧，我系真系唔知道我班 friend 系匿埋晒喺度噶。
2: 你屋企大啊嘛，系嘛？
1: 唔系啊，系因为咧佢整咗个 backdrop 啊，类似系，系、
2: 哦、
1: 啦，佢哋全部匿埋晒喺个 backdrop 后面啊，喺个厅度中间冻咗个 backdrop， 然后佢哋就喺晒后面咁样。所以我真系，同埋佢哋真系好静。
0: 有冇拍片？
1: 真系有啊，有啊，有啊。真
0: 系
1: 好，好安静。哇，揾翻有少少难度咯 ，OK 嘅。
0: 推我哋，
1: 揾翻少少难度啫。边只字系推啊？
2: 即场欺凌我而家，我觉得系。
0: 咁即系佢 OK 喎。
2: 后面
1: 点解你今日咁坏嘅？你过嚟做咩事啊？你
0: 坏到底啦！
1: 你今日受咗咩刺激啊？你
2: 唔系可能食咗啲药啊？啲药系 bad before 过咗啊？
1: 嗰啲药会咧？ 係啊 ，twist 咗個人格嘅會
2: 黑色嘅粒藥丸
0: 係咪？地咁樣嚟啦，
1: 係喎，求婚應該有好多 surprise 喎，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今日嘅三五成雲茶水間啦。今日我哋講緊經。

喜啊？你有冇试过俾惊喜人或者人哋俾惊喜你咧？系生日、升职、退休、求婚，定系因为咩事？要营造呢个惊喜，而呢个惊喜最后又成唔成功呢？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迅速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吃食晚饭及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怡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

0: 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厨房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厨房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队，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2美元，卖出4,166.2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位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现时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於出大埔市中心啦，龍尾就排到去洞子路。重複多次呢個位置啦，就係丁角路近住三門仔路，即係比華里山別墅對開啦，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分別排到去雅景花園同埋洞子路。塞緊車嘅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啦。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会有烟花汇演噶，各区啦都会有封路，就是维港两岸各区有封路啦。由4点开始，中区、湾仔、东区啦都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相应嘅改动安排。咁至于喺九龙啦，就由5点开始，喺西九文化区以及尖沙咀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动安排。咁呢啲封路啦系会实施到直至道路可以安全重开同埋人群散去为止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慢车。至于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

0: 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德宝花园都慢车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就是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它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二台话你知，哇！这个网购平台竟然有齐晒我想要的波鞋款啊，唔使去铺头慢慢揾，真系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7: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6: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7: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6: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7: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6: 哇，咁真係要望多几眼先得喎。话时话呢，我啱啱收到个自称系银行客户热线嘅 SMS， 叫我揿短信入面嗰条连结去领奖喎。
7: 合规机构，例如系大部分本地银行嘅官方短信发件人名称，都会以井字头识别。呢、这个连井字头都冇，十居其九都系诈骗短信嚟㗎啦。收到可疑推广短信或者电邮嘅时候，千祈唔好直接揿入面嘅连结。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确网址登入。
6: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连结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9: 二台话你知。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surprise， 惊唔惊喜，意唔意外？
1: 又烂咗咧，
0: 系啊，
2: 系啊，我啱啱 headphone 见到有一边又唔见咗，又唔见咗嗰、那个，
1: 唔紧要，
2: 箍住耳仔嗰个
1: 啦，我哋都已经揾到佢第二生命咯，
0: 系啊，
1: 系咪揾到佢第二个兄弟咯，
0: 系啊。

0: 只有我而家戴紧佢孖生兄弟啊嘛。
1: 系啊。
0: 系啊，
1: 想去帮你买啊！
2: 要啊要啊要啊！唔好讲呢啲住啦，讲翻我哋今个题，好失落啊！突然间，
0: 系啊，今日个题就系讲惊喜，系啦、啊。咁啊，若然系唔同嘅节庆上面啦，系啊，你啲大小事上面，若然你俾个惊喜人哋，或者即系其他人又俾个惊喜你嘅时候，即系究竟嗰个惊喜系惊定系喜定系点样样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嘅，而电话旁边有听众喺度分享佢故仔嘅。Hello， 你好。
3: Hello，
2: 你好
1: 啊。
3: 系，我系彭太。
2: 彭太你好。
3: 系啊。
2: 有咩惊喜啊？
3: 我个惊喜咧就今年母亲节。
2: 系。
3: 咁咧就我啊四个仔女，咁咧佢就喺酒楼就订咗台食饭，我都唔知嘅。
2: 系系。
3: 咁咧系啦，咁我原本嗰日个女又带我去配眼镜，咁啊妈咪又嗰个配眼镜嗰个边个边个，佢话唔得闲翻工我，咁啊下个礼拜先同你去啦。一阵睇下家姐出嚟睇下去边度食食啲嘢啦，咁。咁我就话，不如去边间酒楼订啦。佢话，唔好啦，等家姐啦。点不知我去到咧，咁啊真系去嗰间酒楼食饭。佢哋预早就喺嗰度 book 咗张台 ，book 咗个房。
2: 系。
3: 咁我去到咧，嗰啲孙啊、家爷、扎花喺门口度，佢哋仔啊、女啊喺晒个门口度迎接。
2: 哇！
3: 迎接我入去嗰间酒楼，真系好惊喜啊！系啊，好开心。
2: 咁你好开心喎、啊，应该系嘛？
3: 开
2: 心会配眼镜啦，系嘛？但你有冇初时都思疑啊？今日母亲节佢哋冇预早提、去边度食饭，又冇预早约嘅，好似咁样。
3: 佢讲咗好迟，佢讲咗唔知话廿几号先至食嘅。但系妈咪啊，
0: 咦？
3: 咁几时几月食咧？我冇理佢啦，我就冇听。
2: 头先断咗线啊，彭坦。
0: 系
1: 啊
0: 系啊，你话咩？约咗廿几号食嘅，
2: 约咗廿几号食，即系迟啲先食
3: 啊？原本阿女就话：妈咪今年廿几号先食母亲节饭啦，我话你是但啦，是但啦，冇所谓啦。佢话咁啊，就埋一齐食啦，咁样。点不知佢就正日就
2: 其实已经 book 好咗啦，俾个惊喜你啦。
3: 系啦，搭埋嗰间酒楼嗰啲人好熟嘅，
2: 哦，
3: 好熟嘅。咁啊就搭花就放在嗰度。咁你唔好怕俾个妈咪知，我哋订咗台食饭啊，咁样咯。
2: 系，咁会唔会排排你之后每一次即系啊，一到啲特别日子要食饭，佢哋唔提，你心入边会唔会就谂啊？今次佢哋系咪又要俾惊喜我咧？会唔会咁样谂咧？
3: 会噶，都会噶，
2: 都会噶，咦，真系会喎、啊。
1: 但往常有冇都俾过啲咩特别惊喜俾你咁样咧？
3: 吓、啊？
1: 即系往常以前啊，你啲生日啊，
3: 有噶，
1: 系啊，
3: 有噶，
1: 有冇边啲你都难忘嘅咧？可以分享一下。
3: 难忘有一年咧，就我先生生日嘅，
2: 系
3: 生日，咁佢就订咗机票去日本旅行，
2: 系
3: 咁咧就将嗰度入住嗰张机票，咁即系假噶啦，嗰张机票当然系自己做噶啦，咁咧就入咗就递俾佢爸爸。咁咧就好开心，咁啊点解送咗张机票咧？佢预早都冇讲嘅。系啊，好多次都有惊喜嘅，我哋就
0: 哦，
2: 即系送俾爸爸嗰次就
3: 系
2: 日本机票，
3: 是
2: 但系嗰张系机票，你话
3: 同埋一齐去嘅，
2: 你话系假噶嘛？嗰张机票系咁，阿爸一开到系假嘅时候，佢有冇
3: 做嘅？佢做到好似，但系而家冇噶嘛，系咯，咁佢咪整搵个
2: 系咯？咁佢见到都系假噶嘛？佢见到都系假，唔会知道系真系去日本噶。咁去到点样先至知道真系去咧？
3: 后屘真噶，阿女就话真噶，张机票唔系假噶，咁啊真系同你去日本玩噶，咁样咯。
2: 佢就信啦，跟住就
0: 哦，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你屋企人都仔女们
1: 有啲心思噶真系，
3: 系啊，系几个都乖嘅。
2: 好啦，多谢彭彭，咁啊祝你继续每日都咁多惊喜啦。
3: 我个电话出嚟嗰个姐姐，
0: 哦，
2: 阿 Sean 系嘛？好多谢你，
1: 多谢你分享啊，
2: 拜
0: 拜。系仔女们嘅惊喜都有心思嘅、
2: 有心思呢、
0: 啊、
2: 一个
1: 要有啊，一定要
0: 要有啊，
1: 系啊，
0: 又拉高咗啲 curve 啦嘛，今日其实系想
2: 系咯，
1: 俾啲桥你，
2: 但你有冇发现啊？即系女人咧，尤其是。你一俾咗第一个 surprise 佢之后，
1: 佢就会谂第二个。
2: 系啊，你下次咧，到啲重要日子未出声，就心谂。佢一定系俾 surprise 我，
1: 今年乜嘢聲氣都冇嘅。
2: 系啊系啊，大家要小心啲啊，所以自己拉高咗个 curve 咧，自己做翻好个 curve 啊，咁样。
0: 好，听下大英第二位听众嘅电话啦。Hello， 你好。喂
4: 喂喂喂，系咪我啊？
0: 冇错，系你啊。点称呼啊？
4: 系我姓曾嘅。
0: 曾生。
4: 系啊，我讲咧就话我个女。好耐噶啦，好耐世纪噶啦，咁咧就可能应该系有份家课。

0: 我嘅，系写张生日卡俾屋企人啦，俾老豆啦。
1: OK，
0: 居然生日卡都要改正嘅。
2: 吓，
1: 生日卡都要改正，因为系功课嚟嘅，其实系嘛？
0: 应该系啊，但系幼稚园嚟嘅，唔知 K two 啊，类似嗰啲啦。咁佢识嘅嘢有限噶嘛。
1: OK，
0: 咁我而家系有样咁嘅功课，就问我啦，记得问过嘅。老豆。你想我写乜嘢啊？咁你啲家课嚟噶嘛？你中意写乜就写乜啦。跟住咧派翻嚟咧，我去就写啦。祝个老豆咧，快高长大，学业进步。
1: 可能因为佢净系听过呢两句祝贺语啫，嗰个年纪嘅佢。
0: 即系人哋祝佢都咁样，我
1: 系
0: 好开心嘅。
1: 你好开心系嘛？
0: 翻嚟嘅咧系居然靠抄
2: 吓？
1: 啱啊！因为 Miss 觉得阿爸唔应该祝佢学业进步啊嘛，
0: 但一个幼稚园去接收到几多咧？屋企人开唔开心系最重要啊嘛。假如我老婆有一次我生日，去祝我三妻四妾，咁我一样好开心啊！但你唔能够用社会道德啊，样样嘢嚟落去一个
1: 系，因为唔系真噶嘛，唔系。但我觉得嗰个老师系想教佢啫，即系佢打佢交叉嘅原因系想教佢。
0: 我想去学校度同佢讲，嬲尾费事啦。嗰个年代嚟讲，可能会
1: 唔轻呢啲投诉。
0: 唔兴呢啲咁嘅投诉啦，
1: 但系好好、啊，我觉得你系嗰种
2: 好开放思维啊，
1: 可以俾小朋友读 Happy School 嗰啲家长咯。而家如果用而家嘅思考方法嚟讲嘅话，你就系 Happy School 啲家长咯。
0: 例如我个仔嚟讲，嗱，我谂十居其九都有嘅，屋企小朋友唔肯做功课噶，一定有噶。咁我仔又遇过一次啊，咁样我居然我系同佢咁讲噶，话我支持你，你唔好做。你翻学校同班主任讲，我好唔开心，我好辛苦，我系唔做嘅。就算去到学校，你够胆讲得噶，去到校长度都系撑你嘅。
1: 系，
0: 佢又唔敢啊。
1: 咦？但其实你呢招会唔会
2: 系
1: 以退为进咧啊，爸爸？
0: 细路仔边会够胆啊？老师企喺面前腳，脚都震埋啦，你仲叫佢讲呢啲？
1: 咁你即系祝心你啫，爸爸。
2: 唔怪之你老婆祝你三妻四妾啦。
1: 系啊，
2: 祝你够胆咧。
1: 哇，睇你够唔够胆？
2: 唔系祝福个祝啊，
3: 系
2: 祝个祝啊。
1: 但
2: 系
0: 个都想嘅，有冇祝啦？
1: 但系佢呢个生日惊喜，即系虽然嗰阵时唔系真系你生日啦，系功课，但都算系一个惊喜。我觉得系惊喜在啊，小朋友嗰种
4: 天真。
1: 嗰种天真幼稚啊，系啊，原来系好珍贵啊！因为你大个咗，你就知道你唔会捉阿爸呢两样嘢噶啦嘛。
2: 你仲你有冇 keep 到啊？你有冇 keep 到啊？
1: 好得意啊！
0: 冇 keep 到啦，
1: 紧要记在心啦，呢个咁珍贵嘅回忆。
0: 系啊系啊，
1: 好多谢你，
2: 多谢你分享。
3: 好，拜拜，
1: 拜拜。
3: 可以嘅。
1: 如果真系生日嘅时候，个阿女咁样写张生日卡都几 surprise 啊，我觉得。
3: 但系如果个女系祝阿爸三妻四妾咧？
4: 就
3: 都有趣嘅，
1: 有趣。
3: 究竟佢点样学识呢四隻字咧？
1: 系啦，
3: 系咪啊？
1: 究竟系阿爸灌输佢，定系佢阿妈灌输佢嘅咧？
3: 系啊，定系睇剧咧？系咪？系。
1: 但系都几叻喎！如果识写个妻同个妾字嘅话，
4: 哇！
1: 幼稚园识写呢两个字，
4: 系咯，高难度啊！呢个真系真心，
1: 呢个先 surprise 啊！呢个先系真正嘅 surprise。
4: 不过就即系咁，又要咁讲，幼稚园咧系好兴会喺呢啲时节嗰度咧会做啲相类似主题嘅礼物嘅，即系例如母亲节佢会整母亲节嘅礼物啦，父亲节会整父亲节嘅礼物啦。我收过几份噶啦，已经系啊，我试过收过有个牌啊，嗰个牌咧个面嗰度咧系一啲类似系纸黏土嘅东西，跟住佢就整咗你个样，爸爸个样咁样啦，跟住
3: 你认到自己嘅嘛？
1: 听落咁唔老礼嘅，好似有个牌，有啲纸黏土有你个样。
4: 佢嗰个系嗰啲证件牌。系啦，即系挂喺个身度嘅，老
3: 即系防止，即系防止你若然走失唔见咗都可以揾得翻嗰啲啊。
1: 冇老礼过，
4: 点啊？咁咧，佢打开咧就系有写住唔知即系唔知父亲节快乐咁样样嘅啲字样咁样咯。咁所以幼稚园系好兴做呢啲嘢嘅，系啊。咁所以佢收到呢啲礼物都好合理嘅，系啊，好合理，好开心。
3: OK， 好，咁啊，继续听听众嘅古仔啦。电话旁边有呢个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5: 喂，
4: 系。
5: 我是陈太啊，两位主持好，
1: 三位啊，陈太，
5: 三位对唔住，系啊，都系同我倾电话嗰位，我唔记得咗，
4: 计埋阿桑四位噶啦，
5: 总之各位主持啦，
3: 用得好啊呢个字，
1: 好有吉财啊， 陳太，係你俾驚喜啊！

0: 人定人哋俾惊喜你啊？
1: 系我仔俾惊喜我咯。
0: 哦，俾咩惊喜你啊？
1: 事关咧，有一日我喺间屋度睇紧电视，突然间有人揿门钟，就同我讲收花、
2: 哦。
1: 哦，我就话我仲走出去睇，佢话我话唔系我嘅，我冇可能收花嘅。我谂你
0: 系咪送错？
1: 你送错，你睇清楚送去边啦。佢就问翻我，你系咪叫陈太？我话系。

0: 問佢係咩人送你知唔知？佢話姓知道姓陳個電話係咁咁咁咁咁。咦，我先知道原來係我個仔咯，好驚喜咯，眼睛好紅。
1: 但嗰個係咩日子嚟㗎？係母親節。
0: 我而家記得係母親節嚟嘅，事關我從來冇諗過佢會送花俾我，事關佢一個好。好唔浪漫嘅人嚟噶，同埋佢同我讲讲，我唔会送花俾女朋友噶。我曾经有个女朋友都话过俾佢，佢冇送过花俾我啊，咁话啊。咁、我咪从来冇谂过
1: 佢会送花，
0: 送花俾我咯。所以嗰日真惊喜到咧，好开心咯。
1: 但你唔系女朋友啊嘛？
2: 系啊，
3: 你系阿妈，
1: 你紧要过女朋友咯，即系。
2: 系啊，
0: 唔系佢话佢。即系佢一个真系好唔浪漫嘅人嚟嘅，由细到大，我真系估都估唔到。
1: 咁嗰年佢咁浪漫咧，你有冇问翻个仔咧？
2: 佢系咪要问你攞多啲家用啊？唔系，攞多啲零用
1: 钱、啊。问佢攞多啲家用、啊，
2: 零用钱、
1: 啊。因为方哥系陈太俾家用佢嘅系嘛？
0: 唔系，佢嗰时已经做嘢噶啦，所以佢翻工我都即可能佢可能觉得我中意花啩。我曾经都有同佢讲过。唉，你爸爸咁鬼多年都冇送过花俾我，我估佢就咁嘅情形，知道我好渴望有呢样嘢，所以佢就送俾我咯。嗰年真系开心到，唔好话嗰年啦，我到今时
1: 今日都开心，
3: 仲开心紧，
0: 讲起都开心啦，应该。
1: 哇，你个仔听到应该系咧，应该年年都送花俾你先啱。
3: 但系咪真系咁咧？你之后就喺度谂紧，咁今年唔知道有啲乜嘢咧？
1: 你会唔会下年又有少期待咁样咧？
0: 嗱，好老实，如果佢年年送花俾我咧，我又唔觉得惊喜嘅。但系咧。佢哋会都会对我好好嘅，年年都会谂少少礼物啊，或者同我食饭啊，剩嘅佢都好好做呢个母亲节嘅，应该话
1: 好识做系咪？
0: 好识做嘅，
1: 好识氹你开心
0: 嘅仔嚟嘅，应该咁样讲咯。所以我好开心啊！多谢你哋今日有机会。俾我讲出嚟咯，应该系咁样讲。
1: 你多谢你个仔得啦，唔使多谢我哋。
2: 咁你个仔有着落未啊？
0: 你哋阿仔有啦，咁而家就去咗旅行啦，佢听唔到噶啦，
2: 佢听唔到，录俾佢听咯。系啊，但系若然佢
0: 唔识录噶，我唔识搞呢啲。我成七十几岁噶啦，我唔识点样同你讲做呢啲，不唔紧要。
1: 佢自己识做噶啦，唔使佢听噶啦。
0: 我即系讲我个开心事出嚟就得噶啦，讲到就得噶啦。
2: 多谢你，
0: 多谢你，
1: 继续开心啊！
2: 好，拜
3: 拜。
1: 1872388 1872388啊！今日我哋三五情群茶水间嘅讲嘅系惊喜 surprise。无论是即系生日嘅惊喜啦，定还是我哋好想听嘅求婚惊喜啦，或者你嗰啲升职啊、退休啊，你屋企人身边嘅另一半朋友会为你准备啲乜嘢惊喜，系曾经令你真系觉得好感动嘅咧？又或者甚至乎嗰啲惊喜系唔成功俾你笃穿咗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嘅。

听下由泳儿嘅派台作品《全活三圣群茶水》，间电话号码8721388啦。有关于惊喜嘅故事，都等人嚟打电话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春青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国庆，全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今日全线提供全日堂食七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七折特意点咗烧鹅，折后百几蚊，认为价钱同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至更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亦都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人手增加三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后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

0: 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啦，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入大美督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方向，龙尾就在船洲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就是后车少啦，近住龙尾滩泳滩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是丁角路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三门仔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即是比华利山别墅的出面那段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船湾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巴士小巴啦。今日各区嘅多区路线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另外渡轮方面啦，由大约5:05至到今晚嘅9:30，部分渡轮嘅服务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都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

0: 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Mega Events Mega 好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正。
3: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1: Mega Events Mega 好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群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听众们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收过嘅惊喜嘅故事啦，或者你制造个惊喜俾人哋嘅故仔嘅，咁阿桑就会继续帮我哋去听大家嘅故事啦，系啦，咁都多呢啲母亲节惊喜，即系送花系一个。原来俾妈妈嗰个快乐嘅程度原来咁大嘅，
1: 系啊，
0: 我都未送过花俾妈妈，其实
1: 哦系啊，
0: 系啊，
1: 啲阿妈系中意嘅，我妈都中意收花嘅，
0: 有冇话要几大扎咁样咧？
1: 冇噶，其实你送佢就开心噶啦，系啊
0: ，OK。要考慮一下先，等我同我社會夾一夾先。
2: 唔使考慮啦，
1: 唔使考慮啦呢啲。
0: 而家即刻訂，即刻買係嘛？
2: 係啊，咁先夠驚喜啊嘛！母親節佢都可能估到啦。
0: 國慶有人送花俾我，
1: 即係有陣時話就係你唔喺啲特定嘅日子俾 surprise 佢先係最 surprise 嘛。係，即係唔需要原因。
0: 嗯，我試過接佢收工咯。
1: 系啊，呢个都 OK 喎。
0: 系啦，咁即系虽然系因为系有时间有空闲啦，咁但系你都会去咁样做嘅时候，
2: 特登噶啦，
0: 系啦系啦咁样，即系佢有阵时会见到我，即系突然间出现咧，佢通常第一次就问我，点解又唔记得带锁匙啊？咁样，
1: 即系睇死你，有事相求咁啊！
0: 我话。
1: 我覺得都似咧，其實俾阿媽嗰啲 surprise 咧，有啲似其實就係你氹女朋友咯。係，其實都係嗰啲套路嘅啫嘛。因為阿媽都係少女嚟噶嘛，
2: 當佢女仔咁得噶啦 ，OK 噶啦。
0: OK， 好啊，咁啊繼續聽下聽眾嘅分享啦。電話旁邊有佢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係咪我啊？
1: 係你啊，
3: 你哋好啊，
1: 你叫咩名啊？
3: 好多謝你哋接我電話，
1: 唔使多謝。你叫咩名啊？我哋點稱呼你啊？
3: 曾女士得啦，
1: 曾女士啊，系有咩惊喜啊？你系你收惊喜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1: 边个俾惊喜你啊？
3: 我两个女同埋两个孙啦，都算系两系啦，
1: 系
3: 咁系七月嘅，
1: 今年七月嘅事，
3: 今年七月嘅事嘅啫，
2: 新鲜喎，
1: 系啦，
3: 一月同八月嘅事系咯。
1: OK， 咁发生咩事咧？
3: 嗱咁嘅，咁我个大女咧就本来咧。就去咗德國好多年嘅，佢都好多年冇同我真正咁做個生日，因為成日喺嗰邊，即係就算翻親嚟都唔係我個月份。
1: OK，
3: 係啦，咁樣咧，咁佢哋兩個咧都氹咗我好耐咧，媽咪你去啦，去探下家姐啦，
1: 即係去德國。
3: 細女喺香港，
1: 嗯，
3: 個大我媽女嚟嘅，
0: 係。
3: 个大女就喺德国，定居咗几年。
0: 嗯，
3: 咁咧，咁氹咗好耐，咁我好啦，好啦，去啦，去啦，因为我惊我担心我自己身体唔好。
0: 啊，肠道机，
3: 肠道机好惊啊，我都好惊。
1: 系，
3: 咁样咧，是但啦，好啦，我都唔细噶啦，都六十几岁啦，
1: 都试下去啦，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1: 咁个细女系陪你去嘅。
3: 细女带埋两个孙仔，
1: 系就同你一齐去。
3: 四个人系氹咗好多年噶啦，啊好啦好啦去啦，
1: 系
3: 啦系啦，咁就同我七月尾就十几个钟头去到德国，
1: 嗯、
3: 好啦去到咧咁到我八月生日嘅，八月十、嗯、十几生日嘅，
1: 系
3: 咁去到咁差唔多我哋八月头。八月头走啊，唔记得咗五号定六号走。
1: 系，
3: 咁走前一日，唔知前一日定嗰日嘅下昼机嘅。咁佢哋咧就上昼咧就话去啱啱落街去超市啊，买剩啲睇下仲有咩买嘅，执埋相机啊咁。
0: 系，翻香港，
3: 佢就去啦，去咯，去咯。咁我喺屋企唞下，执下嘢咁样。点不知咧，佢哋翻嚟咧。四个翻嚟咧，就静静鸡喺厨房，又唔知搞咩，咁啊，突然间我喺厅嗰度，就佢哋一路行出嚟唱生日歌咁。
1: 哦，
3: 我仲谂住，咦，点解仲未识做嘅咧？八月咯喎，
1: 系咯，我又走咯喎，难得嚟德国要走咯喎，翻香港咯喎。
3: 系啊，系啊，我仲谂住，咦，仲未有嘅，唔通唔同我庆祝？
2: 但
3: 系我心谂唔会噶喎。我两个女都好乖嘅，即系成日都年年都记得我嘅。咁突然间唱生日歌，同埋两个孙仔，好开心咯。
1: 哦，即系临最后嗰日先同你庆祝，系咪啊？就系个惊喜啦，咁样。
3: 系啊，
1: 咁证明真系有你心啊，唔系唔记得。
3: 系啊，
1: 唔使担心。
0: 系，
3: 唔系唔担心，就算佢哋唔记得，我都冇乜所谓嘅。 即係
1: 嗱嗱，唔准講反口説話㗎，我覺得
2: 係啊，
1: 你明明係介意係咪？
2: 唔記得你會唔開心㗎、
1: 啊？你介意咪講出嚟，我介意啊！你哋兩個要記得啊，知唔知啊？咁樣啊嘛，誠實啲先得㗎，
0: 係少少係啦，少少啦，好咗啲，好咗啲，
2: 好咗啲，好啲，
1: 係啊，唔誠實唔得啊嚇！
3: 你哋咪鬼咁老实话我啦，
1: 唔紧要，最紧要你两个女识做，
3: 系啊系啊，佢哋、啊、都好乖，
1: 好、乖啊，系啊，
3: 系啊，咁到落机嗰阵时咧，落机嗰阵时又有惊喜咯，
1: 诶，有咩惊喜啊？仲
3: 咁我晏昼机翻嚟啦嘛，咁突然间我女婿嚟接我哋，接我个女同埋两个孙同埋我嘛，咁突然间咧。我女婿送扎花俾我喎，
1: 哦，
3: 系啊系啊，咁落机嗰日系八月几嘛，咁
1: 又系你生日
3: 嘛，系啦系啦系啦，咁有一个惊喜，咁好开心咯，佢哋好乖好乖咯，
1: 系啦，全家都咁锡你，
2: 正
3: 喎，系啊，算系咁噶啦，系啊，好感恩好感恩好感恩，系啊，
1: 希望你又再身体健康，可以继续来回德国香港啦，有机会，
3: 哦，系啊，希望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大家你哋都要啊，
1: 好，多谢你，
3: 多谢你啊，
1: 好啊，
3: 开心啊，
1: 多谢晒曾女士，
0: 拜拜。
3: 多谢，拜拜。
1: 咁远水路去到，
2: 系咯，
1: 唔会冇嘢嘅。
2: 系咯，唔整翻个手掣嘅点得啊？
1: 系咯，即系如果生日月份阿妈去到，你都冇表示噶嘛，真系抵打啦，系咪？唔会嘅，唔会嘅。
2: 系啱啊！
0: 明明德国都系个人新历噶嘛，系咪先？佢唔可以话即系德国嘅历法唔未到咁样。
1: 妈咪，德国个历法唔系咁计嘅，我哋未八月啦。阿妈话衰仔。
0: OK， 好啦，咁啊，听一听另一位听众嘅分享啦。
1: 好 ，Hello。
4: 喂，系咪我啊？
0: 系啊，你啊，
1: 你叫咩名啊？
4: 我叫阿玲啊。
2: 阿玲，
1: 阿玲啊，
4: 系啊。咁咧，我就讲我系六月生日嘅。
1: 系。
4: 咁六月好热噶嘛，系咪先？
1: 系。
4: 咁咧，我成日同我仔女讲啊，我真系好想去露营啊。
1: 你好中意露营噶？
4: 好想感受露营，好似好开心咁啊！
1: 即系你未试过嘅。
4: 系啊。
1: 我你就话你好想啊，试下。
4: 是啊，佢露营因为又可以一起烧嘢食啊，即系整嘢食啊，
1: 系
4: 啊，即系其实好似好开心咁噶，
2: 同埋系困住你哋聚埋一起，又收唔到电话咁样，几好啊。
4: 系啊，但系佢哋就觉得你唔得噶啦，又热又要好多嘢，你去唔到噶啦，唔好去露营啦。
1: 边个讲啊？呢啲系你老公定系你啲仔女啊？
4: 个个都咁话，
2: 个个都话
4: 唔好啦，咁热攞苦嚟生，
1: 睇死你喎。
2: 嗯，
4: 系啊。其实他们都不想，因为真的，因为太热了，但是他们都很想，很想 去感受一下露营。今次呢，他说，哎，好了好了，答应你去露营了。那我就说，我当然很期待，但他一直都说很热的，你都不乖乖吵啊。

0: 一路都讲，跟住我唔紧要，我一定要挑战噶啦。
1: 系，
0: 我真系唔得噶，你真系跟住拉咩啦？佢就翻去，我哋翻去攞翻啲嘢先。咁我就上到间屋度啦。哇！佢哋将啲嘢咧，成个屋个厅咧，就摆晒啲露营嘅灯啦。
2: 哦，室内露营，
1: 即系将间屋布置到好似去 camp 咁。
0: 系啦。开住个冷气，咁即系个地下都铺埋晒，攞埋晒啲营凳嗰啲好矮嗰啲凳台啊，全部都系啲露营嘅嘢。跟住咧，咁跟住我因为上到去已经系夜晚黑噶啦嘛，咁我已经 set 埋啲灯啊。
1: 哦，好 sweet 啊！
0: 系啊，真系呢一个咧系好特别嘅。跟住咧熄晒灯，然之后就啲嘢食就摆喺啲嗰啲好细张台嘅砖度嗰度啊。
3: 系
0: 系。跟住攞。啲嘢煮嚟食啊，即系真系好似露营咁。
3: 哦，即系攞个 gas， 攞个即系 gas 炉咁。
1: 而家讲紧呢个系你屋企嚟噶嘛？系咪啊？
0: 唔系我屋企啊，我仔屋企噶。
1: 你个仔屋企，即系佢扮原本话带你去露营，然之后就点你上去攞嘢系嘛？
0: 系啦，一齐上去攞嘢，但系其实个女已经喺上边啦。
1: 哦，已经搞好晒啲嘢啦。
0: 系啦，即系 set 晒个环境之后咧，就可以开始进入去露营嘅心态啦。跟住咧。
1: 佢哋又幾醒喎、啊、兩隻嘢，因為佢哋都唔想熱啊嘛。
2: 冇錯。
1: 咁但係有咩方法又可以，即係有個 surprise 俾阿媽，又可以完成到佢心願咁樣咧，叫做就喺屋企露營。
3: 再播埋啲即係蟬叫聲啊，
1: 嗰啲 YouTube 嗰啲環境聲，真係有啊。
0: 開個電視咪有啲星星啊，有啲電視咁暗曬有星星啦，又有啲蟬啲星。好似露营去到露营嘅地方
1: 咁你收唔收货咧？当时
0: 收货又起码又大家又唔使咁热啦嘛。
1: 其实自己都有少少开心啊，因为基本上出咗门口已经有少少后悔啦。
3: 系六月喎，仲要系咪先？有啲热
0: 啊，已经好热噶啦。
1: 但系点解你咁你咪拣第时秋天秋冬嘅时候去咪得咯？
3: 十一月。
0: 但系佢哋就觉得你瞓地下其实系好辛苦噶，即系瞓露营瞓地下，
1: 即系佢哋唔舍得你咁辛苦。
0: 可能佢哋又唔捨得，可能佢哋都唔想咁辛苦，
1: 自己都唔捨得自己咁辛苦。
0: 但系佢哋觉得露营系咪系开心嘅？不过嗰段前段系好辛苦。
1: 哎、你问子豪啦，子豪最有经验啦，我哋三个入边，
2: 其实有啲戏子
0: 嘈。系咪好开心噶露营？
2: 开心，一定系开心噶啦。系啊，
1: 我觉得一家人系几特别嘅经体验嚟嘅。
2: 不过咧，其实咧，香港系有啲地方系可以有屋嘅隔篱。即系佢露营嘅地方隔篱有屋嘅，
1: 即系 glamping 啊嗰啲啊，
0: 嗰啲要几千蚊我都睇过。
2: 系啊，咪有试下
1: 咁一次啫嘛，你
2: 去旅行
1: 你又唔系长期去
0: 嘛？我都有睇过啊，贵过酒店啊。
3: 系咁，你大自然环境啊嘛，
1: 风味啊嘛。
0: 哦、我又唔
3: 舍
0: 得啦，
3: 你又唔
1: 舍
3: 得啦，
1: 唔紧要，你啲仔女舍得咪得咯，你唔使你舍得
0: 嘅。几千蚊每一晚啫、
2: 啊，又或者买张戏展床咯，咁瞓地下个问题解决。
3: 咁
0: 又要揾地方收藏，我又
3: 觉
0: 得唔得。
3: 咁
2: 有租噶嘛？
1: 有得租噶，
3: 野餐得唔得啊？
0: 野餐平时都有野餐嘅。
2: 哦，已经玩到唔得啦，
1: 人家要过夜啊，人家。
3: 我就要唔使翻屋企啊！
1: 你觉得咩？
0: 我哋呢个节目咧几好喎，
3: 系几好啊！
1: 咁真诚嘅突然间好似
0: 系啊，真嘅。但系咧，但系你哋实在太短时间，因为你接得嘅电话最多两个，可能有啲人仲有惊喜啲。咁又你又讲唔到，即
1: 系
0: 每一次咧，咁啊好唔好咧？因为有啲真系好特别，你听唔到。好似鬼故讲两句又听唔到，你明唔明啊？
1: 冇办法啦，时间紧缺，
3: 系啊，
0: 系啦，所以咧，你哋应该咧减少啲同啲明星访问嗰啲。
1: 我哋一个礼拜得一日嘅咋？
0: 真系呢啲咧，真系呢啲你反而同互动咧系可以多啲好
1: 啦。嗱，我讲句公道说话啦，虽然我讲好似好唔公道，我讲句公道说话啦，系我哋有听众打嚟，你知我哋系真系好开心噶，
3: 系啊。
1: 但系你要知道啊，有阵时嗰个啲口味嘅问题啊，或者嗰日啲听众啊出去买餸啊唔得闲啦，约咗人啦，佢唔打上嚟嘅时候，我哋又好惨噶，你知唔知啊？
0: 咁多人、啊，
3: 我知道有七八万人，但系又唔代表个个都啱时嘅，可能我都听重温啊。
1: 七八万人，人人自危啊，人人有自己烦恼，未必个个听收音机啊，知唔知啊？
0: 一晚你打十个人。 七十几人得十个有十个，
2: 多谢你嘅
0: 打啦，
1: 我哋考虑下啦，
2: 我哋谂下谂谂，
3: 一系就攞咩香港一个钟，一系就攞苏东坡一个钟
0: 啦，唔系咩？

0: 真嘅，
1: 真嘅，
0: 好冇问题，我哋反映一下。
2: 多谢，系真噶。
3: 系啊，
0: 我真系多谢，我都真噶呢个。
2: 真系你建议啊，知唔知道啊？嗰啲明星访问嗰啲冇用啊。
1: 因为咁嗱，你个人又太主观啦，你唔中意听啫，有人中意听噶嘛，系咪先？
2: 咁你将佢调咯，一系
0: 调去咩？调去苏动音乐，调去咩？我讲定调去龙虎榜啊！
1: 嗱，我哋要平衡个个人听嘅嘢啊嘛，我哋唔可以一个礼拜五日都系听听众电话噶嘛，系咪先？
0: 你系咪如果系
2: 因为有好多民生事例啊、故事啊呢啲系好特别嘅，因为你
1: 得啦，总之你打多啲上嚟就得噶啦。
3: 系啦，多谢你，真系真心
1: 认真嘅。
0: 你下个礼拜又打上嚟咯。
2: 多谢你哋啊，拜拜。
0: 好，拜拜。系，佢嗰个拜拜好快，拜拜，
1: 拜拜。
3: 同埋我怀疑，
1: 因为佢知道唔够时间啊嘛。
0: 系啊，
3: 我怀疑佢同佢嗰啲仔女倾去露营嗰啲时候咧，应该都系咁样样嘅。
0: 系，
3: 阿妈唔好咧，好辛苦嘅。唔系啊，真系一定要去，
0: 系啊，
3: 好开心嘅，一定系好开心。
1: 你信得好真嘅，我话俾你知，一定好啊，一定开心嘅，
3: 一定开心嘅，正嘅，一定正嘅。
1: 我哋 cut 咗嗰啲咩自助餐啊，嗰啲唔好去食。
3: 嗰啲野餐嗰啲冇用啊。
1: 冇人中意野餐嘅，而家兴露营。
0: 但系好太贵，又会
3: 我怀疑系，我怀疑应该系咁。
1: 系可唔可以留少啲时间讲我听众？
0: 可以。
1: 我哋啲听众咧有人留言嘅，咁咧就话呢一个咧，佢话佢有四件事可以分享。嗱，佢醒啦。佢一開始就括住唔好開名 ，OK 啊 ，OK 啊。第一件事咧就係喺 OT 好夜嘅日子咧，男友揸住扎花嚟公司接我收工，話獎勵我做嘢咁辛苦。
0: 哇，曬命一！
1: 第二件事，男友咧情人節咧要出呢個 business trip， 咁啊預早咧送情人節禮物俾我。我仲記得咧，我話中意水仙花嘅味道，佢專登揾咗水仙花味嘅香水同埋座台香薰送俾我嗰陣咧，仲話咁以後你就唔使等到Chinese New Year 先至聞到你中意嘅味道啦，因為佢寫 C N Y，、
0: 哦、
1: 我話邊人唔知咩係 C N Y， 所以我講全寫 OK。
0: OK， 曬命二係。
1: 第三，男友知道我中意聖誕節，專登咧請假去為我屋企佈置聖誕裝飾。
0: Okay.
1: 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嗰下除咗有灯同埋嗰啲挂上墙嘅装饰之外咧，仲有真嘅圣诞树味道同埋圣诞专属嘅糖味香薰蜡烛啊！
0: 哇！我怀疑佢男朋友系咪做呢啲生意噶？系暂时香味
1: 啊，
3: 好针对味。
1: 第四件， okay. 有一次男朋友喺地铁站度接我，喺出闸嗰一下，无啦啦喺后面冲出嚟。
0: 你想讲个呕字啊？头先无啦啦呕
3: 喺后面，
1: 最精彩嗰。拍嚟啦！喺后面冲出嚟，公主抱起我翻到屋企门口啊！
3: 我最开心系咩啊？原来你屋企同个地铁站咁近啊！
1: 冇人话近啦、啊，可能系佢男朋友大力啫嘛，你误会咗啦。
0: 或者可能佢好轻咧，
3: 应该系近嘅。如果要行廿分钟咁
1: 啊！哇，希望佢唔系太子站啦、
3: 啊。吓、啊，会点？
0: 条楼梯啊！
1: 太子站有一边系冇电梯噶。
3: 咁可能佢男朋友大力呢，係咪又啱啊？冇错，
1: 有一边係冇电梯㗎 ，lift 都冇㗎。
0: 唔系、嗯，但係呢啲叫做即係大型行李啦，一定係你人仲唔係大型行李，应该要搭，应该可以搭 lift 嘅，我諗。
1: 但佢要去另一边出口囉。如果佢真係要出嗰边出口，我知啊，因为我 home town 系喺嗰边㗎嘛，我成日出太子站都喺度諗，点解呢边係又冇电梯又冇 lift 嘅呢？咁如果有人要出呢边。如果有人出呢边，但系攞住好多嘢，咁点算呢？咁我由细个开始谂到而家。
0: 但系癫喎，公主抱呢下，即系
1: 从后揽住佢，跟住公主抱。
0: 系啊，
1: 哇！呢啲系嗰啲韩剧嗰啲情节。
0: 好彩真系你男朋友咋？如果唔系咁啊，
1: 佢系话佢男朋友嚟噶。
0: 无端咁样，
1: 白纸黑字写住、
0: okay,
1: 我信佢。
0: 好。
1: 但系劲喎，佢男朋友揾到水仙花味嘅香薰，
0: 应该唔难揾啊嘛。
1: 系咩？水仙花好少见、啊，真系、嗯。
0: 水仙花味纸巾都应该有啦，
3: 唔知咧。
0: 即刻唔浪漫系咪？纸巾同香薰。
1: 纸巾个系咪 jasmine 啊？
0: 哦，茉莉花
1: 系啊，唔系水仙花。
0: 這個、water lily，
1: 我 feel 到你搞乱咗嚟做花喎，因
0: 为sorry
1: 阿哥。
3: OK， 咁最后一个啦。咁阿明咧，佢咁讲嘅，佢话咧最记得当年咧庆祝佢个女咧18岁生日啊。生日当日咧，佢哋系飞咗去外地旅行嘅，喺飞机上面咧安排咗生日蛋糕俾个女啊。当时咧系由空中服务员帮手送蛋糕嘅，佢哋咧仲为阿女咧唱生日歌。

0: 歌啦，同埋送上咧当日咧嘅机组人员亲手写嘅签名贺卡。虽然我唔知点解要签名啦，咁而
1: 边个签名啊？
0: 唔系嗰啲机组服务员咯，系啊。咁而坐喺附近嘅乘客咧，都一一拍手向我个女送上祝福。哇！我个女咧话咧又惊喜又难忘啊！
2: 哇！
1: 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生日，我啲 friend 咧就同我讲话，喂，不如我哋去旅行咯，咁样就即系讲咗一笪地方咁样啦，好似。唔記得大阪定邊度啊？我都去啦，我話好啊咁樣啦，好啦，跟住咧佢哋就好啦，咁我哋就幾多月幾多號至到七月二號去啦，跟住我就即刻反應係。七月二号我生日、但我生日嗰日系翻嚟香港，跟住佢就系啊咁样讲，
0: 系啊执行李咯，系啊。
1: 跟住我就话吓，咁点解呢一个系一个庆祝啊？佢话诶前后争一日啫，冇所谓啦咁样。结果真系啊，真系订嗰个日子啊，我
2: 系
1: 玩完个出七月二号我生日，正日系搭飞机翻香港咯。
0: 即系又要执行李啊，赶头赶命咁样咯。
1: 系啦，虽然佢哋前一日啦，叫做有驚喜嘅，即係類似買咗蛋糕仔啊，又係買咗生果，我記得喺酒店房度同我切蛋糕。
2: 你食中意食生果都全香港知啦。
1: 但我都仍然覺得點解要搞到我生日嗰日搭飛機咧咁樣？咁咧跟住咧，佢哋仲俾咗一個嗰啲生日帽我戴，跟住就你戴住去機場啦咁樣講。跟住我就吓，
0: 佢只系整蛊你多啲喎。
1: 唔系喎，带住机场啦，可能空姐见到你生日 upgrade 你啊，咁样讲啦。咁跟住咧，我真系带住嗰个生日帽咧，喺机场度 check in 喎，喺日本机场嘅时候。跟住咧，人哋就系讲哦，你今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咁样。完咗，
2: 你有冇
1: 惊喜啊？
2: 你有冇幻想一刻系机长会同你讲生日快乐咁
1: 样？唔系啊，我真系有幻想过会唔会 upgrade 我咯。
0: 咁如果系机组人员嘅签名贺卡咧
1: ？OK 啊，
0: 签名 yeah。
1: 好啊，我中意喎，都好啊，好过净系讲一句 Happy Birthday 又唔 upgrade 我咯。但系冇嘅，其实冇嘅，真系冇明文规定话你生日就
2: 系
1: upgrade。不过我啲 friend 就话你搏下啦咁样，
0: 搏唔到啦，
2: 搏唔到。
1: 系啊，嗰个生日我都几 surprise 噶，
2: 系
1: surprise 就拣拣搭飞机翻香港系庆祝我生日。
0: 不过冇下次咯，
2: 冇下次。好多谢咁多位听众啊，今日打电话嚟啊，咁啊听日同你一齐继续三成运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性命。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

0: 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问题。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大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5.69美元，卖出4,156.106美元。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但系较早前啦，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来回方向仍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啊，就系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咧，交通意外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到去大美督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雅景花园。咁顺带一提啦，同样都系丁角路啊，而家近住龙尾滩来回方向车多，咁最主要咧出大埔市中心方向就慢车，而家丁角路咧近住龙尾滩呢一段出大埔市中心方向系慢车。有关国庆烟花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由现在开始部分渡轮服务班次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渡轮公司的安排。港铁方面，由现在开始各区路线 不同的时段是会加强服务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驾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再讲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7: 节节有声。
8: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9: Happy Diwali! Maligayang Pasko! Shubho Novabarsho! Maligayang Pugasa!
8: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10: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11: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佢喺韩国出世啊，八岁嘅时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去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是、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是、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星期四啊，
1: 会啊，预告一下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先啊，
2: 系
3: 今日嘅嘉宾由 Michael C， 耶、
1: yeah.
3: ，A B C 个 C 啊，Michael C，
1: 哇，
3: 唔系 Michael B， 唔系 Michael
1: D，Michael B 就 Jordan
3: 就 Jordan 啦，系啦，
1: 但系 Michael C
3: 啊就劲啦，就系 Michael C 啦，
1: 咁啊而家留意住啦，亦都即系再次推出新嘅作品啦，咁啊亦都讲下即系早前喺呢个红馆有一个嘅演出嘅时候嗰个嘅心路历程会系点咧，咁啊转头同 Michael C 一齐傾一傾，分享一下咁嘅。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非常之熱啊，個氣温仍然係而家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67%，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喺4:30亦都係生效當中嘅。今日咧話俾你聽犀利啊！今日咧我起身啊，咁跟住然後咧就
3: 幾點鐘啊？今日可以瞓到
1: 冇問啦，總之一定唔係平時翻工嗰啲時間噶啦。
2: 見你咁開心，
1: 11:00啦 ，OK 啦，
3: 咁應該要啊，放假
1: 叫做叫做回下氣咁樣咯，即係都有嘅，都有少少。你覺唔覺我今日精神咗一個人？
3: 有啊，又唔使焦頭，唔使做，唔使見人咧。
1: 嚇、啊，呢啲叫咩？
3: 好緊要㗎，
1: 呢叫放假碌啊！
3: 啊，
1: 放假要有放假。今日唔係，咁又唔會咁離譜，不過著短褲。
3: 以前做通宵就拖鞋
1: 嘅，系咁离谱嘅，
3: 4 hours梗系舒服啦。
1: 唔怪得成日喺个直播室嗰度闻到有阵脚臭味啦，就系原来就系因为你
3: 唔关我事，应该系一。
1: 咁啊，今日落到楼下咧，真系觉得有少少后悔嘅，因为今日见到阳光普照啊，咁跟住然后就于是乎带咗只猫落街，
3: 哦，
1: 咁啊犀利啦。一落街就後悔啦。
2: 點解咧？
1: 好熱啊，真係非常之熱，同埋嗰種西斜咧，令到個人係會有少少心入邊，我做乜會
2: 好嬲啊？其實
1: 做乜會走咗出嚟嘅咧？點解我唔翻屋企攤舒舒服服？
3: 咁你貓嘅反應咧？咁佢有冇都咁樣啊？做咩我走咗出嚟咧？
1: 唔係佢係最舒服㗎，因為佢喺個貓袋入邊，跟住我又擔埋把遮啦，跟住然後有個風扇仔就吹住佢啦。係啦，即係有呢個感覺啦。咁跟住然後即係去一啲寵物友善嘅餐廳度，食下嘢啊，即系leisure 下，俾佢嘆下冷氣啊，咁回下氣啊，咁啦。咁但系嗰股熱咧，我深信係其實琴晚咧喺屋企附近已經好感受到嚇，
2: 超感受到。
1: 因為琴晚我一翻到屋企樓下已經見到啊，哇！片嘅紅海啊，分開咁樣，跟住就係
3: 真
1: 係
3: 紅色嘅海係嘛？
1: 因為好多，因為琴日係咩杯話啊？
2: 東盟杯啊，港隊對文萊嘅一場賽事啦。咁咧，所以咧，咁自自然然就係要入場睇啦。即係好耐冇入過場睇波啦，我。
1: 你講呢一句好似唔説服力嘅，成日都覺得
2: 好耐冇入場睇港隊啦。
1: 哦 ，OK， 係。
2: 咁跟住之後咧，琴日咁我就去咗啟德嗰邊睇波嘛，咁我睇波之前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佢係嗰啲守衞好森嚴嘅，即係咧你個袋又唔可以有嘢食啊嘢飲啊，
1: 唔可以帶水樽，
2: 總之就
1: 帶啫，係啦，
2: 總之就好多嘢唔俾帶啦。咁我咧就懶性啦，就買咗嘢食，諗住食完先行入去咁。
3: 又係你平時喺公司嗰啲飯團啊、麵包嗰啲係嘛？
1: 琴日佢唔係啊，琴日佢豐富啲㗎，
2: 好豐富㗎。琴日食三餸嘅撈麵。
3: 哇！
1: 平時食兩餸㗎咋，琴日因為有嘢慶祝啊，睇港隊就加多咗個餸。
3: 人哋好勁嘅時候就有得M 記加大，
1: 阿
3: 桑好勁嘅時候咧就3餸加餸，
2: 係啦，加餸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咗附近，即係場地嘅附近嗰啲商場度，諗住啊輕輕鬆鬆涼住個冷氣就食呢個面咁樣啦。跟住之後咁我又唔熟路啦，咁我就我落咗車之後，點解我喺一個荒蕪嘅地方咁樣啦？跟住我就行咗一陣先至揾到一個so called 商場入口嘅。
1: 你冇去過嗰邊睇波咩？
2: 有啊，但我冇一次是自己行去噶嘛。
1: 系喎，平時阿 Alfred 會
2: 車
1: 你過去。
3: 係啊，
1: 但因為琴日應該塞車塞得好勁噶啦。
2: 係啦，咁所以琴日就係我自己去，跟住就去匯合朋友咁樣啦。咁
3: 跟住 Alfred 揸直升機啊嘛，咁咪主場館中間度放落去咪得。 一定唔塞
1: 系啊，
3: 佢有冇开嗰、那个？
1: 职业不通，
3: 哎呀，佢冇开啊，佢冇开啊，
1: 唔怪之得。
3: 你唔记得咗申请啊？申请叫佢打开俾你啊嘛。
2: 如果唔系，我就可以直接降落喺嗰度。
3: 只要个鼻啊，我啊，开门啦，咁啊，入到去啦。
2: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

0: 斌是住在那邊附近的嘛，跟住我就喂，點解？即係我就想揾個商場涼啲嘅地方坐低食嘢啦。跟住我就全部都是室外的地方，我就覺得哇，真係好熱啊，搞唔掂，我寧願嚇，即係熱到我寧願唔食啦，即係嗰個熱係我飽咗啦咁啦。咁、我行咗一個商場入邊啦，我就同阿斌講。诶，点解而家啲商场可以一张凳都冇嘅？即系以前你以前咪会有啲间唔中中间可能有啲位俾你休闲休息一下咁样嘅。咁但系我琴日系点解度度都冇嘅？即系同埋个商场好大啦，我又唔想周围行啦。即系你知我行咗入去，我就唔知点样翻转头噶啦嘛，
1: 迷失咗啦。
0: 系啊，就迷失咗噶啦嘛。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度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啦。咁我相信咧，周边啲商店嗰啲人咧，望到呢个女孩子上。上落落都系，同埋你着住红色衫好养眼噶嘛，养眼啦、跟住就系上上
2: 都养眼嘅，梗系养眼噶啦，
1: 又养眼又养眼啊，
0: 系啦。总之就上上落落啦，跟住我系我唔理啦，我真系要揾个地方坐低食咗我碗面先咁啦。
2: 其实点解你唔正正经经揾间即系餐厅坐低食嘢咧？
1: 因为佢已经买咗个，
0: 因为我已经买咗，同埋咧以往嘅经验系间间餐厅
2: 都
0: 好
2: 多人，
0: 都好多人，
2: 系嘅系嘅，
0: 咁
2: 呢啲日子系嘅。
0: 我又唔想嘥時間等啦，
2: 咁啊
0: 係，咁所以我就買
2: 八點開波嘛，
0: 啊、
2: 你琴日係咯完咗節目過去都已經
0: 都差啲時間差唔多啦，咁所以冇時間排隊啦，咁我就買定啦。跟住之後我上上落落行咗一輪之後，我終於喺一個嗰啲咧嗰啲小朋友嗰啲樂園咧出邊揾到一堆平面嘅地方，我見有人坐。我就跟住坐，
2: 系、啊，嗰度平时都多人坐嘅，因为我平时落街嗰度有好多即系公公婆婆咧，行到攰嘅时候就会喺嗰度坐低休息下咁样咯。
0: 系啊，跟住
1: 佢就
0: 系
1: 嗰啲，
0: 我就系嗰啲公公婆婆啦，系啦，
2: 系啦，
0: 想法又出现啦。咁跟住咧，我就见都有人坐喺嗰度食雪糕啊，饮下嗰啲手摇啊，咁我就我坐喺度一齐咁啊，唔觉咁样啦。好啦，跟住我就已经OK 啦，即系商场已经系最凉嘅位置啦。我哋啟德咧，咪係一個室內嘅場館。
2: 聽唔聽到啊？我哋啟德
1: 佢有份，
2: 佢有份㗎。係
0: 啊，唉，唔小心爆響口咧，
2: 都話啦。平時嗰架直升機，
0: 我哋港隊主場嘅啟德，
1: 大家會見到有個停機坪咧。如果你見到咧。嗰、那個 H 字咧，右下角可能有個 J 字就 mark 咗係佢
0: 嘅。係啦，我會揾人補翻個 J 字啲油噶啦，係啦，最近甩咗少少咁樣啦。咁跟住，跟住我入到場啦。咁本身呢一個場係有冷氣嘅場地嚟噶嘛，即係應該都係近年都係俾球迷最舒服睇波嘅一個地方。
2: 因為佢唔露天噶嘛，即係佢唔開嗰個幕噶嘛，平時都。
0: 系啊，唔開啊，咁我諗住有冷氣 good 啦，正啦，同埋佢又有得買嘢飲，咁啊正上加正咁樣啦。咁我攞住我杯嘢飲，有冰啦，當然。咁跟住我去到睇波，都未睇到半個鐘。點解咁熱嘅呢度？即係個熱嘅程度係我以為自己坐咗喺室外嘅場地咁啦。跟住之後我就以為係我自己怕熱，所以就變成咁樣啦。跟住我最後咧，我聽到我身邊。啲不同嘅睇波人士啦，啊佢哋好好啊，佢哋咧一路喺度講場波啦，即係重播，因為現場你冇重播睇啊嘛，咁佢哋就會開住啲電話嘅 app 啦，跟住就重播喺前面重，即係我就因為我就咦咩事啊咩事啊咁樣啦，跟住佢哋喺後面講述呢場波嘅時候咧就話，我哋重播睇前面嗰行嗰個啦，咁我就一齊
2: 咁喺係咯，即係
1: 咩叫重播睇前面嗰、那個？
0: 即係咧就係我哋嗱，你當係啲觀眾席上面啦，咁就斜上。去噶嘛，咁我就坐喺中间嗰一行啦，你当，跟住之后咧，第一行我系第二行，咁我后边就第三行啦，跟住我哋冇人知发生咩事嘅时候，第一行嘅观众就好醒目地攞咗一个 app 出嚟睇，即系有啲直播嘅地方，佢、就。開住就話哦，呢度有重播，呢度重播，跟住咁啱佢個 mon 咧都大相對大嘅，咁我哋就三行嘅人一齊擁喺嗰個位度，一齊望佢個電話，但係第一行嗰個人係唔知嘅咁樣啦。
1: 但係現場佢就冇重播定係睇？
0: 佢現場冇重播，係啦，現場冇重播。
1: 即係譬如嗰球攻門咧，差啲入波，但係入唔到咁，好多時你睇電視。
2: 即係睇 VAR 啊，要係嘛？
1: 唔一定 VAR 嘅，即係佢可能重播翻嗰一球，即係譬如佢射嗰球波好貼，好有威脅嘅，但係最後冇入到，咁佢有時會重播翻嗰下嗰幾秒鐘
2: 啊
1: 嘛，
0: 因為
1: 現場
0: 人太多，你可能未必太清楚睇到咩事啊嘛。咁然後係啦，總之就係我哋好好笑嘅個畫面係全部都唔識，三行嘅人都唔識嘅，跟住三行嘅人一齊
2: 望住，
0: 一齊望住個
1: monitor。大家唔用自己電話都開一個，
2: 係咯，你講出個重點來。
1: 既然
2: 係咯。

0: 行嗰個係唔知道我哋全部人拥晒埋去睇嘅，咁但係佢就第三行嗰個就係咁喺我後面講，所以跟住掂有你呢場波好好睇。
1: 咁但係喺現場睇。睇翻重播，咁喺現場睇嗰、那個，即係咪冇咗現場睇嘅意義咯？即係你咪現場，如果你睇重播嘅時候，咁佢如果下一刻又發生咗啲好緊湊嘅 moment， 你咪會錯過咗咯。

0: 氛嘅，
1: 因為好多時咧，你一咁多人去追同一個波咧，其實你唔好講話。要睇到個波，你睇到啲咩人發生緊咩事都有啲困難嘅、哦。
2: 對唔住，我真係唔入場。
3: 你當睇你當睇演唱會
1: 係啦。
2: O、okay, K，
1: 你
3: close up 嗰啲咧就一定係之後出翻碟咧就睇得最清楚台上面發生咩事㗎嘛。
2: 係、啊、啦。咁但係
3: 現場你特別你由中間打後去到山頂位嗰啲，其實台上面啲好細節嘅，其實你唔係好睇到嘅。
2: 明明明明。
1: 咁跟住咧，我咪話我杯嘢飲係有冰嘅，都未夠半個鐘已經係溶曬啦。跟住嗰個熱係。点解可以咁热？我以为系我自己热嘅时候，直到我昨晚翻到屋企睇翻啲社交平台咧，跟住个个都话：哇，昨日咩事啊？好热、啊，开翻个冷气先啦、啊！点点点，
2: 气氛炽热、啊，
1: 咁我就觉得呢、這个唔系我太热嘅问题啦。咁、但系咧，昨日场波咧都好开心嘅，即系
2: 紧凑嘅，
1: 唔算好紧凑，即系佢哋嘅表现不过不失啦。咁、但系最后都系赢咗两球嘅，
2: 哇，好好啦，
1: 赢咗两球嘅。咁但系可以有进步空间，系啦，有进步空间嘅咁样啦。咁所以我就会希望我哋星期六嘅时候咧，又会有一场好激烈的。
2: 哎呀，仲有一场啊？
1: 系啊，决赛啦，决赛啦。
2: 咁、我小心啲。
3: 星期六系
1: 我唔记得咗，总之有港队就支持咁样、
2: 你提一提我到。
1: 你又唔好带你嘅主子出街咯。
2: 唔系，同埋我成日咧呢排撞正去跑步嘅时候，发现楼下好多人啊。跟住然後就要改路線跑步，因為平時咧我跑步嘅路線係會經過附近咁樣嘅，咁、因為最近咧好幾次跑步嘅時候跑落街啦，跟住然後發現咦咁多人嘅，即係一定係有嘢發生先。咁我有衰嘅，其實平時咧係應該要留意一下附近有啲佢好好嘅，我嗰度附近啲商場係會貼出嚟話俾你聽啊，呢、個月嘅幾號幾號會有啲乜嘢事情喺附近嘅場館度進行咁，咁、大家就自己留意啦。咁我又係一個懶嘅人嚟噶嘛，我係唔睇通告嗰啲人嚟噶。咁跟住然後咧，成日一落街換曬，即係係啦，好有準備咁樣。哎，我今日要跑10K咁樣啦，跟住落街去跑步啦，跟住哇咁多人嘅。哎，都系
1: 跟住就有藉口可以唔跑，
2: 跟住改第二条路啦，咁样，跟住然后就有一次跑跑下咧，跑到连我隔篱嗰个都发脾气，
3: 太多人啊嘛，
2: 太多人，同埋佢话，哎，平时跑开嗰条路好跑啲啊，呢条路唔好跑啊，斜噶咁样，唔跑啦，唔跑啦，咁
4: 翻屋企啦。
2: 我冇见过人跑步跑到发脾气，本身跑步系一件应该俾你发泄嘅运动嚟噶嘛，咁冇办法啦，即系都系留意一下附近嗰啲交通状况先去跑啦。
3: 真系噶，
1: 真系太热啦。
3: 同埋因为譬如好似今日咁样，都系我唔记得咗今日系红日啦。咁同埋你又十一國慶咁樣好多人啦，總之
2: 係啊，周圍都人頭
3: 咁變咗咧，我處理所有嘢嘅時間咧加倍咗好多
1: 啊！
2: 搭車啦，搭車一定啦，
3: 唔好話搭車先啦，淨係你去到個商場，譬如我要買啲嘢，即係今晚做嘢用咁為例啦，我就喺扶手電梯，我平時我就行就得噶啦，塞死曬啦，跟住我就係買件白色嘅恤衫咁啦。排咗好耐，跟住啲人好似第一次用嗰部自动嘟机咁样等咗好耐啦，跟住咧去完食完嘢好想去厕所，
1: 有
3: 好多人
1: 啦，
3: 咁唉，不如翻屋企去啦，咁样所有嘢加倍咗咧，跟住个人又好猛啊，系啊，又好热啦，咁样咁跟住啊，同埋因为商场嗰度咧有嗰啲 pop up store 咧，好多人排队噶嘛，
2: 系，
3: 跟住譬如我可能要买啲化妆嘢，跟住喺度睇嘅时候，跟住前后左右多咗好多人，因为平时我即系我哋好彩嘅就我哋嗰个工作令到我哋可以避开咗一啲叫做最高峰时间，包括食饭啊、出入交通都系嘅，咁系习惯咗呢一样嘢，即系就算平时出去食饭都系拣嗰啲唔会系星期五六晚呢啲噶啲，
2: 因为多人啊嘛，
3: 一定系避噶啦，即系我同我女朋友出去食饭。都系即系星期一至四系好舒服嘅咁，但有时一唔记得咗出到，哎呀
2: 咁多人，
3: 今日系咩
2: 咁
3: 样，系啦，就会有咁样嘅状况。有啲似你头先讲嗰种，你有时一唔记得咗，跟住你就同你平时嘅节奏就会唔同啦。
2: 系啊，不过我又觉得即系都开始会慢慢适应嘅，因为始终即系住得呢一个区份，就会预计咗都系会多人
1: 包埋噶啦，
2: 包埋
3: 热闹嘅你嗰度，开心嘅，
2: 开心嘅。
1: 我醒起啦，系对边队啦？港队系对柬埔寨啊！
2: 嚟紧你讲琴日定系嚟紧
1: 星期六啊？
2: 加油加油！
3: 大家留意住啦。咁就亦都留意住啲天气啦，今日啲交通又留意啦，系啊，大家都 overheat 啦，我 feel 到，我都 overheat 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和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就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等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咏仪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亦都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在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恐惧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咁呢一段咧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但系提提大家咧，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咧去大埔市中心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就系咧大埔丁角路啊，近住龙尾滩对开咧去大埔市中心方向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有关国庆烟花方面呢，在尖沙咀现时多条街道已经是实施封路了，公众请避免揸车前往去尖沙咀，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现时相关地区都是广泛挤塞的，当中包括有梳士巴利道、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和连翔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余文乐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3-4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6个星期回落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6位，严明希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感觉。
1: 安神，天气咁热，点部署啊？
2: 所以冇办法啦。
3: 起身截至到而家呢一个时刻位置，我已经饮咗两杯手摇啦，补充下糖分都要嘅，天气热啊嘛。

表妹 Mona， 少女心事。不过我是咁衰嘅，有时假期就会有一种回馈嘅心态，好想搵啲机会奖励下自己。

一连两首作品，艾比定休日做 FIFA Ring Shine， 难得的一日假期啊嘛，中意嘅做咗先算啦。

Constant 桑提好鍾意，慢慢更加会发现假日对我的意义是从整翻自己的生活节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嘉瑩的閱讀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太空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國慶煙花匯演今晚8點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3艘等船及6艘小浮船將合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紅磡等維港兩岸多個地點均可觀賞，警方下午分別在九龍及港島分階段封路。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首日，高鐵西九龍站早上出現抵港人潮，有內地旅客特意趁長假期帶家人來港遊覽，打算遊覽多個熱門景點，亦都有市民自製長假期北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早上到場視察，預料未來幾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當局會做好分流措施。另外，政府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及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連鎖餐飲集團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隊。有市民認為優惠吸引，餐飲業界表示

0: 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阿聯酋總檢察長下令調查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動有關，抑或是否涉及及事先策劃同指揮。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飛往特拉維夫的客機，副機師涉嫌持刀刺傷機長，導致飛機急降。印度籍機長負傷打開駕駛艙門，被其他機組人員同乘客制服副機師。機上另外兩名機師之後重新控制飛機，客機最終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個機場。機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飛機繼續行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副機師明顯試圖將客機墜毀，事件極具嚴重，指示安全部門做好應對其他潛在威脅的準備。他和印度總理莫迪都讚揚印度籍機長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高温觸發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處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為明日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初時天氣酷熱，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約24-25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因為今晚有煙花匯演啦，我哋香港電台交通消息係會延長服務。咁現時啦，喺維港兩邊都係實施緊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噶，當中就牽涉港島嘅中區、灣仔同埋東區，仲有九龍嘅西九文化區同埋尖沙咀。比較熱鬧同埋擠塞嘅啦，就係尖沙咀啦，當中啦就包括梳士巴利道啦、廣東道、彌敦道、柯士甸道同埋連翔道等等呢啲街道。都是比较挤塞，公众请你不要揸车前往了。现时在港铁为了配合人潮管制措施，下列的车站出入口是暂时关闭，包括尖沙咀站的 H、R、尖东站的 J、L1、L3、L4、L5、L6、N3、P3， 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了。巴士小巴方面，現時各區的多條路線都會因應封路改道行駛。另外渡輪就是直至今晚的九點半，部分班次會取消、提早或者延遲，記得留意翻。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交通大致暢順，九龍入口那邊就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區，淺水灣道去黃竹坑方向，近住淺水灣明灘慢車。新界區方面就是西貢公路去清水灣方向，近住獅子會都是行車緩慢。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遊業監管局完善的發牌和規管制度，為旅客提供優質的旅遊體驗。由本地文化深度遊到綠色生態之旅，還有外遊旅行團都有專業領航。無論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資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動香港旅遊業發展，提供優質旅遊服務。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香港。
8: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9: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8: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9: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系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首新歌好 man 啊！
1: 系啊，斌神，所以今日决定送一句衬翻佢个歌名啊，听住咯
2: ，Michael 史空见惯，
0: 佢有啲咩风浪未见过？

0: 今日我哋收到音乐嘉宾 Michael C，
1: yeah，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C。
0: Hi， 今日嚟到又送新卷轴俾你啊！
1: 哎，好期待啊！
0: 呢一个咧系同你新歌，我觉得系好似上下恋咁噶。
2: 估咗好耐啊，头先
0: 系
2: 啊，今日送俾 Michael C 有呢一句啊，
0: 就系 Michael C 空见惯啊！
1: 哇，有
0: 伤口不算什么。
2: 司空见惯
0: 啊，已经有免疫咁样嘅感觉啦，系啊。
1: 喂，好有 feel 喎、啊，即系嗰种看透世事嘅感觉。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成长咗啊。
0: 系啊，同歌名嗰种感觉都系啦，即系算系啲乜嘢啊？我已经
2: 是看透咗世事，
0: 系啊。
1: 你谂下，我第一次嚟嘅时候系私房菜，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表面嘅嘢而家咁跌喎，
0: 系啊，所以系一步一步，我哋都长大咗啦，我哋都终于。私房菜嗰个好癫啊！嗰个我都觉得系，你讲翻起，
1: 真系冇估，即系估唔到。
0: 系啊，呢个估唔到，所以叫唔好估啊。
2: 由第一次见系谂紧换唔换吉他，到今次上嚟我同佢倾偈嘅时候系谂紧
0: 换唔换电话。就知道
2: 成長咗啦
1: ，下次嚟傾下換車換樓咯。
0: 哇，我都希望有得可以傾呢啲啊！去到有一日可以傾呢啲嘅話咧，應該大家都幾好噶啦，可以去到傾換電話。
3: 最近又換咗部車咯，
0: 係啦係啦，最近又換樓啦，換咗區住啦，咁嗰啲咧，
1: 好唔好住啊？唔知喎，我擺喺度
0: 啫。係啊，哦，去你嗰度住下，交換住下咯，咁嗰啲咧。系啊，咁但系真系有一种好似看破世事啊嗰种嘅意思喺里边，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嘅，系啦、啊，因为即系上一次我哋做嘅时候就是、出碟嘅时候啦，
1: 系，
0: 跟住又隔咗一段时间，喺呢段时间头先都讲起，即系呢个成长啊、进化嗰啲，你觉得呢段时间由上一只碟去到而家呢段时间，你自己有边啲环节，你觉得自己又进化咗咧？其实
1: 我觉得系依家好似相比起之前咧，我个人会更加。confirm 到自己是个点样嘅人，或者自己想做啲点样嘅嘢，又或者系我应该点样去 present 自己咯。咁 kind of 之前嗰一只碟嘅时候，即系都叫横跨咗我五年嘅呢个出道嘅生涯啦。
0: 系啊。
1: 咁喺音乐嘅部分，其实啲曲风啊、genre 都 keep 住改变。咁我唔系觉得唔好，即系一个过程。但系我都好希望系嚟紧嘅日子，即系 kind of 系完咗一个章节，去到而家重新出发嘅时候咧。我是可以比較 align 喺一個形象度，或者喺某種曲風度，去 keep 住去出一系列嘅歌，即係呢個係我暫時希望會做到嘅嘢咯。
0: 嗯，其實完成咗呢個《Simeon》隻碟之後，因為其實都真係一年前啦，上年九月。

0: cut
1: 噶嘛，即係一年咯，
0: 即係一年。其實呢一年裏面你自己音樂上面，即係好似啱啱講完成一隻碟，跟住就由新嘅 project 開始咁。
1: 係
0: 嗰陣時你個腦裏面係需要諗啲咩咧？即係因為好似嗰隻碟 wrap up 咗之前五年嘅你，咁新嘅一個 project 開始新嘅 chapter 係其實需要思考啲咩？你自己有冇
1: 思考啊？思考我繼唔繼續做呢、這個？
0: 唔係，我記得我哋 off 都會講咁啊，
1: 係因為真係嘅，即係有時我自己都會諗啊。kind of 你出咗第一隻碟啦，咁都叫做係一嚟有個交代啦，二嚟我係咪真係適合繼續去做呢一行呢？咁我都會問自己嘅，我首先中唔中意啦，除咗中唔中意，我有冇能力係 keep 住去做啦？咁可能喺所有嘅答案之下，最尾得出嘅結論就係、是、我想繼續做咁樣，咁先會去到有個新章節嘅開始咯。咁喺呢一年嘅時候就可能自己嘅 event 就未必多，但就多咗好多幕后嘅工作，即係譬如我会做 music director 啊，做演唱会嘅 band leader 啊咁样，咁令到我其实係多咗好多时间同 full band 一齐去交流同埋玩，咁反而係呢样嘢可能令到好多人都话我知哦，感觉上我同 full band 一齐个 energy 係唔一样嘅，即係佢 feel 到我好似好放。咁呢樣嘢就令我諗返起其實我之前啱啱出道前我自己都係夾 band 咁，咁我嗰啲歌其實都係偏 band 嘅、只不過係可能我自己出道嘅時候我就向住一個比較文青啲啊，即係小清新少少嘅感覺，咁我就諗定係我返去最原本嗰個我啊，即係會唔會嗰個我先係最 present 到我自己對於音樂嘅 passion 嘅話嗰個形象，咁最尾啊，原來呢個形象大家又鍾意喎，咁公司又覺得好喎，不如我哋就試下行呢個好電吉他元素重嘅一個角色嘅咁樣嘅身份去出發咯。
2: 同埋唔知係咪可能即係 Michael 一路都有同自己公司唔同嘅 artist 有去幫忙啊，去合作。我覺得公司有時 artist 亦都好鍾意你嘅。嗰件事就係例如可能早排Jason 開紅館嘅時候咧，我就係一入到去已經見到哇！你喺台上面真係好有型嗰一 part 咁樣，
1: 即係我台下面有型。
2: 唔係台下有係，
1: 我問下
2: 啫。呢個對白好熟啊！我係咪同你講一模一樣嘅嘢？
1: 唔係，你諗下，我喺屋企嘅時候係咪成日都
2: 好有型？你喺台上面嗰種 shine
1: 係我明嘅，我明
2: 嘅。咁就係即係例如可能去即係有時啲同事有一啲演出嘅時候，會特登再邀請埋你啊，不如你都嚟一齊去玩，一齊去參與嘅時候，例如紅館呢個 stage 有冇話即係？去做呢一个嘅嘉宾嘅位置上，要特登抱住一个点样嘅心态或者准备去呢个台上边去演绎作品俾入场嘅乐迷听咁样。
1: 我觉得紧张嘅，因为即系无论系你话表演系咩台表演啦，或者几多人都好，即系红馆呢个 term 咧，即系对于所有音乐人嚟讲，即系硬系觉得好神圣。
2: 系
1: 嗰种神圣咧，就系你搭上去，你唔希望自己有遗憾走嘅。咁所以变相我又系可能喺开 show 前一个礼拜先收到呢个通知。咁同时之间你要准备两首歌，一首系我十年前写嘅歌，一首系我即将要出嘅歌。咁我嗰下就。即係嗰種壓力係來自於咩呢？第一個就好似你要 prove 翻十年前嘅自己係啱，呢個係第一首歌。第二首咧係我衰咗我就冇人聽嘅新歌，係啦。咁嗰一種壓力其實係都幾大嘅，係啦。再加埋係我其實嗰段時間都好幾個月咧都冇 on show 啦。咁突然之間要 on 一個咁大嘅 show， 仲要你係。开场嘉宾，即系啲人其实未必系嚟睇你嘅，即系你有冇方式去令大家会觉得哦，你冇影响到呢个 show 咧？即系首先唔好话令佢觉得好正啦。咁我自己都会好惊，我会唔会令到佢开场唔好咧？咁样，咁呢个都系我嘅压力来源，因为20周年嘅演唱会，即系对于佢嚟讲都好 meaningful 啊嘛。万一我开场差咗，令大家一个唔好嘅体验又点咧？咁所以呢啲夹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压力都真系几大。系啦，但系好彩最尾都渡过咗，系啦，我自己都 enjoy 嘅，因为我呢只最早期自己作嘅呢只歌系我入行嘅第一首歌，而嗰入行嘅方式就系 as 一个作曲人，系啦，因为嗰首歌系我写俾陈柏宇嘅《桥下十三郎》，即系 which 系好早之前嘅碟啦，咁都系因为呢一只歌出咗，我反而系叫做系我一开始入行系因为。 作曲咯。
2: 嗯，
1: 咁之後我先出咗《愚公》呢只歌，所以呢只歌其實係有啲 kind of 係。

0: 代表咗音樂生涯嘅開始，所以喺呢個舞台度去表演呢隻歌，同埋又係關陳柏宇事嘅時候咧，即係個意義就好唔一樣啦。咁去到第二首新歌嘅時候，其實係一開始我聽公司講開會，可能聽到我隻新歌嘅時候，佢哋 feel 到呢隻歌嘅嗰種能量，好似好適合喺呢個台上。咁佢又會覺得啊，咁開場嘉賓即係一個人啦，咁佢又覺得我係可以做到一個人一支吉他，但係帶動到成件事，好似唔係淨一個人咁樣，咁就諗住。呢、這個畫面再加我寫呢首歌俾陳柏宇嘅呢個淵源，所以一夾埋一齊就決定咗，哦，可能係最尾嗰一日就可以去做呢個開場嘉賓。
1: 而再次要去 prepare 翻一首好早期嘅作品嘅時候，可能喺個演繹啊，或者可能喺個心態上，同當年去做呢首作品會唔會？咦，原來
2: 調整
1: 都有幾唔同嘅喎，發現自己係。
0: 有嘅，即係好多嘢都改變咗。即係我發現係無論點樣去處理嗰首歌，點樣去唱，點樣去想 present 嗰首歌特性嘅，即係等等，好似都有啲唔同嘅感覺。可能因為一開始寫呢隻歌嘅時候，其實係比較偏木吉他啲嘅，係啦 ，even 係都係 set 噶啦，但係個感覺上就好似。busking 啲啊，或者係 raw 啲，咁去到最尾嘅編曲，其實都係 kind of 係我呢幾年唔係淨係做幕前嘅時候，而喺幕後得到咗好多唔同經驗，而變成一個新嘅方式去 present 呢個作品。所以今次喺台上，唯一我 feel 到唔同啊，唯一我 feel 到一樣嘅嘢就係呢首歌帶俾我嗰種 sad 嘅感覺，因為我嗰陣時寫呢隻歌嘅時候 ，kind of 係我人生其中一段好 sad 嘅。時間嗰陣時，我就好容易自我質疑，同埋好唔中意自己。所以嗰陣時寫呢隻歌嘅時候咧，即係看似係受情傷嘅，即係講話點解你背叛我，但係實質咧，我係同我係講緊音樂啊，點解背叛我啊？我明明咁中意你，點解你俾咁大壓力我啊？即係呢個係我嗰陣時真係咁樣諗
1: 感覺
0: 係啦，所以就而家再唱翻嘅時候，好似。又有嗰種感覺，但係而家個心態就變咗啦，即係唔會話我覺得係音樂俾壓力我，反而係我而家會覺得我唱嘅時候係會諗翻起嗰個自己，咁而諗翻起嗰個自己嘅時候，而家又真係做緊音樂，企喺呢個台，所以個反差好大，我覺得幾得意。
2: 但你覺得嗰陣時嗰個音樂俾你嘅壓力，其實係形容到係點樣樣
0: 咧？因為我嗰陣時已經係簽咗公司啦，即係你當我係 year two 就已經簽咗。咁去到我 year two 去到畢業，首先就已經有兩三年時間啦。咁其實嗰陣時自己個心係好急嘅，即係我係好希望自己可以喺即係仲讀緊書嘅時候就已經可以做歌手，因為我以前我好鍾意好多唔同歌手啦，咁其中一位係盧廣仲，咁嗰陣時佢出道嘅時候就都係讀緊書嘅，咁佢有首歌叫校園歌手，咁我就好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校園歌手啦，所以嗰陣時我都好想可以出道，但係公司嘅諗法就係我想你讀埋書先，係啦，因為首先我嗰個 degree 可能都唔易讀嘅，佢哋驚我你如果開始咗咧，我驚反而會影響你嘅學業喎。咁我嗰陣時咧，我自己都幾唔想讀書嘅，我甚至係話不如我 drop 咗佢啦咁樣，咁係全部人都反對，即係
1: 壓力啊嘛，
0: 包括屋企人同埋公司都反對。咁可能喺呢段時間一邊又會開始 prepare 啦，即係可能人哋仲過緊 U Live 嘅時候，我自己已經開始諗緊，我已經簽咗公司咯，即係我嚟緊要做 artist。咁如果 prepare for 我唔知幾時會出道之前，我咪首先要管理好身形啊，首先我可能再要寫多啲歌啊，我要練得再好啲啊，唱歌等等。咁但係我都一直唔知我幾時會出道。而同時之間有咁多壓力喺度嘅時候，可能我每日都會質疑自己，話：喂，我唔夠大隻喎，我唱得唔夠好喎，我仲未有得出歌喎。咁可能嗰刻你對於個時間上嘅一種折磨咧，即係對於嗰陣時可能年紀仲細，你未抗壓力咁大嘅時候咧，係有一種幾消磨意志嘅感覺。即係 even 去到我嗰陣時已經畢咗業啦，我諗住哦應該要出歌啦，我都隔咗兩三年先出嘅，所以喺嗰一段期間，其實我都真係好質疑自己，我會諗緊係咪我自己唔夠好，又或者時機啊等等，咁但係呢啲嘢我全部都會將嗰個原因或者個諗法，即係唔好嘅諗法，我會擺喺自己身上，我唔會話人哋唔好，人哋唔出我，人哋唔中意我，即係我會諗點解係咪因為我有啲嘢唔好，令到人哋覺得我唔好。即係不斷喺自己身上。

0: 上揾個問題喺邊，即係最終可能係嗰段時間嘅時候，我就好負面啊個人。even 我聽到歌咧都有啲壓力嘅，即係我聽到嗰陣時有 friend 喺我隔離哼歌咧，我會。
1: 唔好再哼啦，
0: 系我会听一下佢唱个 resonance 系边，系啦，即系嗰种好好自然而然嘅。跟住如果听到个 resonance 好啱嘅时候，我就话点解我个 resonance

0: 知道我未來條路是怎樣、
1: 嗯、
0: 那我就那一刻開始我就已經專心不到去想很多其他東西，我都不會說、啊、我有時間就去練一下打波啊，或咩、嗯？即我覺得有時間，我就要 prep 翻我遲啲出嚟要做嘅嘢咁咯，係、嗯、咯，所以就嗰段時間 set 啲。
2: 有冇話去到一個時間點呢樣嘢，終於叫做自己都有明顯 feel 到，誒、欸、好咗啲咯，即係冇之前嗰種哇，咦、欸，所有嘢都好係好 tense 嘅咁樣。
0: 我覺得實際應該係真係呢一兩年咯，
2: 係
0: 係咯，之前就一嚟係咁摸索自己，嗯、即係因為我。其實我唔係話我唔知道自己要啲乜，而係我唔知邊 part 嘅自己係最值得我攞出嚟嘅。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唔同嘅一面啊嘛，我哋唔可以話我哋虛偽，
1: 嗯、
0: 只不過我將我其中一面拎出嚟 present 得最多俾大家睇。咁可能一開始我自己都會 keep 住諗，哦，其實我好都好中意台灣嘅音樂，我好想做翻啲可能文青少少嘅音樂咁樣。咁但係可能我嗰陣時咁啱。一出道有疫情啦，跟住未必有機會去到台灣。咁嗰陣時寫嘅歌又全部都係國語，所以變相一開始嘅成績都真係麻麻地。咁、
2: 嗯、
0: 你知即係每一間公司其實佢哋都係睇條數噶嘛。咁可能變相哦，可能成績麻麻地就可能會遲少少出歌啊，或者諸如此類。咁喺呢段期間，我又好似之前咁啦，我會揾自己嘅問題。係我唔會話係。是这个定位不啱啊，就是他们定位不啱，我会想在这个定位里面应该是我缺失了某些东
2: 西、啊、
0: 可能我这件事不好那件事不好，所以不 work，
2: 是
0: 是的，那变相我就是这样去想，咦定是我这一 part 的自己是怎样呢，所以变相可能我那时的歌有些是一开始小星星啦、
2: 嗯嗯、
0: 之后去到有些是 hip hop 都有的、嗯、那去到最后日式少少的恋爱 BB 班，其实我 keep 住摸索不同的东西，那不可以说不是我来的，只不过是 part ofmyself 咯，咁去到呢一两年嘅时候，可能自己都多咗，可能因为真系多咗好多幕后嘅机会，咁、
1: 嗯、
0: 幕后嘅机会其实会令到好多人去了解咗我本身嘅音乐，我想做啲乜，同埋我可以做啲乜，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其实你呢样嘢就好惨，你唔需要特登去 present 某一样嘢，其实你就将你最有能力、最有自信嘅嘢，即系 which is 可能就系你真系音乐性上面好强。你可以 show 到多啲你有嘅嘢，而人哋做唔到嘅嘢，即係可能淨係一支吉他，你好似感覺上好似同你合二為一咁樣，咁唔係話好多人都做到咁樣，咁我就會聽佢哋嘅，一嚟我會考，即係考慮翻佢哋同我講嘅呢番説話，二嚟、嗯、我都會肯定翻自己先，
2: 嗯、
0: 即係而家我就會一嚟我都會俾自己多啲肯定，喺人哋俾任何意見我之前，我都要自己會消化先，首先我。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不好我就梗是知道的了、
2: 嗯、
0: 但我有没有些东西其实是好的，但是人家给我这个意见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我不可以因为他这样讲我就搣甩呢，现在可能个人就对自己是会多少少肯定、
1: 嗯、
0: 再加上就是这一两年我有多少少机会啦，就是可能上年我又多了一些机会跟、不同的我们公司同公司 artist 去做一些合唱歌这样。好像有些不同的面貌被大家见到、
2: 嗯、
0: 那再去到那时候出碟。跟住又有好多唔同行內嘅人支持，令到人會覺得哦，其實呢個人好似都值得聽一下喎。咁嗰刻我就會諗緊，當有人肯定嘅時候，我都應該要肯定翻自己。
3: 潛意識為位置複製品，內裝正品，而每位彷彿快女戀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太空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國慶煙花匯演今晚8點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三艘等船及6艘小浮船將合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點已經帶備攝影器材和接梯到場，希望霸佔有利位置，認為現場氣氛人多熱鬧。有內地旅客說，每年國慶都會來港觀賞煙花，亦都有旅客首次來港觀看國慶煙花，期待看到滿天煙花綻放。匯演分為8幕，尖沙咀、半山、中區、灣仔、銅鑼灣及紅磡等維港兩岸多個地點均可觀賞。警方下晝分別在九龍及港島分階段封路。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首日，高鐵西九龍站早上出現抵港人潮，有內地旅客特意趁長假期帶家人來港遊覽，打算遊覽多個熱門景點，亦都有市民自製長假期北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早上到場視察，預料未來幾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當局會做好分流措施。另外，政府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及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連鎖餐飲集團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隊。有市民認為優惠吸引，餐飲業界表示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大約24、25度。工作暑雨警告在傍晚6點半取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晚啦係有煙花匯演㗎。

0: 维港两岸都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当中咧就牵涉到港岛嘅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九龙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咁比较热闹嘅啦，就有尖沙咀同埋西九一带啊。现时咧就包括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雅翔道等等啦，都比较挤塞噶。公众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另外，港铁方面为咗配合人潮管制措施，西九龙高铁站的 F 出口啦、出 F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都是关闭了噶啦，咁乘客咧要改用其他出入口啦。至于尖沙咀站和尖东站咧，亦都有多个出入口是关闭了。另外就是巴士小巴方面啦，为咗配合封路安排，多区啦多条路线都是改道行驶。另外就是山顶和中环南车站亦都是有封路改道安排，大家都要留意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嘅啫。至于路面情况，港岛区中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慢车。九龙区方面啦，就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车多；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清水湾方向近住狮子会都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今日苏颂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Michael C 嘅。啱啱一路听你讲翻以往自己嘅呢一段时间啊，或者头先讲创作诶《桥下十三郎》嗰个阶段，去到真系虽然好紧张、好担心，但系真系上到个台喺红馆演出嗰一下，其实喺台上面望住个观众嗰、那个感觉系点样嘅？
1: 我一开始以为自己会好紧张，我 suppose 嚟讲都应该紧张，
0: 正常啦，系
1: 咁，但系因为去到台上嘅时候咧。個感覺咧，就係人多到你已經睇唔清楚每一個人嘅人樣啦。咁嗰一刻你就會好似反而翻翻去以前 busking 嗰個狀態，即係你喺條街度，其實好多人行緊嘅。咁我就會幻想，其實我而家只不過係其中一個 busker。我想以我嘅音樂去，即係可能我未必真係要 grab 你 attention， 但我只不過係做自己啫。但係如果你願意，个心为我停留嘅话，咁就证明我音乐有打动到你咯。
0: 喺、台上面有冇入到个松啊？即系好忙，
2: 入到
0: 个
2: 圈圈啊，
1: 入到真系入到，
0: 即系 enjoy 到。因为我觉得好难得咧，有时会因为紧张而 enjoy 唔到一啲特别嘅 stage
1: 啦。
0: 所以你 enjoy 到其实
1: 系
0: 好好
1: 嘅。enjoy 到啊，我觉得系 half half 咯，即系你嘅内心其实系打紧交嘅，即系一边系紧张，一边谂紧要点。另外一边咧就系因为你 keep 住有练习咧，你个身体个习惯会话你知你应该点。咁你就係個中間點

0: 度，一嚟 enjoy， 好似我想抒发自己一啲嘢，二嚟就唔好太 enjoy， 我要諗清楚我下一步要做乜咁咯。
1: 咁幾好可以 enjoy 到，因为有时呢啲做呢啲 on stage 咧，分分钟落到嚟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吓
2: 完
1: 咗
2: 啦，
1: 完
2: 咗
1: 啦
2: 咁样咯。
1: 所以哇，真系咁难得呢、這个真系戥你开心可以。
0: 多谢。
1: 咁而真系亦都有你嘅新歌啦，而家就系都俾大家感受到呢一首即系伤口不算什么，亦都头先我哋个卷轴即系呼应咗呢一句啦，呢一个嘅对象。幻想住会唔会都系音乐呢？
0: 今次反而我冇将呢个对象变成音乐、因为呢一刻嘅自己，我系都几 feel 到自己嘅 passion 嘅，即系我系中意呢样嘢嘅。咁至于系你话有冇压力，咁梗系会有啦。但系同一开始嗰个比较 sad 嘅状态比较唔同。今次我系真系会谂一个对象，咁、那个对象可以系一段感情经历、又或者可以系。你同你朋友，你同你同事，你同你上司等等，即系有阵时喺关系入边有种错配嘅感觉，就好似我付出咗好多，其实我系真心为你付出咗好多，但系你见唔到，又或者你系你知道我付出咗，但系唔系你想要嘅嘢，咁 which is 系其实大家都未必有错嘅，咁但系你自己会 feel 到我其实好努力啦，但系我都达唔到一个效果，你会觉得会爆煲咯，咁就变相喺呢首歌入边。我反而是想听的人去自己代入自己的故事。
1: 咁但系嗰阵有冇话同阿 Serini 去 brief a brief， 即系究竟有啲咩嘅 keywords 俾佢令到佢发挥咗呢一份歌词出嚟啊？嗰阵时，
0: 我哋嗰阵时其实冇特别讲 keywords 嘅，只不过系讲话，我想今次首歌系有啲讲伤痛，而系伤痛之后成长嘅一种歌啦。咁、当然我哋都会谂，其实讲下关系会好啲啦。咁我哋当然唔会话一定要讲感情或者咩，但系。关系上面大家会比较容易去 get 到，佢就喺佢歌词入边就好巧妙地，好似一嚟首歌又系讲理想，因为佢有一句歌词叫为理想创的我嘛。咁但系第二个层面就系、有阵时我哋如果我哋 pronunciation 唔系咁准，为你想创的我，其实就系一个系为理想，一个系为你想，
1: 系
0: 变相就好似又可以。是理想又可以是一个对象咁咯。
1: 咁但系喺呢一首歌嘅创作写曲，除咗你之外，仲有阿 Junie 啦。
0: 系 Junie 咧，就系咁啱我哋嘅同事介绍嘅。佢就话因为嚟紧讲伤痛嘅歌，我识有个作曲人咧，其实佢啲歌都听上几惨噶，
2: 都伤痛，
0: 几痛，
1: 都伤痛啊！
0: 不如一齐痛下啦，咁我就一齐嚟啊，又真系痛、啊，之后我哋两个又哇，好痛，好痛，好痛，即系嗰种感觉。即系我就同佢讲，不如我哋试下谂一个画面咧，就系、你中意嘅对象结咗婚
2: 啊，
0: 你要参加佢婚礼嗰种感觉，即系你一代入嗰个感觉咧，你就会入去。点解个新郎唔系我？
1: 哦、
0: 但系我其实都希望你幸福，即系嗰一种感觉，即系你唔一定系关系噶，啊唔一定系感情噶，你只要将呢一种心态摆入首歌咧，就系嗰个感觉，系、所以就一嚟了就哇！
1: 呢啲画面真系，就算冇经历过都谂到啊，
0: 系啦，你谂到都，
1: 你谂到啊，由细到大听唔少歌都有呢啲咩阿牛嗰啲咧，都系呢啲咁样嘅情景噶嘛。
2: 咁所以你哋即系一齐去 co-write 首歌嘅时候，个状态系点咧？
0: 我哋系首先 firm 咗个主题先，咁有主题咧，我哋即系可能我同佢写歌，我哋都系一个都几有乐理嘅人，所以变相咧佢就话哦。如果是咁样，我哋有咩 chord 开始啦？有冇 set 啲？系啦，
2: 真系去科学性地去拆解。
1: 有啲咩 chord 系会叫做 set 啲嘅？真系
0: 有，即系譬如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啦，即系你 kind of lift 啲 tag 啦。你通常一三五系最 bright 嘅，最正
2: 最 major 嘅，
0: 系啦。二四六七系最 set 嘅，系啦，咁通常由四开始都系一定 set 噶啦，系啦，咁我哋一开始个 chorus 就话，由四开始先，咁虽然最尾我哋编曲上面我哋唔系全部都四嘅，由最尾咧都有啲位咧系 break 翻，即系可能由一开始啦，因为都想讲下个 mood 都会改变嘅，
1: 有翻啲希望咁，
0: 系啦，但系一开始写嘅时候，可能我哋有 chord 啦，咁之后我支吉他都喺度嘅，咁就即刻肥落去个根本就。哇，好痛！
2: 系啦 ，feel 啦，
0: 系啦，个悲伤个痛再嚟谂下啲痛嘅时候，你会谂到啲咩音咁啦，系咯。咁、如果我哋两个其实系互相监督，突然之间有一个 phrasing， 我哋两个都中意嘅，咁其实你就少咗嗰 part 自己喺度犹豫话，我究竟要用呢句定用嗰句咧？因为你其实你自己写，你可以好快完成嘅。
1: 系，
0: 但系你听完之后，即系你自己觉得哇好正，你俾第二个听，即系可能会觉得。 麻麻地啦，咁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两个人

0: 都同時覺得正嘅嘢，即係你已經多咗個耳仔去聽啦，正嘅機率就會上升。
1: 嗯、但我想知，譬如新認識大家一齊寫咧，大家係咪可以咁快咁直接可以講話？哇、哦！呢、這個味係最正，定係都要少都有少少禮貌禮儀
2: 寫歌的禮儀
1: 係啊，都要新認識
0: 會嘅。其實好簡單嘅，你知道佢係咁哼嘅時候，你唔好回應佢就得㗎啦。唔係你真係正啦，
2: 我明
0: 即係佢會啦啦啦哼完之後咧。嗯，跟住你就，我谂下先，咁样就得噶啦。
1: 如果正就开声啦，
0: 正我就喂讲句
2: OK 喎、
0: OK 啊，但系都系要嗰个人都 get 到先，因为有啲人唔系噶。我之前试啊，
2: 我之前试过，
0: 佢会好坚持地唱晒嗰一 part 先，咁之后可能我话诶嗰句好似咩，之后咧佢又会再哼，但系咧可能我会。即系我会试啦，即系我话咁样好唔好啊？觉得都几好、啊，即系继续哼翻自己嘅、系啦咁样，即系变相你就哦，咁可能就佢好有佢自己嘅谂法，咁呢唔系话唔适合 co-write， 只不过系有阵时就呢啲就系你识夹唔夹啦。唔系有啲人系可能好中意好 buy 呢啲嘅，即系可能哇。我中意你有堅持，系啦，可能系咁，
1: 系睇夾唔夾啊。其實即係性格夾唔夾啫嘛。
0: 係啊，
1: 因為有啲就可以可能第一次見已經好坦白，得啊有咩你直接講，咁大家就可能可以好好爽快，即係唔同性格嘅夾咯。覺得係。
0: 係。
1: 咁但係幾有趣咧，即
3: 係咧有咩你直接講嗰啲咧，最後你直接講佢都會鬧。
0: 係啊係啊，唔話你知啫，
2: 係佢唔話你聽。
0: 有咩直接講啊？之後心諗哇，
2: 冇次同你合作啦。
1: 呢啲説話好似大家好似好常會聽到
2: 咁啊。你有咩你直接同我讲得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其实我个人真系冇乜嘢噶。
1: 我知道啊，我开咩时候都直接讲啦，所以系
0: 地雷嚟
1: 嘅。系啊，咁而喺呢一个呢首歌嘅参与制作嘅名字当中，头先有提过佢有 Junior 啦，有 Serena 啦，然后编曲监制个位置嗰度有莫维忠啊 Herman 啦，
0: 系，
1: 同埋冯田正阿正啊，
0: 系
1: 呢两位又点样样加入咗喺呢一首歌里面一起去做呢？
0: 其实本身一开始做呢隻歌嘅时候呢，就 A&R 有问我，喂你有冇话今次想同边个监制去合作。咁大佬正其实係一直系我想合作嘅对象嘅 list 嘅好头嘅部分。因为我其实同佢相识系真系十年前㗎喇。而嗰陣时我系有机会机缘巧合，系其实嗰陣时系同緊 Rubber Band 一起周围去做嘢。咁我就系 as 其中一个吉他手。係啦，玩过唔同商场 show 啊，跟住上个会展啊等等。所以变相系佢带我入行嘅。系啦，真正喺我可能写歌俾人啊，出道之前系佢真系带我入呢个表演嘅行业。
1: 咁识佢噶，但系嗰阵时
0: 系有个青年嘅 program， 咁咧就类似系话啊，你可以即系可以拣几个同学仔去同 Rubber Band 嘅阿正同埋六号去做交流。咁交流完咗之后咧，可能佢又知道我弹得下吉他，之后又知道，你有冇写歌？我有，之后佢就，咁不如上嚟 studio 听下呢啲 demo。咁我就真系嗰阵时十年前上咗佢 studio 去听啲 demo。咁佢会同我讲话，其实几正，即系有机会我都想可以做下呢啲歌。即系我嗰阵时听紧开心啦。咁但系我已经同紧我而家公司倾紧约噶啦。
1: 系。
0: 咁嗰阵时佢知道，原来你会签呢间公司。咁之后佢都几好啊。咁但系有机会以后再合作咯。咁呢一个。即係 kind of 十年前大家 brainstorm 嘅呢個話題，其實我一直都記喺心度。再加埋其實因為嚟緊呢隻歌都係好 band 噶嘛，即係所以我第一個人 pop up 就係諗大佬正。咁大佬正又好好、OK 喎。之後咁佢因為大佬正呢排又會同 Herman 一齊合作做嘢。咁 Herman 同我又係十年前識嘅，嗰陣時大家都仲係 busking 出身，係啦。咁我佢嗰陣時好中意 Eason 啦，咁我又好中意。方麗彤啦，咁即係 kind of 係我哋成日 busking 嘅時候就會唱我哋自己偶像嘅歌，係啦、
1: 哦，
0: 咁 kind of 係一個我哋一齊喺音樂路上嘅戰友咯，因為嗰陣時大家其實都未有一個 idea 話我一定係做音樂嘅，又或者大家都知道我簽咗公司係知道我一定會做音樂，但係佢哋都係 as 一個興趣嚟嘅，咁、去到十年後。原来大家都系同一个行业，而大家都喺唔同嘅路揾到自己要行嘅嗰个方向嘅时候，又可以喺呢度 meet up， 跟住再一齐合作，就令到件事嘅力量咧，我觉得好唔一样，即
1: 系
0: 好 meaningful 啊！成件事
1: 系咯，一个 circle 咁样样。
0: 系啊，
1: 咁但系佢哋两个喺呢一首歌，佢哋系咪就系好似你写完咗嗰个曲啊等等，那个编曲嗰样嘢就俾佢哋去发挥，定系其实冇？即系虽然名字你唔喺当中，但其实都一齐大家喺谂究竟呢首歌应该点样编啊，个方向个 mood 啊系点样样咧？
0: 咁因为我嘅部分其实都 一定有嘅，因為始終我啱啱俾佢哋聽 demo 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好多 idea 喺入邊啦。但係當然喺編曲上面，其實佢哋都用咗好多唔同嘅心思去改變咗原本嘅風格，因為原本係真係 raw 啲，再加埋可能成件事冇咁多層次。今次就係即係原經過咗佢哋 arrangement 之後，其實係層次多咗好多。但係佢哋都係將所有吉他嘅部分交俾我自己編同埋自己彈曬咯。即係 which 係我覺得。我開心嘅，因為一嚟我想做呢樣嘢啦，二嚟就係喺錄製嘅過程，我又會更加知道哦，原來大佬正佢哋係點樣錄吉他嘅，係啦，你就會知道哦，原來 rubber band 嗰啲吉他聲係咁樣嚟嘅，抄下條橋先，
1: 係咪即係啲 tuning 上面啊，啲擺位上面、空間嗰啲 set up 唔同咧？
0: 係啊，即係一嚟吉他嘅唔同啦，二嚟可能啲佢真係用真 M 去收嘅，係啦，變相可能成件事就 organic 好多，係啦。
1: 几有趣咁喺自己去編嗰啲电吉他嘅时候咧，你自己抱住一个点样样嘅想法？因为系冇话你嘅电吉他 solo 都系正噶啦，但系点样可以做到咁正咧？即系你自己点样谂咧？即系嗰阵时喺編嘅时候，
0: 我自己就系谂啊，我觉得正得嚟咧，我希望系自己弹完一次，我会记得个 melody 先
1: 啊，
0: 因为我哋有阵时觉得正嘅嘢，只不过系因为我哋脑入边。我哋好慣性地會 loop 到呢啲嘢，所以我自己覺得易記啫。但係你係咪真係易記呢？其實你可以考自己，就係你彈完一次之後，你過多十分鐘，你仲有冇少少印象？係啦，你有少少印象嘅話，可能呢個 melody 對於你嚟講係真係一個好好嘅 melody。係啦，咁因為我之前都有試過自己寫歌啦。寫完咗之後，我覺得好聽嘅。但係過多半個鐘咧，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我首歌點唱嘅，即係點樣開頭，係啦。咁你聽翻，你會哦，我 get， 我知。但係佢就唔係嗰種第一刻就完全入心嘅嗰個狀態。咁今次啲吉他其實大部分都係我自己覺得哦，係咁樣嘅狀態底下，我再 send 俾佢哋。咁佢哋都會揀呢個 version one、version two 咁樣。咁最尾可能就揀咗個 version 係佢哋都好中意嘅 version。咁最尾我哋揼嘅時候就係按照一開始揼嘅嗰個方式去做咯。
3: 去度呢啲即係吉他上嘅 arrangement 咧，你係用嗰種真係好隨性、好諗到咩就嚟嗰種嘅方式去度啊？定還是好似頭先你講寫歌？個狀態真係會比較用一個科學性少少，咩 chord 接咩 chord 接咩 chord 呢一個嘅方式去度嘅咧。
0: 我覺得 both 咯，即係都要有咯。即係譬如如果我淨係好隨性咧，我真係會用翻啲我平時好慣嘅 melody，或者我好啱好慣手勢嘅嘢，係啦。咁但係我自己會諗我想呢幾粒音存在嘅價值係就係呢幾粒啦。我唔係話我換第二或者其他粒都可以，即係或者個 rhythmic 就係、是、我咁樣排係一定好聽過第二個方式。咁你咁樣比較之下，你就會知道你每一段嘢佢存在嘅意義同埋價值喺邊度。咁變相係可能一開始我都會知道。我想 singable 啲嘅，即係大家一聽完之後，即係啲音長啲、melodic 啲，咁可能喺 singable 上面我又要諗一啲好似正路，大家會記得，但係其實唔係我平時就咁求其彈就彈到嘅嘢，即係我諗下會唔會係呢個音去到嗰粒音，定係第二粒音去第二粒音咧？咁呢個 solo 上面，首先我會諗一個 singable 啲又好聽嘅嘢，咁去到後面高潮咧，你就一定要諗。我點樣去加入去一啲咧？人哋咧就咁睇都覺得你好勁嘅嘢，係啦，因為你要諗，你要顧及埋舞台噶嘛，即係你一上台，人哋就覺得好有型噶嘛。咁我就會諗，哦，喺推進嘅時候，究竟有邊啲位可以加啲好快、好快嘅，又或者係聽上去好似好有型嘅嘢咁樣。咁我就盡量去將有型同埋將好聽同埋將記到呢啲嘢。元素全部 mix 埋一齊，咁最尾就有呢個 solo， 即係我自己會覺得都係我寫過嘅其中一個我幾中意嘅 solo。
1: 係因為你頭先講佢嗰個肥嗰段，你睇 MV 你睇到嘅，喺 MV 裏邊佢就哇一見到嗰個吉他喺度，就成個世界有翻色彩，跟住一拎起，跟住就肥嗰段係好正，
0: 係
1: 即係我諗真係呢樣。
3: 同埋我今日見到 Michael 咧，我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問到啊，就係、是、作為一個即係你真係會去咁樣用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去度melody 同埋個 arrangement 嘅人咧，我好想知道你點樣睇我哋好多時候啲人都話流行曲，最主流最 99% 會中嗰啲 chord，即係嗰啲咧咩1563啊，嗰啲4536啊嗰一啲 chord， 你點樣去看待呢一啲嘅 好叫做好經典、好常用嘅一啲嘅走法，你係點樣去睇呢樣嘢？
0: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怪唔到香港嘅聽眾嘅，
3: 嗯，
0: 因為我會覺得香港首先我哋嘅文化就係我哋全部人都好高壓，
1: 嗯，
0: 我哋聽音樂咧，其實我哋唔想太複雜嘅。首先你一好 jazz 嘅嘢咧，即係你一聽入去，首先你要消化嘅嘢咧，好多人已經唔想去做啦，係啦。咁第二咧就係，因為高壓。我哋有陣時想聽歌咧，我哋係想揾嗰個可以令我哋釋放來源嘅音樂。咁，嗯，which is 慘情歌呢樣嘢咧，就好容易令大家代入嗰，那個哇好慘啊，好似我每日生活啊或者翻工好似狗咁樣，即係你會咁啊嘛，係啦，好容易代入到。但係你如果係話啊好輕鬆好 country 啊咩？佢心諗我都唔係耕田嘅，即係我都唔係咩，即係你冇嗰種
3: 唔係呢個係
0: 啦，你喺第二度，人哋可能你起身做咩？哦，起身散下步。耕下田，即係好多外國嘅文化係咁噶嘛，所以佢哋啲音樂係好 chill 嘅，佢聽完咧大家都會跳舞嘅，但係香港你跳舞就應該係大家好辛苦飲醉
3: 啊、飲酒啊嗰啲跳舞啦，咁嗰啲歌又係第二種歌啦，係咪先？
0: 你真係一個人就咁聽住個歌，就好似令你好似入到一個偶像劇嘅一個形式去令自己喺度發泄或者唔開心，就一定係情歌，所以變相就係情歌最容易用嘅曲就係頭先嗰啲曲啦，係啦，所以其實真係我覺得唔係好關我哋聽唔聽到。啲高級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呢啲音樂唔高級，口水歌咁樣。咁但係音樂本身就係 fit 翻嗰個地方嘅人嘅生活模式，嗰、那個地方嘅人需要啲乜咯。
1: 係，
0: 咁所以就可以睇得出我哋係好需要情歌，即係我哋好需要發泄。
1: 講下呢個由 MV 嗰個嘅構思係點樣？
0: 成個構思其實係一開始導演同我傾咧，佢好想係。即係一嚟咧，大家睇完個 MV 會發現，哇，好似好多 shot 都係一 take 過嘅。
1: 嗯，
0: 咁 which 其實真係真嘅，即係由我哋一開始 keep 住行啊，去到最尾揾翻吉他嗰一 part， 係得嗰兩 part 係分開咁樣拍，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一氣呵成。
1: 係，
0: 係啦，咁一嚟就係想好似回應翻。我自己本身首歌啲吉他又一 take 过啦，系啦，咁不如个 MV 都咁样去做啊。咁一开始又黑白啊嘛，成件事好似好有 feel， 同埋好痛嘅。我觉得件事就令你觉得好似好惨好痛。咁喺成个 MV 上边，我哋都系想呈现翻一个受咗伤、好无助嘅感觉。因为你会发现喺个 MV 入边嘅我，其实都几冇活力嘅，即系嗰种系真系好似。等緊放工想食飯嘅狀態，which 其實我真係嘅，真係肚餓嘅，係啦，我揞住個傷口，其實我肚餓啫，撳住個胃，
1: 哇、哦，放飯未啊？食飯啦，
0: 係啊，咁之後咧就係咁樣嘅狀態底下咧，我覺得個故事其實可能大家就咁睇 MV 未必好明，就係、是、我同嗰個女仔啦嘅相處啦，咁一開始佢攞住支槍。谂住射我啦，咁大家都会觉得系佢射中我，令我受伤。但系其实我喺最尾嘅时候，自己喺草地拎翻把枪嘅时候咧，系、见到个枪系冇弹嘅。
1: 嗯，
0: 咁嗰刻我就谂紧，究竟受伤嗰个系真系佢令我受伤，定系我自己受伤咧？
1: 咁所以有而家 Michael 新嘅你啊受伤，可不算什么啦。咁啊，创作都应该系 keep 住继续，就再等你嘅新歌推出咯。
0: 好，
1: 系啊，继续加油啊！今日多谢你，
0: 多谢你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的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香港欣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以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系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几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咗225,000几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几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嘅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通告，说公司昨日是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说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下午五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000几元。劳工处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到处方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女人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到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来很清醒，

0: 隨住行刑室的窗簾關閉，行刑室傳出強烈的鼻鼾聲，派克明顯生還。記者之後被要求離開，救護車之後駛離現場。懲教部門說他們遵循了合法和既定的死刑執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執行死刑之後，派克被送往院外的醫療機構。天氣方面，高溫觸發的驟雨及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多處氣溫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明日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稍涼，隨地氣溫降至約24-25度。現時室外氣溫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一個渡輪嘅消息啦。咁啊，搭船嘅朋友請你留意啦，現時咧珊瑚海船務啊，由於強風同埋機件故障，現時咧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係部分班次停駛。乘搭渡輪嘅朋友請你留意啦，受到強風同埋機件故障影響啦。咁而家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部分嘅班次係停駛。另外，港鐵方面為了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車站的出入口暫時是關閉，包括尖沙咀站的 HR 和尖東站 JL1、L3、L4、L5、6N3、P3。 另外，西九龍高鐵站的 F 出入口、天空走廊和觀景台都已經是關閉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以及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中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亦都是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8: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以北以南，
10: 南来北往，
9: 金港
10: 京港，
9: 话你知，
10: 话你知。
11: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里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京港话你知》。
14: 跨越界限，
15: 超乎想象，
1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5: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14: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星期

0: 周瑞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不欧欧瑞强。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叫做传承保育随想曲，一路传落去咁解啊，一路传承落去，因为想呢啲歌咧，永远都会有人记得啦。尤其喺香港咧，因为今日咧系英文篇啊，呢啲英文歌咧就最多嘅啊，亦都即系所谓一个大海大宝藏嗰度咧，最多类型嘅，最多选择嘅，咁啊各类型嘅高手有啊，有老有嫩，乜都有，咁所以咧我就叫做随想曲咧，就系喺心中咧好心急咁想介绍俾你咧，就会一播再播。一隻好懷舊嘅經典英文歌嚟嘅，但係佢嘅歌名咧就係、是、意大利文嚟。意大利文 quando 即係幾時幾時啊？喂大佬，幾時一路問到咁心急嘅，梗係啲愛情嘢啦嚇。咁啊，但係我今次就唔係揾啲即係超級懷舊嘅男歌手，揾個英俊啲嘅咧，稍微後生啲嘅咧，好唔好啊？因为佢都系翻唱，佢专系翻唱呢啲怀旧金曲嘅。佢个名叫做 Michael Bublé， 咁佢揾埋个女歌手咧，叫做 Nelly Furtado， 咁啊一齐咧合唱呢一只经典嘅怀旧金曲，叫做《Quando Quando Quando》。

Nat King Cole 同我哋唱嘅歌叫 Fly Me to the Moon， 原唱者当然大家知道系法兰西纳杜拉嘅 Frank Sinatra。咁啊 ，Fly Me to the Moon 咧，即系迟早咧，我哋中国嘅航天员咧都会去到月球嘅表面啦。我又介绍一出电影咧，嗰度有一只歌咧叫做 Up Where We Belong， 就喺上边咧就系我哋嘅地方嚟噶，即系话我哋未来咧好可能。我哋喺月球住，都系 Up Where We Belong 啊！讲起呢只歌咧，就有两个人合唱嘅，不过咧就讲下呢出电影咧，英文叫做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啊！我哋一早已经咧，香港人已经系将呢出电影译做《冲上云霄》，都系讲一个航天，即系一个飞啊，即系空军嘅军官啊！咁啊，唱歌嘅咧就系、当年的一个 rock singer 叫做 Joe Cocker， 女歌手就叫 Jennifer Warnes 嘛。咁啊，嗰出电影嘅男主角咧超级靓仔嘅，当年咧起码就是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Where We Belong，Joe Cocker and Jennifer Warnes。

主題曲嚟咁嘅，韋斯利應該係80年代初嘅。咁但係如果你要飛行咧，即係飛行夢咧，再早啲啊，揾只歌嚟襯托一下。喺60年代咧，有一隊叫做 The Fifth Dimension 啊，即係第五度空間啊。一早咧就話：，上太空好容易啫，整個大嘅氣球上咁得咯。好，我哋準備好啦，開火，up up and away。

嗱，呢只歌咧就唔系咁飞上天咁简单，直情讲到明咧系搭呢啲 balloon 啊，呢啲气球咧，啊呢啲燃点火把，轰轰声，即系用个气咧就上升个原理咧，去嗰啲大气球去旅游用啦。而家更系咁，但系即系喺飞机都未发明之前咧，人咧就点样飞上天啊？只系一个梦想，梦想自己系一只小鸟，一只黄色嘅小鸟飞上天。唯一一个办法嘅啫，歌名叫做 Yellow Bird， 黄色小鸟。今日嘅民歌味道，我一齐飞上天啦！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手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到6日破边周段的预约已经全日满额。署长黎建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的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获救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话，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讲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講咧，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咧有交通意外啊。位置咧就係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就係深旺道啦，大角咀方向海達村對開有交通意外。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咧，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咧，近住理工有交通意外啊！而家一带车多，公主道红隧方向理工对开咧系有意外，而家一带车多。港铁方面咧，为咗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啦，现时以下车站咧部分出入口咧系暂时关闭，包括啦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西九龙高铁站啦，同埋柯士甸站部分嘅出入口咧已经系暂时关闭。另外，有關其他的特別交通安排，中環至到半山自動扶梯今日系統延長服務至到凌晨的2点。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嘅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文教组科普节目，
4: 嘥时间。
3: 冯杰、
4: 林欣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7: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6: 诶、
7: 欸，你今日出题啊嘛？
6: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7: 咁我就
6: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8: 嘥时间。
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7: ？SCI Science 嘅嘥啊，师兄。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3-4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边个 Elvin 昌，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6个星期回落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6位，严明希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lbert Lau 欧瑞强，
4: 你好啊，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啊，我哋。每逢见面的时间我都会很多靓歌准备了给你。因为今个星期的音乐主题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叫做串成，就是一路串下去。希望你学了之后哇好听咁、介绍给人，介绍给下一代或者旁边的朋友都 OK。串成保育随想曲。咁跟住落嚟咧，下半部分呢一个部分咧，5首歌咧，我都好想全部选晒，因为今日主题系英文歌啦，全部选晒60年代嘅乐队啊，佢嘅表演。咁呢60年代乐队嘅特色咧，就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咧，就70年代嗰啲劲得滞，哇喺唱到即系成爆晒炸，好似嗰啲发型一样啊，即系唱到啲咪都烂埋。咁啊唔好啦，太嘈。60年代嗰啲斯文奔放，或者可以讲系逢系乐队咧，可能会联想起即系有啲尤其是唱 rock 嗰啲啦，咁又好似啲笔记啊，好奔放啊咁样吓，即系总之你捉都捉唔掂嗰啲。咁所以咧呢一队咧即系斯文得嚟咧就几奔放，我觉得咧。呢一对 Righteous Brothers 咧，佢哋都系好到劲嘅，不过咧，佢哋一啲都唔会乱嚟，啊，即系都系劲得嚟咧，就真系，但系真系好守规矩嘅啫，啊，守规矩嚟咧，又我觉得应该用啊，无拘无束嚟形容啦，所以佢哋呢一只名曲咧，即系人鬼情未了，攞咗嚟做主题曲嗰只 Unchained Melody 啦，应该系大咗嘅感觉系无拘无束嘅旋律 ，The Righteous Brothers。正義兄弟。

頭先咧就係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同我哋唱嘅 Unchained Melody 啊，我都講過啦嚇，六十年代嘅呢啲斯文樂隊咧，好斯文嘅，係好客氣嘅，咁誒。跟住呢一隊咧就改埋個名都得意嘅，叫做 Hermits， 即係嗰啲忍者。你知咧，日本忍者咧黑衫黑褲啦，夜晚出現咧即係睇唔到佢，仲有好好功夫添。佢咧就最叻咧就誒，即係除咗打劍啊、飛即係飛旋走壁之外咧，就係射射嗰啲咁樣嘅飛鏢。嗰啲飛鏢唔知六角形定八角形咧，好犀利嘅，唰唰聲嗰啲咧。不過今次佢真係唰唰聲，不過係嘘嘘聲喎。點解咧？因為佢係市民嘅。佢話：喂，周圍咧好多人談情説愛緊啊，嚇唔好騷擾人哋啦。所以咧，大家應該係嘘，唔好嘈，唔好嘈佢哋。佢哋繼續融融細語，係一路談情落去。OK， 好considerate。That's a kind of hush， Hermann's Hermits。

60年代咧，相当于出名嘅一队乐队叫做 Herman's Hermits。讲起落雨咧，就一定谂起呢一只嘅名曲啦，叫做 Rhythm of the Rain。原来咧落雨都有节奏感噶，梗系有啦。你有冇听过啲雨嚓嚓嚓嚓咁砸下砸下冇噶嘛？一落咧就好顺咁样啦，一系大一系细一系中都有。咁啊，呢对乐队头先讲嘅乐队名都好古怪嘅，头先有正义兄弟啦，又有忍者乐队啦。呢、这个叫瀑布乐队，唔知点解会容形容自己系瀑布？可能佢话：诶、哎，我就唔系大瀑布，即系嗰啲尼瓜拉大瀑布嗰啲咧，叫做英文叫做 falls 咁但系佢哋叫做 cascades， 即系细啲嘅瀑布啦。唔知系咪我哋新娘潭嗰啲咁嘅细细嗰啲，或者大瀑啊，大嗰啲瀑布仔啦。咁即系其实咧，佢哋觉得话我哋都系细细声噶咋，好舒服噶。咁我哋唱嘅歌咧，可能行雷唔好吓亲大家，一定好舒畅嘅 Rhythm of the Rain， 因为有节奏噶嘛。

相当之流行的一首歌嚟，唱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都应该有人记得呢只歌。跟住落嚟咧，都系六十年代嗰啲特别嘅乐队啦。所谓特别也者咧，第一就系佢哋唱嗰啲歌好鬼流行，梗系有人一只代表作啦。头先有 Unchained Melody， 有 That's a Kind of Fashion， 有 Rhythm of the Rain。跟住呢一只咧就系香港以前即系我睇住我啲哥哥啊，啲前辈咧，组 band 嘅时候咧，即系组乐队，即系许冠杰时代啊 ，Joe Junior 嗰啲咧，嗰、那个年代咧，佢哋一定要弹呢只歌嘅。因为有时我哋学吉他就系学呢只开始，噔噔噔噔噔咁样弹法，先至有型。因为呢只歌当年好流行，就一对乐队咧叫做 The Animals 咧，佢哋将呢一只民歌咧，即系美国民歌咧，改编做流行曲，改编做流行乐队嘅版本，叫做 House of the Rising Sun。哇，肯定系本身系一只传统嘅民歌，但系佢哋叫做 The Animals。哇！我哋系禽兽嚟，唔好用禽兽，应该用我哋系动物嚟啦，因为人都系动物嚟嘅嘛，都啱嘅，啱嘅，啱嘅。The Animals 佢都唔系人嚟嘅，不过佢哋唱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咧，好似人，好似人样。

当年嘅 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应该都系六十年代噶啦。咁诶，初初揸起个木吉他学弹呢啲咧，就系呢一只名曲啦。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之后咧，我哋有今日有继续有六十年代嘅乐队，叫做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歌曲咧成日都讲话，即系歌曲本身都有命运。咁佢喺六十年代红过一时啦，乐队都几红。咁但系唔会红到而家噶嘛，可能仲会继续成个世纪都未定，未定。点解咧？因为呢只叫做 You Never Walk Alone 啦，唔知点解嗰个英国嘅利物浦嘅足球队咧，就啲可能啲歌迷发起嘅，就系话：喂，你永远唔会一个人行噶，我哋喺侧边伴住你啊！因为咧，十一人踢波咧，我哋系第十二人，我哋系一不断咁样去买飞去捧场，总之利物浦出场咧，我哋就去捧场啦。跟住咧就会一齐唱歌，唱咩歌啦？就系呢一首《You Never Walk Alone》。于是乎咧，呢首歌咧就被英国嘅足球，甚至乎咧，因为系英超嘅关系，英超系全世界最流行、最受欢迎嘅足球赛事，全部都识唱。你又话呢只歌嘅命运几得意咧？《You Never Walk Alone》原装正版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你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及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日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好期待睇到烟花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8幕，呈现太阳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得到。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红隧九龙入口嗰边嘅交通意外啦，都处理好啦，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畅顺噶。不过提一提你啦，就系、是、一啲国庆嘅烟花汇演嘅封路安排啦，喺港岛嗰边，直至晏少少8:23左右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民康街至到维园道啦，系封闭紧噶，咁只系准专利巴士驶入嘅啫。咁现时啦，东隧口嗰边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啦系排到过去灭火轮展览馆。咁另外喺中区、湾仔以及东区一带啦，都系有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道路安全重开啦，以及人群散去噶。另外就是一些特别的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人潮管制，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是要暂时封闭，包括就是佐敦站的 E 出入口，做部分的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是西九龙高铁站的出入口，以及西九龙高铁站的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做柯士甸港铁站的部分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另外同你跟进，就是较早前和二合道来回方向，因为水管急收，跟住石梨梨木道公园的部分行车线都是解封了。最后提提大家，今晚天星小轮尖沙咀中环航线是会免费撞客，乘客可以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开始十月一号星期四晚甜淡情怀。咁啊，十月咧第一个星期四咧，亦都系一个假期啦。咁相信咧今日好多朋友咧都系好热闹咁样样，亦都咧周围咧见到咧即系人山人海啦，有多庆祝嘅活动啦等等。其实呢即是连接住中秋无奈跟住有一个假期呢，其实都是好开心的一件事嚟嘅。不过到晚上呢个时候，除咗庆祝之外，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呢属于自己嘅情怀嘅时间。又或者甚至乎呢，我哋可以联想起呢喺其他嘅地方世界各地啦，都会知道啦这个特别嘅日子，这个值得庆祝嘅日子。咁我哋都可以一齐咧感受一下嗰种嘅喜啊！

我哋咧开始今晚甜淡情怀啦，我哋有 François Hardy 呢首咧 All Over the World。有阵时候咧，世界各地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日子啦，嘅庆祝啦咁样。咁然后当然都有唔同嘅活动啦，有啲地方可能有烟花，有啲地方咧可能咧就会有一啲咧唔同嘅仪式嘅进行啊等等。都好希望咧大家咧会好好地记住咧啲日子，我哋系值得庆祝嘅。呢一点系好重要的，因为咧有阵时候咧有啲日子我哋系可以庆祝咧，就可以有啲嘅期待啦，咁同埋难得咧就可以约埋一班朋友或者屋企人啦，都可以一齐咧去为住同一个目标咧，大家庆祝咧，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咁我谂有阵时候咧感受到嗰种嘅归属感啦，其实亦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我哋有阵时候去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地方嘅工作，喺个地方嘅生活咧，然后跟住咧就会觉得啊自己好似咧就系扎根喺嗰个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有阵时候就系扎根喺呢一度啦。

我哋成日都话咧，好好地咧活在当下啦。今日系值得庆祝嘅日子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唔会忘记咧，有阵时好多嘢咧，都系由昨天咧好多嘢一路慢慢累积到今天，值得庆祝嘅一天啦。咁咁而我哋咧都要可以好好地咧享受下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嗰种好好嘅能量啊，就好似呢个时候喺恬淡情怀，都希望送俾你呢一种 good vibrations。

佢哋系 The Beach Boys， 我哋感受到嗰种咧好好嘅能量啦 ，good vibrations。咁啊，其实有阵时候咧，嗰种嘅震动咧，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有好处嘅、哦。即系好似咧，我哋有阵时候跳下绳啊，呢啲都系一啲身体嘅震动啦。咁最近咧，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啊，如果你咧有阵时候咧，即系可能年纪大啦，啲肌肉有啲痛嘅时候咧，我哋咧俾自己可以有一啲嘅震动，好能量咧，就可以买一啲咧嗰啲咧，好似咧即系肌肉松弛嗰啲震动嗰啲枪咧，啊。原来都有好多种类嘅，而每一种咧，其实都系松弛紧我哋嘅身体嘅肌肉，令到我哋咧，即系身体松弛嘅时候，人咧个感觉固然就会好啦。咁同埋你有阵时咧，我哋好劳累啊，行咗好多路啊，做咗好多嘢，或者捧住咗好多好重嘅嘢咧嘅时候咧，手又攰啦，啲筋又拉扯嘅时候咧，松弛下自己，俾自己有啲好嘅 vibration 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而同埋咧，就千祈唔好觉得，咦，好奇怪，我自己需要咁样松弛，其实唔系。系嘅，就算喺呢个时候或者晚上，你揸住车周围游下车河啊，都系一种好嘅松弛啦。又或者散下步都系啦。而家啲天气咁好，如果你揾到一个好嘅朋友或者几个朋友一齐散下步，一齐行下，都系件好松弛同埋好舒服嘅事嚟嘅。

啲嘅曾经发生过一啲嘅忧虑啊，或者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甚至乎咧，有阵时候我哋都可能咧要行开一下，咁等自己咧可以有个空间，然后跟住再咧即系滋养翻一定嘅情怀同埋正能量啦，然后继续咧去 walk on。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经历过，就会话路系我哋行出嚟嘅。然后跟住，当你行到一条路嘅时候，甚至乎咧，当你行到去一条康庄大道嘅时候咧，你就会感受到嗰种嘅幸福同埋快乐噶啦。

好多时咧，幸福真系需要自己咧去努力争取啦，然后跟住先至可以咧，我哋叫做 happy ever after。咁但系咧呢一种嘅开心同埋呢种嘅幸福咧，可以延续咧，最重要咧都系靠我哋有嗰种嘅信念，都系好重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至20万日元，折合超过9900港元。申請人同時必須滿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語能力要求。隨著人口老化，日本越來越依賴外籍勞工來填補勞動力短缺。直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國居民人數超過412萬，按年增長 9.5%， 創歷史新高。但反移民聲音日益高漲，促使政府推動加強對外國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识到随着在日外国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国民可能感到担忧或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动与外国人有序共存，确保国民和外国居民能够安全及有保障地生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嚟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景两岸、维港两岸仲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噶。咁当中啦，喺港岛就牵涉到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啦。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廉署总部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队灭火轮展览馆。至于喺英皇道去天后方向，跟住糖水道至到模范村都系车多慢驶噶。咁另外喺九龙有封路改道安排嘅就系西九龙文化区啦，以及系尖沙咀一带。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就是港铁方面的消息啦，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的出入口仍然是关闭的，分别就有会展站的 B1、 佐敦站的 B1、 C2、 E、 尖沙咀站的 B1、 H、 R、 尖东站的 J、 L3、 L4、 L5、 L6、 N3、 P3、 在柯士甸站的 D1、 D4 和 E 出入口的。同时西九龙高铁站的 F、 N 出入口，还有西九龙高铁站的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都是关闭了。至于重开的出入口，就有尖东站的 L1 和高铁站的 M 出入口。另外港铁今晚各区的路线都会在不同时段加强服务，不过就不会延后收车时间，乘客记得留意。最后亦都提提大家，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5: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6: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咯、啊，见唔到你嘅。
7: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6: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7: 由飲食攻略、
6: 最新资讯、
7: 旅游科技
6: 到衣食住行，
7: 一个钟包罗万有。
6: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阿欧陪住你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继续星期四晚甜淡情怀，一个咧好嘅心情啦，一个咧正面嘅能量啦。咁当然啦，即系可能会有系好好嘅天气啊，或者你觉得咧周围咧都系一片光明嘅感觉。咁其实咧，除咗外在嘅因素之外啦，有阵时候咧，我哋内心嘅感觉咧都系好重要嘅。即系话咧，有阵时我哋内心都要感受到咧嗰种嘅光明，或者咧嗰种光明嘅时间啦，一路咧系陪伴住我哋嘅。就好似呢个时候咁样，当你听住咧呢个小时嘅恬淡情怀，我哋都希望咧带俾你咧一种光明嘅感觉。光明中固然就有温暖。

我哋有呢一位嚟自爱尔兰嘅歌手 Ronan Keating 嘅 Brighter Days。有阵时候咧，即系我哋都好期望咧，每天咧都可以系咧光明嘅一天啦，同埋或者甚至乎咧，如果简单啲咧，就系、一个晴朗嘅一天啦。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有时今年唔知点解咧，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嘅雨啦，有阵时候有风啦，咁啊，永远都好似觉得咧，哎呀，唔记得咗带把遮出去，跟住淋湿晒啦，又或者咧周围都湿淋淋啦，咁然后跟住咧，其实我最怕咧就系嗰种潮湿嘅感觉啦，即系好似好唔自在咁样。咁但系咧就尽管系咁啦，自己都要适应一下，又甚至乎咧期待住咧，即系好天气嘅降临啦，都系好重要嘅。不过希望啦喺呢个小时咧带俾你嘅歌曲啦，都可以咧令到你嘅心灵啦，或者咧感受到嗰种咧就系晴朗。希望咧可以你亦都将呢个心情喺呢个时候交俾我。

其实咧，讲到话咧，即系将你嘅心交俾我呢个小时咧，其实应该做得到嘅，系咪咧？因为咧喺呢个时候恬淡情怀都已经咧有一段嘅时间啦。我谂唔经唔觉啦，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咧呢、这个小时都系有我哋陪伴住你啦。咁亦都希望咧呢、这个小时咧你唔会错过我哋啊。

阵时候咧，可以有一个承诺咧，就系、是、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你嘅朋友或者你嘅亲人讲，我喺度啊，咁样。其实呢一个陪伴或者呢一个咧，令佢觉得好安心嘅事情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好多时都有好忙碌嘅工作啊，或者咧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嘅工作咧，都需要咧可能要出行啦，又未必可以成日咧都喺屋企人嘅身边啊咁。咁而咧自己都系好疲累咁样飞嚟飞去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有阵时候，俾对方知道，尽管可能咧你个人未必一定咧喺佢身边，但系咧无论有啲咩嘢嘅时候咧，你都会咧即系可以支持住佢嘅，或者佢都可以随时揾得到你嘅话咧，其实呢一点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我哋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咧，都需要咧互相维系一个关系，同埋都需要咧互相支持。咁所以咧，希望咧即系大家可以咧有呢一种嘅维系啦，然后跟住可以感受到生命中每一点嘅意义，令到咧每个晚上咧都系有佢好独特嘅一种感觉。今晚呢个感觉如何？有多嘅形容词可以用嘅，例如 wonderful。

我哋有 Eric Clapton， 大家可以一起感受一下，亦都感恩咧晚上啦呢个时候咧，可以俾到你呢一种嘅感觉，亦都希望呢种感觉咧继续咧一路延续。我哋要到下个星期四，恬淡情怀先至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会议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直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程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寻日为最后的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表示，直至今日下午5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的协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港两岸仍然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人群完全散去啦，同埋道路可以安全重开为止。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同埋遵照现场人员嘅指示啦。咁当中啦系会牵涉到港岛中区啦、湾仔以及东区，仲有九龙嗰边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一带噶。 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港鐵以下的車站出入口仍然是關閉，就是部分的會展站、佐敦站、尖沙咀站、尖東站、還有柯士甸站和西九龍高鐵站的 N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是觀景台。另外重開的就有尖東站的 L1 和西九龍高鐵站的 M 和 F 出入口。港鐵會在不同時段、不同路線加強服務，但就不會延長收車的時間。至於高鐵的服務，高鐵服務就維持正常了。隧道情況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軒尼斯道來回方向近住道路至道比較車多，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環廣場慢車。九龍區方面，柯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尼敦道車多，龍尾去到戲曲中心。還有在新界區方面，大埔沿線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救恩書院都是車多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由啱啱嘅九点钟开始啦，直至听朝嘅六点，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驶出嘅车辆啦，禁止经支路驶到去农场道东行前往观塘方向。咁受影响嘅朋友可以改去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目的地。咁同时啦，农场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大磡道慢线都系受阻噶，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乐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多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快乐嘅时候，你就喺度担忧呢个快乐唔会长久嘅。你就系咁谂一谂啫，快乐就离你而去啦。冇事嘅时候，你就喺度担忧有乜嘢不幸嘅事情将要发生，你就系咁以谂一谂啫，身边嘅一切就鬼影处处啦。你总系喺度担忧、担忧，不停地担忧，一直喺度担忧嘅你，就好似膊头上边孭住一大袋嘢，无论你行到去边度，都负荷住沉重嘅重量。快啲抛低嗰个沉重嘅负累啦，因为佢对你一啲好处都冇嘅。负面嘅想法总系吸引负面嘅事情，所以就请喺呢个时候转个念头，担忧坏事只会招来坏事。相反地，当你期待好事，先至会带嚟好事。

咗好多次噶啦。我哋嘅思想有如磁石，负面嘅想法总系吸引负面嘅事情嘅。所以随时随地转个念头，担忧坏事只会招来坏事，期待好事先至能够带嚟好事嘅。要知道，我哋嘅谂法具有扭转一切嘅力量。世界只不过系我哋心里边嘅回声，人生只系忠实地反映咗我哋所思、我哋所想嘅结果。

0: 心中有蓝天，地上系望出去嘅，到处都系阳光普照嘅地方。今日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晚上，一个国庆公众假期嘅音乐情人，黄子华嘅蓝天同埋 Beyond 嘅不再犹豫，将时间带到晚上9:04个字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你好吗？我是郑志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1: 为理想，共你齐心找理想，不畏难。

连做几首具启发性嘅歌，希望能够带俾你一啲正面有憧憬嘅能量。威利、胸怀大志，仲有罗文共你觅理想，以及之前有黄子华嘅蓝天，同埋节目开首 Beyond 嘅不再犹豫。时间去到晚上9:26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节目，九点半新闻前有大 L 哥。

0: 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食环署话，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今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话，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及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署方已经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及改善。署方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及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及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980点，升咗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0.66美元，卖出4171.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至於港鐵方面啊，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啦，咁而現時尖沙咀、尖東、佐敦咧部分嘅車站出入口咧仍然都係關閉。尖沙咀、尖東、佐敦咧部分嘅車站出入口咧係暫時關閉，而柯士甸同埋會展咧較早前關閉過嘅車站出入口咧，而家已經係重新開翻。香港西九龙站 MFN 的出入口已经是重新开放了，但是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天空走廊和观景台暂时仍然都是关闭。随着烟花结束，现时港岛和九龙仍然都是有封路措施的，直至人群散去封路才会陆续解封。港鐵方面，各區路線不同的時段是會加強服務，包括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南港島線、東涌線、東鐵線和屯馬線。另外，中環至到半山自動扶梯今日是會系統延長服務至到凌晨2點。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龍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觀塘。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

0: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4: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5: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生原来就是一段不断地行走的过程，行下行下，那就行完人生的了。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是过程，所以没什么好执着不放的。悲伤总是慢慢走，所以只要自己走得快一点，不知不觉间就会将悲伤留在身后边了。

呢首歌原本我已经好中意，而家仲要晚晚一至五都听住初哥哥喺度唱，简直点可以唔可以喺今晚嘅音乐情人播一播？张智霖嘅祝君好，仲有之前有林志美嘅永远冬天。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我尊敬的爸爸，十月一号你离开了我们刚刚一年，这一年我们仍然时时刻刻地挂着你，挂着你在到时的所有一切一切，脑海仍然不时会重现同你一起吃饭，一起去街，一起倾偈，甚至那段见证着你走到人生终点的画面。没了你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仍然有点不惯，我们生活看似简单了，但心情反而复杂了，实在一言难尽。平时大家都好关心你，好爱护你，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最爱你的时候，原来是你已经离开了之后，我自己都估不到。我自己会反思，是不是因为我平时不够爱你，不其然觉得心里面好像有支针刺住自己，隐隐作痛，再加上对你无尽的思念，那种感觉实在没办法去形容。每年不同的佳节，过往有你在这里，一家人简单而满足地团圆度过。自从你离开了之后，此情此景不再，一去不复返。明白的，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至少我们都曾经坐在同一张台，里面继续陪我们度过往后不同的日子。感激你，感激你过往对屋企所作出的贡献，我知道你会继续在这祝福大家，而我们亦都祝福你，愿你在另一个国度继续安好。爸爸，我们一家人都这么爱你，永远都是。多谢你，你个仔阿文敬上。

0: 张学友国语作品。
1: 我愿意打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
0: 失眠夜，将时间带到最后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将会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点半。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

0: 超過30,000枚煙花，大批市民同旅客喺尖沙咀海旁觀賞，有內地旅客覺得煙花震撼同壯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迅速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無比振奮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專頁說，超過30,000枚煙花點亮維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給，每一幕都承載著對家國的深情厚意。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首日，高鐵西九龍站早上出現抵港人潮，亦有市民自製長假期北上，直至下午4時，超過601,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內地旅客佔225,000多人次，出境的本港居民佔192,000多人。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預料，未來幾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當局會做好分流。另外，政府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及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連鎖餐飲集團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隊，有市民認為吸引優惠吸引。餐飲業界表示，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舉行國慶77周年招待會，中國駐美大使謝峰致辭時說，今年是中美關係大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相隔11年再次國事訪問美國，實現兩國元首半年內互訪，創造了中美交往的歷史，具有里程碑意義，是一次領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續友誼和彰顯擔當之行。兩國元首引領中美關係穩中有進，不斷改善，順應兩國和世界人民期盼。謝峰說，今年是中國155開局之年，中國發展是世界機遇，中美攜手是人類福音，讓雙方在兩國元首引領下攜手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書寫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道瓊斯指數報50,911，升了5，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6，升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4，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09美元，卖出4,164.9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1: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港铁方面，较早前所有暂停、暂时关闭嘅车站部分嘅出入口咧，现时已经系重新开放。较早前咧曾经关闭过嘅出入口咧，而家已经系重新开放啦。另外咧，封路方面咧，较早前喺维港两岸一度系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咧，已经系结束。不过提提大家啦，黄大仙同长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下行龙翔道东行观塘嘅支路咧，全线系封闭，受影响车辆咧系需要改行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去目的地。同时候咧，龙翔道东行近住大磡道咧，近住大红磡，近住大磡道嘅慢线咧，亦都系受阻。经过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观塘。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霆锋。
3: 今晚我哋他他他好开心可以请到王霆锋。你好啊，
4: 咁多大家好。
5: 喂，我今天见到霆锋咧，
2: 系
5: 终于明白那种叫年青咧、偶像咧系点样样啦。大家看到我哋嗱，如果我睇睇我哋 pose 啊，或者睇我哋片就知啦。靓仔，哇，造型有晒。
2: 嗯。
5: 啊，我净系要张张凳咧，褪翻开。
2: 喂，你知唔知仲有一样嘢喎？
5: 皱纹啊嘛。
2: 唔系。
3: 你又想讲
2: 皱纹？年轻小伙子仲有咩咧？好多年轻嘅 fans 会送朱古力啊嗰啲俾佢嘅。跟住我头先以为佢，哎呀，你点解你仲咁中意食小朋友嘅朱古力嗰啲嘅 fans 送俾佢？
5: 我后先啊。出去接佢嗰陣，見到佢門口好多 fans 喺度同佢傾偈，
2: 哎呀，真
5: 係好犀利！
2: 哇！
4: 唔係我家樂，年青我平時喺球場見到你都係好年青嘅喎。
5: 嚇！
3: 平時喺球場即係
4: 我同家樂有踢波嘅，平時我哋應該禮拜三練波嘅時候。
5: 唉，咁啊，嗱呢啲人叫咩咧？
2: 咩啊？
5: 説話都識得勁老啊！誒，真係得，陣間請少嘢嚇。好嘅，真係要歡迎啊！霆鋒成日同佢傾偈啦，咁啊，係啦，咁啊，原來。先講個淵源先，我就同阿霆鋒咧，真係我諗喺電視台就冇乜點合作過啦，有撞過嘅，
4: 應該都係一廠化妝間，一廠化妝間。
5: 但係真正接觸你，真正接觸你咧就係、是、踢波啦。咁我當然知道你踢波犀利啦，你本身係一個叫做青年軍啦，係咪咧？即係叫我諗叫職業球員啦啩。
4: 嗰陣時踢到我諗中六、中七嗰陣時就踢青訓。

0: 分嘅。嗰陣時講亞視中華啦，其實我嗰陣時都冇乜點樣睇波，所以我都唔知係咁把炮嘅呢隊波。
1: 唔係嘛？
0: 嗰陣時真係我哋一班，你諗下，我哋一隊足球隊講緊一隊二隊，跟住個教練就係、是、原來以前係國家隊嗰啲人嚟嘅。咁啊嚟咗我哋嗰個教波啦，我哋嗰陣時之後我哋先知話原來佢係嗰陣時係踢右閘，即係國家隊右閘嗰啲。跟住突然間話咩喺我哋嗰隊抽五個人去踢啦。咁我又好好彩，我又可以抽到其中一個咁樣。咁所以就一齊練波，一齊青訓，一齊比賽。咁但係唔係踢得好耐，因為嗰陣時即係都要翻香港，咁所以就喺嗰短短嗰兩年嘅時間就操咯。
1: 能夠同一位英超嘅球員做訪問，係我哋嘅榮幸。因為都好多嘅球員啦，都會去，譬如話即係叫做試腳啦咁成。咁其實你有冇諗過，當時真係過到去會唔會有機會真係踢英超咧，或者係預備組咧，甚至乎係跟操咧？
0: 嗰陣時其實冇諗太多，因為即係咁得意，嗰陣時就係嗰隊波得我一個亞洲人嘅啫。咁啊其實都好難嘅，即係要咁樣去入到去 first team 嘅時候，咁跟住之後就發覺嗰排好得意，嗰排係中村俊輔好 hit 嘅，就對曼聯射咗個世界波咁樣，跟住之後我去練波嘅時候，我去青訓嘅時候，個個就叫我哇嗱卡姆拉嗱卡姆拉，即係講我係中村俊輔咁樣啦，唔知係咪咁樣又加咗啲分咯，咁啊跟住之後就試腳嘅時候就好順理成章就入咗亞視中華拉嘅青訓。
1: 咁但係你嗰時點解叫做踢咗幾個月之後就最終都係翻返嚟香港咧？有冇話自己既然都有咁嘅機會啦，不如留低啦？
0: 真係冇諗過，因為我發覺啲外國人咧，佢嘅生長速率係好快嘅，即係你一個暑假，譬如我哋嗰陣時中五啦，一個暑假咧佢就飆高咗個頭。咁你發覺你嘅身體質素完全係唔會同佢哋可以對抗到，但係自己又好鍾意踢波。咁但係你話講到要話職業喎，職業係有幾個亞洲人，有幾個孫興文先，冇幾個啦，係咪先？咁所以好快就已經從向咗現實低頭就唉，都係返香港啦咁樣。但係其實想返香港嗰陣時都係，即係嗰陣時中文大學就收咗我。就係讀體育咯嗰陣時，咁所以就好快嘅個決定就已經係會係翻香港。
2: 但係你嗰個嘅經歷都幾特別嘅喎，即係你譬如你翻咗香港讀中文大學啦，但係睇翻你一啲嘅資料顯示，你後來又因為做交換生，所以去咗日本嗰度交流，係咪啊？
0: 我諗讀到第三年喺中文大學讀到第三年，咁啊有個。書院嗰啲對外交流嗰啲小冊子有冇見到？想喎，但其實我唔知點解會係咁肯定就係我想去日本嗰陣時，因為其實我冇話特別好中意嗰陣時啦，冇話好特別中意J-pop 啊，又冇特別好崇尚嗰、那個嗰、那個文化，但係嗰刻就係我好想去交流一下，近近地不如日本啦、啊，但係嗰陣時又冇學日文喎。咁所以咧，去面試嘅時候咧，個個都即係所有面試嘅人都係啦啦聲，啲學生個個都，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揀一個人去，講緊係書院都幾千個，咁我話試下咯，唔理啦，但係唔識日文啊，但係就好有熱誠咁樣，咁我唔知點解又真係佢又見到我個熱誠喎，咁啊跟住最後就揀咗我，就去咗呢一個創價大學嗰度交流一年。
3: 你個交流係體育科啊？係運動啊？
0: 唔係，係冇科目嘅，純粹係去日本俾你學一年日文，然之後係去享受當地嘅生活咁樣咯，
3: 係
0: 去純享受嘅啫，係啦。
2: 我好想問一樣嘢，即係我轉頭翻嚟一定要了解呢一樣嘢，點樣可以睇到你嘅熱誠咧？

0: 好啦，你有第二 part， 哇，我都想知道啊。霆鋒，你所講嗰個熱誠啊，
1: 冇錯，你知唔知熱誠係可以睇到，然後打敗千幾人，
2: 啲人都會睇到，
1: 就好難得噶啦。
2: 睇到我嘅熱誠係點樣樣咧？譬如我見到我瘋狂購物啊，白痴咗線啊，即係你個人咧，你攞唔到十磅嘅嘢，但係你去買二十磅嘅嘢，咁你就睇到我對嗰樣嘢嘅熱誠啦。
0: 如果你有呢種熱誠，我要你留喺香港消費。你要振興翻香港嘅經濟，所以你要留低。但係黃霆鋒，你嗰陣時咧，用乜嘢嘅熱誠去做呢個嘅
1: 可以打動啦
0: ，interview 啦，打動佢哋去俾你去海外咩話？深燥就係食下嘢啊，
3: 食下嘢，
0: 學下嘢，感受當地文化，
3: 食下拉麵啊。
2: 你俾下嗰個樣嘅熱誠俾我睇下，你點解我睇？就係咁啊！嗱，
3: 我諗咪就雙眼，係咪雙眼有
2: 賣碎啦，
3: 有火嗰種感覺。
2: 你係純粹整一個錯樣咁靚仔，我話聽我都心軟啦。你中意去邊就姐姐陪埋你去一齊。
3: 一齊去咯。我諗嗰陣時唔係，其實好得意，因為嗰間去嗰間大學係。我幼稚園都是同一間嘅，嘅嗰啲叫咩？同一個
1: 系列啦，
3: 系列係啦。咁所以就我諗我講得出呢樣嘢，跟住佢哋就覺得啊好有緣分喎呢。
1: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個個同學都係準備好嘅，識得嗰個語言，你係完全
3: 唔可能。
1: 所以學校就覺得你真係好有心學喎。
0: 因為個個都識我嚟到教咩咧？
1: 冇錯，
0: 你而家咁唔識嘅先得教。
1: 所以其實我哋去嗱，所以而家
3: 你哋都得，因為
1: 冇錯，我哋有一顆熱誠嘅樣就得㗎啦。
0: 你唔好理話去邊度都好啊，澳門我都去啊，長洲都去啊。
3: 我仲記得嗰陣時一分鐘自我介紹。

0: 全部都是讲紧嗰个语言嘅，但我就讲翻广东话嘅自我介绍。啊，反而得嗰个竟然我都真系冇谂过系咁样。
1: 用四个字嚟形容你，
2: 系
1: 标奇立异，所以都明白嘅。咁啊，其实都好，学咗一样嘢之后咧，我发觉你喂多咗个语言系你嘅强项。喂，真系一年里面可以学到一个语言咩？我嗰时成日学听嗰啲阿玲乜乜教你几多。幾多個月裏面就學到一個嘅語言，
0: 每六秒一蚊嘅啫嘛。
3: 唔係，但係你自己覺得，即係喺嗰年裏面，即係你自己學嘅日文，會唔會真係可以用得到？即係咪好 fluent 咁樣咧？好流利咧？
0: 其實頭半年都唔係，頭半年係用緊手語去同人哋溝通嘅，因為突然間由都幾多嘢幾中意講嘢嘅一個人，去到完全。溝通唔到啊！咁你只能夠係用曬你身上所有嘅動作去解釋所有嘢，咁發覺哇唔得喎！原來即係大家嗰個文化係好唔同啊！即係嗰啲次序好唔同啊！我哋好直接噶嘛，佢哋可能有啲間接兜翻幾個圈啊，先至講到個 point。
2: 兜完都未必你知道個 point。係
0: 啦，但係當你好直接用佢哋語言講嘅時候，其實冇乜禮貌噶嘛呢樣嘢。咁所以你要去融入曬成件事嘅時候，你就要好熟悉裡面嗰啲 combination 嗰啲文法嗰啲嘢啦。咁所以頭半年都係唔得嘅。去到之後突然間第九個月嘅時候，跟住啲同學就開始講啦：點解你咁叻嘅突然間？
2: 我知啊！識個女朋友，佢哋話最好嘅方法咧，學語言就係，譬如女人咧學嗰個語言咧，就識個男朋友啦；男人咧識個女朋友啦，咁啊，哇，就好快咁樣樣啦。
0: 蘭子講嘅絕對係嘅，但係嗰陣時未嘅，係啦，所以就未唔知點解嗰下可能啲朋友啊，可能又咁啱你，唔知原來可能半年你日日對住嗰樣嘢，你望住啲標記啊，望住所有你上堂。全部老師係唔會同你講英文，唔會同你講咩，逼到你一定要識嘅時候，咁九個月突然間就，啲人好似當我係 native 咁樣去傾偈啊，係咁樣去傾。咁但係當然係唔夠啦。其實我走嘅時候係二級咯，即係考到個二級，但係跟住就發覺好快就唔記得曬啦。
1: 哦，係咩？
0: 又交翻曬啦。
3: 因為要多用啊嘛，語言真係要多用噶。你包括英文都係啊，即係如果你就算英文幾叻都好，你翻咗嚟香港，真係好多年唔講咧，其實都會甩嘅。
1: 因為你啲嘢會調轉咗個文法噶嘛，會
3: 係啊，
1: 咁都幾得意。
2: 佢哋話香港考到一級講日文咧唔係咁多啊，李嘉欣係一級啊。李嘉欣嘅日文係好犀
0: 利，
2: 係啊！佢香港一級嘅好少，好少人攞一級嘅。
0: 仲喺香港，
2: 佢香港，所以佢時好咁中意同佢家姐有陣時去日本咧，就因為佢哋哇，你跟住佢咧，直情係夫人到不得了嘅。因為所以佢哋啊，除咗佢，唔知仲有邊個女仔 artist 又係一級嘅。
0: 哇！係
2: 啊，
0: 我respect
2: 好少一級嘅，可能
1: 低幾多二級？
0: 去到五啊，
1: 即係五係最初級，
0: 係啦。N 係啦 ，N 應該係。
1: 哦，即係一路咁樣上去。O K 嘅。喂，咁你譬如話講運動啦，我又翻嚟啦。譬如入呢行嘅時候啦，喂，其實你自己本身一個運動員啦，入嚟呢一行嘅時候，會唔會話都要考量好多嘢，或者係其實有個前科就係我突然間諗到就係話，會唔會因為一個運動員唱歌又咁犀利，電音咁犀利，原來佢游水先嘅喎。
0: 方
1: 力申都得嘅，咁啊王霆锋踢波劲，又有呢个演艺梦，都有个前辈行得咁好，我就闯一闯呢个演艺圈咧，会唔会你开头都系咁样谂嚟入娱乐圈嘅咧？
0: 即系有个前辈去，
1: 你会唔会即系用呢个方法？用呢个方法游说你屋企人咧？
0: 哦，哇！呢个系哇！呢个要翻去我谂上一份工作我系可以講工作，
2: 上一份工作。我正想諗住你要講你第一份工嘅，
0: 係咪？我就以為諗住係第二個 topic， 所以
1: 我都可以
0: 講好呢樣嘢。
2: 講咗佢先，
0: 係咪呢一 part 講先？你下 part 講。
1: 我哋 live 咁去
0: 點樣嘅？係
2: 啊。
0: 我諗嗰陣時係我入行之前，我係教國際學校嘅，咁就教 PE 嘅嗰陣時。咁就要即系同阿子清傾下偈啊！呢個
3: 就關我事啦。
2: 有個靚仔教 PE 啊！
1: 怪得我喺網上
0: 呢個淵源係真係
1: 揾你個資料裏邊見到你個陳子清個名啦。
0: 今次
1: 一名家長
0: 邀請
1: 藝人陳子清。OK， 好啦，
3: 好啦，係啦，咁我出場
0: 啦。係啦，要靠你。
3: 嗱，其實嗰陣時咧，因為我就要成日接我個女嘅，咁然之後咧，咁我就會即係其實佢哋間學校啲老師全部都好好嘅。

0: 真係全部都好好嘅咁樣。咁我見到喺呢位年青老師咁靚仔嘅咁樣，咁我真係走埋去同佢講，我話咦，我話你有冇諗過做入娛樂圈啊咁樣？咁然之後佢就啊咁樣呆咗啦嚇，即係咁冒昧啦，咁冒昧啦嚇。然之後佢就已經話俾我聽，其實我有喺一啲體育節目嗰度做主持
1: 啊，
0: 係咁樣咁。

0: 就開始 sell 佢哋有一位靚仔係明日之星嚟嘅，你哋想唔想試呢？就係咁啦。
1: 咁你最終 sell 咗邊個先啊？
0: 其實我 sell 咗幾個嘅，轉翻嚟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嚟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咀州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同业会浮潜位置加

0: 強巡查，一旦見到有干擾生態的行為會作出勸喻。有報導指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線結業，該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是最後的營業日，在營業時間結束後停止所有業務。海關在佐敦分店門外貼上告示，表示正就該商戶懷疑突然結業事件展開調查。海關回覆查詢時表示已經接獲相關舉報，如果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情況，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消委會表示，直至今日下午5點共接獲27宗投訴，涉款429,000多元。勞工處表示非常關注事件，並呼籲受影響僱員盡快前往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登記資料，勞工處會提供適切協助。日本收緊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權的條件，即日起大幅上調手續費20倍至200,000日元，折合超過9,900港元。申請人同時必須滿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語能力要求。隨著人口老化，日本越來越依賴外籍勞工來到填補勞動力短缺。直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國居民人數超過412萬，按年增長 9.5%， 創歷史新高，但反移民聲音日益高漲，促使政府推動加強對外國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識到隨著在日外國居民人數增加，部分國民可能感到擔憂或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動與外國人有序共存，確保國民和外國居民能夠安全及有保障地生活。道瓊斯指數報50,690點，跌了2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3點，跌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幣6.718，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60.9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約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嘅11點半。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4: 一段旅程，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霆锋。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咧，继续同王霆锋倾下偈先。哇，我都话啦，见到个渊源。有陳子清呢個詞，
4: 但係我都見到我有我個名喺度嘅。
3: 係啦，咁其實你自己嗱，譬如話有個前輩啊，咁同你講，你自己都之前做過一啲嘅電視台嘅體育主持啦。咁你接觸咗嘅時候，有冇諗過啊？呢行其實點樣樣嘅咧？嗰陣時得幾得意啊？定係好似人都講，哇，其實幾萬花筒嘅喎？定係話哇，原來都幾複雜嘅喎？我都唔係好知喎，因為可能運動員簡單啲，老師簡單啲咁咧。
5: 我想補充先，啱啱就喺子清個 POV 去睇啦。我想講翻我
4: 係
5: 教書嗰陣時個 POV 啦，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好 green 嘅，真係啱啱畢業就喺中文大學啦，其實喺隔離嘅啫間學校。咁就啱啱畢業就去咗嗰度做啦。咁啊，第一份工嚟嗰陣。咁跟住之後咧，就我記得好，我真係嘅嗰間學校咧，所有老師都好嘅，但係全部都係大前輩嚟噶。我係真係嗰陣時真係廿二咁樣啱啱入去啦。咁我記得我諗我第一個禮拜入到嚟嘅時候，已經我啲同事已經同我講話：你放學嗰陣時咧，見唔見到有 artist 喺度啊？咁樣同我講。咁喺第一個禮拜已經同我講：誒係咩？因為我每一次我上體育堂嘅時候，我都好專心啊，我真係冇周圍望。咁然之後佢就係啊，唔知禮拜幾咧，一定喺度等啊，
3: 等你啊可能
5: 係啦。咁我就開始喺等我教緊體育啊，放緊呼啦圈啊嗰時候，我都真係望下，真係見到啦，有一個好高貴、好神秘、好有神秘感嘅。跟住嗰陣時，哇，即係都好想同子清傾下偈啊！但係真係冇辦法，嗰陣時真係一個 PE teacher 同埋家長係好少會同 PE teacher 係去傾偈嘅，因為你通常嚟得家長日，你都係會同班主任啊、中英數頂多俾多科啦，但係都好少會同 PE teacher。咁啊，如是者真係我諗講到講緊三年嘅時間，我哋係冇傾過一句説話嘅，我都唔夠膽走過去揾佢嘅嗰陣時。咁啊，啱啱佢精華版咗啦，就係、是、真係去到我諗係。應該是嗰陣時小朋友畢業嗰陣時啦，咁我是有教去小朋友體育嘅嗰陣時，咁啊真係嗰一刻就喺教員室出面就大家傾偈，跟住就講到佢啱啱講嘅嘢，佢真係好突然間好直接問我：喂，你有冇興趣入行先？
3: 咁嘅聲啊？喂，
5: 唔係，再好聽，好聽好多嘅，
4: 好
5: 聽好多嘅，
4: 社團咁嘅，
5: 好聽好多嘅，好聽。我嗰陣時我記得我係成身汗，啱啱即係教完足球定唔知咩，跟住去到。啊，都有興趣，好怕醜嗰陣，因為真係三年嚟第一次傾偈，佢就冇打黑超啦，嗰下
3: 真係
5: 啦，冇打黑超啦，跟住之後就喺即係其實個源就喺嗰度，真係喺嗰度開始，我想講就，所以 that's why 點解你要？
4: 哎呀，我真係唔知你個 POV 喎，不過即係嗱，我
5: 三年我哋都冇講過一句説話，
4: 因為我好小心觀察一個人，咁然之後我見到哇，好正氣，又好乖，然之後好陽光。然之後又靚仔，咁所以我又知道，咦，阿女畢業見唔到呢個老師噶咯，咁樣，咁所以我就直情問佢，你有冇興趣入行？因為你好難得會有呢一種 style 嘅男仔。
5: Last day， 真係 last day。
6: 喂，其實你知唔知自己靚仔噶？即係唔使斬聽截鐵添，
3: 唔使講都知嘅。
6: 唔係啊，我睇佢自己知唔知？喂，你諗下一樣嘢咧，我。即係你話如果我係家長，我唔係自稱啊，我唔正氣嘅 ，OK 咁樣咧。但係個問題，如果我有個女咁樣咧，我都會走過去同個 P 先生搭下傘啊，咁鬼靚仔喎！
5: 唔係嗰陣時啲家長都幾熱情嘅，我而家。

0: 啲家長好熱情，好 nice 啊！啲家長同埋，唔係因為我個 focus 真係喺曬啲嗰啲學生嗰度。
1: 但
0: 係
1: 唔
0: 係，我太中意玩啦。
1: 如果咁多人都即係你啲咁嘅説話，唔係第一次啲人即係話啊，你靚仔，應該好多時候從細嗰
2: 嗱我 approach 嘅時候，我唔會講佢靚仔嘅。
1: 唔係，其他人一定會讚佢靚仔㗎啦。咁
2: 有冇啊？
1: 咁有冇家長？你成長嘅時候多唔多人讚你靚仔先？
0: 其實好少兜口兜面咁樣，喂，你好靚仔咁樣，你明唔明？真係好少咁樣，即係咁樣講，但可能會咁。你從佢哋可能同你傾偈 啊，或者係
1: 我哋真係好靚仔嘅。你有冇諗過做明星嗰啲咁？我諗你唔係淨係子清第一個同你講。
0: 子清冇咁樣講嘅，
2: 我真係唔係咁樣講啊。
0: 佢話你有冇興趣入行嘅？
1: 即係我嘅意思，即係我係嗰啲師奶嘅話，我就話喂，你咁靚仔，有冇諗住做明星啊？即係咁嘅 conversation 啊？
0: 你話入行之前
1: 係啦，即係子清係咪
0: 入行之前真係冇？
1: 即係子清係第一個同你講呢樣嘢啊？
0: 是他第一个问我入不入行的，真的。
1: 是啊，真是慧眼的你，真的。
0: 这个是真的。
2: 那我真的觉得我
0: 观察了三年。
1: 我就觉得你慧眼，因为他这样给我一种觉得哇，你做老师。
0: 不是，那我说。
1: 我真的想做翻少女。
2: 我告诉你，我不是随便问人入不入行的。我真的不是。
1: 但
2: 是他是第一个。
1: 他的样子是很有 camera face, 是靓仔。
2: 他第一个。
0: 那时候是真的日晒雨淋很黑的。
1: 哦，是咩？
0: 系啊，
1: 我真系和赶琴，
0: 头发参参咁样，即系啊，唔系嗰种，唔系嗰种啦。但系即系我都唔 care， 因为嗰阵时我系、我同啲细路仔玩嘅啫嘛，所以唔会谂咁多，唔会有咩嗰啲咩包袱嗰啲咩。虽然而家都冇乜嘅，
1: 有包
0: 我都冇乜，但系我觉得系咯，即系唔会顾呢啲嘢咯。第一个 job 就系奥运嗰阵时
2: 系啦，咁啊，因为你好少可见到咁乖啊，即系乖嘅佢系，
3: 咁但係你自己會唔會啊？嗰下突然間轉變嘅話，都要諗好耐咧。嗱，可能
2: 即係你真係轉行嚟。係
3: 啦，因為真正已經轉行喎。你呢時候嘅意思，一踏入娛樂圈咧，你可能話誒、做一兩年試下先啦，人哋認得你嘅啦。
1: 係啦係啦。
3: 你可能翻轉頭冇咗，
1: 係
3: 啦，可能體育老師嘅機會冇咗噶啦，又係嗰班阿叔阿嬸啊。
0: 嗰個 panel 我好記得，
3: 都係翻嗰班阿叔阿嬸，冇嗰啲後生仔噶咯喎。咁你自己會唔會嗰一刻？因為點解我咁問咧？頭先我問咗話，因為你屋企人其實初都唔係好鼓勵你入呢行。
0: 係啊係啊係啊，都幾反對啊。
3: 呢個關點過咧？
0: 其實係用咗一個禮拜嘅時間。有少少係嗰種唔好急，但係最緊要快嗰啲。嗱，呢個決定唔好急，唔使急啊！呢個決定你慢慢諗啊，但係要快啊！一個禮拜我諗
3: 點開口咧，同屋企人講啊！我頭先撞到
2: 個家長，
3: 家長啊！突然間
0: 唔係佢哋知嘅，知子清係同一間，但係冇諗過會咁樣開口。但係其實都仲隔咗一段頗長嘅時間，係我係轉咗另外一間學校。嗰陣時係呢件事唔係即刻嘅，即係呢件事係真係等個 timing 啱啱好。我轉咗另外一間學校嘅時候，嗰陣時係又係體育老師，跟住又係。教足球啊嗰啲咁樣啦，係我諗係突然間有一個禮拜，我收到個 call， 跟住就話要快啦，真係要決定，哇咁急嘅咩？一個禮拜喎，一個禮拜。
3: 通常都係咁噶，簽名。
0: 我話我試下一個禮拜。
3: 我哋呢三年嚟都係咁樣。
0: 一個禮拜好啦，我翻去傾咩啫？你姐決定啊嘛，得啦，你等一陣啦。咁就真係翻咗屋企，就嗰餐飯就一間再講。
3: 哇！

0: 好啦，嚟到第四 part 啦，嗱，我啲八卦嗰条虫咧走出嚟啦。霆锋话点啊？翻到去一个礼拜时间要同屋企人决定赶，唔使急住，佢要快，点开口呢？
1: 我谂过一个礼拜时间有七日啦，我头三日都系想讲，但系最后讲唔到嘅。我谂去到第四日嘅时候，其实都渗啲噶啦，头嗰三日都即系同佢哋，哇，你大家，喂，你觉得如果？即係我都試下好唔好啊？講下嘅啫，即係類似係兜翻，但係又開咗少少咁樣。
0: 但係你做過下體育節目主持嘅啦嘛，都叫做入咗啲咁行啦。
1: 同夫係兩樣嘢。
0: OK，、oh.
1: 因為嗰陣時係我呢度做啲，嗰度做啲， oh. 但係呢度係做啲。咁對於一個傳統嘅 family 嚟講，呢件事係向緊前噶嘛。
2: 嗯、
1: 但係你突然間入咗娛樂圈，可能會褪翻後噶嘛，所有嘢都。咁所以就。我都完全知道佢哋諗咩，我都知道我講咗佢哋會講啲咩。咁去到真係去到我諗第四日嘅時候，突然間就開口啦，咁就靜咗啦。呢餐飯就靜咗，我諗十五分鐘，大家咦冇嘢講嘅，點解可以？咁係咪我要繼續講嘢咧？係啦，你唔講嘢，咁我繼續嘅咯。咁就即係我諗我阿爸就冇乜嘢，我阿爸就睇我媽頭。咁啊，我阿爸冇出聲咁。但阿爸一定是冇所謂，是爭在阿媽 O 唔 O K 嘅啫。咁你都知佢一定是覺得都係嗰啲啦，咩大染缸嗰啲，跟住又可能而家都唔差，你即係事業都幾好啊。永遠傳統方向都係得向前嘅啫嘛，唔會有其他路行噶嘛。咁、所以就係、我諗係佢自己又要消化兩日。咁跟住去到我諗去到差唔多一個禮拜嘅時候，佢同我講話：啊，佢哋真係好好地，突然間食飯嘅時候就。好啦，无论你做咩，我哋都支持你。
2: 哇！
0: 点解就真有呢个转变呢？
1: 真系睇消化嘅咋，真系。可能佢哋两个瞓觉前又倾好耐咁样，瞓唔着两日又咁样倾下倾下咁样，突然间就 OK 咁样。
2: 同埋你嗰阵时一加入嘅时候都好好啊，即系呢个系好正经嘅节目嚟噶嘛，系咪？即系你一加入就系。
1: 佢哋唔会咁谂噶嘛。
2: 体育世界嚟噶嘛。
1: 系，但系入去之前佢哋唔会咁样谂啊。入去之前佢哋有。豐富的幻想噶嘛，對呢一行，佢哋都唔嗱，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媽媽以前都係做媒體嘅，但係佢就從來都冇鼓吹過要入呢一行，冇講過任何關於。

0: 呢一行嘅嘢，所以我以為對於佢嚟講唔陌生，但好似對於佢嚟講又好似好陌生，即係因為佢唔覺得自己小朋友係會
1: 入行
0: 啊，咁、所以就大家都冇呢一個嘅好大嘅 interest， 但係去到真係講嘅時候，可能對於佢嚟講都哇都震驚嗰件事。
2: 但係嗱，去到呢樣嘢咧，我諗去到你自己都會諗噶啦。雖然過到第一關啦，第二關就係你自己的心魔啦，即係一定係咁嘅。喺已經得啦喎，簽約啊，簽幾年咧，俾幾年時間自己咧。嗱，
0: 一開始我冇咁諗喎，係嘛？我真係冇，
2: 即係唔會話一定，你唔會係入呢份工嘅話，我做幾多年我就會升一個 grade， 做一年又升一個 grade， 又加人工。你知呢行唔係噶嘛？係
0: 啊，
2: 唔係 A B C D E 咁去噶嘛。
0: 啱啱嗰陣我爸會想我做嘅嘢咯，係
2: 啦，
0: 升 grade，
2: 係啦，
0: 因為佢做政府嘅，
2: 係啦，
0: 佢就會想咁樣一級一級咁樣去。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係好新嘅呢樣，對於我嚟講都好新，但係。我冇啊，因為我一開始就係覺得我好想跳去另外一個，我唔想再喺嗰個舒適圈嗰度。我睇唔到四十年都係咁啊，咁我就好衝勁，好想去跳。我就冇問到你啱啱問嗰啲，喂幾多年先？我已經冇考慮，因為我覺得廿幾歲嚟啦，仲唔試啊？點樣等到再後啲就冇時間試噶啦？
2: 就變翻
0: 我係
2: 嗰陣體育老師阿叔噶啦。
0: 我係真係咁嘅諗法，所以我就覺得好好玩咯。即係我嗰陣時就覺得好新，所有嘢都會有少少緊張，就係嗰種緊張就係哇好多未知之數，究竟會點樣咧？拍嘢係點噶？拍過嘅，但係嗰種拍同嗰種拍另外一樣嘢嚟啊嘛！即係個規模大好多嘅時候，你係完全變咗另外一樣嘢噶嘛？
1: 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其實男藝人咧真係會著數過女嘅。
0: 你覺得係咩？
1: 我覺得係。你留意一下，即係我自己咁樣睇啊嚇。即係男藝人好多時真係要開始有男人味啦，咁就可以做男一啊，又或者一啲嘅角色係會再深入少少嘅。即係你睇下你個樣幾 baby face， 係咪先？即係你自己喺呢一行裏邊，因為我見到你係做主持更多嘅。即係嗰個發揮嗰個機會，你自己點樣去睇你嗰個嘅演藝路？
0: 我諗一開始頭三四年都係唔同嘅節目啦，譬如可能嗰陣時仲有嘅明珠生活啊，即係可能高貴啲啊，體育世界啦，啱啱講嘅，跟住之後可能再艱辛啲嘅香港原味道啦，去耕田啊，去種菜啊嗰啲，即係好多唔同範疇嘅節目都試過。咁我諗真係覺得哇，我喺主持上面開始熟啦，開始揾到一個方向嘅時候，就真係喺香港原味道，因為開始冇乜稿啊，去到我哋五輯，咁又跟住譚玉英姐姐啦嗰陣時，即係其實佢都開始好 free flow 嘅時候，你就要接啦。咁喺嗰度開始就發覺，熟咯啲嘢開始，咁就頭四年跟住之後就開始 drama 啦。咁喺 drama 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中意，好開心啊！我原來係好中意演戲喎，好中意。反而細個中學嘅時候，我最唔中意就係 drama。即係 drama lesson， 我係會走堂嗰啲嚟嗰陣時，但係去到自己真係拍第一次拍劇嘅時候，去到跟住一路演嘅時候就好中意演戲呢樣嘢。咁所以你話而家要揀咧，真係冇得話特登去揀，即係除非你話而家你要分，你淨係只可以做主持，你淨係只可以做 drama， 咁我可以話俾你聽，一定係 drama。咁但係你話如果而家仲係可以兩樣都發揮嘅，咁我覺得兩樣都可以一齊試一下玩啊咁樣。
2: 不過我覺得你叫做運氣都幾好，同埋機會都幾多，因為嗱，好實講，你主持我有睇過你做啦，亦都你近排幾個劇出街嘅時候啦，警察啊，人哋細佬啊，喂個口碑都唔錯喎，
0: 係
2: 咪先？即係起碼我覺得做呢行最緊要咩啊？觀眾緣，係咪先？你冇觀眾緣咧，你啲戲幾好都好啦。硬係睇極都
0: 想睇，
2: 係啦，都係懵懵地嘅。但係你真係有個觀眾，因為你可以啦，因為你啲官仔骨骨樣咧，可以啲人好憎你。藍花瓶得個樣做唔得，但係你唔係喎，係咪先？但係你出嚟幾個戲都其實個迴響都不錯，你自己係咪都覺得就係話你嘅努力都好快地得到觀眾同埋我諗係公司內部嘅人認同啦。
0: 都幾好彩，我都覺得，可能因為角色上佢哋編排俾我嘅角色上都係幾討好嘅角色，
2: 係
0: 咁，所以都唔需要話特登去 做作啊，或者去演，即係可能譬如用個心去。

0: 去發揮出嚟就好夠嘅，好多嘢都咁，同埋加上即係可能入嘅劇都本身嗰個內容啊，個故事都好好，咁所以就個口碑都幾好。我諗最最大啊，又唔可以話最大，但係可能突然間有一個爆發性口碑就係、是把關者們嗰陣時，就係做一個消防員嘅。咁、那個消防員就係講有一個好嘅屋企，就同阿 Moon 劉佩月佢就海關，我就消防。咁嗰次就係一路都係鋪好開心、好 sweet 嘅一個屋企，跟住突然間我就殉職咗。咁殉職嗰晚，我記得就好多人 send message 出嚟，好多人 DM 我，喊啊喊咗好耐啊！點解你要咁衰啊？點解咁殘忍啊？走啊！點解你要？係嗰個開始就發覺哦，原來都啲人真係睇到，啲人真係 會留意到啊，同埋真係有睇到個劇情。
1: 即係呢個嘅滿足感咧，我好明白。滿足感咧係主持嗰方面咧，未必俾到你嘅。
0: 係嘅，但係主持係另外一樣嘢。係主持嗰樣嘢就係、是、真係純做自己，真係純做自己。
1: 你問我咧，我覺得主持都難嘅。咁我哋聽晚喎，
0: 聽晚聽晚再傾。
2: 我又不知時日過。
3: 為何要落淚？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

0: 因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下跌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9美元，卖出4155.03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 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 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6: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呢？
7: 投入技巧，
6: 系夠胆开口啊！
8: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导师 Eric 喺度。
2: Hello，
3: 嗨，
1: 咁我哋之前又了解咗好多催眠嘅东西啦，究竟佢有咩用途啦，究竟佢可以帮到我哋啲乜嘢啦？咁我想问啊，你试过最难同埋最易被催眠嘅人系几快同埋几耐呢？
2: 嗱，最快咧，其实真系快到几秒
1: 啊！几秒佢系自己瞓着咗。
3: 几秒点样得啊？
2: 几秒嘅时
1: 候你都未讲嘢，
3: 系咯？又或者你只系讲你好嘅啫，应该
2: 可能拍个手指嘅啫。
3: 系咪真系得啊？
2: 真系得嘅，我试过系真系拍手指系 OK 咁样嘅。
1: 嗯，
2: 咁当然系真系要个对方系真系会信任你咗先啦，有信任程度先做呢个效果出嚟嘅。但系普遍嚟讲咧。嗰啲叫做係一啲舞台出面嘅技巧嚟嘅，係我會教，即係我會教我學生，但係甚少咧，即係我唔好話甚少，我未試過真實嘅催眠嘅情況會用呢啲拍手指嘅技巧咁樣嘅。
1: 嗯，
3: 即係你上次都係諗住試嘅，點知就係得，即係好多時佢都咁樣拍。
1: 係啊，
2: 係。但係咧，其實就係因為其實佢拍手指話係可能有啲叫做拍手指嗰下咧，係會造成你有少少驚嚇而去有個失焦嘅情況，令到你嗰下突然間入到一個可能比較淺層嘅催眠狀態。
1: 嗯，
2: 咁嗰啲時候咧，其實通常我嚟做舞台催眠嘅。舞台催眠，但你话如果头先我讲过嚟揾我都系可能为咗想提升某方面表现啊、情绪问题嘅时候咧，如果你啲咁情况再俾佢啲惊吓咧，其实就唔系咁好咁样嘅，所以我就唔会用。但系教咧呢、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个原理，所以我会教我学生依系点样做啊，点样练习。其实我哋会做呢样嘢嘅。
3: 咁 Eric Sir， 我想问一下咧，催眠呢样嘢系咪一定要面对面先可以做到啊？即系譬如我哋视像嘅隔空嘅电话咁样嗰啲唔得嘅咧？
2: 嗱，飞三我都会有做过，但系就。電話就未做過啦。
3: 哦，即係原來我哋視像都得嘅。
2: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視像起碼我都見到你啲反應，係咪叫做係有冇 follow 緊我嘅我嘅言語指令咁樣啦？但你話如果齋電話咧，其實我完全咩都睇唔到，係做唔到個效果出嚟咁樣嘅。咁我都試過幫一啲比較遠嘅地方嘅人做一個叫做視像嘅一個催眠都有嘅，喺紐西蘭我記得做。係
1: 咁，我想問你頭先有講到話拍手指嗰個可能係淺層嘅催眠，因為淺即係。深层催眠同浅层催眠有咩唔同？同埋佢究竟有分几多层咧？系咪得两层深同浅咁样咧？
2: 其实你话如果佢本身个分嘅分度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指标咁样嘅。咁呢度就唔特别同大家讲有咩指标咁样啦。咁但系如果讲紧头先你话有几深几浅咧，讲翻啦，我哋其实而家咧系一个好清醒嘅状态咁样啦。
1: 系
2: ，OK， 即系个意识比较活跃啦。OK， 咁我哋好难去谂翻啲去比较深层嘅记忆咁样嘅。
1: 嗯，
2: 咁

0: 其去到浅层嘅时候，开始会谂翻用少少力去谂，会谂到咁样嘅。
1: 嗯嗯嗯。
0: 但系如果去到再深层啲嘅时候，可能甚至乎连我哋个幼稚园个老师都有机会谂得翻出嚟佢。
1: 即系我哋见过个嘢。
0: 系啦，
1: 经历过嘅。
0: 即系当一个 database 咁样啫嘛，放入去。但系正常我哋唔会睇个 database。但系当我哋入咗可能比较深层嘅一个潜意识状态嘅时候咧，引动翻嗰个当事人，即系个被催眠者咧入翻嗰个状态，其实勾翻起嗰个记忆出嚟，勾到。
1: 即系其实人系唔会冇咗，即系 I mean 系人系唔会忘记事情嘅。
0: 睇你有冇将嗰件事、嗰件事 put 入去嗰个 data 度，
2: 即系只系你唔记得，
0: 或者
2: 唔代表你个脑唔记得，系咪咁样意思啊？
0: 睇你有冇将件事重要放入去个 data 度。
1: 嗯，即系首先要睇你当下睇到嘅嘢，你有冇摆落去。但系如果摆咗落去嘅嘢咧，你就其实系唔会唔记得嘅。
0: 好容易，唔系好难会真系完全唔记得晒。
1: 嗯，
0: 通常咧，我成日教学嘅时候咧，会去做一个练习，去谂记翻喺自己小学坐隔篱个人个同学名啦，或者班主任名咧。
1: 苏
0: 花大概有三至四成嘅人系做到呢个效果出嚟，记得翻自己可能幼稚园啦。
1: 我喺度谂紧，嗯，
0: 系啦，你而家谂应该好难谂到，系啦，我甚至乎你喺边间小学边间幼稚园咧，可能都要啲时间谂。
2: 我之前早两日做过啲咩，我都唔记得啊。
0: 系啊，
1: 系
0: 就系咁啦。
1: 明白。咁我想问呢个潜意识里面啦，或者。这个记忆里面是可能是叫做我找你，你帮我 call 翻个记忆出来，我下次使唔使都要找翻你，你才可以再在那个记忆里面 call 翻出来，定是不是的，我找每一个人都得，或者会不会大家都是同样的催眠，但是他会触发到不同的记忆位的。
0: 你意思是可能同一个催眠师，
1: 同一个受催眠者，
0: 嗯，
1: 可能我找 A， 即是找你和找泳儿，你们两个都是催眠师，可能你呢就会触发到我那个幼稚园的回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呢就永远都去锁了在我小学那层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0: 有，咁要看过可能我和泳儿他落的词句词汇是不是一样，譬如我会带你回幼稚园的，可能泳儿带你回小学，可能就会有两个不同的分支。
1: 明白，
0: 睇我睇个催眠师带你去边，
1: 带我去边度，
0: 带你去边个年龄啊，几多岁咁样，都有唔同嘅片段画面会出到嚟咁。
1: 咁但系你如果去催眠一个人嘅话，你会点样去界定佢可能要被治疗或者要放下嗰个记忆系究竟系边个时期？因为可能只系童年，即系 crop 咗童年呢个字，但系你唔知系童年系小学啊咩，你系要逐层去揾定系点噶？
0: 嗱，通常咧，头先我讲过就系最重要，即系一开始倾偈嗰段时段咁样啦，会拎好多 information， 知道佢究竟真系个我哋会那個治療目標咁樣啦，咁喺嗰段時間會知道其實究竟佢嘅一啲 trigger 或者佢本身個創傷大概幾時候形成咁樣嘅。咁如果佢覺得 OK， 我有勇氣重新再面對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喺催眠嘅時候帶佢翻個位。但係咪一定要翻咧？又唔一定嘅。頭先我講過，如果佢本身齋處理一啲勉強嘅做到嘅時候，就冇必要再挖底佢咯。但如果佢覺得 OK 嘅，咪去幫下佢咁樣咯。
1: 明白。咁跟住，如果係我揾到啦，係要幾多次可以連結到？係咪真係一次就可以？定係唔係嘅？我要反覆地去連結。有冇啲好頑強嘅例子？就係可能點樣脱歐又脱歐，即係想去忘記嗰個拎嗰又唔得啊，或者拎另外一樣嘢又唔得啊？
0: 一定，如果你真係有啲叫做頑固幾十年嗰啲咁，一次梗係唔得。但係第一次已經有明顯變化啦。好多時候第一次做完催眠嘅時候，可能會瞓好咗啊，心結解開咗。頭先我講就係嗰個冇咁驚人哋個眼光嗰個 case 咁嘅情況。其实一次已经有很大分别噶啦，咁但你话如果要真系一路永日咁样就 keep you practice 咁样，当然就自己 practice OK 嘅，到时就唔一定话要再翻嚟揾人做催眠咁样，自己去做一个自我催眠都做到个效果。
1: 即系发觉我咁样系好啲嘅时候，我就自己去将呢样嘢再强烈地去勾实佢。
0: 系啦，可能临瞓前听啊，一个录音啊，或者可能有时搭车嘅时候觉得自己个状态要调整下，实有听啊，咁样都 OK 嘅。

0: 首歌翻到嚟啦，我想问一下咧，你可能学咗催眠咁耐啦，或者教咗催眠咁耐啦，你觉得呢件事情最帮到你嘅系啲咩咧？
1: 两样嘢啦，咁其实我教催眠就唔好咯，今年先开始真系教。OK， 咁啊，最帮到就系真系当我有咩情绪嘅时候，我有个叫做急救嘅工具。我成日用形容催眠系一个工具嚟。咁但系我就希望真系可以推广到出去，因为其实真系好多人对催眠都有一个叫比较负面嘅 label 咁样。咁但系喺我自己意见啦，其实我觉得佢帮助我都比较之大嘅。而我亦都有好多学生系透过催眠嘅工具，帮到佢自己有时无论系情绪急救好啦，或者可能去帮助佢哋应对边个表现，其实都帮到好多。
0: 系，我想问，因为身心灵里面有好多可能，你之前都有提过，可能 mindset 啊，或者系一啲冥想啊，佢同催眠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嘅位置咧？
1: 嗱，其实我成日形容咧，催眠啊，所有嘢其实可能就觉得一个 label 嚟。无论催眠又好啊 ，meditation 又好啊，正念都好，其实都系叫做听紧一个带领者嘅声音去引导咁样嘅。
0: 系。
1: 咁但系催眠就通常会比较深啲嘅。同埋嗰个目的性会强少少嘅，即系可能我哋冥想咧，有时我想静下，或者可能有时冇嘢做，会自己做下冥想咁样啦。咁但系催眠通常系我有啲嘢想处理。
0: Okay.
1: 想提升，
0: 嗯，
1: 系啦，先会想入得深少少咁嘅，所以个目的性系强少少，但系个做法系比较相似咁样嘅，因为都系其实合埋眼去听个声音咁样。咁当然催眠都合埋大眼啦，但系普遍大部分嘅催眠都合埋眼嘅时候去做咁样嘅。
2: 香港算唔算都多人去会寻求催眠治疗呢？
1: 现阶段我觉得唔算啦，所以其中一个我希望推广工具出去，就因为其实好多人都有誤解，有個即係停留喺石修個年代，
2: 或者唔知原來香港都有催眠。

0: 同埋
1: 有啲以為好貴，
0: 嗯啊係係，
1: 因為覺得係心理學家，睇、心理醫生咁、樣會係啦。
2: 反而係對個誤解會多少少，香港就，即係我都有去啲學校做一啲叫做係mental health 嗰啲叫做係
0: 推廣
2: 咁樣，推廣咁樣啦。有啲地方都係唔建議我用催眠呢個字咁樣嘅，我寧願即係可能叫我不如轉咗個字眼去唔好用催眠啦、用可能情緒轉化啊、正念啊、正向等等呢啲位做推廣會好啲，就更加想推廣得更加多人會用咁樣。
0: 係，我想問一下在你睇嚟，咁佢哋最多嘅誤解嘅位置係喺邊度，會令到佢哋對於催眠呢件事會怕怕，或者係有好嘅印象咧？
2: 就係覺得催眠係會俾人控制。
1: 系啊系啊，我哋第一集都已经咁样讲啦，系咪会加咁样？
2: 甚至我朋友都系咁啦，即系 Evan 识咗好耐，你唔好控制我咁样。
1: 一开头有冇减少咗朋友见你？
2: 又唔会嘅，咁但系就真系
0: 唔望你啦，开始
2: 系真系佢哋系会有个戒心喺度嘅，有个防备性喺度嘅。咁头先我讲过啦，有防备性其实就唔自愿就做唔到嗰个效果，就会咁样咯。
1: 咁最后之后你点样去令到嗰啲朋友去俾你去学习或者俾你去做练习咧？
2: 如果本身咧佢真系有需要揾我，我 welcome 咁。但如果本身都有你唔好催眠我咧，咁其實我就冇特別去講呢個問題。
0: 咁
2: 如果佢願意，其實我都有朋友係真係因為失戀想揾我做催眠咁樣嘅，咁、我都有幫佢哋做一下咁樣嘅。
1: 所以其實 Eric 嘅諗法都係仲係想幫人為主啦。
2: 可以推廣呢個工具係其中一個我希望做到嘅願景。
0: 系，我想问咧，失恋咁样啦，催眠可以点样帮咧？即系我之前有讲过嗰个断连结嗰件事情啦。咁如果失恋嘅话，系点样帮噶？
1: 因为其实佢好重嗰个痛啊，我想讲，
0: 系
1: 嗰个痛可能真系几年、一年、两年，有机会可能即三年都唔断噶嘛。
2: 我呢度分享我个朋友，做乜都系近期嘅事有嘅。咁佢本身就因为失恋，即系都一段时间咁样嘅。其实佢本身一直都好自责咁样嘅，即系佢喺我身边，即系揾我嘅时候，都讲好多关于佢前任啊啲好嘅嘢啊，讲一啲
0: 即系觉得自己唔够好咁样啦。
2: 佢永远都系关于
1: 男人嚟嘅，
2: 男人嚟嘅系
1: 估到啦，
2: 系啦，永远都
1: 够好，但我分手
2: 嘅。我当时会唔会做得好啲咁样咧？咁其实我俾佢嘅，即系我当然都同佢做催眠啦。临尾其实我就叫佢要学识翻欣赏自己先咯。其实佢讲好多关于佢唔知佢前任啦，佢身边好多人嘅好处佢都可以讲到好多好多出嚟。但系嗰日我问佢，你可唔可以讲到自己三个优点出嚟？佢停嗰成五分钟都话谂。
1: 喂，其实呢一样嘢亦都算唔算系香港好多人都系好唔识欣赏自己嘅好，
0: 睇唔到自己，
1: 睇唔到自己优点啊？
2: 系啊，特别系好多即系自责型嘅人咧，佢好多时候就觉得人哋点样，人哋点样，但系自己永远冇优点。咁嗰啲时候我都会建议佢，不如你试下每日记录，即系我同我朋友讲啦，每日记录下自己你一件值得欣赏嘅事。咁个 so far 就好快走翻出嚟啦。
1: 系，如果咁讲嘅话，亦都改变咗 Eric 你嘅谂法好多。会唔会我可唔可以咁样解读咧？即系例如就系我点样欣赏自己去唔好睇人哋嘅眼光多啲啊，令自己个生活系为自己而忠心多啲，会唔会咧？
2: 依、个都系要句。同我講要睇，要喺同佢傾嘅時候拎料，因為譬如如果我朋友佢
1: 唔係改變咗你自己，
2: 我會啊會啊會啊，即係可能我有時我自己嘅時候，我做催眠嘅時候啦，我教嘅時候都會有時去同自己講翻，喂咁我做嘅目的係點樣？我係為自己啊，定係為大家？咁其實兩邊都有咁樣嘅。
0: 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我好想問一個又係有少少脫軌嘅問題啊，即係曾經潛意識嘅嘢，我哋可以改變佢啦，或者我哋可以改變我哋自己嘅諗法啦。咁如果係發夢？嘅话，我可唔可以追翻嗰个梦噶？透过催眠
2: 发梦就依个唔系我嘅范畴，但系我多识我都系
1: 你制造梦咧，帮佢
0: 唔系制造，即系可能
1: 连住嘅梦咯。
0: 发觉啲梦咧，其实我哋发完啦，跟住你就会觉得我记得当下记得嘅，我谂住擦个牙翻嚟再谂下嗰个梦，可能系美梦嚟嘅，就唔记得咗。咁如果我发过嘅梦，我可唔可以靠催眠揾翻翻嚟噶？
2: 发梦就难少少啦。
0: 哦 ，OK，
2: 因为佢个本身个唔系话我哋咁样清醒嘅时候有啲嘢 put 入个 data 度啊嘛，纯粹系嗰下
0: 潜意识嘅东西
2: 系啦，唔记得咗咁就。可能就冇用，
1: 同埋 Eric 都唔知點樣幫你 call 個夢，佢都唔知你個夢係咩，
0: 你又佢都唔知咩，
2: 溝通
0: 尋人咁樣，
2: 溝通唔到出嚟就好難做。
0: 咁我又想問啦，最後你係想將催眠帶到去幾遠，同埋嗰件事，你覺得呢個工具有幾好用咧？
2: 喺我個角度啊，其實我覺得即係咩情況下你都可以用到，即係例如我搭車有時覺得個狀態麻麻嘅時候咧，我都係其實可能自己塞個耳機聽住三四分鐘嘅時候，令到自己可能會 focus 翻調整翻個狀態咁樣嘅。咁佢傳到幾遠啊？你話外即係目前我梗係希望係香港做到一個比較係大眾認識，佢唔係一個叫控制嘅工具先。
0: 係
2: OK， 比較係希望做呢一 part 先咁樣，呢一步入
0: 係而係我哋治愈我哋自己嘅一個工具，
2: 即係可以提升自己狀態啊，去解開啲俾個情。出口嘅。

0: 工具咁样啦。
1: 系，我觉得 Eric 即系之前嗰几集讲好好，就系其实佢唔系俾人催眠，佢系令到我哋可以自己催眠到自己，令到我哋可以变得更加好，更加相信自己，更加爱自己。咁一连四集，多谢晒 Eric 嘅分享啊 ！Thank you，Thank
0: you，Thank you，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00，本港有超过89,7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0,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000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監局在黃金週期間會加派人手巡查較多入境團活動的地點，旅監局亦都聯同入境處等的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導遊和領隊。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到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11点，跌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36美元，是买入4157.91美元，卖出415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你做咩把声咁阴阴嘴笑？
1: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个研究好得意，但系咧我又唔想讲话呢个研究嘅时候咧，即系我想做呢个研究嘅时候咧，我睇边个人张相，因为我好惊得罪人。
2: 你可以讲话系我张相噶。
1: 唔得，我觉得你嗰、那个即系嗰个成功嘅效果可能未去到咁劲啊。
2: 哇，好感动啊！因为其实我知咩题目，我听完你咁讲好感动啊。
1: 你真系唔会啦呢、這个。
2: 哇，我觉得我哋今个礼拜简直就是搞笑诺贝尔系列
1: 是咯，真系，但系呢一个研究又真系好正喎！即系如果大家有啲觉得唔好嘅相啦，或者觉得唔好睇嘅相咧，记得唔好 delete 佢，记得留住佢。
2: 系
1: 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当你大脑生病嘅时候，即系病咗嘅时候啊，有研究就话咧，系当你睇一啲唔好睇或者睇一啲核突嘅相咧，你系可以抗病毒噶。即係佢幫你
2: 嗱個定義，我想問一下先。醜樣嘅相係代表嗰個人好醜，又或者嗰張相好醜，定係我哋扮即係嗰啲古靈精怪樣嘅醜先？
1: 總之係會令你覺得唔舒服嘅，真係醜嘅。即係你見到真係
2: 唔係我哋喺度扮鬼臉嗰啲，
1: 唔係嗰啲得意搞笑嗰啲鬼臉嗰啲啦，係真係核突啊！真係核突嘅相，
2: 但係唔同血腥，唔同殘忍
1: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哦，即係可能係啲總之唔好嘅相，總之會令到你唔舒服嘅樣，或者令到你唔舒服嘅相，都係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嘅。
2: 我估到點解喎？
1: 點解咧？
2: 我唔知顾每一种啊，我真系纯粹靠估啊。
1: 系，
2: 因为你见到哇好核突啊嗰下嘅时候咧、你个人系自然成个人扎一扎跳一跳噶嘛。
1: 系，
2: 你一揈嗰下，你发现成个人即刻醒神啦，就等于好似你瞓觉咧，你突然扎醒嗰下嗰个感觉咯。咁如果系嘅话，即系个人咪喐咯。
1: 哦、即系你系觉得个喐动系咪啊？
2: 咁啊，血液循环咗，咪加快咗。
1: 睇下啱唔啱啦吓。咁呢一个谂法咧，就系源自于啊心理学同埋免疫学嘅交集啊，叫做行为免疫系统嘅一个相关研究嚟嘅。咁咧就系叫做一个心理机制嘅现象嚟嘅。咁系点可以令到呢啲观点成立咧？就系佢哋有研究指出咧，就系当你一个有个演化产生嘅防御机制，当我哋睇到一啲唔讨喜啦。变形啦，有病态感啦，或者令你觉得核突嘅画面嘅时候咧，你嘅大脑咧就自动会识别为危险啊，走开啊，快啲救我哋自己啊，咁样嘅时候咧，咁佢嘅免疫系统咧就会开始作出一个反应。咁、而呢一个反应咧系会令到你嘅大脑咧吸收到一个强烈被威胁嘅信号。咁呢个信号系会有啲乜嘢嘅用处咧？就系、会短暂活化你体里面嘅一啲先天嘅免疫系统，令到你身体咧提早进入一个防御嘅状态。
2: 哦，
1: 即系其实佢系帮你活化
2: 一下，
1: 吓一吓，
2: 令到我埲墙挡一挡。
1: 系啦，令到你嗰个兵啊，令到你身体嘅士兵啊，起身打仗啊。咁最主要嘅作用咧，其实系一个回避风险啦。当然你可能睇到系我唔想睇啊，咁但系一个你头先其实讲得啱嘅，即系嗰个扎起嗰嗰下咧，其实你系想走噶嘛，
2: 警告咯叫做。
1: 系啦，因为话嗰阵时有啲心理嗰啲剧就话咩啊，当我哋睇到啲唔想睇嘅画面嘅时候咧，可能会揞住只眼啊，或者拧歪块面啊，或者系拨开张相啊。咁其实嗰啲系我哋身体想逃走嘅一个反应嚟噶嘛。个身体里面除咗话我哋行为上啊，即系外在嘅行为上会想逃走之外咧，其实我哋脑里面咧都会刺激一啲细胞帮我哋一起去走脑嘅。
2: 但系你有冇发现一样嘢？
1: 系咩啊？
2: 你见到恐怖啊、丑样嘅相咧，
1: 系
2: 虽然你眯即刻眯埋眼啦，你好想逃避，唔想再睇，
1: 但系你又会想睇系嘛？越惊越想睇啊！
2: 系啊，一个人同个行为系唔一致嘅。
1: 证明系乜嘢咧？证明有两件事嘅。第一就系佢未够恐怖啦，即系佢只系。可能是去到你 50% 或者 80% 恐怖未去到 100% 你完全不想看了。第二是因为可能大家都买了飞入去看觉得不看又好像很蚀底所以都是看一看這樣咯。
2: 有样东西我想问一下你我有做一些训练的一时。
1: 什么训练呢
2: 当然我不会看一些恐怖相但是呢之前有些什么密集恐惧症那些有些什么叫什么莲蓬还是叫什么、
1: 哦、是
2: 就是那些莲子相即是在个莲花入面那些一粒粒那些、会令你密集恐惧的相是是。你知不知道呢你一看的时候会不舒服的嘛
1: 是
2: 但是我会揀继续擘大只眼逼自己自己去睇咯，我會有呢鋪人嘅。
1: 有啲人會係其實想逼自己去面對嗰啲嘢咯，所以你會越。 唔想，即越驚會越想睇，或者係越驚佢會令到你有一個感覺，就係我點都要面對。睇下你個心理有幾強大，或者幾想去跳過嗰啲嘅挑戰啊！呢、這個好講個人嘅，
2: 係
1: 係啊，所以變咗會有一啲唔同嘅反應係好正常
2: 的。但我覺得有個界線㗎，係、
1: 嗯、
2: 啦，即、就是、我只係局限於睇呢啲密集式嘅
1: 相。
2: 連縫啊呢啲啦，即係有一啲嘅密集式嘅嘢，我係接受唔到，我會即刻飛走佢。唔係，有啲咩密集式咧，唔記得咗添。
1: 嗰啲螺旋形嗰啲咯，係咪啊？
2: 喺個人嗰度，跟住一粒粒啊，特登整到入個一粒粒嗰啲印。
1: 即係對於人體嘅核突，你就唔得啦。
2: 應可以咁講，
1: 係啦，
2: 即係總之你明明都係一粒粒個連縫，我會逼自己睇到。
1: 因為佢本身生長嘅狀態係咁樣嘛，人嗰個面一粒粒，佢唔係本身係咁，佢係真係可能有病或者有個即係佢係有啲病變，或者係有真係有原因，佢先會造成咁樣，即係唔同平時嘅嘢咯。即係連縫頭佢本身真係咁嘅樣噶嘛，你唔會覺得佢係核突啊，或者你唔會覺得佢本身係係咪有事啊咁樣噶嘛？但如果人係咁樣嘅時候，你會覺得嚇、你咪病咗，或者你就會驚我係咪都會咁樣？咁樣嘅時候，你就會有呢個心理咯。
2: 又或者密集嘅蟻竇啊，密集嘅
1: 密集嘅蟻竇係因為佢識喐啫。
2: 唔係，我想講咧，蜜蜂我唔係真係咁驚嘅啫。即係曱甴冇可能發生啦，一隻我都接受唔到啦。但蜜蜂我其實有陣時候覺得佢都幾得意喎。唔好講蜜蜂啦，羊有陣時候可能影個農場入面，跟住即係成個兜、成個 area 入面都係羊咁樣啦。我有少少覺得哇好多啊，唔得，即係我會反而咁樣嘅喎，咁可愛嘅嘢我都會驚喎。
1: 嗱，我老實嘅，即係無論佢嗰樣嘢係幾咁可愛、幾咁得意咧，當佢嘅數量一多過某個位嘅時候咧，其實係接受唔到嘅。我覺得人類都好得意噶，但係嗰啲咧人山人海嗰啲畫面咧，係人都會恐懼噶，即係嗰啲
2: 係驚，係
1: 咪
2: 啊？
1: 你知唔知澳門嗰條街我真係行唔上去噶？係你睇到嗰條斜，因為尤其佢係一條斜路嚟噶嘛，咁你係會好清楚見到有幾多人噶嘛？
2: 大三巴啦，
1: 係啊係啊。跟住你嗰下你系一望到咧，哇！你打冷震同埋会冒冷汗，跟住你就掉头走噶啦。即系嗰下系，我觉得系唔系嗰样嘢本身系得意定系核突咯？嗰样嘢系数目多啊。
2: 所以前人原来讲嘢系啱噶。
1: 系咩
2: 啊？所有嘢中量适可而止，
1: 系
2: 多系唔好，
1: 点都唔得噶。

0: 好啦，讲紧呢个睇核突嘅相啦，或者睇呢个令人呕心嘅影像咧，可以刺激免疫系统嘅呢个研究咧，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呢？其实呢一个咧系加拿大嘅一间大学啦，所进行嘅一个免疫系统嘅实验嚟嘅。咁佢哋点做呢个实验呢？就随机啦，将一啲俾人即系研究嘅对象咧分开两组咁样啦，咁就俾佢哋睇唔同嘅一啲嘅视觉嘅图片。咁实验组咧就系睇一啲咩呢？就系可能有啲皮肤病变嘅相啊，或者系一啲感染征兆嘅相啊，或者系会令到你呕心嘅相片啊，或者系一啲唔舒服嘅病态嘅特写，仲要特写，即系你头先讲嗰啲面一个一个窿嗰啲相啦。
1: 我连自己啲毛孔都唔得噶。
0: 系啦，跟住对
1: 得唔得？
0: 得嘅，得嘅，得嘅。
1: 毛孔啊，
0: 毛孔 OK 嘅。跟住对比组咧，就系即系睇一啲令人威胁嘅，但系同疾病冇关嘅，即系例如系乜嘢咧？可能个枪指住你啊，或者系嗰啲猛兽啊咁样啦。咁佢哋嘅发现啊吓，发现到啲乜嘢咧？就系、是、原来睇呢啲核突相或者患病嘅图片嘅相嘅时候咧，你嗰啲口水里面嘅免疫系统咧，系会喺短时间之内咧浓度系显著咁增加噶。咁而呢一个抗体咧，系帮你抵抗呼吸道同埋口腔嘅第一个免疫嘅防线嚟噶。咁对比组咧系冇呢个效果噶，即系就算嗰啲好惊嗰啲咧威胁晒你啊，或者系嗰啲猛兽啊，嗰啲即系总之系你惊，即系或者系会令到你产生压力或者恐惧嘅情绪咧，嗰、那个浓度系冇提升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哦，原来大脑咧系会有呢个预防嘅机制嘅，就系、是、无论你系真系有啲病菌入咗嚟打仗，入咗嚟，跟住我要去打仗都好啦，或者系点咧，就系、是、我睇到嗰个病，或者我睇到一啲唔舒服嘅画面，都会令到你嗰个免疫系统咧系急速咁样上升，所以如果咁样嘅情况下，系咪真系我当我自己啦吓，我而家有少少喉咙痛，或者我周围啲人病晒，我就即刻要揾啲患病嘅核突相出嚟睇下，哇哦 OK， 我啲免疫系统会高翻，
1: 系咯得唔得噶？
0: 我谂
1: 咁我要 save 咗做 wallpaper，
0: 咁又咁点解会随时抗病毒系嘛？同嗰啲人哋要扶系一样的，
1: 或者咧如果人咧开始激嬲自己嘅时候咧，
0: 系
1: 我要忍住啊，跟住就揿住
0: 同埋咧，佢话仲要系两个钟内咧就会见效，即系你睇完之后两个钟内咧，你就会急速咁样帮你去上升嗰啲免疫嘅系统啦。咁你嗰个系统咧系同你可能一啲发炎啊、发烧啊，非常之消耗你身体能量嘅一啲免疫嘅系统系一模一样嘅。
1: 吓，但系会唔会更加恐怖啊？因为如果我发炎发烧嘅时候，我最紧要休息啊嘛。
0: 唔系，因为
1: 我仲都系吓自己，每下咁样。
0: 嗰啲系已经你身体帮你打紧仗。
1: 系，
0: 但系讲紧呢一个免疫系统嘅运作咧，系冇呢啲发烧同发炎嘅状态，但系你嗰个白血球，即系你嗰个免疫嘅系统嗰个浓度啊，应该话你嗰个浓度免疫蛋白都会是高了，即但是你又不需要身体真的去到发烧啊、发炎啊，而就可以做到这个的效果，去提前启动了少少免疫反应，这样就可以令到你那个主体呢，即是远离了一些本身的病原体。当然他们都因为这个研究呢去做很多，希望做到就是可不可以在免入侵式，即是可不可以在外在心理条件里面都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抗病毒，我觉得有少少似乜嘢咧，就系、是、心理影响生理啊。成日咪话可能真系放假先嚟病啊，或者我哋如果我硬系觉得我自己系可以唔病嘅话咧，原来系可以撑得到嘅。即系意志力可以好硬正，或者可以帮你 overcome 到某啲嘢嘅时候，咁可能就系嗰个心理影响咗你嘅生理咯。即系嗰刻你会觉得我要打仗，所以咧我就唔可以谂。咁但系当我一放假嘅时候就系、是、哦你放假啦系嘛，我可以走啦系嘛，拜拜，噗一声就可能病咯。
1: 所以我放假嘅时候而家咧最紧要就
0: 系、是、当自己系作战状态，睇核突相
1: 系啦，摆 wallpaper 又系嗰句，跟住或者公司电脑个 wallpaper 如果公司问你嘅时候，你要有合理嘅理据，你转咗 wallpaper 噶嘛？
0: 我系为咗自身嘅健康系咪？
1: 我想自己精神啲，
0: 系
1: 我唔想自己病，所以我先咁做。
0: 但系都要提一下嘅，咁其实虽然话呢个丑照咧系可以做到少少呢个叫做提升你的免疫效果的，但是都要保持翻呢个咧，就是最有效的一个病毒的预防措施，就是勤洗手啦、戴口罩啦，同埋接种疫苗嘅。我惊大家真系当，喂、哎、睇完我得啦，我病完咯，同埋要记得真系病嘅时候要食药嘅。
1: 系打工仔应该好唔开心嘅，听到你咁讲之后，我对抗唔到老细啦，因为你只系话少少少少效果，
0: 定系点啊？我将老细个样要 key 做嗰啲样，跟住
1: 唔好啊，
0: 唔好啊， 点啊？
1: 因为你而家讲埋呢个嘅研究出嚟嘅话，咪丑嘅就会对抗病毒。
0: 系啊，
1: 你摆老细个样出嚟，或者你摆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张相出嚟嘅话，咪即系话佢丑咯？
0: 唔系，我意思系咩嘢咧？将佢整到可能块面系啊唔靓仔嘅，咁就先至可以睇得到。因为本身太靓仔或者太靓女嘅时候咧，系冇办法做到呢件事嘅。
1: 有啲打工仔可能就
0: 系啊，唔系啊，我而家好惊系乜嘢咧？即系我好惊系会相反啊！即系如果我见到一啲丑嘅嘢，我系可以抗病毒嘅时候咧，咁如果我系见到啲靓嘅嘢，我个免疫系统会唔会休假？因为我身边嘅人太靓啦，我惊我个免疫系统唔好啊！你明唔明啊？
1: 哦，
0: 系啊，你知唔知啊？
1: 咁其实系好事嚟噶，
0: 好事啊！
1: 系啊，请假容易啲啊嘛，同老细讲啊，老细你因为真系太靓仔啦，或者你太靓女啦，
0: 所以我
1: 有病啦。其实咁样反而系好事，
0: 跟住
1: 都系嗰句啊，你讲可以咁讲，但你千祈 wallpaper 唔好咁样。
0: 点解你话病，但系你喺屋企又可以做到乜嘢？做到咩？因为我见唔到啲靓嘅嘢，我个免疫系统又翻嚟啦，
1: 系咪咁样啊？呢个
0: 啊，非常之好啊！阿免疫系统你好叻啊！下次嗰个架子嘅原因就系免疫系统。
1: 喂，如果咁讲嘅话咧，我哋咪以后唔使再用 app 执相咯。
0: 哦，
1: 因为而家啲人就系太惯咗，就系攞 filter 啦，
0: 系
1: 又或者我哋影相，
0: 所以而家咁多病痛系咪啊？做人真实啲好，以上嘅无科学根据，
1: 唔系仅供咩参考？
0: 仅供听众朋友们玩笑之用，参考都唔好啊！我同你讲。Hey you, come over here.I wanna tell you something.

0: 5月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冰酒店，厨房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厨房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至6号破冰酒店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旅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聚洲昨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系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就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峰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之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73点，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49美元，卖出4,171.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星期五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4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2: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啊！
13: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啊。
12: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3: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
1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边个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这地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嚟到十月二号啊，时间咧系凌晨十二点十五分，欢迎上你今晚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小时嘅。开始嘅时候，将呢首歌送俾佢自己内心嘅小孩，同时都送俾每一个你。Hey Vienna， 黄淑曼。

回望翻当日嘅你自己，曾经写上不怕流泪嘅勇气，今天依然还在吗？将你同一个旋律带嚟两份唔同语言歌词，一个系国语版啦，嚟自刘若英奶茶嘅《给15岁的自己》，以及粤语版上文钟舒曼《给自己的信》，将两封信一并送上俾你。

好多时候呢，别人会对你评头品足啊，会觉得啊呢、这个人点啊，佢对人如是啊，佢做工作态度系怎样啊。但有啲承诺呢，系自己对自己，你做到你知道就 OK 㗎啦。承诺做一个最好嘅自己，承诺唔好做一个让自己都讨厌嘅自己。先有 Janice 蔚蓝 Best Version of Me 以及 Jo 柳应婷，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

我要同自己内心好好沟通，你会发现原来最终放过唔到自己，放低唔到一件遗憾嘅，原来正正就系你本人。先有慧敏哥陈慧敏拯救我自己，以及许志安与自己和解。

但愿你出走半生过后，回首发现归来仍是当天的那个少年。揾你有周华健呢首自己好喜欢的作品《少年》。在一点钟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佢哋太极几个十年。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線結業，那間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万9千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文章話：越係前無古人嘅偉大事業，越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變、志不改嘅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當局早前表示，有十名俄羅斯外交人員從事的活動違反維也納公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奧尼杜上個月表示，控方決定驅逐這十名俄羅斯外交人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821點，是報50818跌8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4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幣6.718，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5.49美元，賣出4165.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十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
7: 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要跨越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9: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1: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8: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12: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16: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饮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15: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石》。
14: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17: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欠了你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4: 艾力。

时间嚟到1:14啊！欢迎上你今晚第二个小时嘅音乐说，你依然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一路陪住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支持梁咏琪嘅全新广东歌作品，就好似佢本人一样，系一个温柔的存在。

一份喺离别时候对对方最后嘅尊重，先揾嚟有李佳薇、甲乙丙丁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由从前熟悉的一位变成今天你的身份成为了一个陌生人。先有 Cloud 云浩影，世界多了一个陌生人，以及蔡健雅陌生人。

我相信是一个循环来的，当有最熟悉的人变成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可能假以时日，让时间的轮盘再一次向前走，你终于会等到一个更加懂得去爱你和珍惜你的人。先有 Alpha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以及陈小春，没那种名。冇人懂得去爱惜你，都要自己好好爱惜自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学懂好好照顾自己，或者都是前任留给下一位最后最后一份祝福。先有 Winker 陈永嘉的全新作品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嚟紧下个星期将会在音乐说一期一会环节得到师兄刘浩龙的出演。这首是他的一首旧作《说明书》。

够学会真正的放下，真正的忘记。我可以忘记你，佢系Leon黎明。

带嚟有 JW 皇后，而家埋坤哥吴业坤，原来只因深爱着，但几爱都好，都希望总要 move on， 总要遇上下个更好嘅。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Sugar 连诗雅。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昨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如何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

0: 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7: 艺术无界限。
8: 悲劇加時間就等於喜劇啦。咁所以因為我出世一個殘疾，咁我又敢於去笑自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棟篤笑或者搞笑演員嘅一個標誌咯。
6: 更多關於殘疾人士藝術夢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藝術無界限》，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今晚想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试下眯埋双眼听我讲，当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你自己一个人回去一间你以前同佢成日帮衬的咖啡店，你推开门那一刻，那道门有一个很熟悉的铃声，是啊，那道门挂了一个铃铃在那里，所以你推门那一刻它会铃铃铃铃这样响。一走入去，你闻到那一阵很熟悉的咖啡味，然后你走到去窗边，你去到一张台，那张台是在当日你和你身边最重要的人坐过的那一张台，但在这一刻你拉开张凳坐下去那一刻，你望住对面的位置是空荡荡的，突然间百般滋味在心头。你想回起当初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太习惯身边已经有人陪了，甚至有时会嫌日子过得太平淡，太过沉闷，觉得工作、朋友又或者很多所谓的正经事都不是太重要。但是比起谈情说爱，这些事对你来讲更重要。不知不觉你对对方的爱，对对方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直到两个人分开了之后，你回到这个情人座，叫回同一杯黑咖啡，你才如梦初醒，原来对方就已经不在你的身边。原来你失去了的不单只是一杯咖啡的时间，而是那个曾经全心全意望着你笑的那个人。

星期四的晚上，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时间，今晚有岑亮的主场。欢迎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联播时段。首先有岑亮为你准备的不眠歌单，今晚带你回到去以往那间浪漫的咖啡店，率先同你回味了陈奕迅的昨日，接着下来要问你 Where did you go?

望住对面冇人坐嘅座位，我都喺度谂，如果呢一世嘅缘分真系行到尽头，咁可唔可以寄望下世纪？这个会不会是既浪漫又无奈的约定？

阿 Jam 邓紫棋嘅 Ready to Go 之后有 Dry 乐队，冯德伦加上雷仲德呢对组合嘅下世纪。

0: 一路坐喺呢一个浪漫嘅咖啡店，我会谂起好多事情，谂翻起当初两个人最纯粹、最无曲、无吹、无拘无束嘅时光。谂翻起嗰阵时，望住你就已经系非常简单嘅一件事，一件好简单又开心嘅事。Happy Together， 听咗 The Turtles 嘅作品。
1: 沉睡百年的海港里，

系咧，本来我哋咁纯粹、咁无拘无束 ，happy together 嘅时光，点解慢慢慢慢，我哋会踏上迷途？去到十字路口之后，我哋就各散东西。听咗太极嘅迷途，一路回想，一路回想，想揾翻嗰个答案。谂咗好耐，会唔会系同接住落嚟呢个字有关呢？

冇错，嗰个字就系 jealousy， 一句妒忌衍生好多问题。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同你听完我嘅不眠歌单，会唔会听完更加瞓唔着啊？更令你谂起好多嘅往事。咁既然系咁，不如我哋而家呢一刻再眯埋对眼，将嗰个时间点再推前一啲，谂翻呢一间浪漫咖啡店仲有佢嘅身影嘅时候，喺嗰个时空，我哋曾经讲过几多睡前绵绵情话。记得嗰阵时，成日问嘅就系今晚你会唔会嚟？

0: 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假如我得到的答案是会，那我在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满足的想法，无需要太多，有你就够，快点过来陪我。
1: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盛。

无需要太多，只需你一张温柔面容，有你一个真心的眼神同埋微笑。我仲需要啲乜嘢呢？黎明的你，今夜你会不会来之后听咗哥哥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

在情深之下，哪个不会成为情痴？听了的有温兆伦，我是情痴，你笑我是情痴，我为你是沧海遗珠。

因为唯独你是不可取替。3分钟后，我希望见到的依然是你。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個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當局又話，自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來，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的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除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與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四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小时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名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3:07，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今晚有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接住落嚟咧，就再带你翻到去嗰间浪漫咖啡店，我一边咧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今晚讲一个人重返旧地，坐喺昔日情人座上面嘅感慨。你有冇曾经叫过对方再坐一回？

面对即将消逝的感情，或者再留多一分钟都是奢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之后有李克勤《一生不变》。这个是不是很多很深情的人对承诺的执着，就算时光流逝，人事全非，心底深处那份誓言都没抹走过。

你一个人守住约定，走喺异地冷清嘅街头，谂翻起昨日嘅种种。李克勤嘅《一生不变》之后，同你听咗杨千嬅《再见二丁目》，接住落嚟有赵学而。

成年人在爱情里面最后悔的瞬间，就是为了争一啖气，为了所谓的面子，意气用事，直到分开之后才发现自己亲手推走了最珍贵的人。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念的是在咖啡店里面哪一个画面？会不会是两鬓斑白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都可认得你？

望住对面冇人坐嘅座位，最想讲嘅就系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回望半生，终于发现，还是觉得你最好。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凌晨3:32，继续同你一起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之前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系介乎27-31°，吹微风，会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咧，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去到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咧先至会较为明朗，早上咧会较为凉爽。咁最低气温咧会下降到24-25°。咦？睇到呢一个最新嘅天气报告，系咪可以预估秋天终于来临呢？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相对湿度84%。

坐喺呢一间深宵恬静情人座，好杯咖啡，由热变暖，再慢慢变凉。好多时候面对已经无法挽去嘅过去，人最擅长嘅就系强作坚强，同埋不断回想。在人哋面前，我哋仲会。

笑住讲，哎，放低咗噶啦，一个人过得几自在啊！但去到呢啲时间，望住嗰杯咖啡，只有自己最清楚心底嗰份思念，从来都冇平息过。接住落嚟，想同你听一首嚟自韩国嘅作品。来自韩国的 Lena Park， 大概不会再这样了吧。

如果就咁听呢一首歌嘅歌名，你会以为系一个感慨，大概唔会再系咁噶啦，唔会翻到去以前。但其实呢一首歌咧，真正嘅意境咧，系两个人仲系处于甜蜜嘅时候，呢一位女孩子咧，佢当刻感受到极致嘅幸福，佢自己当刻喺度谂：，哇！而家呢一刻真系好幸福啊！大概以后咧都唔会再比而家呢一个时刻更加幸福。我同你听咗嚟自韩国嘅 Lena Park 呢一首《他先 Obgejo》。

一口气同你听咗几首，包括有 The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仲有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仲有啱啱叹气后悔到极致错过你，来自卫兰。假如当初有勇气捉实你，如果当初冇咁倔强，会唔会落得今日错过你嘅结局啊？

坐呢个座位，慢慢回想，我终于学懂，日后一定会恋得更好。听咗 Isabella 梁洛施嘅作品，今晚最后一首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拎出嚟同你听嘅，有 One Promise， 怀念晴朗的雨天。

0: 今晚呢个浪漫咖啡座里面找到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的作品呢，就听到这里先了。接着下来呢，要听一次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回来准备好你支咪和你的你，我们一起唱 K。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会，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说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系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0: 好，4:08啊！你哋最期待 K 歌时段嚟啦！冇错啦，每次去到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第三小时，即系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第三小时咧，就会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接住落嚟咧，都系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一阵间咧，如果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跟住一齐唱啦。咁如果仲有兴致嘅话，仲要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度派下你啊，系啦，即系写翻。

单阵间我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欢嘅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再摆一到五只雪梨 emoji。咁越多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咁除咗可以派你，就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892只都好，今日咁少嘅，不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你派同埋爆嘅你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呢位主持人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咧，都会喺呢个时段监测住你哋派你同埋爆你嘅情况，掌握一下你哋嘅喜好同埋心水。咁日后嘅 K 歌时段咧，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所派或者爆嘅你，咁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最得你哋欢心嗰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

好少少为我哋打头阵嘅系 Andy Lau 刘德华，十全十美。好啦，炒热咗个场之后咧，接住落嚟我哋仲有 Beyond， 一齐唱喜欢你。

好啦，接住落嚟系唱英文歌嘅时间。今晚拣咗 Air Supply 呢一首《All Out of Love》。

唔知有冇朋友仔一路唱嘅时候系唱紧广东话版啊嘅校长嗰首《小风波》咧？嗱，《小风波》咧就系别人的歌嚟嘅，系啦，硬踢，因为接住落嚟我哋要唱《Raiders》呢一首经典。

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的 K 歌时段是不是阵容鼎盛先没有令你们失望过啊是啦提提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小弟岑亮主持的英谈浅唱不夜天听晚同样时段都是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的。

点解今晚唱得尽唔尽兴啊？我啊未够啦，所以接住你落嚟，我要同你唱劲歌金曲，金曲大串烧。

哇，一口气送数到自己唱咗几多首经典呢？可能有女士就话吓、啊，都系男士嘅歌嚟嘅。好啦好啦，咁就俾翻一首女士嘅作品嚟唱。

假如一首杨采妮嘅初恋唔够，我仲准备多一首俾你们女士们，刘小维嘅口不对心。

好，要结束啦，我哋唱埋今晚最后一首咧，高山低谷，嚟自林奕匡。唱完这一首呢，我会为你公布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和爆你王到底有哪几首呢？

0: 哇，咁今晚派你嘅情况咧都相当热烈啦。咁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咧都花咗多少少时间去点算。咁啊，直至最后一首林奕匡嘅《高山低谷》播完之后啦。咁小助手咧都俾咗个结果我啦。今晚嘅三首热唱 K 歌先啦。包括是有妹姐梅艳芳的《梦幻的拥抱》Raiders 的《别人的歌》，而另外一首呢差不多可以成为爆你王，但是都是只是入到热唱 K 歌的，是靠串烧歌食糊的古巨基劲歌金曲。到底哪一首这么厉害可以成为今晚的爆你王呢？连串烧金曲都打败，没错，是 Beyond 喜欢你，今晚的爆你王。我多谢大家今晚陪我唱 K 又派你了，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正一回来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东 Yoga 全线结业。那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万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业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奥尼道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呢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系报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

0: 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清晨5点的咖啡店，所有客人都已经走晒啦，周围静到只系剩翻嗰一部喺角落头嘅黑胶唱片转动嘅声音。喺呢一个数码串流嘅年代，其实你只系需要揿一个掣，任何歌都可以从头播过。但系有人依然好迷恋黑胶唱片上面嗰个支唱针，每一道痕迹都是当年声音刻落去的真实物理震动。其实回忆和旧唱片都是一样，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就好像新买回来的唱片，音色清澈无瑕，但相处耐了难免会嫌它有点平淡，甚至不小心留下了几道刮痕。到真正分开了，自己一个人重返旧地，坐在昔日那张台面前，听着唱针划过那些刮痕发出的轻微杂音，你才领悟人生从来没得好像数码档案那样随意这样 rewind。 唱针走过的路，每一道刮痕，每一声的杂音，都是爱过的年代温度。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都系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当中仲包括今晚嘅点题之作。咁首先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陈百强。

歌曲的名字叫做《偶像》，来自陈百强，作曲编曲有徐日勤，填词潘元良，收录了在 Danny 的《当我想起你》1986年这张旧唱片里面。我觉得最值得讲的地方就是《偶像》这首歌几乎可以当是陈百强本人当其时心境的一首半自传式作品。填词的潘元良写的呢，他就不是说做明星有几风光，反而呢是相反，歌里面呢先是俾大家睇到啊，一个好拥有一个漂亮嘅面孔，一个青春奔放万众仰望嘅偶像。咁然之后呢就慢慢将个镜头呢推去舞台背后，一个公众人物每一个动作都系被注视，每一啲嘅偏差呢都可能会被放大，掌声底下呢其实同样有悲伤、惊慌同埋重量。咁而更加巧合的是呢，据讲这条旋律呢真的在 Danny 陈百强身边诞生的。咁事源呢其实都是作曲的徐日勤，咁他曾经在我们的节目，我们五台的香港暖流，我们的 VIP 呢有讲述过呢，当年呢Danny 仔呢就去到美国加拿大巡演啦。咁佢自己呢就因为 jet lag 啦，咁喺飞机上面呢瞓唔着。咁突然间呢即係东摸西摸之间呢有咗灵感，就写咗偶像呢一首歌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呢係即係佢唔係唱片公司收到一啲 demo 呢，咁再交俾 Danny， 然之后再交俾监制制作。唔係，原来呢创作人呢一直就是在这位偶像身边，在他的巡回演出当中呢，咁攞到灵感呢就将这个明星生活呢变成一首歌了。咁好特别的一首歌啦，其实都好少在节目度同大家分享这一首作品嘅。咁不过呢收录的这一张唱片呢，当我想起你呢就犀利啦，里面好多歌呢都经常同你一起听嘅。包括有涟漪啦，偏偏喜欢你啦，仲

组合 Birds 嘅 A Song for Love， 作曲有咖啡正人，嚟到我哋香港嘅版本。一首几个风雨天，填词有卢国沾，编曲鲍比达，主唱咧有恩妮、林志美、陈秀文、林忆莲，再加上何嘉丽。首次咧就收录咗喺《恩妮留下我美梦》呢一张1986年嘅唱片里面啊。咁啊，我觉得咧好有趣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合唱歌啦。咁啊，原曲咧就系头先有提及过啦，系组合 Birds 嘅《A Song for Love》。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咧，咁啊，原曲咧就系一首咧，即系关于为世界唱一首爱之歌嘅嗰一种嘅方向啦，即系好有爱嘅一个方向。咁嚟到香港版本咧，就系写成一首回望人生几度风雨，然后决定继续向前嘅歌。咁有五把女声啦，咁啊逐句咁样交替，咁啊唱过个心咧就心碎咧，咁啊突然咧又有惊变啦，身心交战啦，最后大家咧就一齐翻到去同一个意思，过去咧系值得珍惜嘅，但系人咧就不能够永远停留喺昨日。仲要再写下新嘅一页，咁啊，我觉得系好精彩嘅一首作品啦。亦都解释咗咧，点解要揾五位女歌手一齐合唱，就唔系俾其中一位完成嘅。咁啊，当其时咧，恩妮咧已经系唱片公司嘅顶级前辈啦。咁啊，再加上林志美啦、陈秀文、何嘉丽同埋林忆莲啦，佢哋就各自代表咗当时唱片公司咧唔同嘅女声，咁尤其是咧喺1986年咧，忆莲咧仲系初出道嘅阶段啊，咁都仲未去到天后嘅级数，咁但系咧你几十年之后再翻睇咧，吓五个人咧喺同一首歌里面回望过去，再写新篇，反而有一种唱片公司时代合照嘅一个味道。来到第三张的旧唱片，找到张德兰之歌《心花房》这一张专辑，里面有这一首。

呢首相识也是缘分咧，最容易令人哋唔察觉嘅一件事咧，就系嗱呢一首歌咧，大家以为系好七八十年代香港嘅经典广东歌啦。咁但系其实旋律咧，比起张德兰本人呢个版本咧，早咗足足三十年左右啊。原曲咧《明月千里寄相思》咧系上海时代曲嘅名作啦。咁啊，后来咧亦都有资料显示咧。就是这首歌呢，即《明月千里寄相思》的作词作曲呢，是由金流呢所包办的。咁啊就是由这个吴恩音首唱啦。咁啊去到张德兰的版本呢，填词的卢国沾，我觉得最聪明的地方呢，就是没有将《明月寄相思》逐句翻译。原曲咧系关于一个人喺夜里思念远方嘅人啦，咁啊希望月亮咧就帮自己咧传递呢个问候，个核心咧系距离造成嘅相思。咁但系咧去到呢一首《相识也是缘分》咧，卢国沾咧就将思念一个远方嘅人改成对整段感情嘅一个哲学嘅思考。两个人相遇上系缘分，最后分开咧其实。都可以是缘分，但真正痛苦的是明知道留不住仍然强求。听听下这首歌是不是都几切合我们今晚这个主题呢？

作曲冯咏琪，编曲叶展华，填词向雪怀。歌曲名字《你我开始很美》，收录咗喺1997年汤宝如《开始很美》呢一张专辑里面。唔知大家听呢一首歌咧，会唔会有一个感觉，就系嗰个旋律咧好浪漫啦、啊。咁啊，歌曲咧就叫做《你我开始很美》咁啊。个感觉咧就会系，系一首好甜蜜嘅歌啦。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细味嗰啲歌词咧，你会发觉，真系呃咗人啦。原来呢一首歌嗰、那个关键字咧就喺开始呢两个字。你我开始很美咧，其实讲嘅咧系开始嘅时候很美。咁其实咧系。暗示咗只係開始很美嘅啫。呢一首歌嘅情緒呢，唔係講分手好激烈啦，咁反而係兩個人呢都開始慢慢疲倦啦，感情呢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啦。咁與其用方言同埋習慣拖落去，不如承認曾經好美好，而家呢真係變咗啦。咁呢一種寫法呢，其实系比单纯讲边一个负心啊，边一个做错啊，更加成熟。因为咧，佢冇话一定要揾一个坏人出嚟。爱情咧可以曾经系真嘅，美丽亦都可以系真嘅。只不过咧，真系爱过同能够永远咧，唔系同一回事吓、啊。真系好巧妙嘅一个安排啊吓。咁啊，而且我觉得呢一张专辑咧都特别嘅，因为。成张唱片咧都系由谭国正咧全权监制嘅，咁同埋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喺1996年咧，汤宝如咧先至系即系因为一首《感冒》咧就迎嚟事业上一个非常之亮丽嘅阶段啦。咁啊，1997年再推出呢一张《开始很美》，但系咧之后嘅一年咧，1998年嘅1月咧就已经成为咗。佢离开唱片公司，暂别主流歌坛，最后一张唱片啦。咁啊，即系话咧，今日回望《开始很美》呢一张专辑咧，其实已经处于佢1990年代第一段歌唱生涯嘅接近尾声嘅位置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有趣嘅解读咧，就系呢一首歌咧，可以系关于爱情，亦都可以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细心啲谂咧，可能咧都可以比喻成咧佢同唱片公司嘅一个旅程。开始嘅时候咧带住期待，咁但系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已经讲到咧差唔多咧要分手啦。所以命运缘分都系好巧妙嘅。好啦，嚟到。今晚最后一张旧唱片，亦都有今晚嘅点题之作《浪漫咖啡店》。

0: 一首由黄海芹亲自操刀作曲填词的作品，加上黄利明的编曲，这一首《浪漫咖啡店》收录在1994年黄海芹 Lyrics 这一张唱片里面。但其实这一首歌呢，其实都跟刚才汤宝如那首《你我开始很美》有少少相近的那个玩，即系嗰个意味啊，咁啊都系咧一首你听嗰首歌嘅歌名咧，就俾佢呃咗啊，就以为咧系关于啊系一个好浪漫嘅故事啊，系一个好浪漫嘅咖啡厅，咁啊有一啲恋人邂逅等等等等咁嘅情节啦，咁啊会俾啲幻想你，而且旋律咧都系好轻快嘅，咁啊。这个呢就都系要问返黄海芹本人啦，点解即系咁鬼马嘅呢，旋律咁轻快啦，歌名呢又好似咁浪漫，好似讲嘅一个好开心嘅爱情故事。但你细心咀嚼嘅话呢，哇原来即系惨到不得了。其实今晚嘅主题呢都系围绕呢一首歌里面嘅歌词。咁啊歌词里面就已经讲咗啦。如今得我前来独坐，深宵这恬静情人座。杯中的苦涩味咧，就似惩罚我。其实你听到呢三句歌词已经意会到啦。咁啊，男主角咧翻到嚟一个曾经咧，即系佢觉得好浪漫嘅地方。咁但系咧，就望住对面空嘅凳咧，得自己坐喺度，饮住嗰杯咧苦涩嘅咖啡。咁啊，觉得咧好似系惩罚紧自己咁样。真系一个好有意境嘅故事啊！咁啊，其实我细个嘅时候买呢一张唱片咧，已经好中意呢一首歌啦，即系我觉得好轻快啦。咁啊，但系即系冇细心咀嚼歌词。虽然咧，你叫我唱咧，我到而家都系好顺口咁可以唱到里面嗰啲歌词出嚟。咁但系都系要大下啦，即系多咗啲人生嘅练力啦，再睇翻呢一首歌歌词咧，先至觉得即系意会到成个故事嘅意境咧，原来唔系歌名所讲咁简单。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简单啲，今晚开宗明义啦，我都可以话俾你听，我今晚最喜欢嘅旧唱片同埋歌曲，我都系会拣黄海。

许勤的浪漫咖啡店和 Lyrics 这一张专辑。歌曲本身是很好听，算很轻快，听的时候很舒服的。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个很细心咀嚼歌词的态度去听，你又会感受到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真正那种悲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听这首歌那个情绪是很丰富很复杂的，就真的好像在喝一杯咖啡一样。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了。讲回唱片本身都是很多我很喜欢的作品，包括是有一首都是比较少人提及的，叫做《翡冷翠之恋》，还有《少了你一个》都是收录在里面，还有同李洛斯合唱的一首歌叫《爱火重燃》，有时都会同大家在节目一起听的。咁你嘅心水选择又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专辑呢？欢迎你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嘅5:41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系约31度，吹微风，会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嘅。而展望啦，周末睇下先。周末期间都是有几阵的骤雨，去到下周初期和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一些，咁会开始较为凉快啦。早上比较凉，最低气温会下降到得翻24-25度。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嚟到我哋嘅晨早超一超环节，首先为你带嚟嚟自越南嘅 Combi 阮清宫呢一首轻快嘅作品，为你送上 Vitamin C， 好有元气嘅维他命 C。

啊，有机会咧都想将呢一首歌咧摆喺依恋作旧唱片咧。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都经常 loop 嘅。咁啊，搵次为你介绍一下。

如果昨日依然有遗憾，就等佢留喺昨日。推开门行出嚟，阳光已经洒满成条街，等紧你。冇错啦，仲有一道晨光等紧你。听埋六点钟嘅新闻咧，会有晨光第一线。一娜与一娜已经喺直播室准备好啦，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咁岑亮咧要到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呢个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今晚凌晨2点再见。

0: 境处表示，截至寻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7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籌備總統普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下個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的雙邊會面。普京當地星期四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表示，俄中友好關係是世界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在國際事務之中的角色和意義不斷加強，一貫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中國的哲學和政治思維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以施壓或者以軍事方式解決問題。普京又說，他亦都準備與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三方會晤，但是首先需要擬定議程。英國皇家空軍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名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话，调查非常复杂，正系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名英国男子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並且指責莫斯科是八月萊比錫機場無人機襲擊未遂事件的幕後黑手。莫斯科否認指控。烏克蘭今年可能迎來自2022年烏俄戰事爆發以來最嚴酷的冬天。默茨當地星期四在北約獲頒本年一項和平獎之際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德國作為中歐實力最強的國家，負有援烏的特殊責任。不過他說，德國亦都希望在適當時機與俄羅斯重建穩定可預測的關係。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內陸的驟雨和雷暴正是緩慢向南移動，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朝早稍涼，最低氣温降至大約24-25度。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五千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6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十月二号，农历嘅九月廿二，星期五。这个朝头早嘅时间，由 Yana 陪住大家。各位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朝想同大家讲下成长呢一个主题啊！唔知道你是一个主动定系被动嘅人呢？有啲朋友仔喺社交方面可能会被动少少，因为怕丑啊。又或者系性格咧，系会被动啲。咁但系讲起成长啦，点都要主动先可以。就好似一棵嘅树苗仔啊，佢想成为大树嘅时候，都要主动去吸收周围嘅养分，因为啲养分咧唔会自动送埋嚟嘅。

除此之外呢，要成长都要同自己比较多啲，因为以前嘅我呢就好鍾意同人比较。咁但发现不断地比完呢个又可以比第二个，仲有第三个第四个，同埋唔同嘅事情可以比较。咁所以要进步呢係需要同自己比较。而当你望返转头啦，见到自己一日一日成长呢，成为咗更好嘅一个 version， 更好嘅自己之后，就会有更加多嘅满足感。所以喺今日朝头早嘅你，千祈唔好对自己咁苛刻啦。如果你早咗起身，甚至系今朝 plan 好咗去食平时都食唔到嘅早餐，就可以同自己讲一声：你真系做得好好啊！

0: 有时候我都有呢一个感觉，一夜之间好似领悟到一啲嘅道理。咁当然呢一啲都系由好多好多个夜晚堆砌而成。刘德华嘅《一晚长大》。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6:14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出门口啦，记得要带遮咯。日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啦，系依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噶。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比较明朗，朝头早咧就稍凉，咁啊终于凉翻少少啦。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啦，去到今朝嘅8:30，记得留意住天气状况出门口啦。好啦，一连7日嘅内地黄金周啊，就寻日展开啦。

游客咧就嚟咗香港玩，咁截至到昨晚九点，本港各口岸一共录得89.7万嘅出入境嘅人次，咁啊当然都包括咗我哋嘅港人北上去旅行啦，亦都有超过52万嘅人次访港，其中近27万系内地嘅旅客，比起去年嘅黄金周嘅第一日咧，系增加咗大约16%啊。咁啊，除咗传统嘅景点之外咧，今年咧上山下海嘅特色深度游亦都系大受欢迎，其中就包括咗西贡嘅破边洲，因为要预约嘅，而预约名额咧连续六日已经爆晒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咧？个景色真系非常之靓，不过依家咧就要真系预约完先至去到。咁啊，仲有除咗西贡破边洲之外咧，万宜水库东坝亦都是其中一个热点之一的。而破边洲呢，在黄金周实施预约制的期间，每日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呢需要预约进入，每日呢限制的 quota 是2000人，大家都可以留意住。除此之外呢，有报章亦都说很多的旅客趁着黄金周来到香港旅行，去到不同的景点开心打卡，亦都系购物带动咗我哋嘅零售市道嘅生意，而亦都发现咯，唔少嘅香港市民咯，今年选择喺留港消费，北上深圳大湾区嘅热潮咧有所减退。点解咧？有市民就话，内地同香港嘅物价嘅差距收窄啦，舟车劳顿不如留港食买玩好过啦。又好似系，每一次黄金周或者系大时大节咧，假日翻去嘅时候，首先要经历的是逼一轮的挑战，跟着回到去呢，继续在不同的餐厅或者是不同的地点再逼一逼。所以这些经验多了之后呢，大家都醒了、只要是假期假节都是留在香港可能会少人一点。不知道今个黄金周或者这个星期六日，你们又会怎样度过你们的假期呢？

但是林忆莲、张学友等人唱的《踏上成长路》，当然啦，有些人呢都是不想长大，最重要保持一颗童真的心。

0: SHE 嘅不想长大。咁啊，啱啱都话黄金周咧，如果唔想奔波劳碌、周居劳顿嘅话咧，咁当然留喺香港。咁有一个展览咧，可以介绍俾大家。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嗱，讲紧嘅咧就系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啊。咁其实 DX 设计馆咧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展览，定期都会举行嘅。哇，呢排就推出咗五个好有本地文化特色嘅，咁啊逐个同大家好快睇睇。咁第一个咧系设计无间啦，佢入面咧有好多香港地方嘅记忆啦、城市嘅景观啦，同埋观感体验。其中仲有一啲香薰同埋蜡烛，如果大家中意香气嘅话咧，呢、這个就啱晒啦。咁啊，第二个咧系隐现为设计而设。咁呢个展览嘅特别之处咧，系透过一啲嘅声音、字体、建筑、工艺同埋时尚等等多元嘅作品，去展现成个旧香港俾你睇。咁讲起旧香港啦，就包括咗霓虹招牌啦、老铺同埋麻雀。咪系一个好有我哋经典文化特色嘅一啲物件。好啦，第三个就系本地展现家具设计啊，系喺地下嘅位置。咁啊，入面咧有好多唔同本地嘅品牌同埋创意工艺啦。如果想睇下，自己屋企点样设计得好啲，或者装修啦，或者谂下家具嘅灵感，呢、這个咧都可以睇一睇。跟住第四个就系中意猫猫嘅朋友仔可以睇一睇啦，因为入面咧。是邀请了一些时装设计师、布店的店主和过百名的学生或者市民，联同动物机构一个领养机构一起创作一个巨型的喵。一走到去就见到这个猫猫可以用来拍下相，啱晒喜欢猫猫和社区艺术的朋友仔。而第五个是叫做寻街建物深水埗，有一个一磅的 3D 墙，墙上面呢是显示了很多深水埗一些物件，很希望用科技保存回即将消逝的物件和以前的人的生活的痕迹。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在深水埗的 DX 设计馆，九龙深水埗那边，开放时间朝头早11点到夜晚7点，还是免费的展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

0: 乐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国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當局又話，喺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嚟，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嘅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取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說，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和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強防護基輔的基礎設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0: 聽眾呢，就算自己冇親身去到睇呢，咁都應該留意得到電視，又或者係睇返啲新聞片段，
1: 或者社交平台
0: 係啦，都有嘅。不過真係犀利，38万人呢就一齊喺呢一個維港嗰度睇，係好誇張啊！即係走嘅時候都真係嘩，嗰種虛
1: 撼，好似行完年宵咁樣一齊返屋企啊！
0: 嗰種虛撼嘅情況呢真係非常之厲害，
1: 哎啊，
0: 都見到真係好強啊！咁你話黃金周啦，咁正式開始咗嘅時候呢，咁都有好多嘅朋友就會諗香港仲有啲咩地方可以俾大家玩嘅呢？其實呢，我哋仲有一個呢叫做周遊樂嘅巴士遊嘅，一人就玩咗呢一個電車遊啦，係啦，咁呢個巴士遊呢，
1: 巴士遊唔知有冇嘢食呢？係咪唔可以食嘢呀？
0: 可以食嘢㗎，
1: 可以食嘢
0: 㗎，自備囉。
1: 哦，因為平時公共交通上面唔可以食嘢噶嘛，
0: 係
1: 呢一個團就可以啦。
0: 呢個咧點解話都可以酌量俾大家就，啊，即係可能喺車上面食下嘢啊，又或者聽下故事啦。因為其實咧係近年啊積極推廣呢一個文化古蹟為主題嘅特色旅遊嚟嘅。
1: 係啊，
0: 咁啊更加咧就喺國慶黃金週等等長假期嘅時間咧，就為市民以及咧旅客提供一個更加多好玩嘅地方啦，咁，所以就會推出咗登登，由10月2號開始就有呢一個2026古蹟周遊樂啦，咁去到12月㗎喎，即係唔係話淨係黃金周先有㗎喎，所以而家聽到話你諗住而家即刻報名黃金周即刻衝出去玩嘅，可能就名額就有限，咁但係佢嚟緊呢去到12月嘅時間都會繼續嘅，咁通常呢啲都係㗎啦，如果反應好嘅話呢就會繼續延伸去到2027年啦。
1: 我覺得好正喎，呢個
0: 正啊，
1: 好有興趣去喎，
0: 啊。係啊，佢係以穿越北都呢去到做主題嘅，咁就新界北部啦，今日重點呢就會介紹返呢就係即係有12個呢就是法定嘅古蹟，以及咧就獲評級為一啲嘅歷史建築，真係正呢，這個，包括咧就位於邊度咧？元朗嘅平山文物徑嘅一個叫做達德公所啦，平山嘅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啊，仲有就位於上水古洞嘅息息園啊，河東夫人衣閣咁樣，好啦，仲有啲生態研習嘅，即係話你其實去嘅地方的個範圍咧都幾廣闊啊嚇。咁譬如我就咁純粹攞其中一条的路径去到同各位听众讲啦，这个呢就上水，即是宗族文化核心的咁样。咁佢个亮点呢就会喺哪里，佢先喺呢一个呢就应龙廖公家嗰度呢就开始。咁又会去好多譬如公祠啦，最后就会去到呢一个河东夫人衣局咁样嘅。咁所以你见到嗱1930年开始已经兴建嘅河东夫人衣局呢，其实亦都系即系正如大家所讲，建筑物都已经融合咗呢个中西文化嘅特色。咁都好值得睇。仲有啲咩譬如亮点嘅呢，例如第二条路线有呢个粉岭龙跃头文物径。咁所以如果你鍾意香港啲即係龍躍頭嗰邊粉嶺嗰邊嘅話呢，其實都可以去嘅。咁佢有幾站，譬如係老圍門樓以及呢就圍牆啦，跟住龍躍頭天后宮啦，跟住仲有呢就係松嶺嘅鄧公祠咁樣。咁淨係睇暫時我睇到呢都有五條嘅路線嘅。咁其中譬如第五條路線呢就係百年樹人啦。咁就係呢個所有路線之中唯一仍然係有每一日呢有學生上課嘅歷史建築，因為佢去呢個前元朗公立中學，即係係啦，即係現在嘅現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咁括弧咗一個呢就係平時啊唔會對外開放㗎咁樣。
1: 好唔怪即係百年樹人啦。
0: 係啊，
1: 有學生嘅地方。
0: 咁仲會去到下村啊、鄧氏建築群啊、前流浮山景柱啊、新田大夫第啊呢啲呢。咁都係幾多呢啱大家去睇嘅一啲地方嚟嘅。
1: 呢啲好多地方我都冇去過喎。我就好有興趣，我即刻上網揾啦。發現呢佢唔同嘅路線啦，報名方法有少少唔同嘅。剛才讲的平山文物径啦，同埋龙跃头文物径等等呢，有几个嘅都要网上报名加抽签。咁有啲呢就咁网上向营运机构报名先到先得。咁有啲呢就唔使预约，即场先到先得。咁，大家都可以去返呢个网页呢去参考一下囉。
0: 係啦，咁如果想搵网页嘅话就关键字周游乐。咁你就可以揾到咧，就相關呢一啲旅遊嘅資訊，咁啊睇下會唔會撞啱時間啦，可以準備下一站嘅出發啦。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Yana。
2: 早晨，小白。
1: 早晨，咁啊，寻日夜晚就非常之靓嘅烟花，相信咧各位。

0: 会唔会有啲即系车内广播就话下一站就系前流后山警署咁样，咁啊都几有趣啊吓，咁啊大家睇下会唔会自己揾下呢一类型嘅资料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 boom boom， 即系雷暴。部分地区嘅雨势咧仲会较大添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啊即系都会有太阳啦。但系突然间有雷暴落大雨嗰啲啦吓，咁所以 Anna 朝头早都即系同大家讲过要攞遮啊吓。
2: 冇错。
0: 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1度嘅，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都有几阵骤雨嘅，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就开始凉翻啲啦。最低嘅气温都会下降到24、25度嘅，咁啊好啊，因为真系都好热呢段时间。29度嘅气温，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8:30钟噶。寻日夜晚咁靓嘅烟花。花咧，咁啊 ，Anna 当然有亲眼目睹啦，
2: 有啊，
0: 系啦，咁啊咁靓嘅烟花，又有配上好多唔同咁美丽嘅颜色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噶。咁呢啲原理系咩咧？点解啲烟花会有咁多唔同嘅颜色嘅咧？咁样系咪就咁用啲油漆油上去啊？
2: 定系啲粉系呢一个唔同嘅颜色？
0: 已经系有颜色嘅咧，咁样。好啦，我哋就要知道咧。将金属咧就放喺火焰上边，就会变成各种颜色嘅呢一种嘅原理先。啊、原来咧，将啲金属放喺火焰上边，火焰嘅颜色咧就会因为金属嘅种类，即系话可能佢系铝嘅，可能系铁嘅咁讲，因为唔同金属啊嘛，咁就会产生各种唔同嘅变化。例如其中金字边做过内字嗰、那个啦，吓呢一种嘅钠系啦，就会变成黄色。
2: 哦，
0: 系啦，铜啊，即系金银铜嗰个铜，铜就会变成蓝绿色，系啦。如果金属咧就放喺火焰上边咧，就会令到火焰嘅颜色产生变化嘅现象，就叫做

0: 火焰嘅焰啊，焰式反应。
1: 哦，
0: 焰式反应原来有个咁嘅 terms 嘅。又长知识落自己度，好啦，咁嗰啲烟花入面咧，其实咧就混进咗各种唔同金属嘅火药嘅，所以话烟火咧就系利用火药入边嘅金属嘅各种嘅唔同嘅特性，同埋唔同嘅浓度咧，就变咗唔同嘅颜色。咁我哋就知道个原理啦。不过都真系要 respect 喎。例如寻日夜晚见到啲烟花咧，会转嚟转去嘅。啊，转嚟转去之余咧，
1: 360度
0: 系啊。你叫我将嗰啲烟花入边嗰啲金属粉末咧放入去，咁佢转下转下。如果我放入去，嗰啲倒写晒啦。咁啊，点会仲可以咁靓嘅颜色咧？
1: 点解佢知道条路线点行？有时候都好好奇。
0: 因为佢哋叻咯，
1: 好醒啊！佢哋烟花
0: 系啦，因为佢哋叻咯。咁啊，烟花嘅颜色同埋形状亦都会因应住火药嘅量啦，即系装火药嘅方法啦、金属嘅量啦，同埋种类咧会变得不一样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嗰啲烟火嘅工匠同埋设计师咧，佢哋就会算尽机关，咁啊将最靓嘅烟花咧就会呈现喺我哋亲爱嘅观众面前啦。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歡迎香港生意協會總教練啊梁之浩新年 Sir 喺度 ，Good morning Sir，
2: 誒 Good morning class， 早晨
3: ，Good morning，
2: 喂你又嚟呢啲咁樣啊？上次啊，即係拖慢版嗰啲咧，監製已經開咗你刀噶啦喎，你再嚟，
1: 成身傷咁樣，新年時篤到個背脊花曬啊！
2: 我唔係篤，我係提點，你又搞清楚啲嘢。
1: 喂，不過真係喺山上面都有好多嘢要互相提點一下先啱嘅。嗱，
2: 係嘅，係嘅。
1: 而家呢個月份都開始就大家可能有好多山徑嘅比賽啊，
2: 操緊啦，
1: 四條啦，
2: 係啦，操緊啦。

0: 啦，好劲，有自己嘅比赛啦。亦都维信劲又有啦，啊港岛劲都有啦，
1: 基本上咧就个礼拜都有噶啦，无端端走个水塘度跑个圈又系比赛啦，
0: 你讲得啱吓，系啦，喂而家仲我见到网上报名有嗰啲咩290几公里嗰啲，我见到都惊，唔系话唔好，有啲真系挑战都真系好犀利，我点解见到都惊，唔系贬义嚟噶，即系你叫我玩完嗰100之后脚仔软都好正常系嘛 Sir。100公里腳仔軟好正常，人哋哇差唔多300公里，要練幾耐先可以做得到啊？
1: 其實即係咁樣講啊，關我咩事啊？
0: 啊不過又咁，即係正值咧，就係、因為而家咁多唔同嘅山嘅比賽啦，都逐逐都 kick off 啦，因為天氣都開始容許啦，咁樣唔使咁熱啦。咁喺山上面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繼續中意我中意賞花啦，中意欣賞湖光山色啦，
1: 冇問題。
0: 有啲朋友咧亦都中意就係、喂，我中意急行、啊，
1: 係
0: 或者中意俯衝、啊，
1: 我中意跑添，係嘛？
0: 係啦，咁大家喺山上面咧都會即係大家有唔同嘅目的啦，速度有唔同啦，裝備有唔同啦。
1: 系
0: 咁，我自己都有试过嘅，即系速行嘅时候都尽量有礼貌同佢讲，唔好意思啊，嚟紧可唔可以大家靠右边靠右边？咁我就行左边，即系我容易跌落山嗰边咧，一定我系我要求人哋嘅时候，我就去翻容易跌落山嗰边嘅。
1: 我哋即系快啲落山啊，快乐，
0: 所以好快乐咯，做人。你叫我哋笑到咁仲唔快乐？
1: 唔系我想咁笑噶啦，后边举牌话要笑啊嘛，大佬啊！
0: 咁真系山上边，既然有咁多唔同嘅人士，我哋点样去到平衡下嗰个山路嗰个使用个方法咧，同埋规则有冇噶？
1: 梗系有啦，我哋啲 flow trace 咧有一个叫做be considerate of others 嘅。
0: 哇！真系，
1: 即系又系
0: 呢啲都有 theory 啊？点谂到啊？唔谂住讲唔该谢谢啫。都有 theory，
1: 其實你話唔該謝謝咧，就係第一件事啦。咁但係點解會有 lift flow trace 呢件事咧？就係佢 be considerate， 即係你唔該你考慮翻，唔係淨得你啊。舉例我係嚟跑山嘅，我係行山嘅，我點知你比緊賽啫？我唔知噶嘛，係咪先？又或者你比緊賽嘅時候，你點知我喺度做緊乜嘢咧？
0: 同埋比賽嘅時候好多時。佢唔會封山噶嘛，
1: 係亦都唔容許咁做啦。即係個山係大家噶嘛，係嘛？咁當然啦，嚟比賽嘅時候，跑手比嘅，我係行街嘅咧，或者我行山嘅休閒咧，我見到人跑咧，我就縮開嘅，即係我又唔想阻佢發達。可能哇，可能佢世界冠軍嚟嘅咧，係咪先？
0: 我有陣時咧見，即係如果我係行山人士嘅話啦，我見到有一班佢咁快飛緊過嚟嘅時候咧，我都驚大家有啲碰撞。我都會自己行埋一邊啦，個，
1: 因為
0: 個加油加油，
1: 我都驚啊，因為佢啲汗好勁，好犀利嘅啲汗好勁啊！
0: 點一掂咧，瀑布咁啊！我隻手即刻，
1: 即係我又唔想掂到佢，我又唔想俾佢彈到，
0: 佢又唔想你阻住佢，
1: 即係大家走就就開心好多啦，係咪？咁我有時候我都覺得佢哋跑嘅，我咪走就咯，即係佢快嘅可能控制唔到速度啊嘛，咁我咪企埋一邊讓佢先咯。咁點解係咁講咧？喂你咪下下讓咪好蝕底啊！咁又唔係咁計喎。我覺得就彼此可能下次到我比賽嘅時候，如果人咁樣就我都開心啦。
0: 係啊，
1: 即係我哋考量翻佢嗰下
0: 要有個好嘅氣氛，令個山上邊大家都
1: 咁。其實我哋香港其實算係咁噶啦。
0: 嗯，
1: 即係你行山嘅時候講早晨咧，係人會應你嘅。
0: 係啊，
1: 咁呢個我覺得係呢個文化要承傳。
0: 我有陣時同外籍人士講 good morning 嘅時候，可能我講得差，佢都同我講早晨，早晨。
1: 住香港好多年噶啦，我话俾你听啊，西贡嗰啲好多嗰啲
0: 早晨，
1: 即系外籍人士啦，佢根本上就系识咗广东话噶，你千祈唔好对住佢讲，哇乜你咁大只噶，咁佢就系咩？咁佢听得明啊，咁有时候我哋唔系净系讲紧话要让路咁简单嘅，有时候可能你休息嘅时候，我哋讲紧礼仪都系咁讲嘅，譬如你唔好净系下喺条路中心坐低，你想你攰就坐低嘛，
0: 啊系，
1: 不如你坐埋一边好冇，或者揾个啱合适嘅位先好坐。即係正所謂骨子不立危牆下，你冇理由無端端喺路中心，人哋你跑過棘住你就話你撞到我啊咁。阿哥，你企路中心，即係情形就似係我哋搭地鐵一樣。好多我其實好多嬲，即係好常都激幾氣嘅。我好趕時間，前面開閘咯咁啊，好就一個咁啊一齊上去啦。咁前面嗰個大叔上咗車之後，喂人事啦，唔好話大叔啊，上咗車之後，佢企咗喺門口度。繼續享受嘅手機，跟住我喺後面，我又唔可以推佢喎，隔離又冇人有人喎，咁我褪後咯，下班啦咁樣係，即係我見到係好尷尬，原來裏面車廂好多空位，佢係企咗自己，即係好似我哋上到車之後，我就諗掂自己，我已經

0: 到咗啦，我就唔需要考虑人哋，
1: 尽量行入车厢中间啦，
0: 嘟嘟嘟嘟嘟啊嘛，即系你唔行后边就嘟嘟嘟嘟嘟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个古仔系你行山啫，你可以企埋一边，唔系话我到咗嗰个位咧就算啦，
1: 或者选择一啲即系Sunny Sir讲得啱啊，有啲山景可能比较上窄嘅，咁即系唔系咁好去到就咁企喺度。都有一定會行到一啲闊嘅位嘅時候咧，甚至乎有啲
0: 休息咯。
1: 譬如政府好多位都有涼亭有凳啦、啊，其實
0: 咁、你真係需要咪企埋一邊咯。
1: 係啦，就算只係企埋一邊都 OK 嘅，
0: 即係爭好遠嘅。有時候幫幫忙啦，即係有時候我見到，即係我見過幾次都係有啲人坐側邊度扯曬客，咁、你咪多口問句，使唔使幫手啊？即係問一問嘅啫。咁佢可話唔使唔使唔使。咁如果得個人，我朋友喺後邊，我 OK
1: 咁得啦，
0: 咁得啦，係咪？即係有時候。大家互相幫忙翻啦，講、一句咁即係人間有愛啊嘛。
1: 係，喂，阿Sunny Sir，我突然間即係又忽發奇想啦，行山我哋就會呢一種嘅禮儀，攀石如果同一條 route 嗰度咁點啊？你先唔得嗰嚿石我又要掹住，你又要掹住咁點樣？
0: 哦，咁我哋係有傾夾咗先嘅，即係譬如今日嚟到呢條線，我見到啲師兄喺度裝緊架撐。咁我梗係唔會鬥快著曬架撐衝上去先㗎啦，我第一件事就打招呼先。
1: 邊個上？我係王姐啊！
0: 鬥快著翻衫先咁啊！梗唔係啦，就會即係同佢講：阿師兄，你陣間爬邊段啊？咁樣佢話：我爬 A 路線咁樣上去咁。哦，我哋都想喎、咁跟住就大家夾一夾啦。跟住我就話：我爬得慢啲嘅，咁不如你哋上先啦。咁通常我都讓人哋先嘅，即係我技術唔夠。
1: 你 humble 啫，
0: 唔係啊，技術唔夠費事魚皮啦。
1: 成樣成樣成樣，
0: 咁想頂住又咩？喂，好快嘅咁，即係俾人頂住唔好。咁但係大家咧就會夾一夾，跟住話我哋去到第二個 page 咧，我哋會轉嘅。好好好啊！咁去到嗰度咧就大家會夾啦。即系其实去玩石，大家知道长系唔多啊嘛，咁去到就会夹。咁你话系有冇人唔夹咧？我都见过有嘅，即系又要死撑上去。
1: 你所讲嗰啲，见到人快着衫先，
0: 系啦，跟住就冇啲嗰啲就上咗去咯。咁样夹都唔夹下，倾下偈先啦，系咪？即系其实问两句，赞下喂你，哇呢个架撑靓，系啊新买噶咁样。即係咁夾到大家喺中間有啲咩事，你都多人照應啊嘛。咁但係你話大部分八成幾都係夾到嘅。
1: 係，
0: 即係譬如今日我想爬呢度，或者我假設我見到有人係開班帶客嘅，咁我就會走開㗎啦。咁你而家揾食優先啦，係咪先？即係我當然我都係揾食，但係你譬如我夾一夾啦，你用呢條線，我用嗰條線，跟住有時會買問，你用完嗰段未㗎？咁我用完啦，咁我哋就用嗰邊。即係其實響
1: 都有得傾嘅呢個就。
0: 我蘇花見到都係有得傾嘅，但如果你話佢唔肯傾咧，咁冇得講嘅噃。即係暫時我可能我人品就比較差啲。
1: 唔係你欠
0: 佢嘅，遇親咧都係肯傾嘅。
1: 咁所以即係無論係任何位置啊，山又好，即係行山又好，攀石、登山都好啦，總之登山都係有得互相遷就嘅，
0: 夾一夾啦，
1: 夾一夾啦，
0: 就一就啦。
1: 唔該曬你曬，拜拜。唔该晒 Sunny Sir 啊！咁啊，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转头我哋二台再见啦！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說，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迅速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無比振奮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專頁說，超過30,000枚煙花

0: 啊，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嘅深厚，系深情厚谊。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世界正系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唔好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同立陶宛之间嘅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嘅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過，普京當地星期四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個論壇上強調，俄羅斯沒有攻擊任何歐洲國家的計劃，希望同歐洲國家和平共處。加里宁格勒是俄羅斯高度軍事化的領土，北約日前表示已經收到俄羅斯的外交召回，說北約如果試圖切斷俄羅斯在波羅的海的飛地，俄方準備訴諸核武。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拉了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说调查非常复杂，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个英国男子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首相贝安德奇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海怡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阿欧阿欧，你在哪儿？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了，见不到你的。
6: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5: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着我们的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

0: 家分享湾区人和事。
1: 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3: 二台话你知。
4: 终于出了人生第一份粮了，我觉得好感动啊。
5: 是啊，你刚刚毕业翻了第一份工，觉得怎样
4: 啊？我觉得自己都挺好彩的，中学毕业学历不高，又没有工作经验，咁啱上网 search 揾工咧，就见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参加咗计划冇几耐就揾到而家呢份工啦。
5: 计划系俾咩人参加噶？同就咁揾份工有啲咩分别啊？
4: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参加咗之后就会有就业顾问同我分析下，俾啲建议我，同我一齐揾工。而家揾到呢份工系在职培训嚟嘅，雇主安排咗有经验嘅同事做我嘅培训导师，慢慢教我，等我可以边学边做。
5: 公司唔介意你白纸一张，肯俾机会你行出第一步，真系要赞。有时年青人呢就系争个机会咋。
4: 啱啊，所以我都系咁介绍个计划俾朋友，叫晒佢哋上计划网站。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同 follow 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6: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7: 艺术无界限，
8: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咧，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6: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5: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10: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11: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10: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朝头早啊，当然就大家精精神神啦，可能不过有啲朋友都请埋假噶啦，今日
5: 一年
4: 放几日啊嘛，
5: 仲要琴日睇完烟花，又出下夜街，
4: 系啱嘅。好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老师伯喺度，
5: 有 Yana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哎呀，我依家急不及待讲咗出嚟俾你，都唔识得你介绍。
4: 我谂住踢你出场啊嘛，
6: 唔使踢，自己嚟啊，
4: 系啊，
6: 爽啲爽啲。
4: 啱啊，好似翻到屋企咁样啊，
6: 系啊，
4: 自己嚟啦，唔通仲斟茶咩？系咪先？自己去杯柜嗰度攞杯啦，
6: 隔几冷啊，自己人，
5: 系
6: 啊。
4: 你係潮州人嚟㗎？
6: 係啊，係潮州人。我媽咪係潮州人，我媽咪係潮州人。
4: 我係福建人喎，
5: 我係客家人喎。
4: 所以我係講頭先自己人嚟講，
6: 係啊，
5: 隔幾冷，
4: 我係講隔幾冷。
5: 哦，你係客家，我係。自己人啊，自简言，自简言，两个人到时，
6: 咦，几好喎，有三种语言喎，我都识少少嘅啫，但听我就听到好多，因为以前我婆婆成日嚟我哋屋企住啊嘛，咁变咗咧，佢就系讲唔到广东话，要讲普通，唔系要
4: 讲
6: 普通
4: 话，
6: 要讲潮州话，所以我听得多咯。但系我妈咪咧成日叫佢而家讲，佢都唔肯讲，搞到我都唔记得晒。
5: 啊，系啊，反而妈妈唔讲啊，
6: 唔系我妈妈唔讲啊，系我婆婆讲嘅啫。
5: 哎呀，
4: 学翻啊嘛，呢个。

0: 同媽媽講咯，我話我想傳去下一代俾我啲仔仔女女，不過佢哋應該都唔講嘅。
1: 唔講啦，而家先唔係個仔如果教咧，好似你咁講講得啱，細細個開始到而家廿幾歲就冇得教
2: 啊。係啊，
1: 所有嘢都係定咯。
2: 我而家識嗰啲福建話都係因為細個聽屋企人講，咁或者同屋企人翻印尼嘅時候咧，係點解印尼講福建話？因為華僑啊，咁就翻到去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講呢啲話嘅。
1: 係、
2: 啊、不過我哋嗰啲南洋嗰啲福建話又同真係福建嘅福建話又有少少不一樣嘅、
1: 嗯，
2: 因為可能中間夾雜咗好多馬拉語喺入邊。係啦，咁啊，都係都有趣嘅，起碼都識講咁樣咯。
1: 即係你兩個小朋友都識講，識
2: 兩個小朋友邊度識啊？
1: 哦，
2: 你話齋我下一代都搞唔掂啊！
0: 因為你少啲喺屋企講啊嘛，如果你喺屋企咧講，佢就聽完。
2: 咁我太太又唔會識啦，
1: 係
2: 咪先？咁係啦，所以冇機會講。咁我同我兩個仔講過咧，就話我都識啲福建話咁樣，佢哋唔信噶，
1: 嚇唔信
2: 啊！
0: 咁有反應、啊，
2: 直至到我同我阿媽咧又用呢個福建話傾過偈嘅時候咧，
0: 講啲咩？
2: 佢哋就真係話係咪扮㗎？你兩個？系咩？你话斋点赚啊？
1: 你公信力咁低啊？唔得噶喎，系啦，个信任好紧要喎。
2: 我啲公信力摆晒喺做广播啊嘛。
1: 系啊，咁又唔得啊！个家庭个公信力都
2: 屋企公信力近乎破产啊嘛，好似。
1: 咁又唔得，喂，咁几好喎？你太太听唔到，即系好似咁样啦。我妈咪用潮州话闹我老公，我老公听唔到，几好笑啊！讲佢坏话都唔知啊。
2: 系啊，呢啲几好，呢个都系令到我觉得学多几种语言嘅好处嚟噶，呢个。
1: 跟住我老公话佢讲咩？哎，唔关你事，我其实闹紧佢。
0: 你应该同佢讲话，我妈赞你好正，好靓仔，做得好。
1: 我公信力咧就好够，我系真系好少人话唔讲大话呃你嘅，好少，我都好唔系好中意讲大话，系啊，所以我都不如唔讲好过。
0: 系值得表扬嘅呢。
2: 哇，你咪话你都惊你啊咁啊？
1: 我今日唔系啊，我都话诶唔关你事咯，我又冇直接话系定唔系话你咯。
2: 啱嘅，啱嘅，好。咁啊，早上嘅时间7:13系要快啲讲下出边嘅交通情况。
1: 系啊，今
2: 有啲朋友都仲系咯，仲请紧假啊。
1: 系好似我仔咁咯，佢话啊，梗系请一日啦，连放四日。阿仔仔佢话啊，享受下呢个短短嘅假期。佢冇去旅行啫，但系都喺屋企休息咁样。
2: 系啊系，
1: 我觉得都 OK 嘅。
2: 留港消费啊，多优惠啊，又系咪先？
1: 哇，你知琴日出去食饭啊？哇，楼下排晒队啊，有七折啊嘛，好多都。
2: 我都见到有集团专做七折咧，真系排长龙啊！直头咧个 waiter 喺出边咧，就同啲食客咧落订单先，等佢一坐入去嘅时候，可以即刻尽快上佢嗰个食物啊，
1: 系
2: 排紧队啫，喺门口
0: 前部署，
2: 门口外边排紧队，
1: 系啦，
2: 都落咗单先，
1: 开心嘅，见到香港咁多人消费系咪？
2: 系啊，啱啊，
1: 冇错，
2: 即系证明一样嘢啦，其实我哋好愿意留翻香港消费嘅，
1: 平少少咁咯，
2: 系啦系啦，
1: 俾翻啲优惠咯。
2: 咁今朝 Yana 都有讲啦，其实即系往返内地嘅时间咧。即係而家嘅遊客都開始少啦，因為發覺譬如深圳咁講啦，個消費都開始咧就係貴咗，
1: 冇錯冇錯。
2: 咁啊加埋啲坐車嗰樣嘢咧，今次都聽到你講就係話，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哦，留翻去香港啦咁樣。我哋又好似尋日咁多飲食集團話平少少咁樣啦，譬如七折咁啦，大家都好願意留翻喺度啦已經。
1: 所以噱頭好緊要，我覺得，
2: 嗯，
1: 係咪啊？即係其實如果逢星期六啊，或者係平翻少少，我覺得香港咧都會好多人。
2: 最緊要一樣嘢係咩？我成日都話出師有名。即係譬如藉住國慶啦，咁大家一可以做減價啦，所以譬如有啲油公司都係㗎，點樣佢都成個個禮拜諗啲辦法減價俾你咁樣嘅。
1: 咁等你去幫襯啊嘛。
2: 係啦，
1: 咁係好嘅。你知人唔係話有時唔係話個心態嘅問題啊，係咪啊？誒平少少你都覺得開心喎，有時即係平幾蚊雖然係好少啊，但你感覺上咦真係優惠咗喎，
2: 又
1: 唔同咯。
2: 又要喺個良性競爭底下咧，又要俾優惠咧，真係諗到啲噱頭真係拗爆頭啊！大家
1: 呢啲心理學嘅問題真係。
2: 不過都值得諗嘅。咁啊，鼓勵大家都留港消費啊！
1: 係啊，我講翻交通先啊。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啦，就獅子山隧道出九龍咧，就開始車多少少啦，排到紅梅谷路嘅。咁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係車多少少啫。咁另外睇翻路面咧，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嘅樽頸位啦，近住華都花園嘅，咁斷斷續續嘅車龍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咦，見到大欖隧道咧都開始車多少少，元朗入口咧就開始比較繁忙嘅。咁而紅隧嘅九龍入口都係啦，公主道過海咧就理工大學對出咧就比較車多，咁另外咧有個水管緊急維修完成咗，要同大家講嘅就喺西營盤啦，咁就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噶，咁你知啦，而家係國慶啦嚇，咁黃金週啦，而家喺封路期間咧，唔係中環纜車站咧會由而家至到下個星期三，即係10月7日夜晚11:59左右啦，纜車你咧仍然封閉噶，咁當中所有嘅泊車位啊、的士站啊都會暫停。

0: 啦。咁而城巴路线15号 C 咧，都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嘅，就系咁啦。
1: 嗯，系啦，咁啊搭铁落去啦吓，大家系冇错，最方便噶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咧？
0: 同大家讲下啦。新加坡大家都熟悉啦，大家都有去过啦。咁、其实由上个礼拜开始啦，就禁止咩咧？呢样又好赞成啊！禁止巴士大声播片，同埋将只脚放喺座位呢啲滋扰行为。
1: 嗰啲飞象过河嗰啲啊嘛，
0: 系咯，违者可以罚款几多啊？3000港元，即系大约50000波子，3000波子，系啊，
1: 都几多喎、
0: 啊？呢样都未多，我陆续再讲个罚咧，罚则重重啊！其实新加坡咧为咗扩大呢个监管公共交通嘅工具嘅滋扰行为啦，喺巴士上面使用手机发出声响啊，放上直将只脚放上去巴士咧。巴士的座位都要罰3000港元啦，咁佢哋都係為咗咩啊？維護咗公共交通工具嘅良好乘車環境，我覺得乘車環境好緊要。咁樣咧，新加坡咧陸路交通管理局咧就宣布咗呢個行為啦，就將呢個滋擾行為，其實地鐵佢哋不嬲都有噶啦，而家擴大到巴士係啦，地鐵不嬲都有噶啦。咁我話嚴重啲係乜嘢咧？較為嚴重嘅行為咧，例如喺巴士轉乘站或者總站阻礙其他乘客通行，即係可能你嗌交或其他嘢阻住其他乘客通行啦。咁危及他人嘅安全同埋整污糟嘅巴士，喺轉乘站或者係總站裏邊嘅設施啊，整污糟巴士啊，總站轉乘站嘅設施，最高罰款咧就500。5000新加坡港元啊，即系30000
1: 港纸，
0: 系啊，所以我依个重罚嚟噶，
1: 重罚啦，
0: 新嘅呢个系，咁咧
2: 30000港币啊，
1: 系啊，
2: 好多
1: 好多啊，
0: 因为重罚你因为你点啊，你破坏佢哋嘅设施，
1: 系啊，
0: 破坏设施，
1: 笔都唔敢带上车啊。驚之不漏墨啊！
0: 咁就大咁啊！咁就呢樣嘢啦，整污糟巴士啊！
1: 係啊，驚佢漏墨啊！
0: 咁同埋你喺個總站度或者成日嗌交啊，阻礙其他乘客呢啲都唔係咁好啊，覺得都係好嘅。咁最緊要係乜嘢？執法人員佢哋得意喎，佢哋唔需要話即係警方啊，其他執法
1: 即係唔使下報警。
0: 係啦，佢哋係檢票員，即係查票嗰啲，同埋巴士嘅職員啊，轉乘站嘅職員都可以對你作出檢控，發出傳票。
1: 巴士司機唔知得唔得咧？
0: 巴士轉乘站嘅職員應該可以啦，
1: 轉乘站職員啊
0: 嘛。
1: 轉乘站職員未必代表
0: 可能司機，可能佢係看住嗰個轉乘站嗰啲，
1: 可能個司機咧就等佢
0: 顧住揸車，
1: 冇錯 ，focus 翻揸車嗰個情況先。
0: 係啊，咁幾好喎，同埋檢票員咧，即係兩樣佢哋嘅工作人員都可以，一個就檢票，一個就巴士轉乘站職員，見到咁樣即刻可以手張告票俾你。哇，咁我覺得咁樣反而呢啲執法嚟講咧都幾好喎。
1: 係快啊嘛，
0: 快啊嘛，你下下要等警員人哋咁多嘢做，佢得閒招呼你啊，係咪先？
1: 人哋走咗啦，跟住你又冇權去到即係留住佢咁樣係咪？咁人哋即係做完即係作奸犯科之後就走咗，咁你又冇辦法咁樣。
0: 其實真係好討厭啊！我而家都唔知有好唔中意人哋喺公共交通工具咧嘈亂巴閉。
1: 係，我都唔中意啊！
0: 好大聲咁樣咧，播片睇嘢嗰啲話，大佬。
1: 如果我搭巴士咧，我又冇 headphone 喺身嘅話咧，我寧願唔聽，睇字幕咁就算咯。
0: 係你呢啲咪叫做咩啊？自己識得自己去，行為上自己檢討翻自己，乜下下都要話要罰先至做咁，其實真係人就唔應該咁啦。
2: 為他人著想下咯，同埋我成日都覺得要有個同理心。你自己想象下，你企一个人隔篱，跟住隔篱嗰个人劲大声讲嘢或者播片，甚至只脚放喺张凳上面，
0: 呢样嘢我
2: 都你自己谂翻都唔开心、
0: 香港而家都唔少噶，将只脚晾上对面，我又系好讨厌啊，系嘛？咁其实呢啲罚则几好啊，
1: 啱啊！我觉得咧，即系。用翻啲職員都可以俾告票呢啲咧，其實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
0: 快啊嘛，
1: 快啊，同埋你賦予翻佢個權力俾佢哋，咁啲乘客先至會覺得啊，佢都可以俾告票我嘅，咁我先至會驚咁啊。我驚，跟住又咁算啦。
2: 好似啲幼稚園嘅小朋友
1: 咁。咁你冇辦法對住啲唔自律嗰啲，咁你就唯有咁樣咯。
0: 係啦，冇錯，對啲唔自律真係要咁樣，你講
1: 啱。係啦，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3: 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晴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依然有几阵嘅骤雨，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比较明朗，朝头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
1: 系啦，咁啊，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啲雨水啊，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间咧，可能准备啲雨具咧，咁就万无一失啦。时间你都早上嘅7:20咧，
4: 晨光大学。
1: 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啦，今日当然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啦，佳佳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1: 咁啊打工仔最紧要咧就系步步高升啦，又步步高升之余，最紧要之前咧做到一样嘢就步步平安，唔平安咧就好难步步高升嘅，咁啊变咗有好多嘅民间风俗啦，咁啊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嘅，大家就好中意咧就去即系风俗一定系求神拜佛啊，有阵时候可能会问啊，到底我工作仕途又点样啊？啊有冇啲嘢系啊保佑下？啊咁样啊，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嘅。咁啊，其中咧，啊前嗰排都唔系前嗰排，前嗰阵子咧，咁啊见到咧有一间文务比较上环嘅，咁啊真系犀利啦。咁啊捉到咧好多打工仔呢个心态，咁啊即系推陈出身，咁啊成日都系慢慢转变。喂，而家咧见到佢哋嗰啲，我哋系咪即系中文叫护身符啊？定系祈福用嘅嗰啲，系咪即系要问一问个街哥个真名叫咩啦？啲护身符咧。哇！越做越犀利啊！佢哋而家甚至乎喺金碧辉煌，一个金牌咁样，仲要写埋，即系用翻以前嘅年代嗰啲说话，要写埋鸡肠噶喎，佳哥。
5: 咁啊，系啊，咁有巧就得噶啦，最紧要系
1: 吓。喂，咁多年以嚟，其实啲民间风俗都系有巧，就最紧要就系用巧去留住啲人，会唔会系咧？我真系。
5: 與時並進啊嘛，咁你拜神你都要隨住個社會時代轉變噶嘛，你唔可以下下咧，唔通我而家我用翻唐朝嘅時候嘅方法嚟拜神咩？係咪先？
1: 哦，咁啊，
5: 可能唔可以噶嘛，係咯，即係咁啊，推陳出身啦，咁啊，總之咧就係唔好話太過離經叛道咁樣咧，其實都可以接受嘅。
1: 係啦，咁啊嗱，文武廟頭先了解咗，文武廟本身啊，即係文武啦，都係處理啲。文科嘢同埋武科嘢啦，系嘛？工作嘢啦，都系帮手啦，系嘛？
5: 以前最紧要文武兼备啊嘛，做人，文又得，武又得啊嘛。咁所以文武庙咧，咁其实主要原因就系话咧，系供奉咗两个神。
1: 嗯，
5: 依家庙咧系文神同武神嘅庙嚟嘅。
1: 嗯，
5: 咁武神嘅唔使讲嘅，最劲都系关公啦。
1: 系啊，
5: 文神嘅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咧就真系咩咧？保有啲人咧读书嘅，因为以前考科举。
1: 吓，
5: 你一个人升唔升，有冇机会即系上升，有冇机会摆脱贫困？全教都系科举嘅啫嘛。
1: 系啊，
5: 所以文昌帝君就好紧要啊。
1: 嗯，
5: 咁另一方面啊，你话护国安民。啊！你係靠又要靠咩咯？要靠武咯喎，
1: 啊、
5: 即係關帝又要喺度啦。加上咧，關帝提倡義氣噶嘛，
1: 係
5: 提倡義氣噶嘛。咁啊，做人有義氣，所以啲做生意嘅人都中意拜關公噶。點解啊？因為做生意嘅時候好多時候赊數噶嘛。
1: 嗯，
5: 赊數嘅，如果你唔講義氣嘅，你走數大劑。
1: 哇，係喎、哦，唔掂喎呢個。
5: 做嘢一講，因為以前中國人做嘢講口齒噶嘛，一句係、一句又得，一句到尾噶嘛。咁佢嗰啲，所以做人就要講義氣嘛，所以一定要拜關帝，係咯。所以後嚟咧就係、是。文加武就成為咗好多廟都出現咗一個咁嘅情況，所以文武廟就咁解。香港有好多間文武廟㗎，除咗上環之外，梅窩又有啦，白鄉又有啦，大埔嘅新墟又有文武廟啦，係咯。咁好啲文武廟都有，經常都會見到
1: 咯。但都唔係話每一區都有，即係頭先阿佳哥就啱啱數咗，我都記得呢三個上環、大埔，跟住仲有梅窩文武
5: 廟，梅窩
1: 係大白灣嗰邊㗎嘛。即系大屿山梅窝白银乡嗰边嘅，
5: 白银乡入边啦，系咯，
1: 系啦，系啦，系啦，
5: 呢啲都好耐噶啦，呢啲庙白银乡嗰间系明朝嘅庙嚟噶，
1: 哦，即系最耐系白银乡，其实
5: 当然个历史噶在内，大间庙唔紧，已经完全唔同晒啦，但系根据佢哋当地嘅历史咧，明朝嘅时候已经有呢间白银乡嗰间文武庙啊，咁相对于上环嘅文武庙，梗系时间相对嚟讲系短啲嘅，点解咧？因为中环个开发其实都系。同香港開埠都差唔多啫嘛，香港開埠1842年開始，咁開始有文武廟嘅頂籠都係1856幾呢段時間，咁而家佢哋出嚟嘅公開嗰個時間好似係1850幾年定我都唔好記得啦，總之係1845幾年嗰啲日子啦，咁先至有文武廟嘅啫嘛，係咯。
1: 咁文武廟咧，頭先阿佳哥都講過啦，即係文武都要即係兼備嘅。咁而家見到即係譬如淨係上環崗咧，真係歷史悠久啦。咁同樣亦都係香港嘅法定古蹟啦。咁佢哋都諗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呢一類型嘅叫做護身符咧，其實喺民間風俗入面係咪話，喂，我得閒就可以叫做咩啊？反正佢用英文即係 renew 一下， 咁令到大家有即係有多啲關注咁。其實係咪一直都有呢一類型咁樣嘅風俗咧，會慢慢加上嘅，或者係做啲嘢改變嘅？就算喺儀式上面都會噶。
5: 嗱，啲廟咧，你知啦，好多人去廟，梗係想祈求嗰啲嘢噶嘛。咁祈求完之後咧，咁啊，梗係要咩咧？梗係想即係維持啊，維持佢呢個祈求啊嘛。
1: 係
5: 啊，咁啊有乜嘢好得過啊？求完一樣嘢之後擺喺個身度，嘢又孭住佢咧，係咪先？
1: 係。
5: 所以有啲護身符啊。

0: 或者一啲聖物啊，唔係一定符噶，譬如一啲聖物啊，佢、譬如話手鏈啊、手帶啊，諸如此類嘅一啲紀念品啊，咁佢都話嚇、等於你去車公廟會買個風車啫嘛。
1: 哦，係喎、
0: 啊。等於去車公廟拜咁，你買風車啊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聖物啊，譬如紅聖廟，你又買只菠蘿雞啊咁樣，咁啊翻。我翻去擺，真係即係咁樣啫嘛，係咯，都正常嘅。點解咧？又可以幫間廟開源。你知經營一間廟好貴啊，唔好諗住一間廟。喂，我送間廟俾你啊，你抹一轉咋，你都捱夠命啊。你唔好話要維修佢，唔好漏水啊，有啲油路啊。你我每日叫你幫我抹一轉，你都十都攰埋。
1: 係啊，所以即係。經營一間廟咧，學家話真係好難嘅。咁再加上其實創意係好嘅。頭先家講咗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如果保留到原本嘅文化風俗嘅，加少少創意，吸引到更加多人注意嘅話咧，其實又真係無妨喎、哦。
0: 佢文武廟幾好嘢㗎。我過去嗰十幾廿年都有留意到佢哋㗎。佢後邊有班謀神啦、啊。譬如佢前十年度搞咗棵桃花樹啦、啊，佢俾啲情侶走去拜和合啊。跟住拜完和合之後咧，就綁條粉紅色嘅手帶，綁喺棵軟木樹上邊、
1: 啊。
0: 我覺得好正喎，非常之好喎。
1: 呢個我唔記得咗咯，而家仲有冇棵桃花樹？
0: 我呢排冇去喎，你及下先啦。佢仲擠喺個廟外邊啫嘛，佢擺個和合銅字喺度，擺和合二仙喺度，即係拜和合咯。咁但係拜完之後咧，佢就俾個地方你一綁條粉紅色嘅手帶，寫啲名上去，寫你阿情侶個名上去咁樣。嚇咁樣咁樣，哇咁啊好好啊，我覺得感覺係，而且又幾靚添啊！
1: 系咯，喂，我都覺得幾好喎、啊！即係你行過嘅時候，第一又要件事做咗啦，發生咗啦，同埋成件事都好有儀式感啊！即係大家就中意個儀式感，做完之後咧，就老實講都係安心啫，呢啲嘢係咪？
0: 而且咧，我最中意係咩咧？係第一，佢唔係一啲好花費，好簡單，但係睇出嚟咧，好似你話齋有儀式感，又靚喎，係咪啊？所以咁多嘢做咗咧，咁呢啲係一個好嘅，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安排咯。
1: 哦，喂，咁啊文武廟除咗咧就係頭先講過嘅文昌，即係就關羽咁樣啦，仲有冇其他嘅神靈其實都會喺呢個文武廟入邊出現？係，
0: 我正係想講嗱、我唔好話文武廟會唔會出現，我先係講呢間上文文武廟嘅特色先。喂，呢間廟咧，其實咧入到去咧，如果你喺廟嘅左手邊咧，你會發覺好奇怪嘅、因為一般嘅文廟係唔會有嘅，就係有十王殿啊。
1: 哦，我哋之前都係提過十王殿嘅，有講過呢、這個。
0: 係啊係啊，佢有十王殿，佢裏邊有城隍。一般嘅文廟係唔會有呢啲神嘅組合嘅。其實最重要原因就係因為以前附近有間城隍廟拆咗，裏邊啲神像冚棒請曬佢哋擺曬喺度。嚇，係擺曬度，所以後你隔離咪一條叫做城隍街嘅。
1: 係啊係啊。
0: 城隍街就因为以前就是城隍庙，即系今日嗰个商场啊，即系嗰个商场嗰个位置，以前系中央书院嚟噶嘛。中央书院拆咗之后，就做咗呢一个警察宿舍。警察宿舍之后，而家就变咗另一个商场咁样啦。咁样嗰个位其实以前系有间城隍庙嘅，嗰城隍庙拆咗之后，啲嘢拱晒过嚟，而摆晒上嚟而家呢一间文武庙入边咯。所以咧呢间中上环城嘅文武庙咧，比其他嘅文武庙咧，其实最大嘅特色又多咗呢一組嘅組，呢一堆嘅神靈咯。
1: 嚇、十王即係一住就嗰陣時，當年一般由過客變咗做常住嘅咯，而家都。
0: 哦，係啊，擺咗喺度啦，佢已經係呢啲，已經係啦，有逆權侵佔啊。
1: 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欣賞一下啦。民間風俗都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嘅。咁唔同嘅，就算我哋頭先講過嗰幾間嘅文武廟入面咧，都總係會揾到有啲不同嘅地方嘅。咁可以細味一下，會入面點解會唔同咧？呢啲嘅古仔都相當有趣啊！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下次再傾過，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迅速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無比振奮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專頁說，超過3

漫梅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

0: 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载人龙飞船第十三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个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少少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松屋村。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是慢車，龍尾去到青田交匯處。元朗公路去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車的，龍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比較多車，龍尾去到沙田馬場。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 该区附近将挂起红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七点三十七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八点三十分。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啊！喂，高普啊，终于赢波咯，
2: 恭喜佢，系啊，开斋咯，
1: 开斋赢呢个塞尔维亚啦，喺国际赛期入边咧成功啊啊，搞掂对手啦，亦都可以即系。起碼唔會騰騰震先啦，
2: 係啦，
1: 因為即係我估計國家隊即係講緊德國方面嘅國家隊嘅一啲足總，比高普嘅時間應該有耐性啲嘅，
2: 嗯，
1: 即係好過球會嗰陣時，球會都真係
2: 同聲同氣啲啦，
1: 係同埋球會真係好無情嗰陣時，
2: 嗯，
1: 你教可能教五場教六場，跟住就好快你就聞到魷魚嘅香味啊，炒魷魚嘅香味，咁，所以就國家隊就要俾高普去睇下點樣融入個系統啦，
2: 高普。识哲学嘅一种教波方法咧，我相信即系都可以令到人哋觉得我俾多少少时间佢，同埋因为佢有实际嘅战绩啊，
1: 系
2: 讲紧就系譬如以前利物浦
1: 啊，
2: 佢一上任嘅时候都唔系即刻攞冠军噶嘛，
1: 嗯，
2: 你真系俾咗少少时间佢嘅时候，佢。大家就會見到佢建立咗一個利物浦嘅王朝出咗嚟，咁，
1: 嗯，
2: 當然你話德國隊嘅話，德國嘅民眾係希望佢係做得到，亦都寄予厚望啦，
1: 啊。德國都渣咗幾年啦，其實
2: 都好多年添啦，係咪？
1: 意大利好多年多啲，
2: 意大利
1: 好多年多啲，德國渣咗冇咁多年嘅，都渣咗一段時間，
2: 都有八年啦。德國隊渣咗個兩屆世界盃，你諗下？
1: 係啊，係啊，咁仲有其他歐洲杯賽咧？係啊，咁即係所以高普係咪有機會帶翻德国队可以重上高峰咧，
2: 嗯，
1: 大家又拭目以待啦。喂，主要角度继续讲多啲足球先啦。咁啊，
2: 其实国际赛程咧，嗯，都有好多花边嘅。
1: 好，哦，
2: 咁啊，例如系法国队啦，
1: 啊，
2: 法国队赢波啦，但系唔讲法国队赢波嘅比赛，反而咧就将个焦点咧就放咗喺个斯丹身上边。唔，嗯，知道你有冇留意啊？
1: 哦，做咩事？
2: 斯丹一俾人即系法国队入波嗰下咧。斯丹咧就好激动，
1: 嗯，
2: 一路系噶喺场边嗰度跑，你喺场边咧都有啲后备足球喺度准备定 ready 噶嘛？
1: 系啊，旁边有阵时会抬喺个叫做正方形箱上边，即系有啲大型赛事个足球咧会有个下边又有啲赞助啦，当然要有啲 sponsorship 或者有啲广告商咁样，跟住个波就晾咗喺上面。
2: 咁，有啲叫做后备波咧摆咗喺场边嘅时候，佢就冇晾高啦，佢，
1: 嗯，
2: 就用个三角架咧细细个嘅，就晾住咗个波咁样。哇！斯丹咧一見到法國隊入波嘅時候咧，嗯，跑咗個掃咗個波入下，踢到冇雷公咁遠。
1: 哦，
2: 好啦，咁啊場波贏咗都唔係重點，
1: 會唔會黃牌噶？我想問，
2: 冇嘅。反而啲記者咧就將個焦點擺咗落斯丹身上邊。
1: 哦，即係話佢補刀未老，
2: 係咪？即係話佢點解咁激動？因為其實斯丹一直以嚟俾人感覺咧就係
1: 沉穩啲，
2: 係君子啲嘅，係啦，係君子啲嘅。咁啊贏波嘅時候，大家都淨係會見到佢可能即係手握拳頭啊。點，
1: 嗯，
2: 解今次咁激動咧？咁樣，所以似乎就將個焦點就放咗喺斯丹嘅情緒上邊。
1: 係
2: 係啦，咁啊成件事咁，斯丹當然就話咧，因為對波咧係佢自己真係心血嚟嘅，
1: 嗯，
2: 可以睇得到。如果我冇記錯啦，斯丹今次喺同法國隊簽約嘅時候咧。其实个条款都几特别噶，个，
1: 嗯，
2: 条款咧就系，当然佢有周薪有月薪啦，咁，
1: 嗯，
2: 除咗周薪月薪之外咧，佢特别系将嗰个薪酬咧就系同呢个法国队
1: 嘅
2: 成绩系挂钩嘅，即系代表法国队个成绩越高嘅话咧，佢得到嘅奖金咧，嗯，其实亦都相对嚟讲咧系会越嚟越高嘅，
1: 咁所以法国队赢波。

0: 或者入波，斯丹奴呀掂啊，
1: 系啊系啊，
0: 有钱收啊，
1: 系
0: 咪啊？
1: 我哋就可能真系调笑咁讲啦，但系即系旁观者就会觉得佢真系好好，因为佢基本收入之余咧，佢都将自己最大份嗰份嘅奖金咧，系同个战绩系挂钩。
0: 系因为唔需要噶，好多时候喂做就36，唔做就36，好多领队都系咁嘅，
1: 会容易即系个心态会俾人即系有啲非议啦咁样。咁所以佢第一步都已经行得好好，即系个心态上面俾人哋感觉非常良好。另外就系因为佢始终。法國球王喎，咁法國球王亦都喺記者面前咧就表露心跡啦。佢話其實一直以嚟佢夢寐以求教嘅隊就係法國隊，哇！所以真係成件事咧就法國隊贏波就擺咗喺第二邊，就將個焦點放咗喺球王身上面啦。
0: 係嘅，即係其實你唔好以為歐洲國家嗰個世界冇嗰、那個、叫做認祖歸宗啊，或者為國效力嗰個情操係、絕對有。你諗下，即係好多名帥到最後都係教翻自己嘅國家隊啦，或者自己球員年代成長又為到國家隊去效力，跟住之後再執掌帥印嘅時候，教咗好多隊叫做歐洲頂流球隊之後。又翻翻去教自己國家隊，一定
1: 係
0: 咁嘅。
1: 係啊，咁大家都係即係生於自己嘅國家，咁當然希望為自己嘅國家效力啦。譬如 C 朗咁樣，咁佢老實講啊，如果唔係有 C 朗嗰葡萄牙的爺仔確，唔會咁好嘅成績啊。你諗下佢又贏過歐洲冠軍，係
0: 啊，
1: 雖然世界盃就永遠都係即係未有機會啦咁樣。咁但係你睇到佢個戰績都非常之彪炳。
2: 世界盃係每年得一個嘅啫，即係寄生如何生亮嗰啲情況經常發生啊，真係。
1: 所以就冇辦法啦。咁但係你見到佢因為都離開咗訓練營啊，嗱，暫時個用嘅字眼都係話離開咗訓練營咋嚇。咁但係亦都見得到佢連埋最新嘅一場比賽啦，咁都見到佢嗰個七號球衣咧就轉咗手啊。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諗啦，啊呢一位咁傳奇嘅葡萄牙球星到底個去向係點咧？佢又未公布喎。
0: 係啦，究竟係咪退出國家隊啦？即係好似美斯咁樣咧？咁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咁但係放心，斯朗都繼續踢波嘅。係啊，我期待喺邊度見到斯朗踢波咧？我期待喺美職聯見到，因為又可以有一個巔峰對決，美斯再鬥斯朗。其實好多勁人
1: 擺喺同一 team 入邊咧，其實真係
0: 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啊。不過咧，美職聯入邊真係超多勁人，我想講，即係基士文又踢美職聯啦，利雲道夫斯基又係踢美職聯啦。其實好勁啊！我想講，即係當然你
1: 卡斯米諾踢。都已經係一件事啦，
0: 冇錯啦。咁你一定會講話，喂，咁呢啲利雲道夫斯基都仲識入波嘅，但係同當年嘅利雲入波斯基已經年歲上爭咗幾年，啱嘅。但係有陣時我哋呢啲年紀啊，睇懷舊可以睇美職聯啊嘛。哇，又美斯又利雲道夫斯基，係啦，又基士文咁樣，好似個時代冇逆轉到咁樣。
1: 孫興敏啱啱先喺上場波入咗球絕靚嘅窄角度罰球喎、
0: 啊，係啊，有孫興文啦、啊，有幾個勁人噶、啊，我印象之中係有幾個舊時英超你睇開嘅勁人咧，係喺呢個美職聯嗰度揾食噶，你係好似彷彿睇緊十年前嘅英超咁樣噶、即感覺上係咁啦。咁當然即係國際賽期，我哋不得不講我哋啦，中國香港隊啦，咁啊首屆2026嘅國際足協啊東盟杯啊第二級別嘅賽事咧，咁我哋咧港隊都非常叻仔、啊，9月27日咧。4-0击败咗老挝，咁啊9月30日咧2-0啊搞掂埋文莱，咁啊佳界入波啊，大家叫做夜雨佳界就系识 gel 头啊嘛，射12码好似拨咗7次头发跟住先射入啊嘛，佳界今次咧用自己嘅入波，即系好有说服力嘅入波，跟住入完波之后做一个两只手杜拉格斯式嘅 gel 头动作。同媒體講，同 fans 講，我係得嘅。咁另外我最開心就係 Philip 仔啦，係啊，陳少君啦，即係陳少君真係好耐冇喺國際賽場嗰度叫做曝光啦，以至踢得好嘅表現啦。咁、即係我哋嘅前足球先生嚟噶嘛 ，Philip 仔。跟住你睇大埔年代，好多人都係為咗喺 Philip 仔入去睇
1: 大埔
0: 啦。
1: 其實
0: 大埔
1: 年代嘅時間，就算佢唔係落場咧，佢喺看台坐喺度啦，
0: 係啊，
1: 都有好多小朋友行過，真係攞曬啲嘢俾佢簽名，都好 nice 嘅，即系见到嘅尽量帮大家签嘅。
0: 系啊，香港有球味嘅球员几多噶？即系当然要入波啦。我真系觉得要为到香港队有好表现啦，即系唔能够系花瓶啦。呢、這个球迷就唔允许花瓶嘅。但系当你又靓仔又识入波、又识冧 fans 嘅时候咧、香港足球就搞得起嘅。我成日都系觉得咁。
1: 足球明星啊嘛，真系变咗
0: 好有希望。喂， 讲真，十年前即系讲啲心底话啊，呢啲东盟杯哇对紧。

0: 嗰啲球队系叫咩？对文莱、卢窝，哇！你叫我买个票入去场嗰度睇，哪怕你天王老子或者喺边度边度搞，唔入就系唔入啊！香港咁多娱乐系咪先？即系咁多嘢玩，咁多嘢睇，但系真系同你讲紧有两三万嘅球迷系入场睇香港队。对文莱、
1: 又揈晒旗咁样，打锣打鼓嘅气氛又好，
0: 件事系好令人难以想象噶。即系十年前，哇！香港足球仲系哇，讲紧你就算有啲外队嚟到香港踢、香港大球场，都系坐得四五千人。
1: 嗯、
0: 你依家唔系对一队文莱世界排名咁唔高嘅一个国家。我哋都有咁多人去入場為到香港隊去吶喊助威打氣，我係好 impressive。嗱，重要啦，未到決賽其實就對柬埔寨啦。咁啊，時間咧就係10月3日，即係星期六，聽日嘅6点钟，啟德體育園啦。啲票咧未賣曬嘅，係、啊，就算你
1: 想支持嘅朋友都仲可以繼續入去啊。
0: 我幾覺得大家係可以坐呢個柬埔寨嘅購買區添啊，坐埋佢啲位，佢係賣唔曬啊嘛啲飛。我頭先上官網睇過啦，就坐過冇計。咁我嗰边错爆咗。
1: 之前都睇过啦，其实即系客队嘅球迷区个位置当然系唔多啦。
0: 系
1: 咁有阵时见到即系，哇个势真系完全不一样。再望翻客队嗰边嗰啲观众席，即系点解我哋要入场支持翻自己嘅地方嘅球队咧？
0: 系好型嘅呢一件事。咁当然啦，即系又要同大家 recap 一下咧，呢个名古亚运一啲战绩啦。咁啊，嚟紧咧听日啊就会系香港队咧两大金牌好大机会落袋，就系讲紧咧蝉联机会大噶啦，蝉联第三年有机会就系咧 Rugby Seven 啦，咁啊，即系香港嘅榄球从来都系引以为傲嘅，咁啊有机会咧冲击啦，奖牌之余有机会夺金啊吓，咁啊另外有许龙一啦，哇许龙一一竿入洞，一嚟就已经，你有睇过新闻啦，已经
1: 那个声势都犀利啦。
0: 喂，其实真系唔容易啊，打 golf 一竿入洞要
1: 咁鬼远，你连个老实讲，我哋连个窿喺边都睇唔到。
0: 我都系啊，系咪先？有如果你有啲近视，有啲散光。
1: 系啦，跟住你就要我系嗰个方向啦，咁啊，总之你一棍飞咗去嗰边先啦，咁样。
0: 系啊，
1: 你飞咗去嗰边，你都谂住拉近距离啫，入埋。
0: 系啊，真系技巧啦、努力啦、天分啦、运气啦。
1: 系咁，当然你话如果港队方面咧，仲有壁球啦，壁球女子团体赛咧。助銀望金，
0: 哇！犀利啊，又系袋咗半塊金牌落袋啊，犀利犀利。
1: 系啊，咁啊呢个亦都见到港队咧喺帆船男女子快速艇49人级赛别入边咧，咁啊亦都系有一银一铜嘅，咁啊所以成绩其实亦都相当之好啊。咁啊至于你话如果系嗰个嘅奖牌榜方面咧，咁当然你话冇得讲噶啦，一定系国家队嘅154枚嘅金牌啊吓，
0: 犀利啊，
1: 犀利啊，总奖牌咧就288枚嘅，咁啊日本队其实第二嘅。咁啊，都系59枚，哇！你谂下，差唔多争成100枚金牌，净系讲金牌啫。
0: 系啊，同埋即系讲真啦，即系除咗国家队之外咧，日本队都叫做有得竞争。到时南韩都争得叻啲啊嘛。
1: 而家韩国就喺第三位啦，
0: 系噶，不过
1: 30枚，
0: 得30枚奖牌啫。到时即系可能南韩喺一啲项目比方说射击啊，比方说一啲叫做体操啊，佢哋都有。唔同嘅運動員可以叫做爭一日之長短噶嘛，好似今屆亞運咧，佢哋嘅成績就比較放低咗少少啊。呢個都係媒體啊，即係外國媒體自己都覺得，喂係南韓媒體都講話，今年我哋亞運會好似咁唔叻嘅啲成績。
1: 可能大家都韓國人攞咗啲心力去到搞呢個芯片，
0: 係可能搞芯片，搞股市咁樣，唔知係咪啦？連電競都麻麻地㗎，佢哋今年咁。與此同時就係、是、當然啦，有啲大球項目就好啲嘅。篮球同埋足球，因为足球咧 ，once 佢哋系赢咗就减少服兵役啊嘛，咁所以特别落力踢嘅，所以上一场咧就搞掂咗国家队啦，咁样啦，咁样即系咁嘅一个情况，咁大家又可以观察下啦。嚟到咧名古亚运啊，尾巴嘅时间咧，好多比赛咧都越嚟越有竞争性，越嚟越好睇噶，咁大家继续为到咧中国香港队嘅运动员加油打气啦！

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想轻抚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使我骨痛要转。

0: 当第一线 ，Yana。
1: 好，今日朝头早啦，想同两位拍档倾下香味啊、你哋自己平时喺屋企会唔会买香薰，或者中唔中意放香薰嘅？
2: 点蜡烛咯，屋企会系、
3: 我都有盏灯咧，就可以滴嗰啲精油，系啦，跟住佢有少少热嘅时候咧，咁啊就会发挥发嗰啲味道出嚟。
2: 屋企系要有少少香香地嘅感觉嘅，系啊，即系俾自己辨识到，系翻到屋企咯。
3: 咩？你中意咩味多啲啊？如果系精油，
2: 冬天就搵啲腊味咯，系啊，
3: 啲腩味，你唔會覺得好似商場咩去咗？
2: 唔會，我好中意屋企係冬天係甜啦，夏天咧就係橙味同埋士多啤梨味，即係啲水果味咯，會 fresh 啲。咁隨住依家香港嘅冬天越嚟越少啦，即係啲時間，所以運啲腩味出場
3: 多咗啦，
2: 係少咗，係少咗，反而橙味係出場多咗嘅咁樣，係
1: 水果味多咗，
2: 係啊係啊。
1: 咁小白咧，
3: 我就中意Jasmine 係茉莉花
2: 花味，
3: 茉莉花味啊，玫瑰味啊，呢啲我都覺得幾舒服嘅，係啦，
1: 幾特別喎！你一個中意生果，一個中意花花，
2: 你咧，
1: 我咧。兩種嘅，我主要放嘅位係一係廳啦，一係洗手間廁所啦。咁廳嘅原因係有時候朋友上嚟咧，即我就會將嗰、那個我蠟燭我都有嘅，但我就有一樽嘅香薰精油，即水咁樣嘅，跟住就有啲木籤咁樣啦。我就會每一次有朋友上，我就會將佢調轉，咁陣味咧就揮發得再勁啲啦。咁我中意嘅味就係 B B 味啊，我唔識形容
3: B B 味啊，
1: 即爽身粉味，我好中意呢種味噶。咁另外廁所我就會放。

0: 洗衣油信劑味，哦，即係有時候我哋洗衫
1: 有種乾淨嘅感覺喎。係
0: 啦係啦，我就放嗰啲。咁，聽就尤其有寵物咧，就會放多啲香氛嘅。好啦，咁但係原來有研究就話咧，香氛會令到我哋吸嘅時候咧，同吸緊汽車嘅廢氣差唔多。
1: 嚇，唔
0: 係喎。係咁啊，解釋一下啦，點解會咁咧？
1: 即刻拎走佢先。
0: 有啲香氛咧，其實冇燒嘢嘅，但原來香氛嘅香味咧，同空氣混合之後咧，會產生一啲好細好細嘅粒子，細成點咧？細過 PM2.5 多25倍。咁因為就係佢太細啦，可以好容易咁樣穿過你個鼻嘅鼻。毛啦，气管啦，再入到肺，然后甚至入埋你嘅血液。
1: 哎呀，
0: 咁所以如果你用嘅香薰或者香水咧都好啦，唔系咁好嘅话，嗰啲 quality 或者系佢啲成分唔好，咁你有机会日日吸紧啲唔系太好嘅物体入你自己嘅身体啦。系，哦，啦，咁另外仲有啲常见嘅香味陷阱啦，譬如头先讲嘅廉价香水啦，呢啲味咧会添加 DEP 等等嘅塑化剂。咁又會經你嘅尿道排翻出嚟啦，會引發你嘅腎小管會有損傷嘅。咁另外，衣物油信劑，
1: 我知得有啲香水佢哋賣得咁平啦，
0: 啊，
1: 即係有陣時候我見到香水話佢係好平，
2: 十零廿蚊我都見過。
1: 個味道又唔係話好差喎，點解咁平嘅咁樣？就有機會係入邊嗰啲嘅可能化合物咧，
2: 嚇，
1: 啊，即係未達到要求啊，又或者啱啱達標啊咁樣。呢，這個大家自己細睇啊，
0: 唔出奇啊，因為我哋香水都成用花啊果啊天然嘅物料噶嘛。咁，但係如果用多啲天然化學劑，咁佢咪唔使去用提取咁多嘅精华咯，又再平啲，系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线香啦，或者车入面厕所芳香剂，呢啲浓度咧都系比较高，有机会影响我哋嘅肾功能嘅。咁第一就系伤咗你嘅肝肾啦，因为头先讲咗呢一啲嘅纳米粒子进入到你嘅血液入面，其实有机会会堆积喺你嘅肝脏。同埋腎臟當中，如果你長期咁樣吸有啲唔好嘅分子嘅話咧，就令到你嘅全身嘅氧化壓力啦，亦都會提高啦，亦都有產生慢性發炎嘅跡象，增加腎臟嘅負擔。咁除此之外，如果屋企有 BB。或者你駝住 BB， 咁你真係要小心啦，就可以拎走曬呢啲，因為始終唔係太好一啲嘅化學物質，會對 BB 啦，或者係屋企人會有啲嘅影響啦。咁長者同埋慢性病嘅患者咧都要留意，因為啲空氣污染物咧比較敏感啲啊，盡量少啲接觸香薰等等嘅污染。咁，聽完咁多，係咪唔用得啊？又唔係嘅，安全使用。咁用嘅時候咧，要記得開窗，唔好成日閂住個窗咯。因为得闲开一开窗，
1: 一个迷思嚟嘅，我就系想佢就未坐喺个屋企入边，又要开窗，又吹散晒啲味，
2: 间唔止啦，
0: 间唔止开下，等啲空气流通一下，系啦。第二就系唔好开住嚟瞓觉，呢个都系会影响嘅。有啲朋友会开住可能薰衣草啊，令到睡眠好啲啦。咁但系如果你长期吸住咧，又系开住冷气啦，有冷气都好啲啊，因为冷气可以吸收，即系将佢啲空气过滤翻。咁如果你又闩窗又唔开冷气，咁就要小心啲啦。第三就系拣翻啲天然啲嘅咯，譬如系大豆蜡啦、蜂蜡等等。咁大家都可以听一下，对你屋企有冇啲小帮助，一啲 tips 咧，令到我哋香之余都系健康啲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